0: 悟一下，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
1: 嗯，
0: 好，早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你们夫妻有哪些冲突？
1: 哦，
0: 啊，上一周听众都没听到这一件事哈。然后太太有什么苦啊？心书瞎懒灾，对不对？好，那您就来谈一下你当时，哎，或是对太太有什么亏欠，今天都要讲道歉。
1: 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听到创业两个字，其实他就开始比比错啊。因为创业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0: 因为人都喜欢稳定嘛。
1: 对啊，因为以前的工作稳定 啊，收入稳定啊，就为什么要创业？
0: 嗯，
1: 然后这个创业也带来很多的困扰，就是说本来是觉得很好啊，都未来都美好的一片啊，就没想到很多困难就来了。
0: 因为没有一个女人像疯子一样喜欢老公一天到晚变来变去，对不
1: 对，
0: 都喜欢稳定嘛，
1: 都稳定嘛。然后是因为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也上一集有讲过嘛，上帝给我一个 sign， 诶，这个 sign 已经好像已经确定这个 sign， 然后我们也去行动了。那行动之后呢，就开始就遇到太太就觉得为什么出来创业，因为创业也发生很多事情，
0: 是
1: 哦，遇到困难，比如说遇到了这个，我不是这样之前讲了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嘛，没有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就忙这些都为本业嘛。
0: 这个我要来问太太 哦，你发现他这一年当中没有去领受到，没有求问神，然后自己还是走自己内行的事，可是并不是那么顺利。那时候你的担忧，你看见了什么？
2: 之前就是他创业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很担忧，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觉得稳定的生活就是一个保障嘛，就是说人最好就是每个月固定领薪水啊，然后每个月固定工作这样子。那要创业的时候，其实后面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你看不到未来。
0: 嗯，
2: 对，那他又跟我讲说是神给他感动，他在厦门这样子。刚开始我也会觉得，主啊，你真的让他要冒这么大的险吗？或者是要让他经历这么多的恩典或什么吗？刚开始会很害怕。那他，我们还是有祷告，因为你知道男生要创业他就是很执意要创业，女生真的是拉也拉不动，那真的很难。
0: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2: 那时候其实我就跟神祷告，就是刚开始他要创业的时候，其实在创业当中要需要一笔资金，然后那一笔资金是很大的资金这样子。我当时刚开始很害怕，不过他也跟我讲说没有关系，譬如说我们的钱加一加之后啊，另外一笔资金他可以去贷款。那我就心里想说那一笔资金那应该贷不下来，所以我也一直跟神祷告，就说希望那一笔资金是贷不下来的，因为贷不下来 我就可以很放松，就是他就可以稳定工作。所以我每天都在后面跟神祷告，就是希望那一笔资金贷不下来。
0: 你在做神的工作，
2: 对，我
0: 感觉啦，感觉好像、
2: 就是、我这是我自己个人，
0: 你在阻止他不要。
2: 我自己个人的担忧，然后让我自己觉得我需要这样子，就是让他不要去成就这个东西。可是很神奇的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他还是执意去做。可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也没有争吵嘛。那因为我只是在后面的祷告，就希望神不成就这样。可是我觉得神就有他的旨意，就对，神就让那一笔贷款。
0: 丽娟，等一下，我打断你一下。所以你在做这个祷告，你在做这个担忧，真的他那个俊伟都不知道吗？
2: 他不知道，
0: 所以你都没跟他讲你的担忧是什么？
2: 我没有跟他讲。其实刚开始有，刚开始我是很担忧，可是他跟我讲说他
0: 是不是可
2: 以贷款嘛，他就安慰我要放心。那女生一定会比男生想的更多嘛，我还是会担忧啊。那我又不想要因为这些事情再这样子会很多争吵。那基督徒嘛，我们就会想说啊，那
0: 就
2: 把它交给神， 就只能祷告。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当然不能让他知道啊。譬如说他前面要冲，然后我后面一直在那边祷告，就是说主啊，你不要成就，你不要成就，
0: 你在阻断他。
2: 对，就是这样。这个事情是他不
1: 知道。今天好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2: 对，他不知道的。那我觉得感谢神，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是神还是成就了，神竟然让他那一笔贷款贷下来。刚开始我就觉得主啊，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因为你贷款贷下来就是神真的要让他开公司嘛，所以后来贷下来之后他就开了这个公司了。
0: 所以贷下来你也就
2: 我也就是、
0: 你就顺服了，
2: 顺服啊，因为确实上帝让他贷下来的嘛。那贷下来之后，好，那我也觉得感谢神。那好，就贷下来就表示这个公司还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嘛。那他原先跟我讲说他在厦门领受神，确实也是事实嘛，对。那后来他就在那一年当中，他就是做电子，那他就一直忙，一直忙，然后忙到 我也没有去参与。

0: 因为他做电子，可是就是电子也让我们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其实本来电子是都做得还 OK， 然后你知道电子的毛利率也没有很高，那他最辛苦的一点就是他后来最后一笔那个电子就是后来就是被倒了一笔钱，很大一笔钱，
1: 就贷款的钱都被倒了，第一次这样
0: 还负债。
1: 哎，对，因为那时候就是相信那个朋友嘛。
2: 这下你怎么跟老婆交代？
1: 我没跟他交代啊。
0: 他相信那个朋友，哎，他竟然就是基督徒，就是善良，然后他就这样相信那个朋友，然后让他先出货，
1: 出货给他，然后
0: 付款，
1: 后付款。
0: 所以那一笔钱超大的，比我贷款还多，你知道吗？
2: 那你对这件事你？不生气吗？
0: 当然生气啊，疯了，
2: 疯
0: 了，
2: 疯了，
0: 对，就会觉得那这一笔钱怎么办？然后
2: 怎么处理？
0: 我们才还没有赚到真正该赚的钱，然后就倒了一笔钱这样子，然后还负债这样子。那我们还是就是你怎么办？你也追讨不回来了，然后也
2: 追不回来。
1: 对，因为这个人已经到国外去了，马来西亚，那时候货已经出去了。对，那个钱也讨不回来，人也消失了。哦，他有讲一句话啦，他说他不是故意倒，他是被人家倒了，所以就倒到我。那我那时候心里还要想说，我怎么帮他？哦，我还帮他说怎么去把他那笔钱讨回来。
2: 你也太良善了吧？
0: 他就是这样子，他之前就是这样子。
2: 那做太太很为难呢、
0: 很为难。
2: 那你那时候真的疯了，
0: 真的疯了。
2: 那怎么办？
0: 那也没有办法啊，因为那时候就是他倒了嘛。可是因为我还有工作，所以我还有薪水。那我们当然就是省吃俭用，然后这样去度日子。可是感谢神，就是日子还是过得了。那我们还是又要再还，因为他倒了，我们说我们还是要还这些负债的钱跟贷款的钱，本来没有的，然后又变成一笔这样子。
2: 等一下。那你们这中间日子每天都怎么过？
1: 哦，很痛苦。
2: 虽然他认了，对，你们两个怎么面对？怎么沟通？日常生活还可以恩爱起来吗？
0: 大部分后来就是能在家里吃，或者是自己煮，就是自己煮这样子。
1: 对，就比较没有去外面吃饭的啦，就也没什么钱可以吃。
2: 为了你透过这个事件哈、也没跟老婆商量，你就做主做了这样一件事，然后。
1: 因为那时候公司是我在 handle 啊，但是他没有在 handle，、他没有参与啊。
2: OK，
1: 只是说我做的决定是要帮助我那个朋友，
2: 是，
1: 所以我也是帮他一把啊，就害到自己。
2: 结果你害到自己的家人，
1: 对
2: 对，
1: 对，那时候
2: 是这样。那你那时候的心态怎么面对这个太太？
1: 没有，我那时候
2: 你当时有做了些什么事对这个太太有来安抚
0: 他
2: 吗？
0: 他觉得公司是在 handle， 所以就这样。
2: 你还是认为
1: 是？对，我那时候还是觉得自己觉得我还是很善良的那一个。就是还是觉得，这个还有机会还我钱呢、
0: 对，
1: 我那时候一直觉得他，因为我这么帮他。
2: 天哪，你是未经社会的历练的一个青少年吗？
1: 不是，那时候我认为这个朋友是跟我一起很久的朋友，不是那种很浅的朋友。因为我认为到他，我这么帮他，应该会帮我。就没想到
2: 你这么单纯啊！我应该早一点认识你才对呀、
0: 那时候的他确实这样。
1: 对，那时候我是对朋友是很有义气的了。
0: 所以，旁边的太太是很辛苦，
2: 对，
1: 那所以我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资金缺口嘛，然后就超神奇就那时候出现了，所以
0: 神就把超
1: 神
0: 奇
1: 带来，
2: 就是你上一集讲的那个博士就带来
1: 了，博士就来了来找我，
2: 你就转换了，
1: 我就开始想说，这好像上帝又给我一个一线生机，让我能够来做超神奇，那不然我讲我的本业那时候不是讲一年多都在从都没有什么赚钱，没有赚钱还赔钱了哈，对，
0: 赚
1: 小钱赔大钱哦，那就这真的就已经把那个货款都拿不回来了。
2: 反而做了超神奇这件事，立轩反而是更开心，是不是？
0: 没有，刚开始也没有。
2: 刚开始也没有啊，
0: 对，刚开始就是博士 每天都到那他的办公室去，然后他就说要把超神奇这个东西给他做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说这是女人的事情啊，我是一个大男人没办法帮你做这些事情，那博士每天都去每天都去每天都去，
2: 哇，那么坚持啊、哦！
0: 他真的很坚持，
1: 就是要一定要给我，
0: 他就是一定要给
2: 他，
0: 他
2: 不给别人就是要给你，
0: 他就一定要给他，这样、
2: 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0: 他也被博士就是烦到觉得他也不知道怎么下台，然后后来他就讲了一件跟博士安抚博士，就说那博士你可以找别人就是去卖啊什么，博士就说我是研发者，我不会卖这个东西，那我也不知道要找谁，可是我觉得最好的人选就是他。就这样子，然后他为了要给博士一个安抚，他希望他不要每天来烦他，你知道吗？他就把我也拉进来了，
2: 责任就推给你了。
0: 他就说：“我告诉你，我太太
2: 只要他同意，
0: 我拿回去他如果试了 OK 他。”

0: 他就会帮你推，他可以帮你推这样子。
1: 为了你当时讲那句话，其实 上一周他是有提到只是一个搪塞、嗯、可是你心里真的没有数说真的如果使用的好你老婆真的会帮你推吗？你那时候完全没这个想法。
2: 没有啦，我那时候只是讲他拒绝他的方式、啊、
0: 他想要拒绝、
1: 哦、只是一个拒
2: 绝他的方式。 对，
0: 对，
2: 透过我太太跟他回绝、嗯、
1: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上帝很奇妙？
2: 对啊，当然很奇妙。
1: 你们怎么样的拒绝理由神都要把礼物塞给你们。
2: 对、嗯、这点倒是真的。
1: 这不是太恩典了吗？
2: 对啊，我就拼命做那都会赔钱的事情上帝说我要给你一个礼物啊，你要把它打开、啊、
1: 结果你们都一直拒绝对不对？
2: 拒绝、
1: 嗯、好、
2: 哦、那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当然就看到了很奇妙，上神奇就出现了嘛。
1: 对，
2: 我们就开始有很多，
1: 可是也不是一帆风顺嘛。
0: 不是，
1: 对，这中间又发生哪些让你们夫妻还好没有感情分裂啦，但是最起码就是说夫妻不是那么平静对不对、
2: 嗯、
1: 生活不是那么平静，
2: 同甘共苦，
1: 有哪些有趣，对、嗯、同甘共苦。因为我比较期待你们把同甘共苦的那一面让大家知道生意不是那么好做、
2: 嗯嗯、
1: 神给你们也不是那么顺畅的，好像说我给你一个礼物你就可以一路平安没事
2: 顺遂、
1: hey, 嗯、每天都是蓝天、
2: 啊、
1: 对不
2: 对，
1: 没有刮风下雨惊涛骇浪、
2: 嗯嗯嗯、
1: 来，
2: 对，我们就是遇到了惊涛骇浪之后啊，就是后面超神奇就出现了，就大概是这样的状况。所以遇到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资金的问题嘛，对，那资金问题就没办法，就遇到这个状况要怎么能够补足，上帝把超神奇的就带来，我们就开始卖、
1: 嗯、
2: 就开始有收入进来，
1: 是是、
2: 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2: 嗯、
1: 然后后来呢，后来又有发生哪一些让你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有困境的、嗯、
2: 有遇到一次就是在运费的事情嘛，我们当时运到中国大陆的事情。
1: 对，因为你们这个有跨、
2: 哦、这个可以，这个我太太可以来讲，因为他自己经历过，
0: 这个真的是很经历。
1: 好，
0: 就是其实中国大陆那时候就是货都出得很顺，然后因为中国大陆有运费的问题，然后他走船运嘛过去这样子，那本来都是有配合的人选，就是他也是他的好朋友配合人选，突然中国大陆下单的时候一个礼拜就要出货了，他突然不见了。
1: 为什么？
0: 然后威廉就一直打电话给他，然后完全不联络。可是我们要出货了、欸、我们要重新再用规格干嘛，再找船运公司或是在很麻烦的。后来威廉就一直找，然后那个人就后来跟威廉讲说他不想做他的生意，后来联络到他不想做他的生意，就为了一个原因，他在 LINE 里面，然后因为早安嘛，威廉就会传福音给每一个人，就是有一个早安的问候，早安这样子。他就说我是一个什么传道人、
2: 嗯、
0: 你传这个就是福音单张给我干嘛，就是意思都说他都很了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不帮我们出货、
1: 啊、是哦，
0: 对，
2: 就是很奇妙一件事情，我们就传给他，他就觉得哎、欸，怎么你怎么传的信息给我，哎、欸，他本身也是在职场的嘛，
1: 是
2: 他是做虚品的嘛，我都找，因为多年来都找他，就回了那句话说你为什么要传这讯息给我，我也很莫名其妙，他就说他不想接我的单子，
0: 他不想接，
2: 哇，我就卡住，我说我的货那么多，我要怎么，
1: 对，
2: 怎么办，怎么处理，
1: 么
2: 他之后都没有回我，就这样子。
1: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2: 然后我就说我们的祷告看主怎么来带我们这一段，因为这个已经超过我们能力范围，
0: 这个真的超过了，
1: 已经不是人可以解决了，
2: 不能解决了，对，因为像时又时间压力又很快、嗯、所以就赶快就立轩就赶快就说我们找另外一家，赶快找徐斌来做，他就祷告了。
0: 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嗯、我们是跪在我们家外面就是客厅的沙发、嗯、那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在祷告当中，然后祷告当中上帝就给我一个数字，就是原本他的朋友这个运费的半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嗯欸、上帝给我们的是运费的半价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欸、真的吗？后来我们还是就是努力找，然后也透过朋友然后去找，然后找到的时候就是稍微贵一点点，然后我们就觉得没有平安，因为没有平安的原因是在于就是他希望我们把货给他，然后钱也给他，可是他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单据，那我心里就没有平安。那本来我先生说那是朋友介绍的啊，那没要不要给他做，可是我跟他讲说可是我心里没有平安、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心里就是不想把东西交给他，
1: 而且因为交情嘛，
0: 朋友的朋友，
1: 对嘛，就等于没交情，
0: 没交情，然后
2: 不认识。
0: 他虽然这样讲，就说他已经做很久了，可是还是担忧的，心里就是神给我那个心里就是一直觉得很担忧这样。后来我还是继续

0: 找，哎，继续找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威廉认识的，也是基督徒，然后女生这样子，然后后来他跟我们谈一谈，就刚好在我们的意向里面的价钱一模一样，
1: 哇，
0: 然后就出货了，
2: 还省一半的费用，
0: 还省一半的费用，
2: 原本好，原本的费用少一半，
0: 原本的费用少一半，对，
1: 为什么他做得到？
0: 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当初也是因为他的朋友，所以我们就信任他。
1: 好神奇、哦！
2: 不是因为应该是他算我比较贵一半，
0: 对，然后我们完
1: 别人贵
2: 给
1: 你们
2: 一半，
0: 我们完全没有去算
1: 了解，
2: 多了一费用，
1: 不是他们吃亏，
2: 是我们
1: 是你们，
2: 我们一直在吃亏，都不知道，
1: 等于是你们完全根本对这个是外行嘛？
0: 不是，我们信任他，我想说交给朋友了，他大概说多少就多少，因为。超神奇，我们已经有赚了、哦、然后对方也有赚，然后他赚我们也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2: 对、啊，给他赚，
0: 对，
1: 你们在这个世界、嗯、你们两个都学到什么功课啊？
2: 哦，
1: 尤其是为人哦，为人
0: 不要太相信朋友，
2: 对朋友太好了啦，真的，因为我们都非常相信他们，都给他们机会，
0: 真的、
2: 哎、我们的个性就是这样，别人能够帮我们做我们都会给，
0: 非常相信朋友、
1: 哎、这个教训很值钱哦，
0: 对，没错、
1: 哦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的来宾有许俊伟跟吕丽萱夫妻。刚刚呢，俊伟提到他一直非常相信朋友，所以其实俊伟的品格哦，真的是非常的棒。第一个，他很诚实又正直，然后爱人如己，所以连朋友骗了他，他还要继续帮助他。我觉得身为太太碰到这样的先生，我们应该说可贺可喜呢，还是觉得说应该拿他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这个对丽萱来讲，应该有这样的品格的老公是很开心，但是这样品格的老公呢，也会带给他生命当中他必须要去承受很多后果。还好我们有上帝，因为有神保守，所以神都知道，神也都帮助我们。不过丽萱回过头来，就是讲到我刚刚提到这么一个正直的老公，这么爱人如己的老公，对不对？又这么单纯的老公，每次发生事情你就算发了脾气也没办法，对不对？
1: 没办法。
0: 好，那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你有信仰。我觉得作为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面对这样的先生，明知道他的特质就是这样，性格就是这样，你想要让他改好像也很难，对不对？难道你要叫他去欺骗不相信别人吗？不可能。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如何在神面前来调整你自己，然后对先生这样的事情

0: 情，你怎么去就是说可以提醒他，或者是让他有警醒一点，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总不至于说连好朋友都不相信，因为对不对，被人家骗一次就什么都不相信嘛，也不是嘛。好，这件事我觉得是你学习的功课耶。
1: 嗯，没错。
0: 对，你个人在这件事上对先生这样的品格你有什么看见？
1: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他很相信朋友，你就算是夫妻啦，太太就是怎么样说他还是相信朋友的。可是我觉得感谢神，就是一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当然祷告是很重要，可是神也会让你经历，那神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经历到啊，一次朋友这样骗他，两次这样骗他，三次这样骗他，他慢慢的就会开始觉得哦，原来朋友是会骗他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朋友都是帮他的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当中他也慢慢的调整自己，哦，朋友不是完全就是你认为的朋友都是哦，完全是好的，完全你都要相信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坏人的，不是全部都是好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不是只有调整我，也让他从生活当中经历到他被骗，然后再调整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朋友，然后怎么样再回讲，就是回转回来就是信靠神。那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我给我们夫妻就是有这样的信仰，然后也这样的经历，然后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起祷告就是等于一起成长，这是我觉得很棒的。当然也会刚开始也会因为这样子是有压力的，然后也是会有愤怒或是生气，一定会的。可是就是每个过程都有神的恩典啊，就是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也开始认清朋友，然后也开始就是哦，相信太太是他的帮助，然后也相信太太是有压力的对，不会说哦，因为他相信朋友这样太太就没有压力，那个压力是我觉得不是一般的女生可以用言语来表达，那个压力就会觉得哇，她哪一天又要相信朋友，那一笔钱又要不见了，或是她哪一天又要帮助朋友，然后家里又要为了那些朋友然后承担一切了，就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感恩。
2: 我可以讲到那一段啊，
0: 哦，
2: 因为之后那个运费的事情你知道吗？
1: 那也是恩典哦。
0: 好，
2: 结果那个后面他不是
1: 一年后
2: 他就打来跟我道歉了。
1: 嗯，真的，
0: 哦，真的哈，
2: 对，他还发信息说对不起，这弟兄哦，这是我的错，这样。
0: 嗯，他跟你认错，
2: 然
0: 后呢，
2: 他希望能够再拿回来做。我说很抱歉，
0: 你这一次不再上当了。
2: 我说不再上当了，我说
1: 半假，
2: 我说你多赚我一倍的钱啊，但是我一说，我本来是给他机会的，我都是给很多人机会，我希望他能够，我们彼此是就像彼此相爱嘛，好爱人如己。我也希望落实这件事情，可是事与愿违嘛。有 sometimes 就是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即使是弟兄，自己是传道人哦，他自身是传道人，然后但是他做的这件事情，我心里是有点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我们用真心来对待人家，而且也给他赚了一笔钱，结果他既然没有感恩，反而说不做我的生意，还造成我很大的困扰。然后就原本然后本来是很气的，就发现到上帝的恩典给我们少了一半的费用，欸，
0: 对，
2: 所以回到后来在想说主也是非常爱我们，啊，他看到我们被人家欺压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我们在那边一直这样被人家欺压，所以他派了天使来帮助我们。
0: 是，
2: 要不然我一直会找他 always， 如果不发生这件事情我都是给他的，我也不会去改去找其他人。
0: 你也不会恨他吗？
2: 我到现在不会恨他，啊，为什么会恨他？
0: 不是我的意思说，如果后面没有发生那一半的价格，你真的不恨这个弟兄啊？
2: 不会啊，我觉得我
0: 哇塞，你也太厉害了！
1: 没有，我们没有恨呢，欸。可是我们还取笑我们自己，你知道吗？我们两个还取笑我们自己，哈，原来是上帝看不下去了，
2: 看不下去。
1: 对，原来我们这两个傻子这样子这么
2: 一直
1: 对
2: 一直这样子这样做，哎，
1: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工作观就是觉得要互相，然后三个人就是要每三个人都是要互利的，不是每哪一个人就是他自己获利这样，他不会长久。
0: 他真的，你这个朋友碰到你们这一对夫妻也实在是真的太幸运了吧，哈！
1: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真的很感恩。我们还是自己笑自己，就说啊，原来是神看不下去，
2: 上帝都看不下去了，
0: 擅自出手，
2: 出手了，对对对，
0: 他觉得你们这两个傻子，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连我不管都不行
1: 了，没错，
0: 出歹
2: 所以上帝为我们伸冤啊，
0: 是，
2: 我们不用出手啊，我们很开心。
0: 哎，人善被人欺哈，
1: 嗯，
0: 所以也不是说基不基督徒啦，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人跟神的关系，还有他们的本性，
2: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善不善良，我觉得，所以品格太重要，
1: 太重要了。对对，
0: 所以你还是遵从你的品格好了。但是以后在辨识人的这一块要有判断，你真的要从神而来的智慧。
2: 真的，
0: 你有学到吗？
1: 哦，有啊，我跟你讲，上次那个上次骗我那个之后嘛，对不对？然后他还跟我道歉了，我还跟他说没问题，我说我们永远都很爱你啊，对我还是保持这种心态啊。虽然现在都没联络，他不好意思找我，但是我觉得
2: 钱也还没还回来。
1: 哦，对，对，但是我觉得都是恩典啊。嗯，对，我们好像看起来好像都是比较亏损的那一面，但是上帝也把那个部分也补足给我们。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没去计较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把恩典倒给我们。我必须这样讲，
0: 是
1: 打倒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算吃亏，就是什么，有时候占便宜，
0: 占便宜，
1: 哦，
0: 对，这句话真的是有道理的，
1: 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叫什么叫吃亏占便宜，就没想到就是这样子，
0: 因为神是公义的嘛，
1: 阿门，
0: 啊，他一定不会让你吃亏啦，但是你们这种吃亏，讲良心话，就是爱人的另外一个舍己的一个，让对方学功课，我觉得也是很棒，对不对？好，当然这只是。经历困难中的一小部分的插曲，应该还有吧？
1: 哇，还有，遇到，
0: 我觉得以你这种个性，应该让老婆带来不少困扰。今天我好像要让威人来对太太有一点，反思哈，对对对，好，这么多年来总要回馈一下嘛，对不对？
1: 对啊，我们上次有一次有遇到，就是有个节目打电话给我们嘛，就说要我们上节目，我都以为是诈骗集团了。就遇到这件事情了，我就跟我太太讲，有一个节目要叫我们上，他说不要被骗啊，这个一定是要叫你要付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打完公司就打电话来是胡瓜，啊，我是胡瓜，我说哎，不要，不可能的，胡瓜那里可能怎么可以打那样给我？
0: 这么大牌的人怎么亲自打电话？
1: 对，然后听他说要找我们的产品，因为刚好他一个产品有一个厂商没办法来，他听到有超神奇这个品牌，说很体验感很强的产品，
0: 他做什么节目要你们这个产品
1: 估价网啊，叫估价要这个估这多少钱啊，所以找了我们，
0: 很早很早哈，有这个节目，
1: 对，估价网，然后让我们去上，然后就之后就是胡瓜嘛，胡瓜就跟我说他请我们来，我还让他说挂他电话，我说你不要再诈骗了，
2: 他刮了三次，我也刮了三次。
0: 你们好大的胆子！
2: 对，然后后来那个胡瓜就很生气，说：“我真的是胡瓜。
1: ”OK， 我说我们就真的去
0: 了。你们后来怎么查出来他不是诈骗集团？
1: 我们是亲自过去看啊，
0: 真的。
2: 他叫我们亲自到摄影棚去。
1: 对，我们就到摄影棚去。
0: 那他也是坚持锲而不舍啊，你不觉得这太奇怪了吗？
1: 对，照来讲，他应该换厂商
2: 了。
0: 对
2: 呀，
1: 他不应该再找我们了。
0: 是他为什么坚持找你？你们后来有没有问呢？
1: 我没有问他这，但是就是找我们一定要上就对。
0: 对呀，因为这个实在是也是超神奇嘛，对不对？
1: 对，
0: 他应该照理说，他那么大牌，他又不怕找不到厂商可以上他的节目，为什么要坚持？
1: 我没有问他，但是我觉得是上帝派来的，他要我们上。所以他派
2: 了很多人来，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他中间好像有一个厂商，就是让他开天窗。
0: Oh.
2: 我们有是听底下人他这样讲，
0: okay.
2: 就有一个开天窗。所以因为里面的人有就推荐我们超神奇，说他用过真的超厉害的，然后后来就是推荐我们这样子。
1: 而且很特别是这个估价网的这个节目啊，结果就把价格跟这个整个品牌都秀出来了。所以一般来讲，你上这个节目怎么可能他打马赛克啊？怎么不让人家看嘛？
0: 他全部给他
1: 公布了价格多少钱，然后估价估多少钱，然后那个是什么品牌，他都全部都
0: 哇塞，他免费帮你们做一个很大
1: 的
0: 广告。
1: 上帝把这个胡瓜这件事情，让我们在台湾一炮而红，就一炮而红，是因为上了这节目，每个人都看，说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太神奇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从那一次，然后我们整个，而且我们没有花费用，我们只送胡瓜一盒超神奇送给他而已，真的不好意思，因为那个节目听说他们厂商都花20几万
2: 要
1: 上节目这样子，就我没有花半毛钱，啊，上帝又用透过这个给我
0: 们，
1: 啊，你们
0: 都没有问他说为什么对你们这么礼遇，应该问一下，
1: 没有，他说他很谢谢我们帮他，
2: 没有，
0: 为什么
2: 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们就是想说他叫我们去看摄影棚，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因为他要录影，所以很紧急。然后因为人家推荐，
0: 哦，他等于是你们没让他开
1: 天窗，没有让他开
0: 天窗，
2: 对。然后我们也很单纯的就好啊，就是。
0: 所以你看，傻人有傻福哈。
1: 对，所以上帝你看奇妙，对不对？他把他叫我们过去帮他，我们还不
0: 用钱，这应该也不是人可以作为。
1: 哦，真的就是
0: 这样，这个就是你想都想不到。
1: 可以啊，人为就是要付钱了，
0: 啊。对啦，
2: 对，
0: 那你也不用透过什么关系。

0: 对都没有扣关系，
1: 对，反而他主动找上门，而且还是亲自主持人，不是请助理，
0: 对，亲自打电话来，
2: 亲自主持，
0: 因为他觉得要赶快，因为他们的摄影棚的人都已经 ready 好了，他叫我们赶快过来，所以我们真的是被这样被直接是上架了，这样，
2: 对，直接，
1: 所以你们经过这个事情，我相信你们更紧紧抓住神哦，
2: 没错，
1: 是不是？好，因为每一次经历都是神的恩典嘛。
0: 对啊，在人不人，
1: 超
2: 神奇，
1: 超神奇。哦，这个名字一直就是带给你们生命超
0: 神
1: 奇的丰盛，
2: 真的真的。
0: 有遇到很多超神奇的困难啊。
1: 哦，
0: 对对，
1: 好，来来来，
0: 你刚刚讲到那个诈骗的事情，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运费的事情，然后还有资金的问题，对不对？这都是很多问题。
1: 那你觉得这些困难哈，就？当然困难很多啦，现在节目也没办法让你们一一诉说，只不过说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就像聊天，来数算神的恩典，到底上帝让你们遇见这些困难是在干嘛？绝对不是白白遇的，这些经历让你们学到什么功课？好，谁要先说？
0: 我先讲哦，上帝如果这个困难点让我们两个能够彼此为很多困难来祷告，
2: 对，
1: 哦，
0: 这个困难
1: 就是
0: 我们就
1: 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
0: 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点说，说啊，这困难我们怎么来面对？以前都是我面对嘛，因为以前创业都是我一个人，
1: 你都自己，
0: 我自己面对，哦、我跟上帝
1: 祷告，太太都没参与，
0: 他没有参与，
2: 他做他的，我做
0: 他
2: 做，
0: 我们两个是，
1: 所以你也不知道
0: 还不知道我
1: 发生什么事，
0: 对，然后所以之后他进来参与之后，发现到就是我们有共同一起为这些困难来祷告，啊，上帝就把这些困难变成祝福，就很奇妙，遇到运费的问题。就你看还少一半的运费，谁会想到
1: 没错
0: 说没给你涨就不错，还涨还少一半，
1: 让你们一起经历他的恩典，
0: 经历恩典啊，然后
1: 是他个人在经历，
0: 对，
2: 是一起
0: 然后那个诈骗的事情，然后都一起，然后想说怎么可能的事情会遇到到我们身上，
1: 看到这个傻傻的先生，
0: 对，然后我们就去相信嘛，对不对？那我们都是爱人如己啊，对，那所以上帝也让我们说，哎，的确他把这个人量给我们，我们就开始就一起为这事情很多事情的祷告，所以我觉得困难给我们是一起来为这个祷告，为这困难祷告，上帝就把这祝福给我们，对，那可以立轩你应该有很多啦，
2: 对，其实就是之前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刚还不认识主或者是认识主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以争吵然后或者是就是挖疮疤，然后或者是攻击对方这样子，都
1: 你可以举个实例吗？怎么让这个吵架的方式？我很想听听夫妻，当然吵架方式都有很多，我自己也有经历过，只是说看你们这么恩爱夫妻，我很想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吵架的。
2: 我
0: 是火爆浪子，
1: 然后怎么挖疮疤？
2: 他是火爆浪子，
0: 火爆浪子，
2: 他不是你想看到这样子的。他在家里以前的他就是。他生气的时候，他就很生气，然后很大声，然后这样，然后我反而是那种，就是我要讲的是重点跟讲的这件事，可是他会很生气。然后譬如说他相信人这样，他觉得他也是帮助他，然后他也不是故意的，
1: 你还不认错
2: 哦，他不认错，他会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
0: 错都是他，
2: 没有，他也没有觉得错，
0: 我都是说，哎，我讲的就对了，
2: 对，
0: 我认为是
1: 反正你是绝对相信自己没做错了，
0: 对
1: 啦，
2: 对，他就是，那你这样再跟他讲下去的时候没完没了，
1: 那
2: 我跟你讲，就算吵一个礼拜也吵不完，就这样子，
1: 然后呢？
2: 然后他吵完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了，然后讲完你也讲不下去，然后他就是很大声，他就噗就出去了。你也讲不了，然后要么就冷战三天，或是冷战几天，那你还是又要沟通啊，还是要生活。那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有上了一些婚姻的那个东西，所以
1: 那些课有帮助到你，
2: 有帮助到我们。那我们在上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说就算吵架就是不可以分房睡啊，然后不可以这样冲出去干嘛，那我们就一直在沟通这个东西，那让我们在沟通的当中就是慢慢之后他就是吵架尽量不出去了，然后也不分房睡，那等冷静下来再来去沟通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比较懂了，哦，夫妻刚开始相处 你有你的原生家庭，我有我的原生家庭，真的吵了没完没了，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之后就会觉得在吵架的当中最好都不要讲话，就是在气头上的时候最好都不要讲话，就是大家冷静下来的时候才是解决事情的重点，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再好好沟通，彼此冷静的时候那个不会带着怒气你知道吗，就比较好沟通，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就是他如果在抓狂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沟通，我也不讲话了，就因为他已经在抓狂，然后慢慢之后就是冷静下来的时候再沟通，我们就会互相比较听得进去，那听得进去之后再来就是祷告，然后也因为经

0: 经历过这样子很神神带来就是很神奇的事情之后、嗯、我们就觉得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说的算、
1: 嗯、
0: 好，是上帝说的算，
1: 是，
0: 所以 也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经历过就是互相调整我们自己。我如果一直跟他唠叨又没完没了，他一直又更生气也没完没了、嗯、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超神奇，然后也因为工作上面然后神的同在，就是让我们就是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样。
2: 所以神是你们中间的中保。
1: Yes,
0: 真的，我觉得、
1: yes.
0: 我现在好爱
1: 神。你看超神奇的神就是在中间、啊、
2: 没错，
1: 对不对？
2: 没错，
1: 神就在中间，
2: 真的哦，真的神，
1: 超神奇的事情。
2: 他的位置就居所，
1: 居所。yeah, yeah.
2: 所以，哎，这个夫妻之道，你们看你们自己这一对夫妻，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都跟你们夫妻类似的、
1: 哦哦、
2: 那为什么他们功课跟你们做的功课？同样发生同样类似的事、
1: 嗯、
2: 但是并不见得他们学得会，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发生了什么呢？
0: 我觉得有人问过我这件事情、欸、對，那我觉得那个回答他们后来 有觉得有帮他解决他心里的疑问。
2: OK, 你怎么回答？
0: 他们常常问我说、欸、那你们夫妻为什么吵了之后然后就是后来感情还会越来越
2: 好、
0: 嗯、那我们为什么夫妻吵的时候就感情越来越不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人生当中、哦、有一到六十颗石头或是甚至一百颗石头，当你一直在这一颗石头一直绊倒一直绊倒，你在吵的时候没完没了，因为你不会把第一颗石头搬走往第二颗石头走，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吵的时候吵架不要白吵了，真的要吵到那个就是不要白吵，就是你要吵的是那个重点，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当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你就会同样问题一直在吵、嗯、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吵架过程当中是最大的领受，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管在吵架的当中里面，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别的了，就不会是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我是这样觉得。
2: 所以你们把那个冷战拿掉了，
0: 不冷战了，
2: 不冷战了，对不对？
0: 好
2: 不分房了，对不对？啊、哦，就是这些不必要做的事都不做了，这样挪开了，然后就面对问题，
1: 对，
2: 解决问题，
0: 对，
1: 对，
2: 然后最后把神当搬出来，
0: 没错，真的，
2: 上帝你来主持公道，
1: yeah,
2: 对不对？
0: 对，
2: 啊、
1: yeah, yeah,
2: 哦，好聪明哦，
1: 嗯、
2: 哦，所以神是很好用的一个，啊、
1: 嗯
2: 哦，很棒的一个。我们中间的大贵人、欸、
0: 真的很好用，
2: 是不是？
1: 嗯，
2: 好，
1: 所以我们一直在搬石头啊，
2: 没
1: 有，就是把石头挪开，石头挪开，一直挪开，
0: 是是
1: 一个，
0: 因为你骂他，他会反驳嘛，所以你在神面前骂他的时候，神会听的，
1: 哦，
0: 神会垂听，
2: 没错，
0: 所以我就在神面前骂他。
2: OK,

0: 回到时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许俊维跟吕丽轩这一对夫妻。刚刚他们有跟大家分享到，哇，在遇见困难的时候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好，而且解决问题是有方法的。那他们最大的方法就是过去他们有一些学习，他们把学习应用在生活里面，但是最重要最重要还是要把神搬出来，因为最重要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然后一起祷告，同心合一来询问神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件事，因为神是我们的导师，他引领我们的生命怎么走向更美好。所以你们这一对夫妻真是太棒了，懂得把上帝好好当成你们的秘书生命的主人，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我相信每个人看到只是看到你们成功的这个表面嘛，对不对？可是其实在背后隐藏着神也是给每个人都毕竟我们是他的孩子嘛，他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修剪，就像你们说的要干干净净的，
1: 要洁净，
0: 对，所以不管你的脾气啊，你的行为啊，还是你的人际关系啊，对不对？那现在我就要最后一点点时间请两位来分享你们在数算神的恩典，先撇开你们的这个产品，神给你们的这个富翁的这个丰盛的生命的这个金银财宝，其实神洁净了你们什么，在生命里面如何帮你们更新，我想谁要先来分享，
1: 来太太先好了
0: 啊，他想先听太太讲，好，来丽轩。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神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就是因为我还没信主前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大部分都是靠自己去处理很多事情，那我觉得神也让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信了主之后，因为我先生传福音给我嘛，然后信了主之后，然后就是更经历神了，让我知道我有一个依靠者，就是我不用靠我自己去解决所有的事情。那当然也有，就是神也在这当中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当中，也让我比较悖逆的个性，就是因为我以前都靠自己嘛，
0: 对，
2: 我觉得我靠自己我才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帮我这样子。那当然信了主之后，就是你倚靠神的时候，神是可以帮你解决事情的，何况你会觉得更亲神，你就会慢慢的把你的自我或是把你的一切你的生活你交给神，那你经历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自己处理的事情反而更苦，然后反而解决不了，然后反而就是更有压力，或者是把事情用得更复杂这样子。那当你把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之后，然后你也相信神之后，那你把所有事情交到神的手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会更亲神。当然不是没有困难，有困难，可是你去祷告也好，或是你去跟神诉说也好，那神把一切的人带到你面前，或者是一切的事情带到你的生命里面，都有他的美意。
0: 是，
2: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更经历神的就是让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就会为我再开一起一扇窗，或是一扇门，或是又让我经历就是一个困难当中，哪有可能神的恩典又在后面这样子。
0: 所以你过去靠自己那个部分形成你最大的困扰在婚姻里面的是什么？
2: 就是我们会想要靠自己解决事情，不会想要靠神。那刚开始就是譬如说如果好譬如说要去贷款好了，那我们就可能是靠自己然后去到处借钱或怎么样。那你信靠神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像你看贷款，我就会很亲神的跟他上帝讲说，主啊，你看他要去贷款哦，我不想要付这一笔钱了，我有压力，我不想要付了，你自己做主，如果你把这一笔钱让他贷下来，那就是你的旨意嘛，那没有也是你的旨意，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我不是更亲神吗？

0: 那他还是带下来了、啊。那你不觉得美意？那如果那一笔钱他没有带下来，就没有超神奇。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会比较轻省啊。我觉得
1: 另外一个也可以看得出来，你自己做决定未必全部都对的，
0: 没错，
2: 没错，
1: 是不是？
0: 嗯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
1: 那威仁
3: 几乎是自己决定都是错比较多，
0: 没错，
3: 都是错比较多了，真的
1: 被骗的比较多嘛。
3: 因为我们太爱人了，
1: 但这个也不能拿来当借口啊！ Yeah, yeah, 神没有叫你乱爱，
3: 对
1: 不对？对，
3: 神没有乱爱，
1: 要有智慧的。
3: 所以我们就是我想洁净粉的出现，其实另外一个意义含义就是，你本来是一个有罪的罪人，
1: 嗯，
3: 你生命是一个肮脏污秽，但是上帝可以透过洁净他的宝血可以洁净你，可是这个过程的经历是很痛苦的。你本来的老我，你可能我以前就是血，
1: 没错，
3: 比较血气，而且很容易生气，很容易暴怒的人。可是因为我又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我会变成，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人有两种的面相、嗯，一个是暴怒的，一个又非常又很爱人的人。那我就是属于那种很矛盾的那种个性，在我里面、嗯，我又很爱人，可是遇到很让我很生气，我又很暴怒的人。然后所以又爱人又很暴怒，你知道这个是。就好像火山要爆发，然后酝酿很久，突然爆出来都很大的。然后我自己也可能不察觉，可是外面旁边人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超神奇也调整我的生命，透过我太太也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那一面的不足。所以夫妻是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攻击。互补之后，他看到我不足，我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哦，哦，他帮我提醒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帮助者。帮助不是只是说啊，我帮你哦，他也会提醒我，然后我们互相能够成为提醒的那一个，
1: 嗯，
3: 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然后我们可以更多的想法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可以为了很多朋友，当然刚我讲，我也是以前是乱帮嘛，对不对？然后都觉得好啊，这样，但像现在帮的做法就不太一样了，就会有智慧的帮法，不是给他鱼，而是给他钓竿。哦，那我们的帮助就会不一样，就会更有影响力。所以超神奇的这个过程其实也在调整我。每一个人经历超神奇，连我都要经历超神奇。神翻转你，透过超神奇来翻转你，而不是我们一直用我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就上帝，你看我都他做的决定，他跟我做比较图嘛。你做的状况，你的决定跟他的决定两个不同的答案，你就天壤之别啊！上帝把人带给你，他把这个超人带给你，他倒给你耶。
1: 没想到一个清洁剂可以翻转你的人生。
3: 对，我一直想说，我应该是做电子，我是做科技新贵的人，我不
0: 是
3: 在做这个的。说这是女孩子的东西，怎么可能我在做？上帝就颠覆你的想法，超过你的想象。
1: 那你现在对超神奇是什么看法？
3: 哇，这我应该要做这个，
1: 是你生命的最爱。
3: 我早就应该要做这个，因为非常感恩啦，因为这个产品你知道这么多年没有换过一次包装，也没有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产品一直做这么久，然后在网络这方面屹立不摇。就上帝特别持守保守我
1: 们，
3: 你们
1: 只要保证它的品质就好。
3: 对，就这样子，
1: 不要让它品质，
3: yes，
1: 变质。
3: Yes， 我们就做了很清醒的事情。上帝
1: 他已经超 nice 了，
3: 他超 nice， 已经 excellent 了，所以没得说不好的地方。但是上帝就是让我们能够当个管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怎么去管你的家。
1: 好，那你现在怎么管这笔家？因为这个财富给你们，你们怎么来做一个好管家？
3: 哦，那当然，现在就是把这个整个的管家的工作部分都已经交给我太太了，那钱的部分都交给她来 handle，那我觉得更好。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不一样，他
1: 知道你常常会被骗，
3: 对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来 catch 下来哦。那这个就
1: 反正你要找钱啊，找我太太，
3: 哎、对对对对
1: 我太太说了，
3: 然后
1: 、
3: 然后很多人朋友跟我借钱的时候说，
0: 那你
3: 找
1: 我
3: 太太，
1: 因为我有经验啊，我老公也是啊，所以有这个相同经验、啊
3: 对，所以就再请我找我们的财务长啊，我们财务长 OK,
1: 是借口啦，
3: 哎，这财务长 OK 就 OK,
1: 帮你当守门者，
0: 他现在不是借口，是真的，
1: 是真的。
0: 然后他只要跟他讲说，你去找我太太。没有一个人
1: 他现在学聪明啦、啊，对啊，学聪明，你是他的守门人啊，
3: 对
1: 不
3: 对？
1: 对
3: 对对，
1: 上帝也是我们生命的守门人啊，对不对？
3: Yeah, yeah, yeah.
1: 太感恩了，
3: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
1: 嗯
3: 呀呀， yeah, yeah. 实际的案例，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有案例，有发生，
1: 而且是会痛的，
3: 哎，会痛的，
0: 哦、很痛，
3: 家庭
1: 很痛，
3: 哎，跌倒痛的还会流血的那个，
1: 啊、对对对对，
0: 很痛。

0: 流血之外，后面还要伤口愈合、欸，哎，
1: 没错，
0: 哇，你知道伤口愈合过程其实会痛会痒、欸，哎，
1: 但是就像你讲，夫妻互补，伤口就愈合得快，
0: 愈合得更快，
1: 对不 对, 对？互相安慰，嗯，加上神的助你一臂之力，嗯，
0: 好、
1: 哦，就更快了。今天非常开心哈，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嗯，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们这一些超神。

0: 这个文化，然后把事业跟福音结合在一块，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它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反而是你去整合这个，转化成社会一个温暖的传递，我觉得这很不容易。然后把这个爱传递出去，甚至你们两个夫妻发挥这个影响力哈。所以一个企业，我觉得俊伟的这个正直、诚实、爱人如己，你们两个夫妻有这个洒劲，我都觉得还是要不错，因为这是神给你们的特质。还有那个疯狂的创意的点子，
1: yeah.
0: 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 part two 没谈到
1: part two，
0: 就是你们那个 Big Steve，
1: 哦、oh, Big Steve， 哦、oh,
0: yeah, ，对， yeah. 我觉得那个也是很神奇，
1: 哇，那个也
2: 很
0: 多，对，没问题，没问题，听众都不用稍安勿躁，我们有的是时间哈，所以我们下次也会一起来透过这个部分来带领，好，让俊伟或者是以前都有机会再回到我们喜乐处方间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好的东西跟大家好的分享传递出去，就是要祝福大家，好，所以今天这个爱的种子你们在这边分享，我想可以祝福更多的家庭，祝福更多的这个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节目当中，祝福大家喜乐处方签送给你。为什么？因为人生病了是要靠医生开处方签，可是身心灵生病了，我们靠上帝开给我们喜乐处方签，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上帝的爱永远连接在一块，就是会成为一个真的最幸福的宝宝，生命就有活力有盼望，祝福大家健康喜乐，拜拜，
1: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了。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或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幼儿园是一般孩子最早接受正式教育的地方。面对这群刚开始进入校园年纪很小很可爱但是状况也很多的这些孩子们呢，幼儿园老师是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跟智慧的。特别是如果班上有一些特殊需求的孩子，对老师的挑战就又更大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认真非常用心的幼儿园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的是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北市公立附设幼儿园的李老师。
0: 很高兴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就是很年轻而且很有活力，然后很认真，我每次看到李老师在对于他的教学上面的这些用心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李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1: 好，没问题。我目前来自于就是屏东，那就是在109年的时候考上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教师。对，那在前几年的时间，我都有在屏东，就是南部跟高雄地方服务这样子，包含了实习，然后一直到代理教师，考上教保员，最后因为前往关系又回到了代理教师部分。那非常有幸，在109年，虽然已经当了一个孩子的妈咪，但对孩子的教育还是非常的有热忱，所以在那当下很努力，半夜起来读书，就是为了想要就是求个稳定，因为毕竟代理老师就是他有年限的，就是时间到也许有可能没办法续聘，那就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行，因为喜欢孩子的热忱，如果因为时间到就这样卡住，然后要重新再考，就觉得啊有点难过，所以那时候当下就非常的努力，就是在109年有幸来到了新北市这样子。
0: 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您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心力应该在家庭跟孩子身上就已经会花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时间，所以要同时准备这个正式教师的考试。
1: 对对，
0: 这个很不容易，竞争很激烈。
1: 啊，是，每年都这样。
0: 真的，特别您是从等于说高屏地区，
1: 是，
0: 然后来到北部，
1: 是
0: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之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让你想说要到北部来发展，还是说刚好考到北部的教职？
1: 哦，是这样子，因为

0: 其实南部的缺真的非常的少，那竞争相对的也非常的大。嗯、那其实考试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差不多在那个时段。
1: 嗯、
0: 那其实考试的老师就要非常的挣扎，挑有自己有利的县市来报考、
1: 哦。
0: 对，那在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新北市。其实说真的，那时候因为有小孩，内心其实很冲击，非常的大。那与其这样子的话，代理老师说真的也不是非常的稳定。
1: 嗯、
0: 那后来就好吧，家里的支持，所以就毅然决然，那我就来到新北市这样子。
1: 哦，所以您是只身在新北市上班，然后孩子家人在南部。
0: 对，
1: 哇，有那个强力的后盾，这样
0: 是要感谢我的娘家家人。
1: 哦，是，所以平常你就是变成周末要当那个通勤，然后这样回去看孩子。
0: 没错，超人妈妈还有假日夫妻，
1: 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0: 对，
1: 所以平常就是认真的、专心的当全职老师。
0: 是、哦，我觉得这样也好，因为我在教学当中会投入更多。
1: 嗯。
0: 对，然后回家就好好放松，陪伴自己的小孩。
1: 是，就是把时间做比较完整的切割。
0: 是、
1: 嗯，不过当初在知道放榜的时候，应该就是心里面是很复杂的情绪，
0: 对
1: 吧？对，
0: 没错，真的好开心，终于有个稳定，可以有个教职的教学环境。那另外一边就是孩子那时候才不到两岁，我就即将要拉着行李北漂。
1: 哇，
0: 对，
1: 所以孩子之前是也是妈妈帮忙带，
0: 对，那时候因为在屏东上班，至少回到家晚上就是我接手，
1: 嗯，
0: 对，然后现在因为来到新北就没办法，
1: 是，所以就每天视讯吗？
0: 哎，一定会，没错，
1: 哇，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有考虑就是之后会再做调职，还是说再看看状况？
0: 我们就看看状况，有可能试试看，如果没办法，那我就持续一样在这边，目前现在又怀了第二个宝宝，
1: 哦哦，对
0: 对，
1: 现在那个李老师又有怀二宝，真是恭喜李老师，
0: 谢谢。
1: 幸福的家庭，
0: 对，
1: 是，
0: 目前是，
1: 所以怀孕这段过程其实也不容易哈。
0: 对、嗯，因为我其实有孕吐的状况、
1: 哦，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今天能就是虽然从昨天从南部上来，我就觉得哇超开心的，因为难得机会可以，就是也不是说自己多厉害，只是说愿意分享。对对对，我就觉得哦，就算今天身体不管怎么样，即使在工作家庭的部分，我觉得只要有心愿意做，好像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没了。
1: 哇、哦，真的哇，真是太有心了。所以我就说，每次看到李老师，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0: 没有没有，
1: 他可以把那个家庭、工作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事情这样做很好的安排跟规划。
0: 目前是这样，
1: 是，所以这段时间要好好的就是保养哈，就是也为了宝宝，然后要多吃好睡好。
0: 对，没错。
1: 那我知道你是本科系，就是从幼教这样上来哈。相信您当初在选择这样子的工作，或是说这样子的领域，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渊源？还是说你喜欢孩子啊？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小孩，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因为我觉得可能家庭的关系、环境关系，因为我父亲也是教职、
1: 嗯，
0: 那我们家庭的家族也蛮多，就是也是老师。那我就细数认真想了一下，哎、欸，我爸爸是国中老师退休的，然后我们家也有就是高中啦、啊，或是大学都有教授，甚至到国小一系列这样子。后来认真想想，哎、欸，好像从小对教育就听他们让大人聊着聊着有一点点概念，那后来发现自己又喜欢小孩，
1: 嗯、
0: 我好像是家族唯一一个先兼幼教，因为其他上去几乎上都有家族的那个人员去当老师这样子。嗯、那也许是因为这契机，然后刚好大学有机会填到。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就一路这样到现在。
1: 哇，所以你们家族是家学渊源，
0: 没有
1: 让完整的教育系统从小到老都有。
0: 哎，对，目前刚好就是这样。
1: 是
0: 是，
1: 所以相信家庭对您的影响是蛮大的。
0: 是，没错。
1: 所以您也很重视这个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这一块。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是，那在整个养成教育当中，就是。您大学研究所都念幼儿教育，
0: 是，
1: 我知道说大学也要实习嘛，实习之后你有先工作过，然后再进修，那个时候是有怎么样的规划吗？
0: 研究所那时候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那时候事先实习在考教检、嗯、教师检定，那那时候想说啊，既然都准备教检，因为那时候的考试硕班考试还是笔试，那学姐们就鼓励说，那既然都已经有心要继续走下去，那正好你也在准备教检、哦、一举两得。

0: 好了去报报看、
1: 哦、
0: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契机点，然后我就考上了屏东教育大学，那时候是还没改制的屏东教育大学幼儿教育学系的研究所、
1: 嗯、
0: 这样子。
1: 所以你那时候在研究所的时候，你研究的主题是哪方面？
0: 我是关于亲子休闲活动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1: 哦，很重要。
0: 对、哦、因为有了小孩你就知道很想要带孩子出去玩。
1: 真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当妈妈了，然后
0: 对、
1: 哦、太不容易了、啊、
0: 其实是路途很久，因为结婚又怀孕一直 delay、嗯、对对对、
1: 哦、我觉得结婚之后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
0: 对，就真的是衔接，立刻衔接怀孕，所以那时候论文有稍微就是 delay 一下、
1: 嗯、
0: 对，那哎，刚好那时候亲子旅游正好多人有共学团等等都出来、
1: 哦、
0: 所以我就对这议题那时候蛮有兴趣的、
1: 哦、是。所以你平常也会常带孩子就出去玩啊，或是有搜集很多私房景点？
0: 有哎、欸，我们每次回去都是先带孩子一定要户外，因为孩子大了、哦、然后对外面探索也更多的机会。
1: 是，对，哇，所以有没有推荐哪些值得大家去的景点呢？
0: 我们这阵子因为高雄还有屏东就真的、啊、尤其是屏东多了很多共融公园、
1: 嗯、
0: 那非常的棒，
1: 是
0: 每个乡镇几乎都有一个。那其实这部分的话非常推荐爸爸妈妈带孩子也是去认识一下屏东的改变，每个乡镇都有自己属于特色文化的亲子共融的公园，真的非常的棒。那另外高雄的建设也越来越便民，甚至已经好像蛮多就是很适合亲子的活动、
1: 嗯、
0: 比如说轻轨啊，虽然以前到捷运的地方不够多、嗯、那借由轻轨或者是一些辅助的交通工具等等，到很多地方都可以到处去玩呢、欸，
1: 真的好多地方。我自己高雄人，我就觉得哦，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0: 是非常的推荐，玩不玩？
1: 玩不玩？真的每其实只要是爸爸妈妈跟孩子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就是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0: 是
1: 那个过程。真的是很棒，
0: 愉悦的，
1: 真的。
0: 虽然每次北上都难分难舍。
1: 哦，真的。所以你都是礼拜天晚上，然后才从南部上来，
0: 对，坐高铁回来。
1: 哇，
0: 没办法。
1: 然后预备隔天一早又要备战，
0: 对，切换另外一个角色。
1: 所以你要在高铁上面切换心情，
0: 会
1: 要把家里面的部分就是放下来。
0: 是。
1: 然后再开始规划说，哎，这个礼拜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0: 没错，然后开始备课，公务的来了
1: 啊，真的太不容易了。对，所以你的孩子跟你的先生在这部分，他们是怎么样来支持你？
0: 其实说真的，我先生也是军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很目前很妙，我在北部，先生在中部，小孩在南部、
1: oh.
0: 所以我跟我先生说好，我们只要有放假、嗯、而且我先生的家是 不见得每个礼拜都有周周休、
1: 嗯、
0: 那我们就说好、嗯、我们只要一放假我们就南部集合、
1: oh, 真的真的
0: 对，
1: 就能够凑就凑在一起，
0: 是
1: 不能的话就是尽量尽量都能够在南部同一个时间，
0: 没错，
1: 全家团圆，
0: 没错，以孩子为中心、
1: 哦、这个真的是要刻意去经营，
0: 要
1: 是。所以孩子其实虽然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每天都看得到实体的面，
0: 对，
1: 但是他们其实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
0: 是
1: 啊，真的不容易，也是因为你这么对于幼儿教育这么有概念，这么有心，
0: 是
1: 才能够知道在这个部分怎么样去维持。
0: 没错。
1: 那另外请教啊，像你在跟孩子相处，自己的孩子跟幼儿园的孩子，因为其实你的孩子也是慢慢经历过这个幼儿园的阶段，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吗？还是说会互相相辅相成呢？
0: 了解，因为我的孩子目前是中班，
1: 是，
0: 那其实我对我孩子的个性非常的了解，就像本家说的，只怕老师不怕爸爸妈妈。对，那虽然我在家里比较属于黑脸的部分，因为爸爸是好好先生，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我会发现对于某些亲子教育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老师的公信力，要说公信，对孩子来讲他们比较愿意听。那其实我的孩子，因为毕竟我平常不在家，周围就是周边的大人都对他非常的好，所以他都很聪明，就是只要有人在，应该大家都很有同感，对，就会开始就是有点油条或者是皮皮的。对，那基本上我觉得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每个孩子都差不多经历的状况跟身心的状况其实都大同小异，那偶尔有些孩子会有自己的特殊状况，那基本上我觉得同龄的孩子其实也不会差到多少，那其实个别教育很重要，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小孩就是

0: 肝炎的时候，我还是真的有，
1: 你有
0: 比学校对，甚至比学校还要严格。
1: 啊、
0: 对我自己有知道，对、嗯。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我在学校。嗯，我就会放更多，也许是全职老师在其中的话，因为每个孩子状况，甚至我还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家庭跟背景，所以我投入的需要更多，因为我也许这个孩子是从零接触，所以我要从头认识，把目前28个，我要重新28个家庭，我都要去了解。对，那所以相对差异上的话，就是我觉得是认识这个孩子投入的时间多跟少的部分，
1: 嗯、
0: 对对对，然后需求的方式啊，教养的方式都是不同的，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人家说要易子而教，
0: 没错，
1: 因为自己的孩子会撒娇啊、
0: 嗯，
1: 还有就是他其实常常看到爸爸妈妈其实有在外面。叱咤风云的一面，但是在家里面也有软弱的一面。
0: 对
1: 对，那所以有时候家长在对于孩子的教育上面，其实也很需要智慧哈。
0: 对，
1: 那可是老师的影响力就是很权威的，
0: 没错，
1: 而且是非常原则非常清楚的。
0: 真的，
1: 所以在这个角色上面在切换的时候，其实也不容易。
0: 是，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蛮真的说真的也会心力交瘁，虽然说这样说哇，很感谢老师把他的孩子教的就是有进步。那说真的，自己面对自己的小孩，其实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还真的不够、欸。
1: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教别人的孩子比较容易，
0: 对
1: 你比较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很多的问题去分析。
0: 是，
1: 但是自己的孩子因为混杂很多其他的因素跟情感，有时候就没有办法这么理性的去处理，
0: 是，
1: 或是对孩子的情绪 啊，有新仇旧恨的一些累积。
0: 没错，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家庭教育对我自己的孩子教育，我觉得我还在学习。对 对, 對，
1: 真的很不容易。不过也还好，你娘家给你很多这种支持。
0: 对啊，
1: 所以孩子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他们也都会慢慢被会理解。
0: 嗯，有比较成熟。
1: 他们孩子有被爱的环境充满，其实那个还是很重要，有安全感。
0: 对对对，
1: 哦、
0: 没错、
1: 嗯。然后知道妈妈每天，爸爸妈妈每天都可以给他们陪伴，然后支持鼓励。
0: 对。
1: 他们就很开心，
0: 对，没错、
1: 是，所以会不会你在学校看待其他的孩子的时候，也会就是想到自己的孩子这个部分？
0: 会啊，
1: 然后你平常跟孩子的学校老师会有沟通的机会吗？
0: 很长哎、
1: 欸，哦，真的，
0: 说真的，目前的公幼老师是我实习的辅导老师，
1: 哦，那这样最好了。
0: 是，所以我觉得我的幼教就是启蒙，也是要真的是感谢这一位我儿子的老师，他给我很多就是。实际上实务上的教学经验，对，所以我非常放心的交给这位老师、
1: uh-huh.
0: 对，那老师们的教学他们的团队都非常的用心，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在沟通上面部分的话，我觉得好像回到以前那种，
1: 就是又当学生，然后又是家长的那种角色，就可以很放心。
0: 没错，对，
1: 哦，那真的很幸运，所以你那时候是有特别安排就读这个学校吗？还是因为地缘关系？
0: 第一个地缘，第二个我父母就是方便接受，然后第三个我们都熟悉，
1: 是、
0: 对，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安全感这部分很需要从小被建立，因为我从小又不在他身边、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我就把，因为那个老师也知道我们的状况，所以他就真的是很感谢这位邱老师，很帮忙我们照顾这位孩子。
1: 哇，所以他等于是从你学生时代就这样一路上陪伴你们长大的老师。
0: 对，他很谢谢他，我在实习的时候真的教了我非常非常的多。
1: 哇，真的非常好，真的很希望有机会可以来认识一下邱老师。
0: 哦，真的，他真的是超级惊艳的资深老师。对，
1: 所以其实孩子给他带你们其实就很放心，
0: 对，
1: 然后他也可以在各种情境下来等于说跟你们去合作来协助这个孩子的成长，
0: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真的是一个最佳状态。
0: 对啊，
1: 你就可以更放心的在你自己的工作上面放手一搏。
0: 没错，不然我就整天会提，因为我自己的小孩到现在每天都在哭，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我才刚离开，跟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两个同时离开，对，他就会很难过，所以礼拜一就特别哺乳，特别忧愁，
1: 真的。
0: 对，
1: 所以你这样子北上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0: 我北上今年第三年了。
1: 第三年，嗯哼，
0: 对，
1: 嗯，所以这段时间孩子也真的很不容易哈。
0: 对呀、啊，
1: 妈妈也很不容易。 不过在工作上你现在越来越上手了嘛，
0: 对，目前已经 OK 了，就觉得来到新环境

0: 熟悉度已经很够这样子。
1: 你现在带你是有从小班开始带上来吗？还是说那时候带班是从一班开始带？
0: 哦，我那时候我们是混龄，所以基本上也只有先生是我跟他重新开始，那基本上也是会有旧生，对对对，所以目前一路上都是3到6岁混龄的孩子，
1: 所以这些孩子就是就算是最大年最资深的孩子也是都跟你等于说跟他们一起长大了这样子。
0: 对，目前的大班就是我3年从小班带上来的，
1: 是，所以跟这些孩子跟家长也是有深厚的革命情感。
0: 有哎、欸，因为默契都在，家长很怕我途中离开掉走。对，很可爱，
1: 真的，所以他们其实也很依赖你在他们孩子身上的一些协助。
0: 对，
1: 就像你对于南部邱老师给你们的帮助这样子。
0: 对对对，没错，
1: 对，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循环也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帮助到别人，其实我们也在其他地方可以得到协助。
0: 对，其实真的仔细想想是这样，
1: 是，
0: 对，很感动。
1: 那所以像在这些年的经验，因为您之前有在南部服务过也很多年，虽然那个时候是代课老师，
0: 对
1: 对，但是其实您的教学经验很丰富。
0: 嗯，
1: 那你觉得在台北跟在南部的这些教学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呢？
0: 哦，是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来到南部，在第一次还是在南部的时候，我觉得，孩子部分的话都是还蛮容易跟他们沟通，甚至家长部分也很容易沟通。那相对的部分最多的差别就是特殊需求的孩子。我在南部那一段期间，我可以数的，我一只手数的出来，大概不到5个。对，那当我在109年上来的时候，我们的主任就告诉我说，你们班接下来会有3个特殊生，有一位是脑性麻痹的孩子，跟发展迟缓，以及有自闭光谱的孩子这样子。
1: 哇，
0: 那我就哇，天哪，第一次上来
1: 震撼教育。
0: 真的，我想说完蛋了，我以往的经验几乎最多碰到身体病弱或者是发展迟缓，顶多大概就只有这样。那没想到我第一次面对台北的孩子，北部的孩子，就是有到这3种不同症状。那当时候我并不是害怕，我是觉得说我到底能不能做到满足这3位孩子的需求，还有普生的孩子。对，那当年上来我又接了教学组长的新职位。
1: 哇，
0: 对，等于是哇，好多的新挑战。那当下我是觉得我来不及担心，那我就想要赶快就是上紧发条。
1: 是，
0: 对，那时候很感谢就是我的搭档，他也是在原班的原本的代理老师，那他就陪着我一起就是认识这些新的孩子。那从中就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特殊需求的孩子，是我一直到现在，所以很大很大的挑战。那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特殊需求孩子状况比较不一样，我不能同一套标准去看待。对，那所以我才说我上来这部分的话，一直都是我到现在还愿意去进修学习特殊教育的专长。
1: 是，对，所以你非常非常有心，就是有需要什么就是再去进修再去补足这样子。
0: 对，因为我觉得我还要再学的东西是真的真的还很多。
1: 是，那你觉得那个时候南部比较少是因为融合的比较没有这么多吗？还是说那个时候比较特殊的孩子比较没有这么多被发现呢？
0: 我觉得是相较之下，第一个就是比较没有被发现，第二个我觉得家长的接受度，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三就是融合部分可能那时候还是没有做到像新北这么的完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差好多。那我们那时候主任，我刚来新北第一个主任就跟我说，这个部分会在新北一直都有，
1: 就是一个常态啦。
0: 对，他说每年都会有，果不其然，我就觉得其实接了上手之后，就算每年有不同症状孩子，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
1: 是，
0: 对对，
1: 也就不去害怕，或者说不去担心，而是就是去处理，去面
0: 对，
1: 是，然后而且是想方法让自己跟孩子都可以更好。
0: 没错，
1: 哇，就是一定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些经验。
0: 没错
1: 啊，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没问题。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在新北妇幼服务的李老师。李老师他是一位从南部北漂的老师，非常的用心在他的教学上面，而且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他在家庭跟在工作上面如何取得平衡啊。那李老师，我们延续刚刚的话题，您在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当中啊，就是有什么让您印象最深刻，比如说跟家长的互动啦，这些沟通上面呢？
1: 我觉得刚开始来到台北的时候，其实家长对我也是陌生，也是零。对，那怎么如何让他们建立对我的了解跟信任感？从一开始的部分就是家长日，这部分的话是重新最好认识这个孩子跟家长的开始。
0: 对，
1: 那尤其是我在平时观察孩子的状况，我会立即在当天一定要跟家长联系，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要把问题带回家，让家长知道我们有，其实我们两位搭档老师都有在努力以及陪伴孩子成长。那相对的就是特殊需求孩子这部分的家长，就对我们老师来说会有比较存在蛮大的疑问跟不信任感，因为毕竟刚开始嘛。那从这部分的话，我就来分享我怎么跟我们特殊需求孩子做一些平时的沟通。对，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都会进来的时候会，我们会拿到一份资料，鉴定安置资料。那其中部分我们就会开始去阅读，去了解这个孩子一开始的状况。那跟孩子跟家长碰面之后，我们就开始细聊孩子的状况。那家长其实说真的，他们也会主动说他们孩子需求，甚至希望我们如何配合。那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打开我跟家长之间很棒的亲师交流。对，那相对的，尤其是刚开学，家长一定很担心，我今天孩子还好吗？状况如何？对，吃饭吃的多不多？上厕所

0: 有没有讲等等很多之类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在刚开始的部分，我很愿意花很多时间，即使下班过后，通电话都不是问题。对，我觉得还是要让家长放心，所以一步一步这样子上来，让家长知道我们老师确实有为这个孩子做不同的努力跟调整。那家长有需要我们的协助地方，我们也会一起。那慢慢的发现，当家长有了信任感之后，你在跟家长沟通会达到的成果，比起就是都不讲话好很多。譬如说，孩子需要一些我们想要家长协助的部分，家长会愿意配合，这才是最大的感动。对，从一开始陌生度是零开始，到熟悉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可以很自然的双向沟通。
1: 哇，
0: 对，
1: 这很不容易耶！尤其是你们是两位老师负责28位孩子，
0: 对，我们班目前有18位，
1: 所以其实这个负担其实是非常大的，
0: 是蛮大
1: 所以会
0: 的。
1: 吃到很多下班之后的时间。
0: 会，其实会。那我就跟我搭档老师说，刚开学其实很多亲生家长，包含特殊需求孩子的家长，对孩子刚来的第一个礼拜都会比较感到担心跟焦虑。
1: 是。
0: 我就直接跟他坦白说，我愿意花下班时间，哪怕通个电话，我都觉得很 OK。因为毕竟家长下班时间是晚上，比较有时间通话。对
1: 是。
0: 对，就是利用这种方式跟家长一点一滴的去做一些亲子沟通。
1: 是，
0: 嘿，
1: 所以家长接到电话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0: 他们就知道，很想问。然后我发现，只要用文字，有时候会有一些产生
1: 误 会哈，
0: 对，迟疑，也许表达的不是够理解，
1: 是，
0: 对，
1: 现在 LINE 群组这么的方便哦，
0: 没
1: 其实有时候
0: 错，
1: 在沟通上面，文字啊
0: 没
1: 没有
0: 错，
1: 表情，没
0: 是，
1: 有情感，有
0: 对，
1: 时候在同样的一个贴图哦
0: 没
1: 带来
0: 错。
1: 的那个理解会有很大的落
0: 没
1: 差。
0: 错，
1: 沟通上面也会有一些误会
0: 对对
1: 哈，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像您这样愿意这样一通一通电话打哦，
0: 对，
1: 然后这样真的不容易。
0: 因为我觉得，与其这样比，总比之后每次一点一点产生一种隔阂跟误会会越来越大。
1: 是，
0: 对
1: 一开
0: 对
1: 始就先让那个管道可以通畅，
0: 对，
1: 建立信任感。
0: 没错。
1: 是。
0: 那我跟家长说，其实下班时间我们老师都是自己的生活时间的，自己私生活时间。那我跟家长说，如果有急事的话，我们当然第一时间看到会回复。那基本上，比如说还好的部分，如果您也不急，那我们可能就等到隔天再回复您，或者是我们再找个时间再好好跟您说。那急事我一定要跟我搭档说，我们就立刻回复这样子。
1: 是，就是设立畅通的管道，但是也有该有的界限。
0: 对，要不然家长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掉了什么等等之类，其实也没有到很严重事情。对对对
1: 哦，尤
0: 对，
1: 其是新生常常这个忘东忘西的。
0: 对，那还好，感谢家长能体谅我们老师。其实我
1: 是。
0: 到目前为止，我们班家长都跟老师那个私生活空间也是蛮足够，甚至还会不好意思打扰老师。我是觉得这也蛮感恩的。
1: 是，所以在一开始，其实就先建立好一个好的班级规范跟
0: 没错，
1: 亲师的关系，
0: 是，
1: 后面的班级经营就会比较轻松。
0: 没错，
1: 是，
0: 对，
1: 所以在您说有一般生也有特殊生
0: 没
1: 嘛？
0: 错，
1: 那特殊生，您跟这些家长在沟通的时候，就是除了就是一般的电话，还有一些比如说 IEP 会议啦，这些有一些这样的不同的机会，
0: 是。
1: 那每一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不同的状况呢？
0: 其实都有，因为每个孩子的症状都不一样。那其实，我遇过妈妈的孩子，那个时候刚来，我真的对这个完全是零。我
1: 脑
0: 想
1: 性
0: 说，
1: 麻痹的孩子，
0: 对，我想说，脑性麻痹的孩子，第一个他有辅具，后来是推车，还有矫正鞋。对，那他很需要，就是老师一定要一个人在旁边协助。对，虽然那时候他来的时候是大班，照理来说，他后拉式的推车拉得也很好。那唯一需要我们协助就是他很需要矫正鞋替换，甚至室外鞋跟室内鞋的交换这样子。
1: 是。
0: 对，那在那部分是在开学前，辅具要来的时候，我们两位老师跟组长还有主任，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一台机，这是这台辅具，甚至学习怎么样去使用。再就是感谢爸爸妈妈让我们认识他的矫正鞋，教我们如何穿。比如说，哦，他的那个有些那个旋转关节地
1: 关
0: 方要很
1: 节，
0: 小心，不能手不能会夹到等等之类。那孩子怎么样穿才是舒服？比如说要靠着后面的鞋跟啊，确定他就真的穿好，我们才能把
1: 穿
0: 它
1: 到
0: 扣
1: 顶，
0: 上。对，

0: 那基本上孩子也是害羞，很多时候痛了也可能不好意思说，
1: 哦，是，
0: 对，因为这是新的环境，我们是对来是新的人，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脑性麻痹的孩子，他们虽然说动作有一些限制，
0: 是，
1: 但是如果是单纯的这样的孩子，他们其实他们的认知都是正常的，
0: 对，
1: 所以这些孩子他们也会跟一般孩子一样，在整个发展上面，或是在他们的对于新环境、新老师这些也会有一样的这些需求哈，
0: 对，
1: 所以你们在这个部分其实那个用心就需要有更多投注，
0: 没错，因为第一个不了解，也会害怕用伤他，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帮助这位孩子。
1: 是，
0: 对，那时候我们助理员老师也是非常的认真，所以我们就一起努力在这个辅具的部分的认识跟调整。对，
1: 所以这个孩子他在参与班上的活动也是都你们都有想尽办法帮他可以一起融入，对不对？
0: 有诶，我觉得这最感动，回想起来我就去年的教师节，对，那我就听到有小朋友在栅栏叫我，叫很大声，我想说诶，是哪一位孩子，结果我望过去竟然是那一位脑性麻痹孩子，现在已经小二了，
1: 哇，
0: 好感动。然后他就带着他的那个助理老师跟他说他的教室可能在这里，对，然后我就过去迎接他，他就双手递了卡片给我，我就超感动的，
1: 他自己写了卡片，
0: 对，他一定会写注音，一半国字一半注音这样拼凑，就觉得 哇非常非常的棒，
1: 哇，
0: 对，
1: 一定超级超级
0: 暖心，
1: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震撼应该是蛮大的，
0: 其实很澎湃当下，因为从他一路来我们这边，我第一次接触他到他，因为那时候很可惜，那时候毕业典礼没有办成，
1: 都线上的吗？
0: 对，那那时候太突然，就直接放暑假了，所以我没有好好跟他们那一届大班说拜拜，对，顶多只能在线上跟家长聊聊孩子每天的近况，我们出居家活动的，对，那爸爸妈妈也觉得说诶，他在家里也进步很多，会帮忙洗碗，会自己主动做蛮多事情，
1: 哇，好贴心的孩子，
0: 真的，所以我觉得一路这样子下来，不管是哪个障别的孩子，哪怕一点点的成长，这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跟感动，还有我的原动力来源，
1: 真的给你肯定哈，
0: 对对对，
1: 让你更有动力去以后再面对这些孩子，知道你做的对他们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没错，那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参加当年度的新北市有办一个多语影音秀，那因为我是南部，我是客家人，所以我们就报名了客语组，那当时我跟搭档就非常的努力，想要就是让所有孩子，包含特殊需求孩子一起融入在活动当中，哪怕是不同障别，哪怕是我们班普生的孩子，其实我发现普生孩子对于这些特殊需求孩子在我们排练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有爱，真的，所以最后我们设计一个桥段，因为我们那个脑性麻痹孩子他只要站立就需要后拉式推车，所以那时候我们那首歌的情境就是爱嘛，爱地球，一个 ending 这样，就爱大家，爱地球这样子。那我就请那个脑性麻痹的孩子，就是手上拿爱心，或者是拿一个地球。ending 的时候，跟我们一个普生的孩子走到前面来，做一个结合，爱地球的表现。
1: 然后又是一个融合，
0: 对对，至少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该有的那个活动跟负责的地方。
1: 是，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他参与的角色，
0: 对，
1: 而且没有人是不同的。
0: 对，没错，对，
1: 每个人都参与在其中，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一个
0: 感，
1: 对，有参与感，哇，真的很棒的活动。
0: 对，
1: 那这个活动那时候应该家长啊或是老师们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来筹备，
0: 没错，因为我们班的孩子都没有个是客家人我想说啊，闽南语组一定很多人报名，英语组也一定很多人，那不来参加少一点的客语组好，那糟糕，我们班又不是客家人，所以啊，那时候歌词需要做改编，那我就因为孩子又不是客语专场的母语的孩子，所以我就只能改编副歌
1: 啊。
0: 对，那接下来部分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排练的时候，说真的，我们练了好多次走位啊，包含孩子该如何进退场等等之类的。那最可爱让我想到就是，只要那个孩子脑性麻痹孩子该出来的时候，我们班孩子都会 cue 一下他，
1: 好可爱，
0: 真的好可爱。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班孩子到现在都对这种特殊需求孩子，他们都不觉得跟自己不一样，只是那种不一样不会觉得。

0: 说我是排斥你的，是帮到他们该做的事情都把他们全部做完。
1: 是，
0: 对，有时候我们老师还自己出来自己说好了，他会自己穿鞋。
2: 大家太有爱了。
0: 对，还喂他吃，帮他搬椅子，不用。他们就是来学习这一个，对，都是觉得一个班级营造对我们老师来讲一开始是非常重要。那家长在参与这个活动的部分是超级给力的。
1: 哦，真的
0: 给力到我都那时候跟搭档老师超级感动。我们回想起来都还是一样很感谢家长那时候的大力帮忙，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在追第一名第二名，我觉得好刺激哦。
2: 那我们是全班28个孩子
0: 那时候，对，全部下来，然后我们很需要战术
2: 啊，
0: 对，那我们就跟家长说，结果没想到小孩很紧张每天的战况，那家长又更紧张。所以那时候真的为了孩子，家长们超级给力，动起来。
2: 所以就是从道具啊、服装啊、走位啊这些，
0: 对，
2: 还有就是加油跟补给。
0: 没错，最后的那个战术是最重要的。很感谢家长，就是当年我们得到了人气奖。
2: 哇，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0: 很感动。这个活动虽然过程真的就是不断的练习，那我们觉得说，虽然不是最完美的表现，但对孩子来讲，这是最棒的肯定。
1: 真的。
0: 对，
2: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也学习很多，
0: 非常多，
2: 不仅仅是语文啊、音乐上面啊，哈，那个练习的过程、团队呀，然后还有很多彼此之间的互动，
0: 没错，
2: 这个跟平常上课的方式又不太一样，
0: 真的不一样，对。没错，这是我觉得这一次那一次的活动让我们很大很大的感动跟震撼，没想到我们真的被我们追到了第一名。所以那时候家长就是非常非常的
2: 开心、哦、
0: 对，那最后小孩得到7礼券嘛、然后跟一人一张专属的奖状，
2: 哇，
0: 家长哇还有这样个别的奖状、他们也最后是肯定的，
2: 很开心，很开心。所以那个时候109年那个时候是用线上的形式吗？
0: 对，
2: 就是拍摄影片，
0: 没错，对，到网站上去按赞、每年都有办这样子。
2: 哇，真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样子连接放在我们节目网站上面，
0: 是是是，
2: 让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欣赏一下，
0: 对，当年度
2: 精彩的表演。
0: 没错，
2: 对，我每次看到幼稚园孩子在表演真的觉得好可爱哦，
0: 真的
2: 天真，然后那个童声又很好听，
0: 对，真的很可爱、
2: 是，所以您很用心还改编那个歌词，
0: 因为稍稍改编，因为再来说那首歌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对，又是客语发音，所以有点困难。
2: 嗯哼，
0: 对，
2: 所以他们还有比动作，
0: 有，
2: 然后走位这样子，
0: 简单的走位，对对对。
2: 然后脑性麻痹的孩子就带着他的助行器一起到台上来，这样。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
0: 对啊，我们就想说能不能做一点什么，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稍微一些回忆跟成长的经验。
2: 是，那我们是不是来听听看当初你们这段精彩的表演？
0: 可以，也相信你可以带着很多的欢乐，因为童音太可爱了，
2: 太可爱。来，我们来听听看。
0: 好。

0: 里是新宗寨广播网乡之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新北又又欢乐多语影音秀啊，在2019年的最佳人气奖第一名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可爱童趣的一首曲子。这个是由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带着班上的孩子，有一般生还有特殊的孩子一起来参与演出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表演。我们刚刚听到了，非常感动，老师在这个当中跟家长一起努力，有这样的成果，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也觉得跟着一起舞动起来非常的有意思。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忆耶。
1: 是啊，只要每次一想到啊，我参加过。
0: 对，而且这个是就是大家一起群起群力的，
1: 没错，
0: 然后有一个成果这样子。对，不管那个结果是怎么样，那个过程已经是让他们已经就是很有收获。
1: 没错，讲一讲他们就好有想法。
0: 对，所以我觉得以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经验会让他们对于很多新的事物不会那么害怕，
1: 对，
0: 甚至他们会有勇气去挑战。
1: 没错，真的。哪怕特殊需求孩子都做得到，会有很大的肯定。
0: 真的，而且你把这个班级经营得很好，就是让这些孩子在一起，他们的关系是好的。
1: 非常好，好到有时候老师都要介入了。
0: 每个人都争着当小天使这样子。
1: 真的哎，说真的不夸张，我们有时候老师比如说在忙 A， 那 B 小孩如果有特殊状况，我们班孩子都会主动喂啊，整理书包。哇，我都觉得那是真的感动哎。
0: 是，家长应该也会很开心，
1: 是很开心也很感动。然后我觉得那一种是甚至每天都会来问我的小孩回去说哪个姐姐一直怎么样。对，
0: 是因为是混龄的班级嘛，
1: 混龄又是融合，
0: 是，所以等于是有年纪大一点的哥哥姐姐带着年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
1: 是，
0: 就是如果稍微前辈一点资深一点的孩子，他们做出来的就是一个榜样。
1: 没错，
0: 也会带着这些比较新的孩子。
1: 对，所以造就一年一年都有这种善的循环。
0: 真的真的真的很棒。所以其实在跟这些家长沟通的这些过程，
1: 是
0: 您也是花了很多的心力。
1: 对，
0: 但是有没有遇过有些家长还是让你觉得比较力不从心的？
1: 其实有我们班就是有孩子，如果比如说很明显他是需要专业的老师或治疗师去协助，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也许我们能力真的有限，毕竟我们不是那种专业的治疗师出来的。对，那尽力的协助之后，万一真的还是需要家长协助，那有些家长说真的是一开始是无法接受孩子自己有这种症状，那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们不是说孩子一定要去做鉴定或者是需要去送到某些课程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目的只是希望让家长知道，那能不能透过孩子跟家长之间的陪伴，或者是透过外面专业的协助治疗带进来，我们一起努力，那个成效也许会更大。那如果家长不愿意没有关系，我们就陪伴家长，那一点一滴我们就试试看，如果这个方式不对我们就再换。对，那目前我们班有个小朋友情绪比较起伏比较大。对，那跟家长沟通完之后，他们可能觉得其实孩子就只是独生女，或者是对，就是有自己的说法，那其实你就知道爸爸妈妈也许还觉得说这个孩子的状况他们是有办法自己 cover， 那

0: 夫妻这样，我们就说好、
1: 嗯、
0: 那我们就试不同的方式、
1: 嗯、
0: 因为没有说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特殊需求相关治疗，好，那果真一次一次不同不同的方式改变下来，如何找到让孩子在情绪爆炸当下，甚至在准备要炸的这条线，钱瑶老师的正向认可、正向支持，我终于找到方式了，就是当他快要炸起来的时候，我赶快转移他，或者是带着他做他喜欢的事情、嗯、让他冷静下来，抒发自己当下情绪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那我发现这个孩子在这学期进步非常多
1: 哦、
0: 就算他真的炸掉，对、
1: 嗯、
0: 我等到他那个高峰过了之后，哎、欸，不错、欸，他愿意跟我说，他之前是气到都不想跟我讲话，
1: 哇，
0: 甚至动手打人，不管旁边是谁，总之就是要先发泄他的不愉快，这样子、
1: 嗯嗯。
0: 对，那这学期下来，有一次上个礼拜就在课堂上跟小朋友争自己的号码，打起来耶、欸，然后全班冷静就傻住了。后来因为前面是主讲老师，我那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后面来，对，好好的聊一下。哎，那个小女孩竟然笑了，因为我跟她说那是小班弟弟，她自己的号码搞不清楚、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终于找到方式，对，如何带领这一位小女孩。那我也跟爸爸妈妈当下说，这个孩子我们当天用了哪一个策略，我们还要持续再看看，继、嗯、续再做下去。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家长有看到你们在不同策略上面的成效，
0: 没错，
1: 他们也慢慢累积对这些方式的信任，
0: 是，
1: 所以他们也愿意一起来参与，
0: 没错、
1: 哦。是，所以在孩子情绪要起来之前，就是要先了解他的需求，
0: 对对，
1: 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征兆
0: 出
1: 现的时候，
0: 对，赶快。
1: 不要说把那个火柴放到汽油桶里，
0: 没错，它炸得更可怕、啊、
1: 真的，所以能够先做好预备，
0: 是、
1: 哦、所以老师其实也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0: 真的
1: 对于教室的状况随时要掌控，
0: 没错，
1: 要不然有时候东一个西一个，
0: 对，
1: 有时候是一发不可收拾。
0: 对啊，因为也许会连累到其他无辜的孩子，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被莫名其妙，那哇，那两边的战火可能又不一样了。
1: 是是，
0: 对、哦、对，
1: 所以其实也是要靠你们这样经验，然后慢慢去累积。
0: 对，这真是累积，
1: 真的。然后跟家长的信任感，哦，家长。愿意的配合度，
0: 没错、
1: 哦，这个也是都是要累积下来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真的
1: 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其实看到你们这样用心，就会越来越上手。
0: 对、
1: 哦，嗯，
0: 至少知道该用什么策略，而不是当下心里说真的，老师也会被挑起那个火，
1: 真的，真的
0: 因为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又来了，
1: 真的。
0: 那后来发现他也只是个孩子，第二个，也许他真的是很需要我们大人的协助。你与其跟他生气，不如找个方式。
1: 是，
0: 对 对, 对。
1: 所以您也一直在这方面自己也去进修，
0: 是，
1: 除了自己本身幼儿教育的专业之外，又去进修特殊教育的专业，
0: 对。
1: 嗯，
0: 对，
1: 就是发现在职场上面有这样的需求，
0: 对、
1: 嗯、
0: 而且这个部分的孩子我觉得会比较多，但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去面对，
1: 是
0: 如何去陪伴，对、
1: 所以您其实假日又要花自己的时间又要去进修，真是太有心了
0: 因为我觉得还是真的需要让自己对这个这领域的孩子有一些熟悉感，
1: 嗯哼，
0: 对对对，
1: 所以知道方法也就是知道更多专业的部分，对于你们回应用回到自己的职场上面就会比较驾轻就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不会慌或者是找不到任何的方式、
1: 嗯、然后在课堂当中跟同学老师的讨论也会有帮助，
0: 有，我觉得每个礼拜六到国北去上特殊教育专场是充电呢、欸，对，虽然每个老师在分享自己班上的状况，真的一个比一个还要累但我说真的，大家讲完大家笑一笑，哎、欸，我们又很开心的一起上课，所以我们目前这班的感情都非常的好，而且大家好有爱、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到五都累
1: 一到五都是当老师然后面对学生，
0: 对，
1: 然后六就是可以跟一群幼儿园老师一起，
0: 对，
1: 这个充电这样子，
0: 没错，吐，要不说吐苦水应该也不是、就是互相交流跟分享，会觉得哎、欸，我今天又带了新的能量，下个礼拜又可以继续、
1: 所以又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支持团体这样子，
0: 对，真的，还有老师每个老师给的教授真的太感动了
1: 就是在尤其是如果刚好是对应到你有遇过这样类型的孩子，
0: 对，
1: 就会觉得特别有感，
0: 是，
1: 然后学到的东西又可以马上应用回

0: 你自己的班上
1: 教学现场，
0: 是，
1: 对，然后跟家长沟通，觉得哎，好像多了一点点说服
0: 比较哦，有说服力，这样真的真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

0: 很需要被咨询。
1: 真的，我们都需要教学相长啊。
0: 是是是，对，
1: 也是希望就是这些孩子，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被了解，
0: 对，
1: 然后被爱，
0: 没错，
1: 然后被建造，
0: 没错，嗯、没错，没错，
1: 嗯，真的很棒。那在经过这些过程有这么多的成长，而且你一直让自己一直在装备自己，带了很多新的配备武器这样。对对，未来你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求知欲然后一直往前往前冲的一个很认真的老师。
0: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我真的其实知道自己哪里需要做加强，我是很愿意去做一些调整跟学习，因为毕竟这条路还很长，而且陪伴孩子不是三言两语就讲得完的，对。而且像我来到新北，面对特殊需求孩子是给我最大的挑战跟经验之外，我相信未来还有不一样的挑战。对，那我希望不管我未来人在哪个学区或者是哪个学校，我只要能做得到的陪伴，我觉得陪伴孩子是最重要。第一个要先陪伴孩子，第二个同理家长，第三个是如何协助，这都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对，我觉得课程再精彩都是其次，了解孩子跟家长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个孩子真的有生下他自己赋予的像说使命嘛，或者是要给予我们不同的认知跟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认识不同的孩子是我最重要的学习的第一部分。对，那接下来可能还会遇到不同孩子不同的症状，即使我还到现在还没有碰过，我未来也不知道会遇到哪一类的孩子，我很愿意再去多学习多充电。对，然后把我自己的所学分享给哪怕是我的搭档，好，学校老师或者是家长，对，我都可以运用在我的教学活动当中，甚至带回去给我的孩子。
1: 哇，
0: 对对对，这都是我一直在努力的部分。
1: 真的，哇，真的非常的感动。哎，就是你很有心也很有动力，
0: 对，
1: 而且愿意去影响到更多的人。
0: 因为我很怕，因为孩子说真的，第一个是家庭教育先嘛，第二个是学龄前教育，那当然学龄前教育我觉得我自己会不希望孩子就是在这个很重要的童年时光少了些什么，那我希望能补足什么，就是想要去多努力。对对对对对，不求自己多厉害，只求自己能做到就是尽力这样子。
1: 哇，很想拍拍手。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真的是给自己，因为毕竟考上公有老师最大的目标就是想莫忘自己当初为什么要走这一条路。
1: 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相信你接下来在不管是对于你的学生家长，
0: 是
1: 或是你自己的孩子家人，哦，你这么用心，他们都一定会得到很大很大的祝福。
0: 谢
1: 谢。是，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谢谢大家，谢谢千阳老师。
1: 我们希望李老师还有机会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更多你在教学现场很精彩的一些经验分享，相信也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听众朋友，真的一个幼儿园老师，对于孩子的影响真的非常大。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邀请李老师来给我们做这样的分享，相信对您我都有一些新的启发跟感动。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帮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让我们可以活出生命的精彩。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有价值的，所以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原本生命所预定的美好跟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是运用生命教育为主题来每一次来分享其中的一些观点。在我们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这一个 part 是谈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又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勇敢做自己。那我们在过去有段很长的时间谈了很多认识自己，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后来我们又谈了如何接纳自己。在我们谈完了许多如何接纳自己之后，那我觉得我特别想跟很多的这个父母或是陪伴孩子的教育者来谈如何培育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我自己又设计了六次的节目来谈这个议题。那在这样的这个主题里面呢，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第五集了。那记得吗？我们如果有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我们的第一集谈的是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开始。结果我们是谈，其实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自我接纳，首先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孩子。当然，如果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孩子，我们首先要先成为能够接纳自己的父母。通常我们都常说一句话，就是能自我接纳的人才能够比较容易的接纳他人。那这是我们第一集所谈的。那在第二集的部分，我们谈的主题是爱是否有条件。在我们节目当中想传达的是，其实真正能够帮助孩子自我接纳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爱。那当然，如何去展现无条件的爱，我们在该集节目有很多的分享。第三集我们谈到允许犯错才能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自我接纳，我们首先要成为一个能够接纳孩子的失败或错误的父母。当我们可以接纳他们的失败错误，他们才能够勇敢的去冒险，也才能够接受自己的失败跟错误，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自我接纳并非接纳自己完美的部分、成功的部分、优秀的部分，是一个全然的自我接纳、自我允许。好，第四集我们谈的是情绪被接住，孩子才会接纳自己。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谈情绪的重要，以及情绪对我们生命的影响。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谈了，当我们能够接纳孩子的情绪，他才会感受到被爱。

他才能够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当然我们也谈到了要能够去接纳孩子的情绪，首先的条件就是我们父母要成为一个接纳情绪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先成为接纳自己情绪或者是对情绪有正向看法的观点，我们才能够去接纳情绪。好，这就是我们之前谈的四集。那我们今天要来到一个不一样的主题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谈到比较，我觉得可能不管我们的年龄我们都不陌生。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成人，可能我们会不经意的就想起很多成长的过程，父母的比较这个老师的比较长辈们的比较。所以其实这个议题跟我们自己是很有关系的，即便我们现在可能不是父母，可能不是一个陪伴孩子的这个工作者，但是呢其实比较这件事情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都可能多多少少有经历过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幸运儿，也许他真的就是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环境长大，他没有经历过被比较，那我要说这是非常幸运跟幸福的。好，那谈起比较，我们来说几句可能我们常常听到的话。譬如说这个我们会常常听到，诶，为什么你不能够像班上的同学，你看他们都可以考到前几名，为什么你的成绩就老是在这个这么落后的地方呢？或者我们又可以听到说，哎呀，你看你哥哥多懂事，你怎么就是这么的任性呢？或者是，哎呀，你看隔壁的小朋友他钢琴弹得多好，你就不认真练习，你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每一天都乖乖的自我自律的练习呢？是不是这些话蛮熟悉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父母比较的这种态度所说的话。那为什么父母会说这些话呢？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曾经做过父母，是我们或者我们现在是父母，我们都非常的清楚这些话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动机，就是哎呀，孩子你要多努力一点，孩子你要加油你要进步多一点，然后你才可以这个变得优秀，你才可以点点点，这都是我们背后的一个动机，其实就是想要激励孩子。但是呢，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听到的跟得到的都不是激励，他们听到的只有一种感受，就是对嘛，你看我就是不如人啊，对嘛，你看我就是比较差嘛，对嘛，你看我就是不够好嘛，这是他们内心的 OS。 所以当我们父母在想要用激将法来激励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让孩子获得的是反效果，更严重的是这些话让他们对自我产生了否定，让他们对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差评，让他们给自己贴了很多的不好的标签，这些都是在比较当中可能带来的结果。那为什么我们父母这么习惯用比较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呢？

是天下父母心，其实我们常说爱之深责之切，我们好像可能好，我们就不责骂孩子吧，我们不会骂他你怎么那么差，你怎么这个考得这么坏，或者是我们的你怎么那么不听话，我们好，我们就说我们是比较优秀的父母，我们不责备。可是我们可能选择了一个同样有很大杀伤力的，可能我们就是比较，我们想用别人的优秀来成为孩子的榜样。所以呢，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会想要不自觉的说出这些话，内在其实都在表达一个父母的内在渴望，就是孩子你要更优秀一点，孩子你要表现得好一点孩子你要多努力一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呢，这个父母的内在这些动机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我们想用这种激将的方式来发展孩子的潜能，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孩子可以的，我们的孩子有哪些天分还蛮不错的，甚至比隔壁邻家小孩都好，或是比他的同学都优秀。可是呢，我们又觉得我们的孩子不够努力，所以呢，我们就会很着急，我们会觉得扼腕，哎呀，如果他如果多练习一点，他可能会比现在好很多倍，他表现的可能会更优秀。所以我们就忍不住的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我们的孩子想要刺激他一下我们常就跟他说，哎呀，你该同样学钢琴，为什么别人就弹得比你好，别人这么快就可以这个记熟一首曲子，你怎么要练这么久？其实那是就是因为我们对孩子有很高的期待，我们觉得他有一些潜能，所以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去把他的这个潜能激发出来。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内在的这样的一个渴望其次呢，我们可能还会想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特别孩子越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够太散漫，不能够用散养的方式，我们要积极一点孩子要趁早多学一点，要比别人早出发一点，可能将来他就可以比别人跑在前面一点。这也是许多父母内在的声音所以呢，不要输在起跑点这句话其实也压垮了很多孩子，因为父母呢就是因着这样的一句话，哇，给孩子很多的压力，然后呢不断的 push 孩子，或者是去催逼孩子要早一点学习，要早一点就是努力，就安排了好多孩子各样的才艺班，安排了好多各样的学习，甚至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他是2岁就需要去上课了。我非常惊讶的问说，2岁需要上什么课？他就说脑力开发课。哇，原来我们的父母有这么大的焦虑，2岁就要去开发孩子的脑力。那这个就是很多父母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的内心的一个潜在的想法，潜在的信念，所以带出的这种一些比较性的这种教养态度。所以我们就想要刺激他一下，想要更多激励他一点。第三个有可能是习惯自己也是这样被教育，可能我们从小就是被比较长大的，可能我们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充满着这些比较的话语。父母从小就对我们讲的，哎呀，为什么你就不能像邻居的谁谁谁这么优秀，为什么你就不能跟你们班同学比，他怎么就可以这么自动自发的每次都考到好成绩。或者我们会拿兄弟姐妹，为什么不能像姐姐，为什么你不能像妹妹，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而这些话语好像就已经烙印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所以呢，当我们在教养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的复制了父母说的话，不自觉的就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教养孩子。虽然可能我们要承认，在成长过程我们是非常痛恨父母说的这些话的，我们非常的厌恶，或者常常让我们有反感，可是生命就是那么的奇妙，我们最不想要的，但它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复制了。所以呢，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就不知不觉的说出这些比较的话，虽然我们不喜欢，但是我们却无法控制的去把它说出来。这有一种这个心理学叫做代间的传递，就是我们其实承袭了很多上一代我们父母怎么教育我们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会无形中复制了很多父母常说的话对我们的孩子说。这就是一种好像在这个教养的家庭教养的代际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传递。那这个如果那个传递那个教养上一代的父母的教养方式有一些不是那么恰当的，那么适合的，那我们可能反而把这样的一个负向的教养模式又带进了下一代。那这样的一个就的循环其实是一个很负面的循环。所以其实我们在教养过程，我们也是很需要自觉的，很需要敏锐的去觉察的。当然这都不是我们父母的错，因为我们也很不愿意也是无可奈何，好像是不能自控的，就传承了我们父母教养我们的方式带进了下一代。这就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无奈的事情。但是呢，虽然无奈，但它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有敏锐的觉察，我们有意识，其实它是可以，一个负向的循环是可以被我们中断的。最后一个可能是我们常常不可避免的，就是一个社会竞争带来的焦虑。所以其实我们做父母的难免会担心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跟同侪的孩子竞争，或者我们也难免会在一个我们自己的社群里面被比较，我们的孩子的成绩表现、学历就读的学校，甚至我们长大，孩子长大后的工作、薪水，好像这些也都会成为成人世界一些社群当中的话题。对，如果我们自己也在这种迷失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无形中感受压力，然后这些压力自然而然的就从我们的教养里面反映出来了。当我们感受到那种社会竞争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又想要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来激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开始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那这些话又会造成我们孩子一些内心的不好的感受。那这就是在我们这一集里面所要谈的，在比较当中可能会让我们的孩子失去了自我接纳。因为刚才我们说，当我们常常

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我们的孩子他产生的感受就是一个自我否定。好，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我们刚才在第一段当中谈到了我们做在这个做父母的在教养过程好像会不知不觉的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就像我想起来我曾经在一个儿童玩具博览会，我看到的一幕至今虽然过了许多年，我仍然感觉这印象深刻。就是那个玩具博览会里面有一个两兄弟在那里玩积木，然后其实就不过是玩积木吧，但是我就看到一个焦虑的妈妈面对他的这个两兄弟的弟弟，然后就跟他说，怎么磨磨蹭蹭的你怎么动作这么慢，你看哥哥都盖起一座城堡了，你到现在什么都没做出来。哇，我就听到这个话，我心里面就赶快去偷偷的瞄一下那个弟弟的表情，我觉得他哇那个表情真的就是很大的挫败，很大的很多的挫折感。我就心里想，这孩子内心不晓得做了什么总结，他可能也会觉得，对啊，我真的很笨，我真的就没有哥哥好，我就是这么慢。这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场景都可以看到的，不论在餐厅

听，在捷运地铁上，或者我们可在公园，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时候爸爸或妈妈或是长辈照顾孩子的长辈无形当中就会说出这样的话，例如为什么你看别的小朋友都可以爬得这么高，你怎么就不敢爬呢？哦，就是你看别的小朋友都很这个自在的去无沙堆玩，你怎么这么就是别别扭扭呢？这都是我们常常在挂在嘴边的。那这个会带来什么伤害呢？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否定自己。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相信那个弟弟内在一定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我就是不如哥哥啊，我就是慢吧，我就是笨嘛。所以这句话这个总结如果没有经过调整，可能就跟着他一辈子。我记得我陪伴过一个来访者，他有很多时候说出来的话都是觉得很负向的，例如我就是没用，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没有办法哦，就是让别人喜欢，我就是不能跟别人比，别人都比我优秀。就当我去跟他一起探索这些内在的想法从哪里来的，到底他是怎么放进你心里的，当我跟他一起探索，才发现原来他的母亲就是常常的说出一些比较的话语，常常拿他的表姐表妹，常常拿他的同学去做比较。所以呢，这些话听多了，那我的这位来访者他就非常的深信不疑的认为自己没有办法跟别人比，自己怎么样都比别人差，自己真的不得够好，自己真的没什么用。这些总结也就成为他的生命脚本，成为他的内在信念，所以导致他常常的没有动力，常常觉得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常常甚至觉得很想放弃自己。这就是内在信念造成的。所以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对孩子影响其实真的是让我们需要很大警惕的。好，这是第一个我说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比较性话语是会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否定。第二个，我们会带给孩子什么影响呢？我们会让我们的孩子过度竞争，因为我们常常拿他跟别人比嘛，所以当我们在拿他跟别人比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想要激励他。刚才我们第一段提到了，我们的动机是想要激励他，想要让他更好。可是呢，当我们在拿他跟别人比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贬损他，跟他说：“你看，你就是不如人，你别人都比你优秀，别人都比你快，别人都比你好。”所以，我们虽然想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孩子，但是其实孩子们他就会觉得哦，对，你看我真的赢不了别人，其实我很失败哦。然后呢，所以在他的目标里面，人生目标里面，他就建立了一个人生目标，我要去跟别人竞争，我只要赢过别人就代表我优秀，我只要跟别人比输了，那我就很代表我很差，因为这就是父母告诉我的。所以呢，在他的人生的这个跑道上，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竞争，跟别人一起赛跑。他认为生命人生就是这样，

就是要跑赢别人才是成功，跑赢别人才是优秀，跑赢别人才有价值。这就是在我们不经意的话语当中带给孩子的错误的一个价值观。他会觉得要赢过别人才我才有价值，我才成功。那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常常活在压力里面，因为竞争就有压力嘛。然后在竞争当中又会感受到可能当赢得的时候会给自己很多的骄傲然后会觉得自己很不错很优秀，可是输了又会给自己很大的挫败感，很大的沮丧。所以他常常跌落这沉沉浮浮于这种竞争的结果里，让孩子们其实是陷在一个患得患失的情况里面。那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是对孩子非常不健康的，那他也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人生里面，其实最后会让自己跌得蛮深的。所以因为他把快乐建筑在赢过别人的上面，那他就会不断的去较劲然后去用一些心思然后会过度的耗能，这些都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那这就是比较可能带来的过度竞争的一种生命态度，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生命法则。那第三个会让孩子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呢？就是不敢做自己。因为我们的父母常常拿他跟别人比，所以好像他就要去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是要去达到跟别人一样的高标。所以呢，他也会去追逐别人的成功，然后呢，他也会去把自己的生命目标建立在大家都觉得好的，或者是父母曾经拿来比较的。所以他因为这样子，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设立自己的梦想，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设立自己的目标，因此而他就会忽略自己的特质，忽略自己的兴趣，忽略自己的天分。其实也许他身边的朋友同侪可能优秀的都是在可能是这个如果说八大智能好了，他可能是一到七项，他可能就是第八项。哎，第八项可能在社会的价值里面是冷门，但是其实殊不知他那一项属于他的那个天分，如果发挥了，他就会成为一个顶尖的佼佼者。但是我们很多的父母呢，也因为追逐社会的一个价值或潮流，可能也会觉得，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别人那样子，在哪些的项目更优秀？为什么你只有在这个点上表现的还可以？所以这样子也让我们的孩子觉得自己有的不重要、不好，他也不珍惜，所以就会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做自己。那这就是在比较里面会带给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我曾经在节目中也谈过，其实每一个孩子他的这个强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很进步了，不再像过去传统的一种价值观把这个孩子的智能定在 IQ 上。那我们现在呢，已经知道每一个人都可能有潜在的八大智能。这潜在的八大智能，每一个人可能有两到三

项是非常优异的，另外有其他的几项那就是比较平凡的。但是基本上每一个孩子都有这八项的潜能，而我们如果做父母的没有帮助我们的孩子去看见自己的优势，去发展自己的天赋，反而常常拿他去跟别人比较那些可能是他的弱项而别人的强项，那我们不就真的是在打压我们的孩子吗？我们不就在这个浪费了我们孩子他所有的天赋吗？我们真的就是抹灭了他的天赋跟他的那个独特的特质啊，这不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吗？真的，我们可能需要的是要更多的就是去帮助我们孩子活出自己，而不要因为比较就让我们的孩子不敢做自己，而忽略自己的优势，去一直羡慕别人有的优势，那这就会让我们孩子不能接纳自己了。好，在最后一项我要谈的是，我们如果常常把我们的孩子在手足间做比较啊，那我们又会让孩子在手足间创造了很多争竞很多的嫉妒，很多关系的破坏。因为我们当我们在拿不管是比较哥哥比较弟弟比较姐姐比较妹妹，我们都在破坏他们中间的和谐。因为在每一次的我们说出来的比较当中，其实他们内心就开始有一些对对方的不满有一些内心的不平衡，有一些感觉不公平，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嫉妒。那他们也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得到妈妈的赞赏，和为什么父母把他们生得比较好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那么优秀。那其实对于孩子而言，不但破坏了他的手足关系，更让他产生对自己的一个否定跟自卑那我们就尤其是我们看到好多好多的例子，不是吗？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如果哥哥姐姐都非常的优秀，哇，最后的那个老幺倍感压力，他就会觉得自己很自卑，觉得没有办法跟哥哥姐姐一样优秀，那甚至最后他可能自我放逐。那或是可能家里面只要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就会吸引了爸妈所有的注意力跟赞美，那些其他比较不被肯定的那些，他们也就会产生了很多自我否定，很多自卑。那甚至呢，这样子也会影响他们中间的手足的一些彼此的亲密关系，彼此相爱的一种和谐关系。那因为我们已经把他们设定在竞争的位置上，那这就是我们不小心用了太多的比较产生的结果。当然我说这些，说了这么多，我不是在责怪做父母的或是做师长的，而是其实这些比较后面都是一份爱，这些比较里面都是一份期待，都是一份就是对孩子的盼望。所以动机都没有错，其实我们真的天下对父母对孩子那份爱，我是非常能体会的，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但是我们也要借着这一集来检视我们是不是不经意当中，我们也会落入了用比较来激励孩子的这种错误模式呢？如果有，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帮助我们去觉察自己，提醒自己，因为他给孩子带来的不是激励，不是让孩子更好，而是

让孩子自我否定跟不能自我接纳。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停在这里，我们待会继续来看，那我们父母该怎么做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我们今天的这一集也是在这个如何培育自我接纳的孩子的系列当中的第五集。那这一集里面，我们刚才第一段谈到我们做父母的，因为爱，因为想孩子更好，所以我们不经意的就会说出很多比较性的话语。那当然，我们也可能是复制了我们自己的父母用比较的方式来教养我们，那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教养孩子。所以刚才我们有提到了，我们做父母的或做长辈的自我觉察蛮重要的。那在我们第二段当中也提到了，如果我们常常用比较的方式来激励孩子，那会带来的负向影响。我们刚才提到了四个负向影响，第一个还是孩子会否定自己，第二个孩子会过度竞争，第三个是让孩子不敢做自己，第四个是影响手足的关系。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那我们可以如何做呢？做父母的，我们如何想要激励孩子又避免用比较的方式呢？那我想有一些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正向的、正确的一些观念。例如，我们如果知道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如果知道每个

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可能我们就不会这么容易的进入比较。怎么说呢？其实啊，我们从孩子的成长，你就可以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有他成长的速度。比如说有一些孩子11个月他就会走路了，有一些孩子可能1岁半才会走，有一些孩子可能10个月11个月就会说话了，有一些孩子要2岁才会说话。哦，那有一些孩子早早他就会翻身了，可是有一些孩子1岁才会翻身。那这些孩子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节奏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在比较中去看待我们的孩子，我们内心不自觉的就会产生很多的焦虑。我们总会觉得糟糕，我的孩子会不会是不如别人，会不会是发展迟缓，会不会是有问题。那当然我们需要去观察，我们能够有敏锐的觉察是好的，但是我们可以不要这么着急的就去对孩子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免得我们孩子他内在就会吸收了我们说的话，然后去相信自己不如人，那这样子就对他会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成长的节奏，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太焦虑，我们不需要让孩子活在我们的比较话语当中。那第二个，我刚才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独特的特质、独特的气质，独特的兴趣、独特的能力，例如我在前面一段有讲到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步发展，到我们了解了每一个人他的智能他的这个能力不能只用 IQ 来界定他，现在已经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至少8种，内在的潜能，这8种是什么呢？例如是语文、数学，数学逻辑，人际，音乐、肢体，自然观察、空间、内省。哇，是不是很惊讶的发现原来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孩子的特殊能力。所以其实我们的孩子只要在哪2-3项是特别优异的，就代表上天给了他那一份天赋异禀，那我们就得好好的珍惜，而不需要拿他的弱项去跟别人比较，去打压他。我们通常都会羡慕别人的孩子哪一项很优秀，然后让我们的孩子也去跟着学习，但其实错了。我们现在的教养已经是要补偿这个要这个截长，而不是补短，就是我们要去发展孩子的长项，而不是一直去补他的弱项。因为当孩子有一个属于他的那一份天分的时候，我们如果朝着帮助他让那一份天分展现出来，他就会成为非常优异的孩子。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去强调他的弱项，去想要去补救，但他的进步是微弱的。所以当我们理解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拿孩子跟别人比了呢？因为你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包含我们的自己的每一个孩子，我们得好好的去欣赏，去发掘他的独特的特质、能力跟兴趣，这些都是上天给他的那一份，不是别人能够替代的。好，这就是我们先要建立这两个一个正确的概念，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比较的习惯或是态度放下。那我们可以，那如果好，那真要比较，我们可以怎么比呢？

其实我们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今天跟昨天比较。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呢？所以其实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让他，如果他自己觉得要努力的目标在哪里，那我们就是帮他定一个目标。哎，譬如他要把这个篮球练好，哎，那我们就可以让他自己定目标，今天有没有比昨天进步了一些呢？那今天有没有多会了一个技巧呢？今天投篮有没有多进洞了一个呢？那这些都是他帮助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学习的成长的规划。那这样子的话，仍然也在借由比较来帮助他进步，但记得的是，不是跟别人比，而是自己跟自己比。所以如果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比较的力量的话，那这个用在自己的身上其实也是蛮有效能的。好，另外我们可能要来更多的正向的欣赏我们的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去发掘孩子的独特性，去看到孩子特别这个可以值得表扬的地方。那也许可能我们会觉得，哎，我们的孩子好像在学业上在才能上都没有这么优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可能你的孩子心思很细腻，可能你的孩子内心很善良，可能你的孩子很热心助人，或者你的孩子有很好的品格，甚至你的孩子是很有思考能力，很有表达能力，甚至很有社交能力。那这些我们有没有去欣赏他们呢？有没有去在这些部分嘉许我们的孩子呢？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看见自己优异的地方，然后而不是 落入那种常常要去跟别人竞争跟比较的一个地步呢？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运用在教养当中的。如果我们真要比较的话，就是让孩子的自己去比较，比如说他的八项智能里面，他可以比较哪一个是比较优异的，哪一个是比较突出的，哪一个是比较自然而然就表现得很好的，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去发展它，或者是他的内在里面有哪一些非常值得去赞赏的，去发扬的，让他真的会看到自己优异的部分，让他对自己的接纳不知不觉也就可以提升。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双慧眼去欣赏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的孩子也就可以欣赏自己。我们有更多的接纳，去接纳我们孩子的本相，就是本来的样子，我们的孩子也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不论自己是否优秀，不论自己表现如何，不论自己就算今天没有跟昨天比没有进步，但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都可以接纳，都可以去爱他，让他感觉他是被爱的，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活在一个放松的自在的状态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健康，我们要活得快乐，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潜能，真的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放松，我们能够自在。在这样的放松跟自在的情况下，我们内在的潜能才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

太多的，对孩子太多的期待，太多的要求，太多的标准。不论我们是不是用竞争，我们其实都会带给孩子压力。那尤其是如果我们还加上竞争，那我们的孩子可能真的会是无法喘息的。

我们相信这样的孩子，他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把他内在的那一份上天给他的那一份天赋异禀展现出来，他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把他内在的潜能激发出来。所以我们要激发孩子的潜能，不是用我们激将的法，也不是用比较的话语，而是用爱，用接纳，让他可以自在的做自己，让他可以相信自己是优秀的，自己是有价值的，自己不需要成为别人才可以被喜欢。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孩子一定是可以活着精彩，活出他的生命的璀璨。因为每一个生命被创造都被赋予了非常棒的优秀的内在潜能跟特质，只要我们照着对的方式去养育我们的孩子，自然就会开花结果，会成为我们的一份骄傲。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在空中再见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

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上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还记得，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从电影《左撇子的女孩》谈到了小女孩怡静如何在大人否定的言语还有反应之中，相信自己的左撇子这样的一个手，它就是恶魔。然后怡静如何从这样子的一个否定的声音里面，慢慢地找到跟这个恶魔之手共处的方法。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想要把镜头拉得更远一些，不只是看怡静，而是看怡静的整个家庭。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饰演妈妈的淑芬，也就是蔡淑臻，还有姐姐怡安，每一个人都像是扮演着某一个角色。有一些人可能很努力地维持家庭，有一些人可能默默地承受，但有人可能成为所有人情绪的出口。这些角色的背后都隐藏着没有被说出口的伤害。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想一起再来谈谈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的主题：当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借由电影《左撇子的女孩》来看看家庭成员彼此努力生存时，爱为什么反而变成了彼此的伤害，又该如何重新找回真正能够修复彼此的力量。我们想先请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我们很谢谢文琪跟碧琪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谈上个星期我们所谈过的《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哦。我们想要跟两位继续来聊聊，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其实女性尤其是妈妈这个角色，在家庭中她其实是很重要的照顾者，但是很多时候好像我们也会把妈妈想成永远都是那么坚强，永远都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而且好像永远都必须去回应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需要。那在电影中的淑芬，我们好像看到了另一个妈妈的样貌，所以想请教两位，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我们在剧中有淑芬、怡静跟怡安，那我们看到了淑芬跟怡安这两位角色，这两位女性她在这个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想请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怎么去理解她们在家庭中的位置，还有她们在电影中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被设定的角色里面，她们各自承接了哪些期待还有责任。
1: 我先分享，我是碧琪。我觉得淑芬跟怡安她们其实很典型，就是在我们在家庭里面，其实母亲跟长姐，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长姐，对，就是最大的姐姐，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所谓在家庭里面一个照顾者，很重要的照顾者，就是例如说以前会有就是长姐如母啊，然后这种，所以其实今天对于母亲这个角色跟长姐，他们两个都是在大家在整个框架里面会觉得他们其实就是要承担起家庭照顾责任，这个照顾他可能不只是包含照顾小朋友，来包含所有家务，因为妈妈如果不在忙，长姐就要负责去做家里的一些照顾等等。那再来，那也不止他我们说的那个包含老人家的照顾等等，这都有可能。那甚至我觉得在母亲这个角色，还有长姐这个角色还包含了长姐如母嘛，所以她可能还包含了当家里出现失功能状态的时候，她通常会是第一个被期待要去承接责任的一个比较是我觉得是不会或替代的人，在我觉得在目前的社会上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两位其实像淑芬，她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应该怎么样是一个尽职或者是妈妈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框架。因为像我就会常常听到说，这个讲台语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不听得懂哈。而且老婆那你叫过跟他叫过干哪呀？就是类似会常常会有这种的语言，就是怎么会把孩子照顾成这样？那等等，那应该要把这个孩子是不是继续由这个妈妈照顾，会不会适合啊？等等，大家其实又会开始去

0: 判断批判批判、
1: 嗯嗯、
0: 但是其实回应到上一次其实有分享，就是妈妈到底应该可能应该是要怎么个样子，我觉得是应该会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1: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其实就已经说出了，我们先不管说这一部电影在最后怡安的角色可能 不只是一个长姐，可是确实如果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电影的最后的时候，我们确实就是看到了她的确长姐如母，然后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当然我们也许等一下也可以多谈一下，我们也看到了淑芬这个角色，她有非常多的爱跟非常多，我们上一集也有谈到，我记得是文琪谈到她有非常多的爱跟非常多的接纳，但她的表面上所反映出来就是无能为力。她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因为刚好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我们看到怡安跟淑芬怎么在他们的角色里面的责任跟期待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的淑芬，她这就是一个为了生活，她其实无暇尽母职这件事情，反而在尽母职的是怡安，她是一个实践者。那就如同刚刚碧琪讲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最后，其实就是那个传统的观念，长姐如母，然后当家庭的功能失去了平衡的时候，他必须跳出来代替补救，好，然后让这个家好像可以有一些平衡。可是这样子的过程中，文琪，除了你刚刚我们分享说，请你两位分享看到的期待跟责任之外，像这样的过程中，你觉得因为碧琪刚刚的分享嘛，
2: 嗯、
1: 那怡安他其实就是无条件的代替了母子，也许他心里面有一个部分知道自己也必须承担。你觉得他的内心的反应跟你在电影中观察到的是什么？
2: 嗯、我觉得怡安就是刚刚顺着像刚刚碧琪讲的、
1: 嗯、
2: 其实她就是长女的角色、
1: 嗯、
2: 那其实我一直觉得对于长女这个角色、
1: 嗯、
2: 她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长子长女这个角色、
1: 嗯、
2: 她其实同时间就会经历过父母的婚姻，可能从友好变不好、
1: 嗯、
2: 对，我在剧中其实也看得到怡安她其实见证了，她其实也不一定理解爸爸可能有曾经对过妈妈做什么事情、
1: 嗯嗯、
2: 可是她就觉得这个男人就是跑了，为什么妈妈还、
1: 嗯、
2: 他其实某个部分他还是心疼妈妈的、
1: 嗯、
2: 然后他同时间也知道妈妈是忙的，所以他想要叛逆或者是有些生活跟他的选择是不太，他本来是一个杰出的孩子嘛、
1: 嗯、
2: 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他必须提早出社会、
1: 嗯、
2: 所以你会看到他在里面的一个挣扎，就是他其实知道其实我得要担负这个角色，但他在这个角色里面他也有隐藏了一点叛逆，
1: 嗯，
2: 可这些叛逆里面呢，他好像又在压抑的这个部分、
1: 嗯，
2: 他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这样，所以他再怎么不情愿，他还是会去面店，
1: 嗯
2: 做个几件。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他在煮面就甩了几下，然后他其实也没有真的在那个情境里面，可是他觉得他不得不，
1: 嗯，
2: 就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孩子在这个家里面，可能他还没长大到要知音的时候，他就得面对到他的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这个部分。
1: 嗯，确实，我觉得文琪刚刚的分享还蛮贴切，就是跟碧琪的都一样之外，但你说了一个，就是他在面对这个角色，他的确得去接替妈妈的角色，然后同样他可能见证了妈妈婚姻，虽然电影里面并没有交代那么清楚，然后可是有一个很重要是他知道妈妈无能为力，妈妈很忙，那他又心不甘情不愿的必须去承接这个角色，当然可能心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有一个部分他很清楚知道他跟怡静的关系，可是他压抑了他所有的叛逆，不管面是捞两下啊，或是怎么样，他永远静着了，骑着摩托车载着怡静要去任何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在电影里面所看到。那因着两位刚刚的分享哦，我也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们像刚刚我们一开头跟听众朋友们聊，就是我们常觉得母亲她应该就是无所不能，她就是全知全能，同时她可能也是坚强的。可是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的淑芬，其实她是另一个母亲的样貌。那你们觉得说电影中她是怎么样的一位母亲？她有没有挑战了你们或者甚至是听众朋友们对于母亲的期待？又或者她是不是有提供给我们对于母亲这个角色新的理解？
0: 我觉得淑芬她有没有挑战？我觉得她在一开始，我觉得她就是回应，就是上次她开车的那个过程，会觉得她是要奔向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其实那个过程当中，会觉得她有做了一些决定跟一些决策。
1: 嗯，
0: 但也在生活的现实面上，他其实有很多真的是无能为力的。
1: 嗯，
0: 例如说，到底面摊生意怎么让它好起来？
1: 嗯哼，
0: 然后钱怎么来？
1: 嗯，
0: 那包含可能他们要面对原生家庭，可能他的家人跟他的关系上的一些冲突。
1: 嗯，
0: 所以在里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个妈妈其实，但他也不隐藏。
1: 嗯，
0: 他其实这样的一个无能为力跟脆弱，他并没有

0: 孩子面前隐藏，孩子们其实看得到的。但是淑芬另一方面让我看到的是，我觉得他不必会让孩子们知道这些，但同时我觉得他也去接受生活上这个就是生活上的现实，但我觉得他也让我觉得他对于孩子的一些包容也不是用指责或者是责骂的方式，那反而是其实孩子有一些状况，他其实是可以看，是可以感受到他其实对于孩子那个爱真的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爱。那我觉得会跟一般我们对妈妈的，当我们自己心里会有一些我们自己妈妈的形象，或者是我们自己可能接触过的女性的形象，很多时候爸爸妈妈会觉得自己不应该是在孩子面前可能就是是弱者，他应该是要一个强者的心态。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淑芬啊，如果不小心会讲成淑芳，淑芬那一块其实会比较浓。那第一个反应说，这个妈妈其实很直接的去展露了她生活上遇到的一些无能为力跟脆弱。
1: 就是碧琪观察到的这部电影里面的妈妈，也就是淑芬的这一个角色，她其实就是直接的，她也没有跟两位女儿有任何的对话，可她就是坦荡荡的让你看到，我现在就是要睡觉，我现在就是要忙什么，然后展现了她的无能为力。可是就像刚刚碧琪一开始所说的，她在片子一开始的时候，他卡车骑了开了，卡车不能骑，卡车要用开，对，就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的地方，他又很果决的决定了，因为他知道他承担了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可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又回到了妈妈的全能全知，妈妈决定的方向，不管我在生活中我可能展现的就是我的无能为力，可是又同样的我必须扛起这么多现实面里面，我就是可能经济上，或者是我可能也许在整个父权体系下的弱势，可是我得扛起所有照顾你们责任。他只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决定了方向，我重新开始去开面谈，就把这个责任给扛了起来。这又是一个我在某些时候我们看到的母亲的样子，可是他是一个不去说的母亲。对，那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其实我在看那个淑芬的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她很像一句话，就洗稿洗当灯。我觉得有时候在
1: 煮寒鸡汤，
2: 对对对，就是那种有时候我觉得妈妈的角色上面有时候的勇敢就在这里，就是她不知道这个家里会面对到什么样的暴风雨，可是当这个暴风雨来，我会决定我要撑雨伞穿雨衣，或者是我干脆躲起来。但淑芬给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洗稿洗当灯的背后，就会看到说，其实母亲也是一个人，就是在面对了这么多的压力里面，她其实也某个程度也选择了一个好好把自己先安放在一个，比如说她的无感，看起来表现出来的无感，或者她勇于追求自己的感情，她跟黄登辉那一段，其实我都觉得在某些时候她不会去，她不仅是不会去跟孩子去，我觉得她最大的示范是我不会去跟你讲我的苦，我不会去主动用苦或用什么去勒索孩子，我就是全然的去面对这件事情，他做了一个这个示范，甚至面对自己的感情或面对孩子的问题这样子，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在整部戏里面重新让我去想到说，其实一个妈妈好像我们常常都会赋予到很多，觉得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很好很可以，你要把孩子照顾得很好，特别是现在社群媒体里面有太多可以比较了，只要打开，哇，这个妈妈好像带了孩子去做这个，很多的这种东西，可是好像某有人一个人告诉你说，常常社群媒体会打中妈妈的一句话，就是你有多久没让自己休息或me time这种东西，就妈妈也是一个人啊，所以我会觉得在整部电影里面其实让我感到的就是，原来妈妈其实在这个角色里面她只有背后她的需要跟渴望。
1: 是的，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你有多久没有自己的时间或什么 me time， 但是我觉得文琪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察跟提醒，就是说这个电影中的淑芬她是勇敢的，她虽然洗稿洗当灯，可是要担灯的时候他一定会承担，还有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先安放自己，不管表面上大家看起来他可能是多么的废或是多么的没有尽到母职。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0: 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针对母亲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有了新的理解。我们不管是看到了可能淑芬她的无暇实践她所谓的母职，但她却是一个非常愿意承担的妈妈，也懂得先安放自己。又是我们看到了怡安，她虽然好像长女如母的在承接跟替代着母职，可是同样的她还是有她那个年纪该有的叛逆跟她的想法。那因此在这一段节目开始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就是说在剧中淑芬她承受了来自原生家庭还有她婚姻的压力。如果听众朋友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因此也想请教两位，就是说淑芬的爸爸好像常常，这部电影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爸爸的淑芬的爸爸出现的那个时间不多，但他出现永远有一直说那个左撇子是错误的这件事情，可是他却没有去说出他其实对这个女儿的不满是什么。他永远都用这件事情来告诉淑芬说你的小孩这样是不对的。然后你们怎么看这个部分？又或者说可能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其实左撇子他已经不是某个生理特征的错误，而是这个他对这个妈妈就淑芬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这个家庭中其实有许多冲突或者是秘密，他们都是压抑着彼此没有去对话。
1: 我觉得在那时候想过第一个左撇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第一个，因为左撇子在传统上很容易就是它就是一个缺陷，
0: 嗯，
1: 要被矫正，
0: 嗯，
1: 所以其实，但我觉得现在当然这个比较少，但其实在之前其实对左撇子看到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长辈，
0: 嗯，
1: 那甚至有时候母亲也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怎么会是左撇子，
0: 嗯，
1: 那会不会是我的基因或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在左撇子这件事情上，它其实在整个社会结构或家庭里，它可能就是一种缺陷或不够完美，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会跟其实那这个孩子或他的母亲或他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其实也是要不完美，我觉得很多东西会串联起来，
0: 嗯哼，
1: 你看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就会串联起来。就像我们上一次有提到那个戴罪羔羊的那个部分，一开始他会觉得那个体育是不好，所以觉得他是恶魔，就是不吉祥，
0: 嗯哼，
1: 不吉利，
0: 嗯，
1: 那但是其实当他这个东西被指出来后，所有其实我对于这个孩子的不满通通都会跟这个做连接，
0: 嗯，
1: 不满不完美，那甚至怎么会生出这样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我觉得我在想说家人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不是也在某方面获得某种让自己心情比较好的一种平衡，通过这样指责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是很隐喻的一种在表达，
0: 也可能因为每个人对事情看到的面向不一样，但碧琪说的也是有可能，就是这个爸爸为什么永远要去戳你的生理特征，那生理特征也不管是遗传或者是什么，它就是存在着，那你每戳一次某部分在告诉淑芬你生的小孩长这样，就像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可是我自己的观察里面，我会觉得说某些东西女性在身体跟传统中本来就受到压抑，她爸爸每一次这样讲每一次这样讲，其实某些东西他在也是隐喻着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身体跟命运。然后就像上次记得我好像有跟你们分享过，那个爸爸一直出现一直说左撇子这件事情，其实他就是一个很隐喻的传统的父权压抑着淑芬所有，不管他的婚姻或者是现在所有的生活，爸爸只是用这个来表达我的父权，看到你现在生活就是不好的，那你要怎么办？那可是我不知道要从何讲起，就是你的孩子是左撇子，对，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其实我在看这个部分的时候，就顺着刚刚淑安跟碧琪提的，其实我觉得，因为淑芬回到娘家，其实就是女儿的角色。
0: 嗯，
2: 那我觉得，而且她这个女儿还是嫁出去女儿，
0: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已婚的女孩是不是都能够去感受到，其实你嫁出去之后，你不会只有女儿身份，
0: 嗯，
2: 其实你的丈夫的一切，你小孩的状况，就会很像你带回这个家里的。不管是状态或者是讲难听一点好像又有点像成绩单，不管在家族里面或者是甚至你可能有一些手足，
0: 嗯，
2: 大家就说啊你先生怎么样，或者，
0: 嗯，
2: 其实隐隐约约的都还是会带有这些比较跟会被检视的部分，
0: 嗯，
2: 那比较良性的检视当然我觉得也是会是出自于家人的担心，
0: 嗯，
2: 跟就是有时候但是状况比较不好，比如说 gay 不好，欸，常常都讲，
0: 嗯，
2: 啊这的 gay 卡这三个 gay 不好，
0: 嗯，
2: 常会听到这个部分，
0: 嗯，
2: 那 gay 不好这个东西也许是娘家父母的或者是兄弟姐妹对这个婚姻的认

0: 可并不代表是本人他对这件事情认定、可当这些检视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女儿承担的是一个压力。我觉得这也会是刚刚所提到的，就是那个父权，从来没有人觉得娶进了这个媳妇给了婆婆，就会觉得嫁出去的这个部分、那他可能有时候是隐含担心，但有时候就会是一个我觉得是在婚姻上面或者是在这个女性角色上面，他的确他必须要去承担的这个部分、所以当他用左撇子这件事情上面，好像爸爸每这个娘家爸爸每次出现的，淑芬的爸爸每次出现的都一定会搓一下，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他在电影里面就偶尔出现一下搓一下、偶尔出现搓一下，就衍生性的事情、你就跟他搓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他妈妈娘家的妈妈可能也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可是姐妹是阻止妈妈去连接的、就是你会发现这每次这一搓，他不管是开头或者是结论、好像就会是淑芬得去承担的一个成绩单、所以我好像生了一个奇怪的小孩、我的婚姻就是这么不顺畅、我好像在这个家庭里面有时候好像是某个程度被看衰的角色、这样子、对、那我就在思考那个时候的出发点，家人的关心是爱吗？或者是已经是一个压力了？
1: 家人的关心是爱吗？我相信大部分是的。可是，在我们的华人的传统的文化里面，即便现在新的世代可能跟我们的年纪都有一段差距，可是大家往往就像刚刚文姬所分享，我们往往上一代对我们，或者是我们目前如果听众朋友们或者是两位，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有下一代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表达我们的爱？因为刚刚文琪说家人的关心是爱吗？一定是。可是你表达的方式跟你呈现的一个彼此的对话是什么？就好像刚刚文琪提到说女儿这个角色嫁出去的女儿回到家她是女儿，但某个部分别人的眼光在检视着你的家庭的一切，不管是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小孩，但是别人的看法跟别人的检视就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啊，除非我们有办法把它想成这是他对我们的关爱。所以这个东西往往会造成彼此之间怎么样去看见我们的关系，以及你对我到底是关心还是指责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就想要再请教一下两位，就是说其实在这部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人好像都有自己的委屈跟自己的生活中的难处，那大家也好像没有真正去说出口，尤其是淑芬，我们其实整部片里面没有看到她的抱怨，或是跟女儿吵架那个是例外，可是也就那一两句。然后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或是说在你们的一个服务经验里面，就是当我们一个家庭长期的把所有的情绪或者是问题我们都把它藏起来，把它压抑起来，你们觉得这个对这个家庭家庭分子里面彼此的关系，还有如果他有下一代的话，他们彼此间的成长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我觉得就回应，就我觉得是续着上一题，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大家都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情感，我觉得蛮多元的。像淑芬这个，我会觉得他会让我想到不打不成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今天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你，我也掌控不了你，那我只能用一个言语，那个言语可能是很尖锐的或者是隐喻的方式在告诉你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那要不要去改变。但是那个东西长久以来，但是今天淑芬或者是家里成员那个东西的不开心或是委屈其实都没有说出来。对，例如说像可能对于孩子，他孩子被说是左撇子这件事情，然后也没有是说，因为只有宜安有提嘛，说怎么可以这样说，但其实并没有看到有那个淑芬有这样提。那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其实那个痛苦没有大，我觉得有时候表达出来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被教的，或者是需要那个环境那个氛围，我觉得他是需要有这样的安全感才有办法去提出来。所以当今天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去把自己表达出来，一方面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讲，那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自己这种不舒服，所以就很容易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疏解自己。一方面我觉得也会担心说我今天说出来你真的能够理解我吗，还是我会得到更多的谩骂跟指责，甚至会觉得我这样子的表达变成你是你攻击我的一种工具。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久而久之就会开始忘了我有些东西，我什么事情可以讲，什么事情不能讲，这些情绪如果慢慢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处理，那就会变成我未来可能在面对个人，在面对家庭，甚至是我自己有

0: 庭以后，他都会变成是我一个跟人家沟通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影响非常大。
1: 所以碧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他觉得一个家庭里面的，不管你对于事情或者是你对于情感的看见或者是隐藏部分，其实是要适时表达，但这个表达很重要，是需要有人示范，然后是我觉得在安全的状态之下我才有可能，可是当没有去示范，我也不觉得安全，可能某个部分还会在担心说，那我做这些表达之后，我是不是提供给你更多可以来骂我的机会，说白话是这样子。那确实也会影响到了孩子在这个家庭中的成长，因为他在观察啊，好像我也没有一个大人或者是我身边人为我示范过我表达完情感会是怎么样。那文琪呢？
2: 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我就一直在，其实会突然也会联想到以前这几个服务的家庭里面。那我觉得有一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个妈妈，她其实一直都，其实他们家在服务，就是在开案前啊，你就会看到说，他们其实爸爸妈妈都在，四个小孩读书也都，就是都还在状况内，可为什么会一直接到转介表？可能姐姐有之前最早的可能有说有性剥削的状态，或者是妹妹这样，你会很难想象说一个我们所认定的一个父母都在的家庭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但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是这个家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活着。可能妈妈就觉得我要对于生活要多努力，可是她要拖着爸爸，她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美满的家庭，这个美满家庭是爸爸能够跟她一起共同努力然后去照顾孩子的。可是这个爸爸就觉得我赚好钱就好了，其实我就尽好我一个当先生跟当爸爸的角色。然后女儿里面，女儿又看了一方面又心疼妈妈又生气爸爸。所以女儿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跟妈妈有很多冲突，就觉得你为什么不要选择离婚，你为什么要让爸爸就这样子下去，你自己过得好辛苦。可当她劝不动妈妈的时候，她就往外了，可能也认识其他也没有那么好的男人。妈妈就会觉得天哪，我怎么把我女儿教成这样。她回到娘家的时候，她是没有办法去回应这些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我问过他们每一个人，我就问了两个女儿跟这个妈妈，因为两个女儿刚好都是我服务的孩子，这样我就问了他们，他们同时都跟我讲一句话说，我就问，我问过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不把真实的坐下来，你跟爸爸讲，其实我拉你拉得好累哦，或跟女儿讲，其实我其实我要做，因为妈妈转身都跟我说，我做这么多就是为了你们。对对对。然后我就问了妈妈说，那你为什么不要把你的担心跟你想要跟他们说的话说出来？然后孩子，我也跟孩子说，那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你其实很心疼妈妈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他们第一个给我的反应都是，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了他们会听吗？这是第二一个。第二个是我说了他们如果不听我会更痛苦。他们三个小孩跟甚至我后来有机会问到爸爸，爸爸也一样的，就是好像没有人愿意听我说。我说了也没有用。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在当有一些家庭压力来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会停留在自己角色上，或停留在某个对话的状态里面。所以当这些不说出来的话，就会变成怨怼，或者是生气，或者是有一些无奈。所以当有机会是不透过冲突的时候，那时候才会是有一个可能的沟通可能。对。就是就会让我想到这个以前的服务经验这样。
1: 对。有时候冲突确实是一个可以有沟通的可能，就如同我们电影的最后。那我们下一段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了。那可是刚刚文琪提到一个东西跟碧琪是相呼应的，就是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可他们说像刚刚文琪讲的，我觉得听的时候我就起鸡皮疙瘩。就是明明我心疼妈妈的累，明明妈妈拉爸爸拉得好累，没有人要说，因为说了会听吗？不听我更痛苦。我觉得这个是很深的，值得我们彼此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再好好的在自己的心里面想一想。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B 琪还有文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家庭中无法说出口的压抑，以及没有适度表达对关系的影响。而在最后的这一段节目里面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看过这部电影哦？电影的最后，在宴会的场景里面，其实让许许多多的人都感到非常的震撼，因为以安他在众人的面前说出了可能埋藏在他们彼此之间很多年，而且是很重要的秘密，就是原来怡静，也就是那个左撇子女孩，她其实不是淑芬的女儿，而是怡安的孩子。而就在真相揭开的那一刻，整个宴会其实陷入了一片的沉默，而且也有一点混乱，因为那是多年来被隐藏、被压抑、不能说出口的事情。可是好像就在那个瞬间怡安爆发了，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在众人的面前。我们在想

0: 就是当那一刻，听众朋友们可以做一个想象，就是假设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面前，那一刻所带来的应该就是有一些震惊、混乱，甚至可能有一些羞愧或者是愤怒。可是好像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前两段的节目里面也有跟听众朋友们谈到，就是当一个家庭真正开始面对真相的时候，或者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们才有可能打开我们对话的那样一个窗口哦。那因此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在电影的最后，怡安选择公开去说出这样子已经有很多年的秘密了，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他这样的决定。那这对这个家庭来讲，他的真相被揭开，是你们觉得他是一个伤害，还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契机？
1: 我觉得电影后面那个爆发真的很震撼。我说的震撼是，我们一开始在看怡安对怡静的时候，觉得这个姐姐真的是很不错的姐姐，其实她对于她的包容，但完全没有想到这一趴。那尤其是在后面，其他跟老板以及她后来被在公开的，其实把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不一定是伤疤，她有可能就是像
0: 我听成三八，
1: 哦，三八三八三八三三口疤痕，对，三八就是。不要再讲伤疤了哈，就是这样的，就是对他来说，那不一定是伤口，那但是对他来说，他好像变成了一个秘密。那他可能变成那个秘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还小，所以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但他就变成了一个秘密。但当然这件事情其实，因为在那个场合，其实是真的很尴尬跟羞愧，跟因为都是自己的亲人，外人就算了，他是亲人，那亲人这个东西是永，就是我们。算是永久的家，如果一直有往来的话，所以他在那个爆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很冲击的事情，但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因为我觉得当今天他是一个秘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要花好多的时间去想怎么把那个秘密维持住。然后去担心，有很多的担心这个秘密什么时候被人家知道，别人会怎么想。所以一直把自己停留在那个秘密的当下，我该怎么样，所以很难往下走。那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是他那个终于，我觉得他当下应该有一个喘一口气的感觉，就是啊，这件事情终于我不用再，虽然对他来说他要接受好长一段时间的被令人看待或什么，但是在这个过后程后面，其实他就有机会，他怎么样重新去跟让怡静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去重新定位三人的关系，然后怎么样这一家人怎么样再继续走下去。
0: Bitch 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真相被揭开，它其实是契机大于伤害，然后也觉得说当一个秘密，我们一直在心里面藏着一个秘密的时候，其实我们永远都是担心它会被发现哦。那文琪你怎么看待就是最后这么震惊的一个场景？
2: 我觉得这个家庭秘密就存在淑芬跟怡安中间，然后其实在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最近很流行的那个皮克明，就打姑，那个姑会砰砰砰砰这样最大，然后很多人去打他，他就爆炸了，这样子就很像那一个最后那个场景里面的那一幕啦，就是好像怡安去把这个秘密给戳破了。然后这个戳破里面呢，好像也让他们彼此的角色回到，因为不得不你就回到一个应该要有的位置。那在这个位置里面呢，他们必须重新再去面对，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炸掉也许也会是一个契机。这个契机里面是我觉得不管他的淑芬的娘家怎么想，在场的宴会，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淑芬来讲，看他的从他电影的铺陈来看，我相信这个淑芬也不会是在意的。那我觉得怡安也不会是在意的。我觉得那个炸掉的那一刻，我觉得是让淑芬跟怡安是可以更真实跟真诚，在他们原本的这个小核心家庭里面，是可以更真诚的去面对彼此。然后对于怡静的，我也不确定怡静到底能够懂这个家庭秘密到多少，可是至少在这件事情，总有一天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会被就是他越大，这个秘密就越就那根刺激一直都在心里面，都在他彼此跟怡静怡安跟淑芬的中间。对，那甚至长大之后怡静就会加入那根刺的行列里面，因为他就是被蒙着的那个人。对，所以我又在想说，在那怡安做了这个动作里面，其实也我觉得有一种勇敢啊，就是他其实也试图的去把妈妈或把他们彼此的关系推到一个紧绷，但是也许是一个重新转换的机会。对。
0: 怎么办？我不懂皮克明，什么菇会越来越大？
1: 蘑菇
0: 哦，蘑菇哦，
2: 对，
0: 要讲清楚，菇很像乌龟。

0: 蘑菇，
1: 是蘑菇，
0: 又是三八，又是蘑菇，
1: 这个很歪。
0: 好，好，文琪分享是说，确实哦，这个秘密真的只有存在淑芬跟怡安之间。那当这个秘密就那个菇被戳到最后爆炸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应有的位置。然后对两位来讲，会觉得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秘密的揭开，它不一定是伤疤，好，然后也不一定是一个羞愧，它或许是一个新的契机。那就接下来问两位，那你们觉得这样子一个诚实的去面对，不管是秘密或者是伤痛的一个重要性，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你们怎么看？
2: 我觉得就像一个伤口，其实这个我觉得就像是伤口，伤口它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已经好了，可是它里面其实并没有好。当它流脓、化脓、哦、那脓会一直痛，而且它会越来越深。
0: 嗯哼。
2: 可是今天要让它完全好，就必须清创，就必须再把那个伤口打开，然后把里面的一些腐烂的东西清除干净，它就会长出新的肉。有时候它可能不会到完全一模一样的状态，可是它会长出新的肉，可是那个伤痛不在。我觉得这样就是它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可能必须去面对那个伤痛，甚至我必须把它割开，然后去把那些我觉得是秘密，或者是我觉得我不想让它继续留着坏东西，然后把它清除干净。所以我觉得在复原力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那是在一个复原的过程。那我觉得当有点像是我去重新面对了，去面对，而且不是只有我一个面对，我今天是让我的家人，我们三个一起回到我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我们一起怎么样再继续走下去。但继续走下去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要面对，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我觉得也在学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
0: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觉得其实在面对所有的伤痛的过程里面，我们更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把它割开来，然后去清除腐坏的地方，然后彼此的复原的角度可能是我们重新一起一次又一次在面对这个清创的过程。那文琪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其实我觉得诚实面对伤痛，我一直在想说那个诚实是什么。那个诚实好像在隐含，不一定是公开，而是我觉得是在内在里面能够更分得清楚我跟真正的事实的距离。对，就是我能够看得清楚事情原本的样子是什么。就像刚刚碧琪用伤口去形容，就是当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件事情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我就把它盖着，盖着的时候就发现，哎，他会不会，其实你就会假想他会不会知道，别人会不会想到，知道的时候我又想说我要再用另外一个理由再去盖住它。所以有时候在内在好像就一直堆叠的那个所谓的要把它藏住的那个谎言，一层一层又上去的时候，就会忘记事情原本的样子，其实就是，其实它原本样子可能就是原本就是很单纯的。可是因为自己的担心跟害怕，我很难去接纳跟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它跟复原力的关系是，当我们有诚实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清楚的事情原本该怎么样子，那它就真的也许它没办法这么完美。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会有一些接纳，或者是我会产生一些温柔，我知道我会对自己温柔，我也许我会对对方温柔，就是这个件事情里面我知道他没有办法到我想象的样子。对，我觉得那个跟真实状况的距离，跟可以接纳自己跟接纳彼此，他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产生一股力量，跟就是我觉得他是这个跟复原力的关系。
0: 接纳跟面对事实，然后可以产生对自己跟对他人的温柔，这是文琪他所看到的。因为他有一个不同的面向，就是怎么看待诚实的面对这一件事情。那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我没有一定要公开的去像这么爆炸性的去把一个事实在这么多人面前公开，可是我内心分辨它跟事实的距离很重要，这样子你才会就像刚刚文琪分享，我不会一直堆叠到最后我其实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本来事实的样貌，那我更不可能会去接纳本来它长什么样子，我就说不到复原力，也没有办法真的是用温柔看自己也看别人。那最后想问一下，就是两位你们觉得说，当一个家庭他已经彼此的不管是压抑的情绪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相关的事件我们通通都说出来了，我不管他的一个后续的相关过程是怎么样，你觉得假设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再重新的建立信任，然后面对家人可以再好好的相爱？
2: 我觉得当说出来后我们才会知道彼此的想法，不然都只能用猜的。而且

0: 实今天我觉得通常在说出来后，通常都会惊觉到，哦，原来你的想法是这样子，原来你其实是这样想的，原来你对我是这样的想法，原来你是爱我的，那原来你用这样的方式爱着我，或者是你用这样的方式保护着我，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再说出来面对这件事情，它还包含了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彼此其实可以更靠近更理解，其实原来在我没有说出口这件事情当中包含了这么多东西，可是这些东西要说出来大家才会知道，对，不然永远都只是在彼此会觉得我都有我都有，但为什么你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1: 确实哦，那个原来不说出口来就不会是原来。好，那文琪呢？
2: 我觉得有时候常常被说出口的是做了什么，然后但常常没有被说出口的是你在想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工作里面或者在生活里面，有时候脚步是匆忙或很快的，所以常常就说，哎，我帮你做了什么，哎，我怎么讲，我怎么样的，对，就常常会是这样的语言。但语言很容易，语言其实可以让大家理解彼此，但它也很容易带来很多的误会。所以我都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有时候在争吵过后回头去想想原本最初的那个想望跟初衷，我觉得那个才是爱的出发点。就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个两个孩子不希望妈妈这么累，他其实最终他就说我不希望妈妈这么辛苦，其实只要这句话就可以让妈妈停下来，再去拉爸爸。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是那个内在的一个想望跟原本的初衷，就会是在一个家里爱的那个储蓄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甚至越来越大哦，它其实应该都会是爱的储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户口。
1: 好，非常谢谢两位哦。就像刚刚文琪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常常他提到了户口，我们可能常常在家庭里面我们一直在提款，可是当我们想要存款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在想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没有去理解彼此，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初衷。在节目的最后，非常谢谢两位给听众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也透过了电影《左撇子女孩》，陪着怡静、淑芬还有怡安，走进了一个充满秘密、伤痛还有沉默的家庭。看完整部电影，我想最让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让身边的人所心疼的，可能不只是怡静一次又一次的去怀疑自己，而是我们发现这个家庭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坏人，每一个人都很努力的在生存着。淑芬努力的扮演一个母亲，却背负着原生家庭带来的伤，怡安默默的承担着不属于自己年纪的责任，也承受着不能说出口的秘密，而怡静则在大人的眼光中不断地怀疑自己的价值，甚至因为自己的左撇子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特征，觉得自己可能是有问题的，是不好的。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是很多时候家庭里面的伤害，它不一定来自恶意，而是来自那些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被理解、没有被疗愈的伤。就像刚刚文琪跟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一样，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什么跟初衷，往往是没有被看见的。当一个人没有机会被爱，他不会知道怎么去爱。当一个家庭一直努力把痛苦藏起来，其实沉默会慢慢的取代对话，误解也会慢慢的取代理解。电影的最后呢，好像那个真相真的被揭开了，那一刻或许充满了震惊，让每个人都措手不及。但就像刚刚两位来宾所分享的，也许当所有的真相被说出来的时候，这个家庭才终于有机会可以开始真正的面对彼此。真正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关系，不是努力完美，而是愿意去面对。真正能够修复关系的，不是没有伤，而是愿意在爱里面一起走过伤。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们一前一后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帮助逐渐被周围外邦同化的归回之民重新建立蒙上帝喜悦的新生活，以致这群新以色列民能在应许之地长久安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以斯拉与尼希米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归回初期的这个犹大百姓，归回之民，他们带着满腔热血，千里迢迢舟车劳顿，从巴比伦城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这个国家被毁的时候也同时一同被摧毁的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然而这个重建圣殿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经过这个一波三折，在停工长达16年之后，才又因着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鼓励，让大家起来同心协力的把圣殿重建完成。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看圣殿完工之后这群归回之民的发展。从圣殿在圣殿重建完成之前这段期间，我们称之为归回初期，而圣殿重建完了之后呢，就是归回中期，或者再更晚一点就进入到归回后期。好，那今天讲的这一段呢，应该算是归回中期。那这个归回中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叫做以斯拉，一个叫做尼西米。我们先来谈谈以斯拉。在以斯拉记的7章首先提到的就是以斯拉的首次出场，就在以斯拉记的7章他不是第一批归回的百姓。我们之前说第一批归回的百姓是在主前538年到537年之间归回的。而这位以斯拉呢，他是在主前458年才率领了第二批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这个以斯拉呢，他是祭司，同时也是文士，所以呢，他其实也是精英家族出来的，所以他也是这个当初他的祖父被掳到这个，就是在597年被掳到巴比伦城，然后这个一路传下来，所以他是祭司又是文士，属于这个高级知识分子。那他呢，圣经怎么形容他呢？说这个人他通晓摩西律法，立志考究遵行上帝的话。所以呢，他不但非常的了解摩西律法，然后呢，他也

很努力的去思考，并且去实践，好，去实想想要怎么样在。怎么样在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要怎么样能够去遵行上帝的话？那这一位以斯拉呢？他本来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嘛，所以呢，他本来是在波斯的王宫当中担任官职的。可是呢，因为他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归回之民的状况不是很好，然后他心里面就很挂心这件事情，所以就向当时候的波斯王请求可以回到故乡。好，那王就允许他。好，然后而且以斯拉不是自己回去，好，他带了大概5000人跟他一起回到耶路撒冷。那在这里补充一下，第一批归回耶路撒冷的百姓大概按着圣经的描述是4万多，接近5万人，而第二批由以斯拉所带领归回的大概是5000人左右。所以呢，在圣经，如果圣经的描述是没有这个没有错误的话，那归回之民的总 total 数量大概是55000人。那其实55000在整个迦南地区是不算大的一个数目，他们只能算是一个小社群。因为呢，其实在亡国之前，就是说被灭亡之前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光耶路撒冷城内哦，光耶路撒冷城内就可以住10几万人。那但是归回的总 total 数量只有55000人，而且这55000人还不是全部都住在耶路撒冷城，他们只有1/10住在耶路撒冷城，还有很多的其他人是住在耶路撒冷城周围的郊区。因为如果那些地没有人去居住的话，就会荒废，就会荒凉。所以呢，就是这一群归回的55000人还必须要分散居住，不能住得太密集，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因为有人的地方才算是有占领了那个地区。OK， 你如果没有人去住在那里，没有人去住在那里，没有人去建设那个地方，那就那个地方其实不能够算是你的地。 OK， 所以归回之民呢，为了要有一块自己的领地，这55000人还必须要分散居住。好，所以其实人真的是蛮少的。那这个以撒记的9章到10章就描述了这个祭司文士以斯拉，他带领着第二批归回的百姓，也是中间有经过了一些波折，但是 anyway， 他们最后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带着很多的贡物回来。第一件事情，回来的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献祭给耶和华上帝。献祭完了之后呢，以斯拉就开始整顿百姓的生活。最主要是处理他们与外族通婚的问题，因为呢，以斯拉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他很震惊的发现，不仅是平民百姓哈，就连祭司跟利未人都跟外邦女子通婚，所以呢，他就召集民中的领袖，彻查所有跟外族通婚的人，然后下令他们，就每一个人的签字画押，就是让他们把外邦妻子跟通婚所生的这些混血儿子女送走，另外做安排。简单来说，讲白了，就是要把这个非犹太血统的这一些外邦人，混血的也不行，好，全部要驱逐出这个归回之民的群体当中。好，讲到这里，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就会心生疑惑啦，跟外族结婚如此罪大恶极吗？还要把妻小送走？那我们现在是怎样都不可以异国婚姻吗？

其实哈，跟当时候的时代背景是很有关系的。刚刚我讲了，两批归回之民，按着圣经所记的人数，总共差不多55,000人。再来是圣经记的，为什么我要一直强调圣经记的？因为实际上的人数很可能更少。好，那这些人呢？少少的这些人，在异乡住了数十年，才回到故乡。好，等于说他们跟耶路撒冷本地有几十年的时间的断层。那落地生根自然是需要时间的。可是这个时候，如果这一群少少人跟外族通婚，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会受到外邦文化的影响啊。尤其是很可能会转去拜外邦的神明，这个不但会使得归回之民没有办法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族群意识，会让他们很容易被外邦同化。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这个更使得他们要重建过去的这个以色列传统的耶和华信仰，会困难重重。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在这个非常时期，这个血脉上的纯洁跟信仰上的圣洁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非常时期，通婚就跟不圣洁被画上了等号。为什么？因为通婚就很容易被外邦文化影响，被外邦文化影响，你就很可能转去拜别的神，就不拜耶和华上帝。但问题是，这一群归回之民为什么要放弃数十年来在巴比伦城的产业，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城？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重建耶和华信仰啊，就是要跟过去以色列的传统重新接轨啊，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通婚是 no no 的。OK，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我呼求圣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这位祭司兼文士以斯拉，在隔了数十年之后呢，带领了第二批犹大百姓归回了耶路撒冷，并且对归回之民进行了一番整顿，主要是处理通婚的问题。而在以斯拉归回的十几年后，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也回到了耶路撒冷，与以斯拉同工，他就是尼希米。尼希米记第一章到第二章提到，这个尼希米呢，他本来也是在波斯王宫任职的，他呢是做王的酒政。好，酒政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几次哈。那按照这个字的字义来理解，就是等于是王的侍酒师啊，就是帮忙负责准备王要喝的酒。但是呢，事实上，酒政哈不只是负责王的酒而已哈，他呢还是为王所有的膳食来侍读的人。好，大家如果对中国古代这个稍微有点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官哈，我不太确定那个官职叫什么，但总之呢，就是在王的身边，然后每次王要用膳的时候呢，都会就是王要吃的食物，都会请身边的这个人先吃一轮，哦，没死，好，表示王的食物是安全的，没有被下毒的，然后这些东西才给王吃。好，所以呢，这个酒政啊，这个词哈，它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酒政，感觉好像是就是专门为王预备。

杯酒，但事实上这个字的含义，它不只是这个为王预备酒的人，他更是为王的膳食来侍读的人。那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帮王的食物来侍读呢？一定是王的亲信，是王的心腹。所以哈，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哈，就是说酒政做王的王酒政这个职务哈，可以说是这个王以下的第一人啊，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那一种，就是王眼前的王的。该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就是就像一种大总管，然后宦官那一种的，嘿，反正总之就是一个，就是跟王非常亲近的人，就是王非常信任的王的心腹。好，这个尼希米原本在波斯王宫当中是属于这么高的地位哈，但是呢，他也听说了。归回之民在耶路撒冷过得其实不是很好，好，那这个不是很好，跟以斯拉的时候听到的不是很好是有点差别的哈。以斯拉那个时候，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归回之民过得不是很好，他听到的那个不好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跟外族通婚，然后这个在。整个圣殿重建之后，在整个圣殿的运作，然后在宗教礼仪的运作上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以斯拉回来之后呢，他整顿百姓的重点就是除去通婚的这个问题，就处理通婚的这个问题。好，那么尼希米呢，他在这个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他在波斯王宫听到。耶路撒冷的百姓过得不是很好，这个不好主要是他们又再一次受到了周围的外邦人攻击，甚至呢，连城墙跟城门都被这些坏邻居破坏了。好，那挂心之下呢，他就向王请求要回到故乡。好，那因为他跟王关系很好嘛，所以呢，这个波斯王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派军队护送他，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指派他做犹大省的省长，也就是耶路撒冷周围地区最高的行政长官。好，那么尼希米记第三章到第四章就讲到这个尼希米回来之后呢，他就带领，因为有了省长的这个头衔哈，他就是空降的行政长官。好，所以呢，所有的百姓归回之民的百姓都要听他的。他就带领百姓呢，一边抵挡外邦人的袭击，一边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他用了几天的时间重建城墙呢？52天就把城墙建好了。真的不愧是这个。波斯王的心腹果然有两把刷子哈，他怎么做的呢？他把百姓所有的百姓哈，就是有生力量，他把当时候所有的有生力量分成两组，好，就是然后这两组人呢，就是一半是负责做工的，一半是守备的。OK，守备的同时，当然也是就是算是。可以休息啊，因为他们就是巡逻守备，那坏邻居不见得一直都会来嘛，所以守备的时候也等于是休息，好，那然后就是做工，所以这两批人呢就是轮流，好，第一批建造城墙，然后就是 A 组建造城墙，B 组就负责守备。然后可能过了一段，就是几个小时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就两组人在交班，换成 B 组来重建城墙，然后 A 组就巡逻守备。他就用这种方法带领百姓，一边抵御外邦的袭击，然后一边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52天的时间，城墙就建好了，非常厉害。好，再来第五章。好，城墙耶路撒冷城建造好了之后呢，就要开始处理人的

问题了。好，这个墙修好了之后呢，就要来处理人。好，那尼西米在回来的时候呢，他当然重建城墙当然是第一要务。好，第一要务处理完毕之后呢，他就要来开始处理百姓之间的问题。第五章，尼西米第一个处理的就是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就是在他之前的这一些波斯在他之前的这一些犹大省长，好，或者不是犹大省长的，但是是就是等于说也是一些属于官长阶级的人，他们呢其实普遍存在着剥削平民的问题，以至于平民百姓就是民不聊生这样。所以呢，尼西米就这个非常严厉的责备了这一些官长，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剥削百姓？你们要把那个从他们身上好多拿的钱吐回去给他们。好，然后呢，而且尼西米自己哦很有底气哦，尼西米他自己以身作则。就是我省长，我担任省长的薪水，我一律不拿。这些薪水呢，就是给平民百姓，让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作为省长的尼西米都已经带头这样了，他下面的这一些官长，当然就也不好意思再就是乱揩油哈。所以呢，他后来就开始处理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好，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也处理完了。那么接下来，尼西米记的八章到十章就是回到宗教的面向。尼西米呢就请了当时候还在百姓当中的这个文士以斯拉，好，当众宣读律法，教导百姓。然后呢，他们一起守逾越节跟祝棚节。在守节完毕之后呢，尼西米又带领百姓，因为他是当时候的这个等于说就变成了政治领袖，好，所以呢，政治领袖身为政治领袖，他就有资格带领百姓重新向上帝立约。然后呢，在立约的时候，所有的高贵阶级，祭司啦、官长啊、领袖，好，民间的领袖，这些人，所有的人都盖手印画押，表示从此以后我们要按着上帝的公义治理百姓，绝对不可以再有剥削平民百姓的问题了。还记得南国犹大是怎么灭亡的吗？南国犹大灭亡的原因就两个，第一个当然是拜外邦偶像，上帝很不喜欢。第二个就是官长剥削平民，在先知书里头有好多好多骂那些官长剥削平民百姓的这些恶行，所以上帝才要把南国给灭了，就是让这一些君王，让这些官长再也没有权力可以剥削他们的百姓。好，所以呢，尼西米说：“你们难道如今还要走你们祖宗所走过的那个旧路吗？你们难道要重蹈覆辙吗？剥削百姓这件事情就是南国犹大灭亡的原因之一，你们现在难道还要再这样做吗？”好，所以尼西米就这个宣读律法。这个当然，摩西律法里头其实有很多就是明文交代。好，身为一个审判官，身为一个官长，或者身为君王，要怎么样按着公义治理百姓的？所以呢，他第一个是带领所有的百姓跟上帝立约，说我们要从此过圣洁的新生活。再来就是所有的领袖阶级盖手印画押，好，承诺我们要按上帝的公义治理百姓，再也不可以剥削平民。好，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如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圣殿重建以后，也就是归回的中期以后，这个归回之民在耶路撒冷的发展。重建圣殿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里程碑，但是有了圣殿不代表从此就一切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拥有第一圣殿的南国犹大也不会走向灭亡啦。因此除了圣殿的重建之外，百姓们信仰的重建也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也就是说，外在跟内在的建造都是非常重要的。外在就是圣殿要重建，城墙要重建，而内在呢，就是百姓的信仰要重建，在生活上哦，能够秉公行义这件事情也需要重建哈。那在以斯拉跟尼希米的努力之下呢，归回之民终于有了新生活的方向。前面谈过了很多，在这里为大家总结两个，在归回之后的百姓当中，他们产生了两个有别于亡国之前的信仰仪式。第一个，敬畏上帝不是君王祭司领袖的事，而是全体百姓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尽到的责任，也就是信仰必须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确实是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没有的概念哦。因为自从以色列建国以后，不管是联合王国时期还是南北两国分裂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基本上可以说是维系在那一个君王的身上。这个执政的是好王，国家就受祝福就兴盛；执政的是坏王，国家就衰败，就被外敌攻击。好，所以这个一个国家就是说这个敬畏上帝好像是君王的重责大任，跟一般百姓没有太大关系哦。那君王要怎么样这个能够敬畏上帝呢？他身边的这个祭司就是宗教领袖，他身边的官长都非常重要。所以呢，在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敬畏上帝跟百姓没什么关系啊。敬畏上帝是这个高贵阶级的事情。好，但是现在敬畏上帝不是只是君王祭司或首领的事情。当然现在没有君王了，现在还是有祭司，还是有官长，有省长等等。那基本上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敬畏上帝。好，所以尼希米带着全体百姓向上帝立约，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上帝的子民。好，第二件事情是信仰不是到圣殿献祭就完毕了，更要落实律法与生活，也就是说在每一天要活出公平、公义、慈爱与怜悯，这些都是上帝的特质，也是上帝希望他的子民能够活出的特质。而这件事情在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也是没有的概念。在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特别是南国犹大的末年，就是那一些君王啊、官长啊、剥削平民，然后这个有钱跟有权的人勾结在一起，然后压榨百姓，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一些南国末年的君王啊、官长、百姓，其实北国末年也是同样情况哦，都是他们一边很热心的献祭。热心的献祭守节期，可是呢，一边又想着这个安息日赶快过去，我可以再去做那种诈欺的买卖哈。那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是完全两回事，但是不是两回事。好，是同一回事。在以斯拉跟尼西米的教导底下，让所有的归回之民了解到，信仰不是只要从事宗教活动就好了，而是要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按着上帝的心意过生活，那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各位听众朋友，在你的心目中，信仰是什么呢？是早晚念经、拜拜、烧香，还是认识真理、爱神、爱人？我一直很不喜欢说基督教是一种宗教，虽然它被列为宗教的，它当然是被列为一种宗教，但是我很不喜欢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很不喜欢称基督教是一个宗教，我喜欢说基督教是一种信仰。为什么呢？因为宗教会让人联想到一些很制式的活动，比如说基督徒就应该要每个礼拜上教会啊，然后要十一奉献啊，然后每天在家要读圣经啊，然后要祷告啊，就是你很容易会联想到这一些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没有不对，也没有不好，这些宗教活动也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是但是信仰不是仅止于此。当今天我们说基督教是一个信仰的时候，它是你不只是要有上述的这些宗教活动，而是应该要在这些活动当中落实彼此相爱。你应该要在生活当中跟教会的肢体彼此相爱，在家庭、在职场当中，我们要活得问心无愧，这是一生的功课，是生命的改变。各位听众朋友，你愿意和我一起努力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来到你面前，我们看见在经过了这个王国被掳的数十年之后，归回的百姓一开始是找不到方向的，但是你透过这个文士以斯拉，透过省长尼西米，帮助这一群归回之民找到了新生活的方向跟目标，让他们知道敬畏上帝不是特定的某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人的事，就是我的事，就是你的事。让我们知道信仰不是只要有宗教活动就好了，而是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按着上帝的心意

出公平、正义、慈爱、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因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节目。我想在今天最后一集第十集，融合前期几个星期我们说到的融合教育、长期视野，还有坐在我们教室里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已经改变，和二三十年前不一样。所以我想要特别的把这些融会贯通之后，和大家提到有关于所谓的长期视野啊，成功的这个我们要做到真的很成功，来教育现在坐在我们教室里面的学生，整个关键已经不在于说你是不是资源很多或资源欠缺，这完全会是在教师的专业职能以及正向态度，这一点是在老师训练过程当中得不到的。这必须是第一个老师的本职，他的天职的认识，第二个是当他领受到这样子的训练之后，他是不是能够在职的时候，也就是当他在学生面前，他在教育现场的时候，能够因着学生的需要看见他所需要改变的地方，而进一步的把学生需要的加诸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你听到我的都不是哇，这个学校很有钱，这个学区能够放很多的经费在某一些项目当中，而真的都是这个老师他的经验。前几天我读到了一个研究，他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能够以长期的追踪来看到一个成年人现今的成功，和他当年在幼稚园老师那个老师的经验如何有决定性的关系。这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成功的人，如果我们追溯他当年幼稚园的老师是有没有经验的一个老师，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成功的人他刚好运气很好，也有可能是因着那个老师而他今天变成功的人，也有可能是哎，真的是这个老师造就了这个孩子今天的成功。那不管是如何，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老师他的本身的经验非常的重要。那经验是如何来呢？不是只是有时间，并不是一年复一年的教学就是有经验。我们都说所谓要好的经验是 evaluated experience， 已经被证实过，已经被评鉴过的经验，那才是真正的有经验。芬兰它被 OECD 评鉴为融合教育表现最优的国家之一，它里面我前期有提过，它有支持的系统是三级的 Tier 1, Tier 2, Tier 3， 成为了国际的典范。那今天的美国就是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它也有它自己的 IDEA 给特殊教育的法案，能够确保所有的特殊教育的学生能够在最小限制环境里面，最小限制环境就是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里面来学习。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所谓的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最小限制环境绝对不等于常态班、一般教育班、 general education 班。所以我今天在第十集啊，我想听了这十集啊，如果你觉得有压力的话，先深呼吸一下，记住你并不是一个人要扛下来所有的事情，你能够找同事、找特教团队、找资源，慢慢的来。我上个星期已经提到，在一个特殊的团队里面，有哪一些角色是必须要有的。当你能够有效的去认识这些团队里面的人，他不见得要是在你的学校里面做他的工作岗位，只要你在那个区块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特教老师、好的资源老师，即使他是在别的学校甚至在别的学区教学，他都会是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跳板，也会是你很好的一个回应的回音板。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一个回音，你有什么样子的思绪你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一个探讨，然后再回来告诉你他的想法如何。这点是我认为必须要能够认识的哦。那么我想今天的第一个项目我想跟大家提的就是三十年了，我明年就要退休了，我看过的班级从单一程度到极度多元的变化啊。以前我刚开始教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到我班上来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一系列《教室变了，我们该怎么办》第十集的

做观察的这个教授，他自己本身带着他两岁聋哑的女儿到我的班上来，那个孩子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跑来跑去，因为他又听不到，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沟通的方式在我的班上和我的学生一起学习。而那次的课程教得非常的好，那我的老师那时就跟我说，我的教授就说，你如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女儿在这边乱的情况之下，你还教了这堂课教得这么好，以后你没有什么学生你是不能教的。我到今天30多年之后我还记得他那句话。而在那个当时，我记得我在班上除了你女儿之外哪里有什么样子特殊的孩子啊？每个都一样，我怎么会有可能什么孩子是我不能教的呢？每个孩子都是一样。在那个时候学生是单一程度的，也就是我班上25个学生几乎都不会有那种参差不齐，他们大概都已经认识了26个英文字母，大概都已经知道怎么样的拼写。那个时候我教小学一年级，那绝大多数的孩子也都知道怎么样好好的坐在教室里面听故事，怎么样的学习。爸爸妈妈从家里面带来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听爸爸妈妈的话，一个指令一个动作。所以以前的我只要学习怎么样的去教学，把我的课纲里面的东西教给学生就可以了。那是大概30多年前。好，我们快速的往前推，大概再推个10年，就是20年前，忽然间从单一的程度变成可能一个班上要分成3-4组多组的教学。那那时候也觉得说，好吧，那就多组教学，我们就把孩子分成这3-4组，就跟着他的需要来教学。那慢慢的就变成了有的时候因着学生入学他们的数字，有的时候班级要分25个学生一班，有的时候要分28个学生一班，而造成有的时候我们会有 combo class， 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 combo class。 什么叫 combo class？ 就是 combination， 也就是有2个年级在同样一个教室里面上学的。诶，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哇，我还能够一个人教2个年级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如何的把我的时间分出来，那时候也做到了。所以不只是在年级里面有分割，一个教室里面教2个年级，这2个年级各年级里面都还有他自己的分组，分出了3-4个小组。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哇，我能够同时一天里面要教7-8个小组，真的是很不简单。不过那个是10几年前。再往前推，就是到了疫情之后，忽然间发现原本那个情况还是继续，可是学区开始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的学生他有 social emotional 的问题，也就是有社交情绪的问题，社交情绪的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学生现在查出来有自闭症，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有自残，有504，各种各样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又要再把里面再分，全部的学生都要把它分成他所需要的特殊教育。所以我们现在看到30年之后已经变成极度的多元了，多元到不是只是因为他的行为或者是他的课纲不懂，或者是他的个人学习程度的不懂，还有他的情绪，还有他的社交，还有他的心理疾病，种种都变成要分化出来，变成他自己的那一小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一个班上30几个学生可能现在要分成几乎要10组、11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极度多元的变化。老师们变成是孙悟空72变，每天都要想很多不同的方式让每一个学生都愿意待在教室里面，因为待在教室里面他才能够学。我们因着孩子某一些错误而让他就是家长到学校来提早把他给领走了，或者是我们把他放到另外一个班级上让他去安抚他的情绪，这些都会造成他今天原本应该坐在教室里面学习的时间就被剥夺了。所以你会听到很多的校长都说，不要把学生送到办公室，不要把学生送到办公室。那可是很多的学生他在搅扰学生叫其他的学生学习的时候，就造成这个老师没有办法去做到他 该做的教学。所以是不是你一听就觉得，天哪，这个觉得好乱呢？到底是要怎么样的教法才能够又让孩子坐在教室，又每个学生可以很公平的都学到内容，又不把它放到别的教室。

报室或者是办公室，让他浪费时间，我们该怎么做？所以这些都是过去九个星期我不断的让大家在这个方面思考的。我们的教室真的已经非常不一样了。还有，如果你认识老师的话，请善待你身边的老师，请千万要善待你身边的老师。我希望这个社会不会有一天忽然间我们发现再也找不到老师了，没有人愿意来做老师了。那时候我相信大家才会认识到当年怎么没有对老师们好一些。我常常听说有人会对老师说，哎呦，你们有什么辛苦的，你们有暑假放假两个月，你知道吗？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对我来说也不困难，可是我每一次放假第一个星期就是大生病。为什么大生病？因为你一个人忽然间觉得我终于能够松懈下来了，因为我平常的时间是不能照着我要去用洗手间的时间来用洗手间，不能照着我想要吃饭的时间来吃饭，不能照着我想要出去走动的时间出去走动。有太多的事情是有意外情况发生，造成我从早上进到教室一直到下午下班都没有离开过我的教室过。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压力在放暑假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完全松懈下来，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什么样子的病都能够侵入我的身体，就严重的生病。那这两年因为我开始跳舞呢，所以我的免疫系统好了很多，现在不生病，可是呢就是极度的不愿意想，不想跟人家说话，极度的需要安静，需要沉淀。有些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有些人他就只想要自己坐在一个房间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大家可能有这个误解，觉得老师们暑假放两个月好像你好空哦，可以拿一年的薪水。其实真的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个情况，老师们很辛苦。我虽然每次都说我喜欢教学，我也觉得教学是对我来讲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不代表着我们不需要这两个月的修补自己的身体，是真正的在修补自己的身体，让它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你就想，如果今天你断了四肢里面的任何一只，你上了支架，这些所有这些程序都可能要一到两个月才能够恢复。同样的，一个老师的身体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透过一个暑假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身心灵完全的恢复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八月开始开学了，他要再一次的进入到这个战场，再接连下来十个多月的时间，绷紧了神经，每一天在那边为我们学生们努力。如果你不在教育界，你可能完全不知道这样的情况。那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现在有科技啊，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啊，你愿意做老师的人不就有这个使命吗？你就要坚持啊，什么工作都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你离开的时候还要把你那天教学的计划通通细节上写下来交给下一个人来做。你即使你今天不上班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需要写下那天你该做的每一件事情 down to the minute， 每一分钟你要做什么写给下面一个人看，那个人好为你做你该做的事情。我想没有人这样吧，所以老师们都不爱请假的。所以呢，是的，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坚持，我们的喜欢，我们选择了这个职位。可是这不代表的我们要去接受社会上很多不理解教学教育的人他的声音上面的打压，或者是态度上面的打压。大家千万要了解，老师真的是很辛苦。我们在这个需要更多包容的一个社会，我们在教导的我们的孩子是这个未来他们需要所有的技巧都是在学校里面学会的。所以呢，我是非常的谢谢我的孙子的老师们，带一个孩子不容易，真的带小孩子不容易，更何况他班上有这么多的小朋友更是不容易了，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想要特别的就是给，既然说我们讲到了这些融合教育的本质还有很多的差异，我想第二项我就要谈到了，就是融合教育哦，它在美中台分它的本质比较和差异，这个在我前两集的节目有特别提到过。那我想今天再次提醒大家，融合教育在中国跟

台湾做的是比较不同，与欧美是有一些本质上的不一样的。在中国台湾的融合教育，基本上这些学生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不会再离开。可是在美国和芬兰的这个大前提是，我希望能够赶快的把这个孩子从他的这个级三级里面往前推，就不要再有这么多的孩子留在这个低的这个级了。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往上推，往前推，而不是让他待在这个级别啊、哦，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我听到在中国在台湾很多的时候，一个学生他一旦被分到这样子的一个级别里面，他就是一直待在那边了。那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说有所谓的放牛班啊、哦，就是说好像他成绩不好就会一直待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也听说在中国的话，他的分班呢、啊、是从第一名排到第不知道几千名，然后呢就是一组一组的学生从第一名开始就抓，然后就是这样子分班。所以当你分到第后面的十几二十班的时候，通常就是成绩都不好的学生在那个班上。那这个融合教学的目的是希望到最后大家都能够往前推，而平等平升到那 Tier 1里面去。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未来教育趋势的一些观察。我相信很快的个性化还有个别化的学习会变成主流，也就是说每个学生都会有 IEP 了。然后老师呢，我觉得他的角色应该是从一个传道授业，就是知识传授者，变成是一个 coach 学习教练。那这有什么不一样呢？例如说我现在我在学习舞蹈，我的舞蹈呢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他是教导我每一步每一步的怎么走，所以他基本步都会教给我，脚要放这边，手要摆那边。可是当我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教导我舞蹈的这个老师会跟我说，你需要一个 coach， 你需要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呢要看着我教你的过程当中你还有哪些事情是需要修改的，要第三副眼睛来看你的各种动作形状，这样子呢才能够好像是脱出这个视野看到你真正的需要。所以我相信以后老师们也会变成是一个像是教练的角色，就是帮助你自己去看到自己还有什么样子的需要。那最后就是以后的 AI 科技哦，就会变成是非常常规的一些事情。现在大家好像每个人只要一讲到 AI 就觉得哦 AI 好厉害哦，哦你会懂得 AI 你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好像现在知道 AI 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呢早就没什么大不了了哦，一般人都可以用 AI 的。所以呢很快的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处理常规事务的一个工具了。那最后第四点，我想要给年轻的老师一些务实的建议。那为什么说务实的建议？我们放在台面上说的话很多可能都很好听，可是真正在教育现场每天要跟学生待在一起的就只有谁？就只有我们，就是老师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实事实论，就是真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务实一点来讲啊。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持续学习差异化教学 differentiated education 或者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这个叫做差异化教学。你不是要说一定要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教案写的好像哇这一群要学这个那一群要学这个，把它写的很细节，你自己会太累了。你需要学会在课堂上，就是说你今天有个中心的核心的课了啊，然后你会在课堂上根据这些学生的学习方向理解的态度跟程度还有速度，很快速的调整教学的内容和方式。像我今天在教我们家小朋友数学，发现怎么教，就是五岁的孩子要学会加减实在是很难。到最后很快的我把扑克牌拿出来了，然后就开始玩捡红点，诶忽然间加法就都会了。所以呢这是 OECD 非常反复强调的核心能力。一个好的老师在未来他要能够你的核心课纲有了你知道你今天要教什么，然后能够看着学生在你的教育现场里面根据他们的学习快速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这个才是你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才是以后未来的差异性教学所需要的。也就是说即使你这个

小组，你已经编派了他的内容要交给他，也要看着他今天吸收的程度来改变你的方式跟内容。第二个，建立清晰的班级常规以及视觉的提示。我们都听过很多有什么闪示卡、提示卡，一些很结构化的环境对孩子有帮助。这前几次我都提了很多，怎么样的在教室里面有你自己的一个架构出来。请注意，这必须是你自己的架构，而不是说你看了小红书，或者是你看了网络上谁又放了一些很可爱的这些东西，想说哦，那我要来用这个，我要用那个，或者是在学校里面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老师跟你说，哎，我都是用这个，我都是用那个，你这些都能够去听它，越听集思广益是越好。可是到最后，你必须要去尝试完了之后，用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你能够最快的速度去上手，同时能够去转换、去利用、去能够很有创意性的来引导你的课堂，这个才是你最好的建构，而不是去拷贝人家的、去使用别人的。你必须要为自己思考，你最最最最容易去转换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子。尤其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哦，我们不需要做太多，我们要减少混乱哦。所以所有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减少未来混乱的最好的投资。所以在开学之前，你就要坐在你的椅子上想，我常常这样子，学生都还没有入位呢，我先在我的教室坐在我的位置上面，我就会审视着整个教室，当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会怎么样的去 handle，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会怎么样的 handle， 我会这样子去想，然后问我自己，我要怎么样的能够让这个动线呢是最不混乱的一个动线，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能够最快的让学生能够安抚下来或是安定下来，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这要非常的清晰，在还没开学之前，就在你脑海当中就已经都建构好了。第三，你一定要主动的寻求和善用团队资源，绝对不要一个人扛。你知道我以前都觉得说我是一个完人啊，后来是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完蛋的人。为什么？因为我都只想要一个人做，我觉得我自己太厉害了，我觉得我是很会教的人，我得奖过的一个老师，我非常行的。后来才发现，天哪，当我的班上要分成几乎要十个小组的时候，我不可能一个人能够承担扛得住这些小组，我必须要请资源老师来带一个小组出去，我必须要请特教老师帮我再带一群小朋友出去，我要找助理帮我去 handle 其中的一群小孩子，有辅导的人员要进来帮我去做其中的一个差异性小组，这样子我才有时间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和我的差异小组在一起做。所以一定要能够善用这个团队的资源，你绝对不要想一个人去做，这个时代啊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也听过有人跟我讲说，哦，我是很内向的，我是什么什么阴型的，我是什么 IN 什么的，我都理解。可这是一份工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会有个对象，你这个对象如果是人的话，你就必须要想，你不能只自私的想我就是一个什么很内向的人啊，我这个人就是不能说话不能口语的人，这个只会为自己放下了很多的限制。为什么？因为你是某一种样子的人，就必须24小时都不能够为任何事情改变呢？为什么不能够为你所在乎的人做一点小小的调整呢？我们并不是要叫你改掉你的个性，我们要做的是在你工作的那六个小时当中，为了你所在乎的人做些许的调整。所以你可能觉得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共事，做一点调整，你真的觉得不希望教室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坐着，你去想一个外面的环境，可不可以在外面放一张桌子，走廊上面放，你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所以你能够有你舒适的环境，也能够让孩子能够在正确的方式之下学习。最后，你必须要保护自己的能量和情绪，教书是长跑哦。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教完了一整个学年之后，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修复我们的脑的细胞，我们的身体的细胞组织，这是真实的情况，我们需要很大的时间来修补，来沉淀，来恢复。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也需要补充能量，我们也需要情绪的修复。教书是长跑啊，你一定要懂得设定界限。我数

假，我就不看任何来自学区或学校的 email。 暑假，我就不会去参与任何教学方面的方案，即使他们说我们会付你钱哦，就是即使人家说大家都会来哦，我都不参与。反正就基本上就是走线，就是暑假那两个月就人间蒸发两个月啊，就是设定界限，一定要休息，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长时期的陪伴这些孩子。很久之前我分享过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教学，在一年级，那我班上就是有个特教的学生。那因为我那时候常常生病，所以我生病了一两个月之后回到学校，那个孩子彻底疯了，然后被送去了另外一个特殊教育的一个特种学校。那时候我好后悔，我跟自己说，我以后一定要有身体要变好，我要有个好的身体，我才能够长时期的陪伴我所在乎在意的学生。而我不要让任何一个学生同样事情在发生，他一直想我的老师去哪里了，然后造成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学生是有感情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断的跟自己说，我要照顾我自己的情绪，照顾我自己的身体，照顾我自己的 mental health 啊，我的精神健康。所以一直到今天，事实上我非常的讶异，我已经教学教了30多年了，明年要退休了，我到现在还想，好像才几天前我才变成老师的，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过眼云烟，时间过得好快好快。那因为我是愉快的在进行我的每一天，我是愉快的喜欢我手上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是很被神眷顾的，我是很被上帝爱的，所以我深信我做这份工作是一份天职，是一个呼召，所以我愿意长期的来做这个陪伴，让我自己身体呢能够撑得住。那也就这样子30多年就撑过来了，今天身体远比30年前好，真的，我今天的身体远比30年前的救我这个旧的我的版本好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千万不要忘记照顾你自己。当老师哦，很容易因为长时期坐着就把坐骨神经做坏了，就把你的髋骨做坏了，就把你的肚子做大了。所以我真的是良心建议，我看到太多太多老师因为坐太久而把身体弄坏了。让自己常常走动，在教室里面教室外面常常的走动，站起来和学生互动，你会发现自己呢能够变得能量满满，情绪健康，而且能够走很长远的路。最终呢，我们身为教师是一个使命，我们不是在教一个班级的学生，而我们是在塑造整个更包容的社会。我常常在说，我有信心我教出来的学生，如果有一天我变成老人了，我在马路上碰到他们了，我深信我教出来的是一群非常非常好的，让我们社会往好的方向走的学生。我有自信，我有自信我教出来的学生都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每一个老师都能够有自信，你教出来的学生不管他是什么样子的学生，可是从你这边出去之后，他就是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非常暖心的一个人。如果能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社会是不是只会一直往正向走，越来越好。那我很有自信我教出来学生是这样子的，所以以后有一天当我老了需要帮助，希望这些孩子都是社会上的好帮助了。最后，真正的融合教育不是把特殊的孩子塞进普通班，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被尊重。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就是我们这个系列教室变了我怎么办最后一集。从下个星期开始叫新的系列，有12集的节目，让大家知道我们在教室里面有哪一些21世纪的潜规则，没有人会告诉你，也没有人写在任何一个地方，可是当你懂得这些潜规则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好用，让你的孩子少走很多冤枉路，你也能够少走很多冤枉路。那我们就下个星期拭目以待新的系列。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下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间。那最近呢，就是有碰到了一些应该说是年轻的女孩子，就是她有一些经历。那个经历呢，后来就有一个好朋友送了她一束花。那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把这束美丽的花照下来呢？他说，花还不是要枯萎的，就像我的爱情，好，说没有了就没有了。那我就说，最少你拍下照片来，在凋零前留下你的曾经。他就突然就愣了一下，就说，哦，对。

就是我如果允许过去的日子留下痕迹，就是用照片啦，哈，或者用LINE 上面的，不是把它都删除啊，留下来，是不是就是接受自己的曾经呢？那接受自己的曾经，那我就说，哎，我们接受自己的曾经有两个不再一样，一个是你愿意接受，那过去它可以成为你一个淬炼成你一个生命的智慧，然后在你的未来很多的抉择上，你就会有迹可循哈，然后就比较不会再重蹈覆辙。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接受自己过去的曾经，那是怎么样呢？那是就是你的悔恨交集在怨怼中，很多的不甘心之中，然后对你的人生就有一个负面的想法。好，比如说你就会觉得说啊，感情都不可靠啦啊，或者说女人都这个会这个见异思迁啊，男生呢也会这个是很绝情啦。那在这边我们不是在谈一个人的是非对错，而是我在想说，当一个人哈，也许是因为年轻啊，他有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就是面对一个很爱你的一个男朋友突然消失了，就不再联络你，那他的脑袋就一定不断的在重播过去的画面，而且疯狂的在寻找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我就记得他就到他们曾经去的地方啊，然后去寻找过去的痕迹，觉得说哎，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因为当你视野不同的时候，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女孩子离开了自己的男朋友，而且交往多年的男朋友呢，那为什么她会这样的离开呢？她说当她的男朋友去当兵的时候，她就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的选择。那这个男生他过去就是很将就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觉得哇，他对自己是一个就是从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个妥协。好，然后他并没有看外面的世界。当他这个男性的朋友去当兵了以后，他就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不一样。好，所以呢，男生和女生都会碰到说你身边所喜爱的人突然变了，有的你是被这个人家现在形容说是断崖式的消失，那以前就说什么兵变啊什么的，但是 anyway 我们都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梳理梳理自己的情绪，并且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第一呢，就是要停止自我的怀疑。那这个女性的朋友呢，她就不要认为说是你自己的错啊，然后对方就 无预警的就跟你断绝往来了。可能最常见的原因是，往往在你没有办法就是处理情绪的能力哈有欠缺，而不是而且是两方面的，就是对方好断崖式的离开了你，好，或者你自己在情绪上面非常的纠结苦恼痛苦哈，其实是两方面对于情绪处理都有一些的不够成熟，不是对方不够好，也不是你不够好。好，那有时候呢就是逃避冲突。我记得在以前我就跟大家聊过说，单亲家庭的小孩有三种状况，一个是超理智型的，一个就是逃避型的，另外一个就是讨好型的。那可能呢，你们对方

用这个断崖式的离开，他是恐怕他承担不起未来的冲突，所以呢他面对压力或者他情感变淡，他想要分手的时候，他没有勇气好跟这个女孩子直接说我们分手吧，这样子他没有这个勇气，所以呢他就选择用消失来逃避他自己的情感，或者说他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因为后来呢 我也 问他说，那你们中间是不是有不愉快的状况，好，可能他心里早早就埋下了想要分开的这个种子，好，那就说对啊，他常常就是比较任性啊，在男朋友面前不给他面子啊，那我就想哇，那可能这个男性的朋友对他已经默默的扣分，然后呢他就想说我要如何的慢慢撤离，直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抽离了。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这个这个小女生就是也非常的不能接受哈。我就说有时候你觉得你们两个关系很好，你就是很任性啊，就是很任性，那所以那可能不小心伤了他的自尊心的时候，他心里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个扣分的这个心灵上扣分的举动。他后来就想说啊，那这样的话不如说就选择了他一个方式就跟你分开了。那还有呢就是可能有内在的创伤，就是有一些人他有带着有一个专有名词哈，叫做关系自毁。什么叫关系自毁呢？好，我们等会再来聊这个。这个常常就有，就是说他觉得说如果他要把我甩开了，那在他甩开我之前呢，我先来做主动的决定，我来把他我来切割这个关系。所以当男女朋友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会很恐惧下意识的推开对方。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跟我差不多大的，但还到至今未婚。那他就是爸爸妈妈从小就是爸爸妈妈感情不好，然后到他们很大的时候，到他入社会的时候，爸爸妈妈才选择离婚。但是呢这个离婚哈，在这离婚之前他们其实已经是在一个离婚的状态的、只是为了让小孩让他们知道有一个家庭的关系的假象，所以他们就维持着的关系。哇，这对这个女孩子就有一个很大的觉得很虚伪。所以当她在已经进入职场的时候，她就做一个很真实的自己。比如说她到很多地方去玩的时候，她并不是要开放，而是她想选择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他看到了家庭中伪装的说没有离婚啊，但事实上感情非常不好的时候，他对爱情的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觉得说为什么感情要这么虚伪的呈现在家里面。所以后来他是做一个很真实的人，但是很真实又很开放的人，对这个社会来说有时候是不被接纳的，所以他到现在都没有进入婚姻。所以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内在的创伤，所以就带着说我在跟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不愿意被离开。因为看到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妈妈
哭哭啼啼的呀，好像离不开爸爸一样，那他就觉得说，我绝对不要被男性朋友这样对待我。我如果觉得我们关系不好的时候，我就快不好的时候，我就先来做决定，要离开这个人。所以叫做关系智慧的模式。

是。那还有呢，当我们接纳这个没有答案残酷的事实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会有很多花很多的时间去揣测，甚至想说，哎，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明白。但事实上呢，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就会知道，很多事情不见得会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当你苦苦纠缠一个无法确定的答案的时候呢，只会让你心中不断的受伤。人家说什么放下执念，就是有的宗教就说，哎，我们要放下呀，放下执念。其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类似这样的例子，你是不是要试着接受呢？就是对方选择这样离开的事实，这是尊重他，也是放过自己。因为人生他的后半生是要怎么决定，是一件大事。当他已经决定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觉得如果还是你对他还有一些残余的爱，不是要试着挽回，而是呢尊重他的选择，这样也放过你自己。那跟我这样子讲的时候，这样聊的时候，那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有点懂又好像不懂。可是我觉得当我们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就比较能够了解这样的事情。要就是说，你看你还这么年轻啊，你是不是应该重新来组合，就好像我们在一道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它不能使用的时候，你就要重新组合，仍然可以调理出一盘很可口的菜。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但是就是说把我们重心拉回到自己身上。好，生活突然出现了慌乱，还有对它不停的思念，都是很正常的。你给自己一段的时间，让很多人说，哎呀，不理你就算了，什么何必单恋一枝花。当他的对象是一个男性的朋友，就是你不用就是执着在他的身上。他就想说，那你就给自己一个停损点嘛。那我就说，对呀，你想想看，我们在做操作金融的时候，或者股票的时候，基金的时候，我们都有个停损点。讲到停损点哈，这边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聊。

这里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我刚刚在跟那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讲述一些我们面对到很多的不同的人。我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已经服务了将近快20年了，那就是有很多的事件哈，但是综合起来呢，就变成了有一些些的经验。那这些经验呢，加上自己的经历呢，所以在这边，就有一些感慨，就觉得说，我们其实可以不要这样的难过。不论你是被你的朋友哈，离开你，选择离开你，或者你主动选择离开你的朋友，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的轴距拉长一点的话，未尝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呢。所以呢，刚刚我讲到停损点，因为我过去在金融机构就讲到说，有一个客人他就说他从来就在操作股票上面他从来都不会有损失。那我心里想说，这怎么可能呢？他说，因为我如果看对了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我认定这个公司它的体质是很好的，所以呢我永远就是15和7，就是说涨到15%，不管后面再涨多高，像台积电有的时候哇从多少涨到几百到几千，他说我只要涨15%我一定卖。别人都会说你很傻，他外面还有很多什么画线条啊，或者内部的消息啊，或者是他这个产品的趋势啊，他都一定卖。但是如果下跌到7%他也一定卖。所以他就给自己设定我的利润永远是

在8%，所以他说他都是轻轻松松做股票，从来啊就没有这个就损失过。那我就想说，我们当情感不能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要给自己情感有设一个停损点。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当你被无缘无故的不知道他会常常会觉得是不是自己错啦，就会自我怀疑，所以呢还有会疯狂的就说啊一直在找原因啊什么的。好，那我这边就讲到说我们第一要停止怀疑，好，那不要让自己否定自己。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也许对方，当然我们停止怀疑一定 有很多的原因嘛，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我这边真的希望我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了解，好像没有答案你觉得是残酷的事实，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回首看过去的时候，也许没有答案的这个事实其实对你是最好的哈。因为如果你一直在苦苦中一直在啊这个这样子好像纠缠的话哈，真的是我刚刚就说停损停损，因为你选择了这样的决定或者他选择这样的离开都是一个事实。然后呢我们就说停损要怎么停损呢？这个股票可以有理性的停损嘛，那在情感上呢允许自己悲伤，你不要说不要听别人说哎，不要难过了嘛，这没什么，那你难过就给自己难过，因为难过是个正常的反应啊。那比如说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允许自己去追悼，就好像立个墓碑一样，就是悼念，允许自己哭泣，允许自己失落，因为那都是事实啊。可是3个月时间到了，就说 OK that's enough， 我们开始建立新的生活，然后你就要进入到一个节奏。那可是呢你要你有时候会睹物思情啊，所以用物理方面的，一个是心理方面的，一个是物理方面的。物理方面的隔离，如果你就可以比如说最容易的话就是社群媒体嘛，叫 LINE 呀、啊、什么的哈。如果你一直重复看着说哇他以前曾经对我说过什么话啊，那个对话记录啊，就会让你永远停留在那个伤感里面。所以呢你就先把它甚至我是觉得说甚至就是封锁来保护自己的理智。然后呢还有我们平常哈就是要支援体系嘛。那你想想看你有很困难的时候或者病痛的时候你要找谁呢？所以呢你这个有痛苦的时候也不要独自承受，像你自己信任的朋友哈家人好，或者专业心理咨商寻求协助。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记得我有跟很多来寻求咨商的朋友就说你好可以到张老师啊或者马偕协谈中心啊好等等，你就去把你的问题大概跟他们讲一下，当然他们的专业是不同的，但是基本上的心理的素养心理师训练的素养都是有的。你就把这个问题跟他们讲，最不要讲的就是闺蜜哈，有时候会同仇敌忾反而给你一个错误的方向，那你就讲完以后他给你的建议你可以写下来， A 方面给你的建议是这样， B 方面给你的建议说你的问题是这样， C 方面给你的问题也是答案也是方向差不多。那中国人有句话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那我们就自己检讨一下，哇那是不是我执着的方向错误了呢？你就把这三个综合起来，然后有了方向的话，我们要解决自己的困难是不是比较容易呢？你不要独自的承受。好像专业最好爸爸妈妈都会很爱

但是他们爱你的时候有时候是比较因为爱你的话可以得到情感的支持，但是在建议方面的话，因为就不够主不够客观了嘛，所以寻求心理咨商的协助是很重要的。那有的人他有经验，可是他没有 license， 有的人有 license 呢，但是他生命的经历太少了，所以也不行。那我就记得有一个朋友说，他现在有一种行业叫做陪伴者，意思就是他不是咨商师，但是他真的是很有这个咨商的智慧和这个能力，所以他们就是有一些叫做陪伴者。陪伴者就没有受很多的就是在付费方面是比较便宜，我觉得也可以找这些陪伴者哈。对，然后你就来咨商，然后你当然刚开始对方也是倾听嘛，对不对？那你就给自己一点时间，当然也不能一直都咨商下去，你就给自己说啊，我要半年我找一个心理咨商师或者一个陪伴者，好，然后跟他讲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有的是被一个男生爱慕，他不断不断的追求你，不断不断的骚扰你，而他又跟你在同一个环境，这个环境目前是不能改变的，造成你心里的恐惧，有没有呢？有的。对，所以各种各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寻求资源来帮助自己，来救自己。那有的人他有忧郁，但是他一到大自然他就非常的开心，而且他喜欢一个人独处，那么就让他去用他最安全的方法独处的方法，然后他的心里得到释放与自由。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有人说只要无关生死都是小事，当然我觉得你也不能忽视别人的心中的痛苦啦，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你自己来自己救自己，用你自己对你自己最帮助，而且对自己最温柔的方式哈，然后把爱自己的能量找回来，不要否定自己说哇，我是不是没价值，我是不是那么不好，突然之间说离开就离开呢？好，就是我们谈谈就是断崖式的分手，你最想知道的真相是不是他不爱你了呢？还是他另外交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了呢？还是因为他太爱你了，他觉得在未来的路可能离开你才是一个最好的帮助你的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微微这样的建议是找的对象很重要，因为如果说我们倾诉的对象错误的话，会给我们一些错误的建议，反而会很不好。因为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呢，他就是跟他的闺蜜讲，然后他的闺蜜就说：“哎，你要告他呀，你要怎么样？就本来没有这么糟糕的状况哈，就变得很糟糕了。因为闺蜜有时候没有那么成熟嘛，所以呢，当我们想要去问刚刚伟伟跟各位朋友建议的时候，你就找一个公家的或者是可以咨询专线的电话，不要问一个把你的状况，因为他不认识你嘛，那你透过这个线上啊，你就会把你的状况跟他讲一下，如果从 ABC 三方面讲的都是一个方向，你就知道了。然后你真正再去找一位咨商员或者陪伴员的时候呢，你就要做一个准备，说第一我遇到了什么困难，好，要写出来，不要去因为那个都要付费的呀，对不对？你要先写出来很诚实的对我自己说，哎，我遇到了什么困难，第二我有哪些感受，因为别人讲给我们的建议会牵着我们的思路走，但是当你安静下来，你真实的感受

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睡不着觉啊，吃不下饭啊，你觉得胸口闷闷的啊，你觉得很多肢体会发麻呀，或者说你觉得心里非常的愤怒啊，想要摔东西啊什么的，把你真实的感受，就是不要客气也不要不好意思都写下来。好，因为当咨商师知道你真实的状况的时候，也许他的以他的专业来说，他引导你的方向对你有最大的帮助。第三呢，就是问你自己，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好，那我记得一个年轻的孩子就说，我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好，那我们不能有这个样的，我们只能说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比如说我失眠啦，那是不是可以请医生到医院，请医生帮助你在这段时间，因为长期的失眠会造成身体很多的亏损呐，然后你也把放在备忘录上，好，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心理师好陪伴你的人可以很快的抓到重点，然后呢，你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说你今天最想谈的是什么，好，还有具体的事件是什么，这样。比如说我跟他吵架，或者说因为我常常加班不能陪他，就他就怎么样了，或者他就另外有女朋友了什么等等的，哈，好，还有就是身体的反应，身体的反应很重要。其实身体有很多反应是心理的状况，比如说胃痛啊，好，那你要讲出你自己的感觉，比如说我很焦虑，我有罪恶感，我自责，好，我很愤怒，我觉得很无助，好，那这是，还有呢，这是心理上的，好，那生理上的就是说，我记得有一首歌叫《红豆子》，他就是说吃不下、咽不着、咽不下，哈，就是容易疲倦。所以呢，过去的经验和脉络，还有成长的背景，过去类似的经验，好，你是不是有类似的感受，可以帮助心理师更快了解你行为与思考的一个模式。好，那最重要是你的期待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透过这次咨商，你想要获得什么？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聊。

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刚才呢，我放了这首歌哈，我在听的时候说，哇，怎么这个歌词是，好像在诉说，哎，我们失落的痛苦哈。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假如我可以飞到天涯海角，你双手化作清风拥抱着我。然后，哎，后面再一听，哦，原来是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我的心思意念。神啊，求你显明你的心思意念，使我永远永远与你同在。”原来，当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离不弃不变三不哈，不离不弃不变的情感。上次父母对子女好，朋友之间、夫妻之间、恋人之间，包括子女对父母，好，这是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都有变，都不可能不离不弃。有的是恶意的，有的是善意的，有的是不得已的。所以刚刚我说，哎，我就挑了这首歌，就听了是歌词以后，我觉得哇，好像是给我们答案。这个世界只有在永生上帝的面前，哈，才能够得到安息，哈。因为很多疑问不是想通的，是在我们安静下来之后，慢慢看见事情的发展，你就明白了。安静给我们的心绪留白，让上帝的智慧进驻。有时候我常常觉得我真的很幸福哈，因为我常常得到别人很多的信任。但是呢有时候他们因为非常信任我，也常跟我说，你可以把我的故事跟在节目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当然我一定会有所保留，或者是性别的替换都有的。但是我相信，当我们情感，无论是你主动选择离开，就像我刚刚说的，她的男朋友在当兵的时候，她发现哇，她的视野不一样了，她不能欺骗她自己啊。人最重要就是对你的心要很诚实。但是你或者是刚刚前面这个

来她的男朋友悬崖式的就跟她分手了。心痛是我们身体真实的反应，代表呢我曾经在这个关系里面，在这段感情里面是毫无保留的去爱过付出过。所以面对失落最难熬的往往不是说他的离开，而是那些曾经充满了爱情啊牵挂啊，好，在现实中你不知道要放在你心里的哪一块地方，有时候只能回头撞击你自己的心。好，然后其实我们把这份柔情温柔收拾下，然后还给自己，我们如何面对这种思绪呢？就是第一想念他的好哈，但是也想念他的痛苦，因为他这样做一定有原因的啊。然后你要很温柔的提醒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课题，你不能为别人的生命课题来负责，好，因为那不是你的责任，而且你也负不起责任。但是要你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说，当你给自己三个月时间心痛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迈开你的步伐，过去不会回来，但前面的路是你的选择，是你自己要走的路。心理学家证实，他说当我们心里痛苦的时候，脑部也会引起反应。所以呢，我们做一个就是在Interhealing 里面讲到说，我知道你很痛哦，没关系，我陪着你，陪着那个受伤的自己。然后呢，你试着把心交托给刚刚我们那首歌里面的说，神啊神啊，我把的心交给神，是个宇宙医治的力量。对，真的是很有意思。有时候呢，你也可以写一封信，那把你心里所想的话统统写出来，那也许这封信呢就变成一个永远不会寄出的信。但是当你写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因为我的老师有跟我说，当你写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次的释放。当很多事情要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华丽的表演，我们的人生真的不是华丽的表演，而是一个深沉的套道德的重整。然后对自己的心是不是真的诚实。我们不可能在过去的岁月里没有留下痕迹，但是呢，接受自己的曾经有两种状况。那一种就是你接受自己，但是你是往负面的情绪想；另外一种呢，接受自己是淬炼出人生的智慧。我们有不再一样的光景，有两种，那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希望我们都朝智慧的方向走，未来的路是我们自己要走的。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再会了，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这个礼拜好吗？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在守护一生的当中，小鱼邀请了很多小鱼的好朋友，他们呢不是一般专业的朋友，是小鱼生命里面觉得是我的学习榜样的朋友。今天呢有一个美女特别来宾她是我们台大复健系的主任曹昭毅老师。曹老师呢退休了几年，一样是有丰富的人生曹老师呢，他在台大复健系很多年有精彩的生命那我们来欢迎曹老师。曹老师跟我们听众 say hello 好不好？
1: 各位听众还有是小鱼老师，您好大家好。
0: 是的呀，曹老师啊，可以问您是哪里人呢？
1: 我自己父亲是从江苏过来的，
0: 中国大陆，
1: 是江苏。那我妈妈是鹿港人，
0: 台湾的鹿港
1: ，所以就是什么偶尔几只。
0: 对，那个如果在内地的朋友你可能熟悉一个偶尔跟罕吉，那个两种不同的东西的品种结合成为。

0: 绝妙的佳品啊、哦，是啊、哦。然后呢，啊、哦，曹老师啊，您啊、哦，所以从小你在哪儿长大呀？
1: 我在台北出生，但是后来因为我爸爸是法官嘛，哈、那他们都会那个工作会调动，所以我的童年其实主要是在雾峰，
0: 雾峰，啊、
1: 雾峰，台中雾峰、
0: 哦，台湾的台中雾峰，
1: 是，
0: 嗯，你在那边念到什么时候呀？
1: 幼稚园，然后到小学五年级，
0: 哇，
1: 那六年级是木栅国小，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又调到、最高法院，然后宿舍住在木栅、
0: 哦，
1: 所以就是木栅国小。
0: 哦台北的木栅
1: 是
0: OK 哈，所以呢，从非常美丽的雾峰，好中部到了台北的木栅哦 ，OK 哈、这样子的一个迁移的当中啊，我不知道很多的小朋友在小时候跟着父母亲的迁移的当中，其实是生命旅程里面的一个拓展。好、拓展、那后来你中学念哪里呀、
1: 中学就是静心中学、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国中第三年，
0: 是，
1: 所以父母可能还不放心不考试就到一个一般的学校去、所以让我们去考考看，
0: 怕变坏了，
1: 对，然后也怕功课跟不上、应该说没有办法好好的考高中、所以就是让我去考了嘛，那我就念了静心、那其实在我念完静心考上北一女的时候、其实我们家又搬回雾峰、因为我爸爸又调回去当院长之类的吧、然后所以我弟弟他们就又在那边生活、那我就因为已经考上嘛，所以就留在台北、
0: 台北、那在台北那时候还有谁跟你在一起啊？
1: 我外婆还有我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她只小我一年，所以等于就是她也要考高中了、那她就留在台北、我们三个人、
0: 所以你对长辈外婆、对不对、有很密切的接触，
1: 是、因为我外婆其实只有两个女儿、那我妈妈是大女儿、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外婆从小就是跟我们家住在一起、对，
0: 有趣了哈、很多人、就是说呢觉得有隔代的问题、其实这个隔代有好也有不好，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在于这个人本身的生命品质，对不对、然后呢您就考上台北是最好的北一女中，对不对、然后您就考上了台大的什么系呀、
1: 那时候是复健系的物理治疗组，
0: 好，我们有分两组，哪两组呢？
1: 物理治疗组跟职能治疗组，
0: 亲爱的好朋友啊，那个呢复健系啊，在台湾呢在当时大学的当中有分成两组啊，那个叫物理治疗以及职能助疗组两组、
1: 是
0: 那这两组啊是你选的还是刚好成绩的落点呢？
1: 应该说复健系算是我选的、但是那当然就是好一、应该可能 PT 是好一点，
0: PT 就是
1: 物理治疗组，对对对、那我们这两组其实在民国八十四年在台大就变成两个学系、一个是物理治疗学系、一个是职能治疗学系，
0: 好的、台湾的叫民国八十四就是1995年，
1: 是
0: 好，1995年的时候专业性的、已经开始分组了，如同我们医学里面的分科化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哦，
1: 是
0: 您就在那个时候对不对、怎么选择呀？
1: 不是进去的时候就物理治疗组嘛、那当然分析以后就是物理治疗学系、对、
0: 那请问你、你进去以后一般来讲高中生嘛不清楚嘛、对不对、进去以后慢慢才知道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的、对不对、以及各组有什么特色以及如何来配合嘛 对不对，你很自然就接受吗、还是你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考量呢？
1: 因为我们进去就是物理治疗组嘛、那其实我人家问我为什么会想要选，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填志愿我没有完全照成绩、没有完全照联考成绩，我们那时候是看联考成绩填志愿嘛、我并没有完全照、所以复健系在我很前面的志愿、那为什么其实我们高三的时候，我不知道施老师也是北一女吗？那我们高三的时候都会有学姐，北一女的学姐、来介绍她的系、那我记得那时候来跟我们介绍复健系的学姐，好，那当然她就说哦，我们有一句名言叫做医疗为岁、生命增加岁月、但复健为岁月增加

0: 生命。
1: 嗯，好有趣哦。嗯，
0: 就是这个。
1: 嗯，
0: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然后我们就选了。哎、嗯，
1: 好有使命感哦，
0: 对，
1: 很有价值感哦，
0: 很有价值感。那进去以后，其实我就不是那种很爱变动的人，
1: 嗯、
0: 所以我就是反正就念了、嗯。然后你看念了，然后我就留下来当助教。讲师
1: 毕业之后，
0: 对，毕业之
1: 后四年毕业之后，你就被学校留下来当助教，
0: 是
1: 助教以后升为学校里面的
0: 讲
1: 师，变老师了。
0: 对，
1: 哦，
0: 不过当年我们其实助教也教书，哎、欸。
1: 嗯、
0: 那时候助教也是教师，不
1: 是,
0: 是不是现在的行政人员？
1: 没错，没错，我也是物理系的助教，也是要教书带实习。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對,
1: 對、嗯，
0: 所以就一直到后来当中，我当然有出来念硕士、博士嘛、
1: 哦，
0: 但是又回去，然后一直到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1: 嗯、
0: 我就说，其实很少人可能有那种从助教当到教授的经验，在台大就是在同一个学校，在不同学校一定很多，
1: 是是是是。哇，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查老师走过台湾的复健发展的历史耶，
0: 有一点点，
1: 哎、哦欸，真的哈、哦。所以，好朋友们，现在呀、啊，因为呢，全世界都人口老化了。啊、
0: 嗯，
1: 所以也知道年长者啊不等于无用、
0: 嗯，
1: 不等于废物，不等于、
0: 哦、当然不是
1: 垃圾，不是大型垃圾了啊、
0: 嗯。
1: 对，以前啊，我们那五十岁以上没了也，对不对？好像一啊、哎，算了算了算了啊，认老了。现在整个的人口老化以及越来越健康化啊，就是你的健康余命长了以后啊、
0: 嗯，
1: 就个人的生命价值都被看中了。
0: 嗯、
1: 第二个。全世界呢，如果在少子化的当中，每个孩子出生的健康问题也因着所谓的医学的进步，对不对？
0: 嗯、
1: 都希望呢能够避免或者提早发现、
0: 嗯、
1: 提早发现怎么样有效治疗、
0: 嗯、
1: 预防后面的副作用，这个跟我们复健都有关系耶，是不
0: 是
1: 老师啊？
0: 是是
1: 是、
0: 嗯、我昨天还在跟我弟弟谈，我弟弟读法律、
1: 嗯、
0: 我在说我们物理治疗呢，就是从子宫到坟墓，
1: 到
0: 痛到痛，你知道吗？那两个字，一个是 T 开头，一个是 W 开头，
1: uh-huh,
0: 对不对？ Uh-huh. 然后就从子宫到坟墓，然后我弟弟就说：“哦，我们法律也是从小管的事情。”我说：“可是我们从产前，我们就开始帮妈妈做一些卫教，然后有时候妈妈还会背痛，还会尿失禁，我们都会帮忙她。
1: 对，
0: 所以是从产，真的是从产前到一直到走入人生的最后，
1: 是、
0: 嗯、都会有物理治疗师可以帮忙的地方。
1: OK，OK，、嗯、okay, okay,
0: 其实护理也是啦，
1: 对对对对啊、哦，对这个 caring。”
0: 嗯，
1: 这是一个很美的 caring，
0: 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而且是传承的，
0: 嗯，
1: 对不对？哈、
0: 嗯，
1: 真的是传承的啊、哦。所以呢，在复健这个观念里面，会带来了一个呢预防性的，
0: 是
1: OK
0: 哦。施老师，你很棒耶，因为人家以前都觉得复健就是生了病才要复健嘛，
1: 是是。
0: 但我们现在就是在告诉人家，
1: 嗯、
0: 其实预防也是物理治疗师很重要的工作，对，
1: 对是不是啊？
0: 对，像我们现在。维持自己的健康、
1: 嗯嗯嗯、
0: 比较不会生病，
1: 是
0: 这才是最好的，
1: 没错、哦、好朋友们，常老师呢在告诉我们整个台湾的健康的观念、
0: 嗯、
1: 也因着、哦、就是每一个人生命价值的看重、
0: 嗯
1: 哦
0: 嗯、
1: 以前呢就是有问题在处理，
0: 是、
1: 哦、那个时候
0: 甚至不处理，
1: 对，甚至不处理，所以很多医疗介入都是在急性期，
0: 是
1: 发生大型车祸了、
0: 嗯嗯、
1: 然后呢赶快求神问卦、
0: 嗯、
1: 或者是呢、嗯、就是怎么样，因为可能以前经济也不是那么好、
0: 嗯、
1: 减少最少的钱之下去找中医大国药、
0: 嗯、
1: OK、
0: 嗯、
1: 果皮药膏、
0: 嗯嗯、是
1: 你要我发钱什么的，现在因为有保险健保出来了、
0: 嗯嗯、
1: 好，第二个就是说呢，嗯，我们这一代像曹老师跟小鱼老师这一代、哦、我们呢也是从父母亲那个年代、哦、非常的节俭，
0: 是
1: 大环境不是很好的时候，慢慢的感谢这个世界、这个国家以及所有的、哦、人类医疗共同的进步，让我们呢能够一个承载、哦、很大的一个变动的时候，使得我们呢能够从一个以前就是在急性期拜托你要有效治疗，到来就是重视、哦、其实说呢我们 subacute到亚急性，
0: 嗯，
1: 亚急性后来到一个慢性，
0: 嗯，
1: 好，甚至他回到是说呢，做一个老师，像曹老师是老师嘛，对不对？哎，怎么避免再次 回到，很快就回到急性期呀、啊，
0: 是是，
1: 对不对？
0: 哈，
1: 这个的话

0: 就是有关于这一方面是教育方面的教导，好，然后病人通常是我们在医院的里面才会接触到嘛，哈，所以后来也是说很多病人在出院之前有所谓的出院规划，出院规划的里面就包括到不是只有吃药这一件事情了，好 ，OK， 好，所以当你要出院之前，比如说我们现在哦，出院规划之前有包括呢，你这个疾病本身的诊断你知道吗？好，医生给你的治疗你知道吗？营养怎么配合你知道吗？再来相关的生活你的安排、时间安排，包括运动、生活作息，你也要。学习
1: 是
0: 哦，不对，这个跟复健就很有关系
1: 了，很有关系，
0: 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特别呢，曹老师有提到一点哦，就是他们复健哦，有分成所谓的 PT 跟 OT 职能治疗，以及呢所谓的我们的那个职业治疗跟物理治疗，这两个是要互相配合的。
1: 是是 是， 是、
0: 哦。老师要不要说说看两个怎么配合啊？
1: 其实这两个哈，它基本上是两个不同专业，但是同一个目标，目标就是让人的生活品质更好，生活更为自主，对，更自主，对，所以那以前我们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同一个目标，所以你用不同的观念或者说不同的学术的想法，但是你做到同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就会有物理治疗就会有物理治疗比较习惯的做法，好，那职能治疗会有他们的做法，他们都常常说他们是在活动中学习 activity，
0: 活动中学习
1: activity， 对对对对对，
0: 是，
1: 所以他们会把对，所以他们会把所有的治疗呢融入在他们的活动里面来做，
0: 日常生活
1: 对对对
0: 里面，好，然后在 PT 哦，那个里面有没有主要要做的事情啊？
1: 所以我刚刚要讲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弄在生活里，那 PT 呢，我觉得我们比较是 fundamental， 就是比较是基础的部分，
0: 是物理治疗，
1: 对，基础部分，譬如说，哎，我觉得你的肌力不够，我就训练肌力，
0: 肌肉力量，
1: 对，肌肉力量，
0: 力量的训练，
1: 对，那我觉得你的心肺心肺耐力不够，哎，我就训练你的
0: 心肺功能，
1: 是是是，然后柔软度。嘿，我就会用
0: 肌肉的柔软度，
1: 对对对，
0: 使得身体哦的状况健康状况，
1: 对，等于是打个底子，打个底子，
0: 对不对？是是，好，使你的体质，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我们一般人讲体质嘛，
1: 是是是，
0: 提升你的体质，哈，强身固本啊，
1: 真的真的，那有这些底子，你才有办法去做那些日常生活的活动，
0: 是是是，
1: 对，
0: 是是是，
1: 那但是。但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不会说只是做哦肌力训练，我会当然会告诉他说哦，这件我在训练你的这个是为了让你能够走路走更远，还是我能够为了让你能够爬楼梯，还是为了让你能够进出你的浴室比较轻松。
0: Okay，
1: 好，那就是融入到生活里头去。
0: 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职能治疗就比较会加强这个部分，强调这个部分。
0: OK， 好的，好朋友们，好有趣，对不对啊？你常常看到很多广告，对不对？哈，哎呀，包括你这眼睛的问题啦，哈，你的肩膀拔豆啦，是不是？哈，骨头的问题，叫你只做一个事情，其实不尽然哦。身体的各个器官是连接性的哦。我们休息一下，请你喝喝水，听听音乐，待会回来再听曹老师说复健。
1: 好，谢谢。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姨跟曹老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小姨的好朋友，今天是我们的台大之前物，我们复健系好不好？物，我们复健系的系主任曹昭玉老师啊。曹老师呢，在台大非常的久，一毕业因为非常的优秀，就被学校呢聘为助教啊，以及讲师，所以他的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啊。曹老师呢，也不断的进修哦，还念硕士跟博士哈，所以问这样子的就问对人了，对不对哈？曹老师啊，请问你哈，我们很多人都哈，复健还要分职能跟所谓的物理治疗，好，可不可以帮我们仔细的说一下哈？你刚才也有提到了，对不对哈？那现在其实这两个都是要互相配合的啊，他们的有什么样的特色，以及如何配合？刚帮我们教导一下。
1: 我们物理治疗哈。哦，对，我要先说，我后来当系主任是当物理治疗学系的主任，
0: okay， 物理治疗系主任，
1: 因为后来我们就分开了嘛，所以我就变物理治疗学系。嘿，那物理治疗其实我们都会说自己是所谓运动的专家，或者是说身体动作的专家，所以我们一切呢都是从我们的治疗理念呢，会是从分析一个人的动作，好，包括动作的品质，动作的大小或动作的能量，来看看你是不是缺了什么，然后缺什么补什么嘛。好，这大概是我们治疗的一个观念。
0: 分析，
1: 对对对
0: 对, 对, 对，
1: 先分析，然后就
0: 科学性分析，
1: 是好，那就是等于像动作的分析这样子。那我刚刚说，我觉得你缺乏力量，我就肌力训练；我觉得你缺乏耐力。

0: 我就耐力训练、等等的，
1: 是。
0: 那职能治疗呢，就比较像我刚刚讲的说，他们主要是从活动里头来训练病人，达到病人的想要的目标，生活的目标这样子。
1: 所以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0: 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到大一大二可能这两组的同学都还蛮常一起上课，可是到大三就是真的是专业的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分开上课了。那职能治疗同学呢，他们就上美术课、上家事课、上什么课，那其实都是在学那些活动，然后希望说能够把这些活动
1: 融入
0: 把他的治疗融入这些活动，然后融入病人的生活。对，那我们就不是啊，我们就说哦，我们就在训练激励，我们就说其实我们那时候说物理治疗是台大的体育系然后职能治疗是艺术系因为他们上美术上书法上什么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在这个治疗观念不同就是我们的应该是说我们的理论基础不太一样的状况下然后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1: 是 OK 听起来啊，就是说要对人体的解剖生理非常的清楚，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哈，这一切的
1: 基础是光一个单一的一个 action 动作，要知道，哎，为什么你的手举不起来？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里面有肌肉，有神经，有血管，
0: 还有关节、
1: 韧带，
0: 对
1: 这些的话哈。所以呢，除了你们的经验，还要加上科学仪器的分析，以及你叫做物理治疗哦，对不对？
0: 是
1: 治疗哦。所以针对什么问题哈，那能够呢，透过于就是我们的侵入性跟非侵入性的东西，来帮助病人了解，
0: 对
1: 你出了什么问题。那现在我们用这些来帮助你，帮助哦，主要还是在你自己，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好，
0: 自己很重要。
1: 而且，为什么你会有这个问题呀？
0: 是
1: 你自己造成的，还是非自然因素？就要分析了。可能一直都是不好的习惯。
0: 对，
1: 对不对？
0: 不好的姿势，
1: 对，
0: 不好的动作习惯，
1: 对，动作习惯。
0: 那像即使是运动员，譬如为什么他会有运动伤害，可能也是有一些地方做错了，或者是譬如你说肌肉不平衡，好，那所以变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1: 暖身不过，
0: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对对，哦，只学技巧。
0: 对对对，只学技巧不行，
1: 对呀，是不是
0: 一定要把基础打好？
1: 对，所以现在人很多人就是时间有限的当中，要完成既定的目标，哇，这很危险呢，
0: 是，
1: 对不对？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嘛，大家就上网看，哇，这个姿势真好，哇，这个球拍，要一仗着这过去。
0: 其实这是我最害怕的地方。
1: 为什么？
0: 像之前如果人家请我写书或请我上节目，
1: 为
0: 什么？因为不是你看了你就学得会，你要有那个基础在。然后呢，对，然后同样的问题，可能你的原因是不同，造成的原因是不同。你说同样我是手举不高，你到底是因为没力气举不高，还是关节粘连举不高，还是韧带断掉了，都有可能举不高，
1: 还是都有，
0: 对，还是都有，
1: 还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复合性的问题？
0: 是是是，所以我们要评估之后才知道怎么对症下药。对，但是如果你就说看到那个 YouTube 现在很多节目，就说，哇，手举不高就做什么运动，其实你不见得
1: 吃什么东西就好了。
0: 对，那不可能的。对，所以对我们来说，
1: 嗯，
0: 最重要的是评估，
1: 是
0: 评估之后才能够对你的问题来给你的解方。
1: 是是是。好朋友们，你常看到电视很多广告，对不对？有没有哈？哎呀，你那个爬楼梯有问题，你吃什么保证一定好，不然就退会，没那个代志啦，没那个事情啦。
0: 真的没有，
1: 是
0: 对
1: 不
0: 对？
1: 那动用多少的肌肉力量、关节、神经、韧带呀，对不对？那所以呢，有趣了。曹老师呢，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好朋友们。就是呢，有一个好的身体的体质，这是要付出代价的。OK， 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终身学习。第二个要谦卑，
0: 是，
1: 好，谦卑，知道在什么年纪有适合的，适合的身体的功能状态，
0: 是，
1: 好，然后呢，你要储蓄哦，把我们有限的宝贵的时间跟我们的精神做对身体真的是有益的投资，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不能只靠人家说吃什么的东西，求快速有效，
0: 不是花钱就有效，
1: 是
0: 是是是，
1: 还不好，还有很多副作用呢。
0: 是啊是啊是啊。

0: 对不对？哈，
1: 对
0: 呀。那另外啊，我们呢也想请教曹老师哦、啊
1: 嗯，
0: 就是呢，现在年长者很多耶，对不对啊？哈、
1: 嗯，
0: 那年长者很多人呢、啊，我们看很多人呢、啊，我看很多广告说哈、啊，就是你吃什么东西之后啊，你就可以开始出国去了，干嘛之类的哦、啊，啊，这也很危险，对不对啊？
1: 当然啦、
0: 啊，对对、嗯，老师啊，对一个年长者，你从一个物理治疗的角度来看哦、啊
1: 嗯嗯，
0: 你建议做什么样子的一个 来投资自己的健康呢？
1: 嗯，基本上物理治疗，我刚刚说我们是体育系嘛，所以所以我们的建议当然都是以运动为主啦。
0: 运动，
1: 哎，对，那当然你说营养或者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一定要的，
0: 是
1: 每个人都要的。
0: 营养好的生活习惯，
1: 对，
0: 那。
1: 那
0: 运
1: 动
0: 什么样的运动呢？
1: 那其实我们基本上把运动分成几类，
0: 嗯嗯、
1: 一种是增加肌力的、
0: 嗯嗯
1: 哦，那种就是阻力运动、
0: 嗯，
1: 阻力运动就比较像大家知道说，哦，我去健身房拿哑铃，或者是、
0: 嗯嗯、
1: 好做这些，举重什么的、
0: 嗯嗯嗯，
1: 但是呢，不一定要做到健身房做这些，才真的能够达到阻力运动的目的，
0: 嗯嗯 嗯, 嗯，
1: 你平常的譬如说提水壶好了，
0: 提水壶
1: 假设啦，
0: 是
1: 但是重点就是说要做哪一个方向的动作、
0: 嗯、
1: 所以我常常是建议人家说，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最好还是去看一个物理治疗师，然后请他建议你适合的运动，
0: 嗯，先帮你评估，
1: 对对对、
0: 哦、你现在身体的到底是状况、哦、那心肺功能到什么程度、
1: 嗯、对、
0: 啊、肌肉的承载性力量到什么程度，
1: 然后适合
0: 什么
1: 样的，
0: 对，你有什么慢性病，
1: 对
0: 哦、等等之类的、哦、用你的基础现有的基础来规划你如何来渐进的提升，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哦、
1: 因为你有什么慢性病的话，你要做的运动或者要注意的事项也不同、
0: 嗯、是是，
1: 所以
0: 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1: 是是是，那吃的东西如果更专业一点，可能也要去请教营养师，
0: 对对 对, 对
1: 好，那这是阻力运动、
0: 嗯、
1: 就是我们说训练肌肉力量的、
0: 嗯、
1: 或者肌肉耐力的、
0: 嗯嗯、
1: 那另外呢，就是刚池老师有提到的那个心肺、
0: 嗯
1: 哦、那就是所谓的有氧运动、
0: 嗯、
1: 那有氧运动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做到有一点喘，然后时间呢、
0: 嗯、
1: 拖长一点、
0: 嗯
1: 好嗯、那样子的话就可以增加心肺耐力、
0: 嗯嗯、
1: 那对老人家来讲其实、
0: 嗯
1: 有氧运动更重要、
0: 嗯、
1: 比那种很强的肌力
0: 哪一些比较适合、
1: 啊、其实走路啊
0: 走路
1: 快走、
0: 哦、
1: 或者游泳
0: 游泳，
1: 对、
0: 嗯、
1: 那像如果骑脚踏车、
0: 嗯、
1: 当然你也可以骑固定的脚踏车、
0: 嗯、
1: 不一定要骑那个在路上的脚踏车、
0: okay、
1: 对对对
0: 是是
1: 好
0: 是
1: 这些都是有氧运动、
0: 嗯、
1: 就是用比较大块肌肉做的
0: OK、嗯、
1: 对
0: OK, okay, okay、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柔软度的训练
0: 柔软度的训练
1: 对、嗯、那一般我们就说拉筋嘛
0: 拉筋
1: 对对对对、嗯、那这个也是就是当然你会有比较紧的肌肉或比较松的肌肉、
0: 嗯嗯嗯、
1: 那可以针对你比较紧的来做
0: 是是是
1: 好
0: 老师比如说拉筋你会建议什么样子的拉筋、啊、
1: 因为我们大部分身体的所谓的跨过两个关节的肌肉是比较容易紧缩的、
0: 嗯嗯、
1: 所以大部分就是譬如说大腿后侧、
0: 哦、okay,
1: 小腿后侧、
0: 嗯嗯、
1: 好然后还有像我们的肘关节、
0: 嗯、
1: 就是那个、
0: 嗯、是
1: 叫什么肱二头肌
0: 是是
1: 肱三头肌这些、
0: 嗯、
1: 嘿、
0: 嗯嗯、
1: 都是可以做拉筋的
0: OK
1: 那像我们常在公园里看到老人家喜欢、哦、就是把腰弯下去摸地
0: 是
1: 有没
0: 有是 是, 是, 是
1: 那这个是拉筋的动作没错
0: OK
1: 但是很容易闪到腰
0: 对
1: 对, 对所以就做的时候要小心
0: 对而且他们急着很快就一下
1: 就起来、哦、对就不行、
0: 嗯、
1: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0: 比赛
1: 抖抖就是用站这叫什么就是一直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很快的
0: 对对
1: 这种不好
0: 很危
1: 险其实拉筋最好是慢慢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到哪里觉得很紧或者会痛、
0: 嗯嗯、
1: 有一点点痛、
0: 嗯、
1: 你就要停了、
0: 嗯、
1: 你不能说、
0: 嗯、
1: 哦，我一定要超过他我一定要比我隔壁的人厉害这是不行的
0: 对还有很多健康舞你知道吗、
1: 哦、对
0: 那速度之快呀、啊、
1: 对对 对, 对
0: 哇那很危险啊
1: 对、嗯、要看你个人的、啊嗯、因为那个还跳舞这种就等于是复合式嘛
0: 是、
1: 哦、那你还要看你的平衡能力
0: 嗯,
1: 嗯还不止肌力了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我们说老人跌倒其实除了肌力还有就是平衡能力
0: 是
1: 对
0: 是 是, 是
1: 那这个当然都是可以从运动训练的
0: 是是
1: 对
0: 是是是呀因为很多的平衡也跟你的耳鼻喉科系统
1: 是
0: 有关
1: 系的、
0: 哦、
1: 是是
0: 是
1: 还有其他的问题、
0: 哦、
1: 视力呀、
0: 啊啊、
1: 也都有、啊、
0: 血压呀、啊、血糖啊
1: 是是是
0: 都有关系
1: 所以也是要一个、
0: 哦、不要说别人做什么我也一定要做什么
1: 对没错 没错没错、
0: 嗯嗯嗯、所以曹老师的建议我们、啊、如果可以的话、啊、我们呢就是谦卑一点，花一点时间找合格的复健师、嗯、来帮我们每一

0: 个人的身体，建立一个很像健康护照，
1: 对
0: ，OK，
1: 自己适合的一个旅程，
0: 对，哈，那把自己呢当做这是我呢很重要的一个投资，
1: 对对，
0: 好，对不对？哈，那以自己为目标，好、大概达到20%，那身体各个不同器官的同时慢慢进步。
1: 对
0: ，OK 哈，才一个比较健康、一个平衡的、健壮的、
1: 而且安全的、
0: 安全的哈、才能够走得久，
1: 是是是。
0: 所以这是我们物理治疗很重要的一环。
1: 所以我们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存骨本、骨头，然后存肌肉的本，那就是希望说在年轻
0: 肌肉跟骨头、
1: 就是现在老人家不是会骨质疏松，还有肌少症，
0: 是。是
1: 那这个是其实是。我们到老了一定会慢慢的流失嘛，
0: 是自然的嘛，
1: 对，但是呢你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能够让他你的本钱高一点的话，你自然流失的就比较
0: 存折多一点，
1: 对对对对对，你要流失多一点才会到那个危险的状况。
0: 是是是，
1: 好，那现在老了嘛，我说现在老了我已经存不了股本了，可是至少我可以让它流失的慢，
0: 对
1: 对，流失的慢，甚至于不流失，然后如果你做的很恰当的话，也许还可以再回来一点点，
0: 是
1: 再多一点点，
0: 是是是，
1: 对，
0: 是是，
1: 所以这
0: 是很重要，不是让它断崖式的降低，
1: 是
0: 不
1: 是
0: 的，
1: 是
0: 是
1: 是，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呢让我们的斜坡啊、不是呢直线的下降，
1: 甚至于再稍微上坡一点点，
0: 对，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健康的观念其实是一个爬坡与下坡的观念、
1: 哦、真的是、
0: 哦、
1: 人家都说老人家叫做什么老家变丧是吧，
0: OK, okay
1: 就是说
0: 你往下的时候，對對對對，就不用人家推，
1: 就这样一直下去了，
0: 是是，
1: 对，那所以我们运动其实是要让它停一下，
0: 是是、
1: 啊、不要
0: 阶梯式的，不是下滑式的、
1: 真的真的
0: OK、
1: 對對對，
0: 所以呢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之下、OK、我们其实不仅自己受益、对不对、老人人或者是任何人、健康不仅自己幸福，家人也会幸福、
1: 是是、
0: okay?
1: 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现在已经都是照顾父母，我们的父母都80几90几，
0: 是，
1: 对，那他们就如果他们是很健康，我们就很轻松，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那如果他们是卧床或者是一天到晚要看病的话，那这个子女就很、
0: 整天跑医院。
1: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好一点，让我们的子女能够轻松一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把自己健康也是一个孝顺，
1: 是。
0: 也是对儿女
1: 对你的爱
0: 幸福里面的保障，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完全是、
0: 对啊、好棒哦，我们休息一下好不 好, 好亲爱的好朋友啊、喝喝水，听听美好的音乐，待会回来我们对曹老师怎么能够到今天一样的幸福快乐美丽，我们来问他秘诀好不好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守护一生。小鱼跟今天的好朋友曹昭玉老师啊，在空中我们来分享哦，物理治疗复健之美。物理治疗复健之美啊，曹老师呢，他呢在台大的那个复健毕业之后啊，就留在学校里面哦，当助教当老师，一直到后来呢做呢就是物理治疗系的主任啊，退休啊。那曹老师呢走过这么长的台大的人生，专业发展人生啊，哦，曹老师，请问你结婚了吗？
1: 当然结婚啦，
0: 是是，
1: 我毕业两年，我先生本来是同班同学嘛，所以他当完兵，
0: 同学，
1: 对，他当完兵，我们就结婚了。
0: 哦，当完兵就结婚了，
1: 是是，所以40年喽，四十多年了。
0: 哦，40多年啊，我听说你的先生以前是同班同学，后来考后医，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啊，是哈，那这么忙的一对夫妻啊，有没有说最后吵到不可开交啊？
1: 哎，应该忙到没有时间吵架。其实还好，我觉得我很感恩我身边的人给我的帮忙很多，好，包括我的公公婆婆，然后我请的奶妈，对，我觉得给我很大的 support。所以我虽然上班，当然我年轻当助教的时候再忙也没有后来当主任这么忙了哈。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还好，对，那他。医生，反正住院医师的时候可能最走不开嘛。
0: 你先生是医师，
1: 后来是医师。
0: 哦哦，OK，
1: 对对对，
0: 好，好朋友们，你有没有很好奇啊？曹老师的这么样精彩的一位那个杰出女性啊，她的先生是走什么科呀？
1: 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耶，很忙，对不对呀？
1: 很忙很忙，
0: 是不是啊？
1: 是。
0: 那你们夫妻怎么维持感情啊？
1: 维持感情我们大学时候就奠定很好的基础啦，我们整个我都觉得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感觉啦。
0: 是啊，怎么说呀，
1: 你看我们18岁就认识，
0: 是，
1: 所以我到36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已经认识你半辈子嘞。
0: 哦，
1: 那你想
0: 珍惜，
1: 珍惜珍惜我们的缘分，然后珍惜我们认识，然后相知相守，
0: 相知相守，所以他重视你，
1: 当然当然
0: 也重视你的专业，
1: 对
0: ，OK，
1: 对，因为他跟我同学嘛，所以他基本上很了解物理治疗，
0: 是，
1: 也知道物理治疗在整个医疗团队里头的重要。
0: 他没有轻看物理治疗，
1: 对对对，他就是有一些医师可能会觉得说，哦，救命的都是我，然后觉得救了命之后就 OK 了。但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的价值嘛，生命还有很多的价值，然后你的生活的品质，这是我们对一起的。那私下我们个人生活领域，当然我们也有共同的价值，
0: 比如说
1: 比如说我觉得我们都是诚信正直。
0: 好，诚信正直。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呀？
1: 共同兴趣，
0: 像运动啊什么的啊。
1: 他打球是从小的。
0: 打什么球？
1: 他是他从小打很多球，桌球，然后排球，然后后来他也是考上大学以后开始学网球。那因为我们大学是同班同学，所以我也是从大学开始学网球。
0: OK，
1: 那我们就常常会出去一起比赛。
0: 被球伴。
1: 对对对。
0: 一起比赛，一起练球。
1: 那时候。生了小孩以后，其实我就比较没时间练球了。
0: 是 是, 是。您几个孩子呀？
1: 两个孩子。
0: 两孩子都大了吗？
1: 当然大了，都老。没有，我不能说他老，说他老，我女儿。

0: 可能会不开心，不过都40了嘛。
1: OK，OK， 很早就结婚了，有孙子吗？
0: 有三个孙子。
1: 三个孙子，所以曹老师他提到，就是说，虽然是从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另一半，双方没有喜新厌旧。
0: 没有。
1: 双方在自己的职涯发展的过程当中努力的学习，那也重视对方的选择，
0: 是
1: 那不管是您跟他走了科的不同，但是你们呢就是很重视这一条那个生命价值的道路然后呢就是你们除了专业之外也很重视就是身体的健康的投资
0: 是
1: 那比如说一起练球那一起比赛所以喜乐分享忧愁分担来经营这一段的不容易的感情对不对那我听说你们两位现在都退休啦
0: 是
1: 啊怎么安排生活呢
0: 退休后其实我先生现在就以我那个外孙啊打乒乓球 的
1: 外孙几岁了
0: 外孙11岁五年级
1: 小学
0: 五年级
1: 对
0: 阿公陪着对他只要练球阿公就去看然后我都说他是那个教练团的团长对总教练因为他会看每个教练教的那你知道每个教练他就说我们在说一个关节或者在说一块肌肉好了每个教练可能会讲不同的话那对小孩子来讲其实是很困扰他会不懂那讲一个动作有的教练会讲他的这个动作的前段怎么做有的教练会讲后段怎么做那就需要阿公整合所以他现在几乎是我孙子的这个贴身护卫加教练对那我就比较多元啊那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1: 是
0: 因为以前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朋友大概就是同职类的人嘛
1: 是
0: 然后等到退休后呢就开始有台大譬如说那么多系各种不同学系的同学然后就会发展很多兴趣
1: 是
0: 所以我就还蛮比较多元化
1: OK 所以自己的兴趣很重要
0: 很重要
1: 不要因为专业OK， 毁了自己健康，毁了家庭，
0: 没错。
1: 好 ，OK， 好。所以呢，就是健康也是自己要学习，也是要
0: 自己要努力
1: 的，
0: 对对对，
1: 也要花时间投资下去的，而且也可以传承给孩子跟儿孙像阿公这个孙子生来我要好朋友们，现在很多人就说我孩子我完全不管哦。这是一种选择那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个人让孩子觉得也在一起也蛮有味道的就不会有这种的选择
0: 是
1: 所以各种都好但是呢对一个退休的一个专业人士而言小鱼呢所看到的就是曹老师跟他的阿娜达就是黄圣坚医师他们呢对自己的专业100%的投入之外也有一份是心里面的心房跟心事永远连在一起的关系而且从这里所长出来的是健康的血管流到整个的家庭跟家族让他们的孩子有安全感甚至孙子呢也因着阿公阿嬷的鼓励也能够很好的运动习惯这就避免了很多感觉统合啊小时候的自闭啊等等等等的问题而且适合的运动对一个人全人健康发展是重要的底子啊对不对啊
0: 像我先生会觉得小朋友参加球队或者不一定要球队啦就是运动队那个团队的学习非常重要在团队里头你跟其他人相处然后你怎么样你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你怎么样在那个团队里有发挥到你自己的能力跟你自己的贡献对所以那个参加运动团队的这个经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于是我们家小孩小时候都不太学什么其他才艺但是运动是一定会参加的对那我觉得对他们后来的影响也很大
1: 当然
0: 对
1: 就是全人发展的理念
0: 是
1: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因为都市化的关系少子化的关系功课重的关系很多人就忙着各种的功课压力睡眠也不足对不对肌肉发展也不足对不 对,
0: 对
1: 肌肉那么小要写好多字哦
0: 真的
1: 要背好多东西哦

0: 睡眠不足、大发脾气、对不 对、各种的心理情况也都出来了，
1: 是
0: 家长之间也互相计较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运动，除了是自己还有家长的鼓励，以及呢团队甚至呢家人的参与性，
1: 是是是、
0: 这也是很美的事情，
1: 是、
0: 也是家庭幸福的一环、不是只留多少健康的钱给他、对不对？
1: 真的、
0: 对啊对啊、然后呢现在、医疗人员本身很忙耶、而且呢整个的一个社会啊、转轮非常的快、对于现在在第一线的、我们的医疗人员、特别是我们的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对年轻的这一代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1: 其实我想就是专业很重要、那你的工作也很重要、我是没有很赞成说什么五点一定要下班啦、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你总是会有一些病人在你的手上，你会拖一些时间嘛、但是我想说就是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间呢、还是可以尽量留给自己、但留给自己
0: 有轻松，
1: 对对对，
0: 有工作，有自己，有家庭。
1: 是是，那当然我们的假日通常有时候还会有学习嘛、还会有专业的学习，这个也是必要的，
0: 是是，
1: 并不是说哦我就一下班就完全跟专业分开、或者完全跟病人分开、我觉得没有办法分得那么绝对，
0: 是是，
1: 但是一定要保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我觉得还有家人、我觉得是重要的、
0: 就是几个圈有交集，
1: 是
0: 而不是切得断，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切不断，
0: 不可能、
1: 你不可能说我下班我就什么都不理了，
0: 是、
1: 不太可能、对，但是以前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太拼了、
0: 是是，
1: 下班了、
0: 那个、
1: 还是都在管学校，
0: 对对，
1: 还是都是在管医院，
0: 是是是，
1: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要稍微的就是做一点调整、
0: OK 所以曹老师有提到，虽然在非常忙碌的台大医院、同时也是呢学校的老师双职嘛，老师同时又是兼医院里面的
1: 主管、
0: 的主管、但是呢看过来就是说长期而言我们呢还是要有个设限，
1: 是、
0: 对不对、就是我把我的青春都卖给我的专业了、所以呢我或者是我的工作太累了、我需要舒压，所以我就干嘛去了、夜店、或者是呢吸食某一种东西、或者是某一些的酒类、甚至是色情的这种的话、好朋友们这就可惜了、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
1: 是因为舒压有很多方式嘛、不一定要刚刚施老师讲的是比较我不知道算不算比较极端啦、但是听起来是比较不健康的方式、那我们应该可以有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舒压、也许是音乐、
0: 艺术
1: 运动对、这些
0: 跟好朋友们、
1: 就算聊天嘛，
0: 是
1: 也是很好啊，
0: 是是
1: 对
0: 不对，所以要做一个健康人，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是
1: 身心都健康、
0: 身心灵健康、
1: 对对对，
0: 然后再一件一件的加，对不对，
1: 是
0: 是，就
1: 是
0: 说你身体老师提到了嘛，身体呢这个各个器官功能发育的该有的那样子的一个、程度，然后协调的很好，再加上特殊的天气啊，这些冷我就穿比较暖和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天气比较热我穿比较薄的衣服，
1: 调整，
0: 对不对，在调整外面的、这才是一个正当的，而且做一个健康人，做一个我们的华人而言、不要忘了我们需要被支持、所以支持系统很重要，
1: 对，
0: 支持系统呢是要经营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我们需要支持、我们也要支持别人，其实我觉得是互相、
0: 是是是，
1: 那像我们现在呢就是女儿来不及接孙子了，就会妈妈那你可不可以，对不对，然后对，或者是儿子他们刚好上礼拜他们去开会、就儿子媳妇都去开会，他双胞胎嘛、一开就两个会、然后学校的对啊，那我们就是接他，
0: 是互补、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可以弥补一下、
0: 对，让我们的孩子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1: 真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当年我觉得我也没有，
0: 是
1: 我也 很多人支持我，
0: 是我们很多亏欠，也是很多人的付出，
1: 是是是，
0: 我们才可能呢在专业上面能够专心，
1: 是
0: 是，对不对、然后这是一个美好幸福的传承、
1: 对，
0: 所以我们不建议就是说所谓把自己完全卖给谁，
1: 真的真的
0: 不要这样子、
1: 对
0: 不对，而且这个是一个家庭里

0: 面的一个很好的传承、嗯哦、儿女看到，儿孙看到、哦、那我们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嗯、对我们自己的长辈、哦、也是很好的孝顺，
1: 当然、
0: 哦、对不 对,
1: 对，
0: 那我们自己健康也是对儿女的幸福里面一个保障、
1: 哦、是,、
0: 哦、
1: 是，
0: 对，也让他们有个榜样嘛，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啊啊、
0: 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抱怨，
1: 嗯
0: 哦、一天到晚怨天尤人、嗯、惨了，我们儿女啊避之不及、啊、
1: 真的可能不想理你了，
0: 对、哦、就变成越来越孤独，朋友越来越少，
1: 是是是，没错没错、哦、朋友也不想理你啊，
0: 是啊是是是、嗯哦、所以呢就是说、哦、透过于我们的医疗里面的学习、哦、曹老师不断的提醒我们、哦、就是连复健系都还分成所谓的物理治疗跟职能治疗、
1: 嗯
0: 哦、然后这个互相的配合、
1: 嗯、
0: 那基本上都是在发挥一个人最棒的、哦、身心灵健康的功能，
1: 是、
0: 哦、因着年纪、哦、有不同的阶梯式的成长、
1: 嗯、
0: 以及慢慢阶梯式的走化、啊、不要断崖式的 下滑、
1: 嗯
0: 嗯哦、然后呢该失去的是有一个正常甚至呢减缓减缓那个失去的速度、哦、还能够小小的小个小爬坡
1: 是是是、
0: 哦、okay, 这是小小捡到的幸福，
1: 还有要认识自己、哦、你真的就是慢慢的在年龄变大嘛，
0: 是，
1: 所以你
0: 要接受这个哦，
1: 是要接受、
0: 嗯、
1: 你不可能想说60岁的时候我的 performance 我的表现跟20岁一样啊、
0: 嗯、
1: 这是不可能的嘛、
0: 嗯、对，强自己所难也强人所难，
1: 对对对对对，那就会很容易发生问题，
0: 对，危险、啊、
1: 对对、
0: 嗯嗯嗯、
1: 你譬如说我以前跳高可以跳多高，我现在去跳可能就又闪到腰又扭到脚，
0: 对
1: 对，这真的是
0: 很，是的，
1: 岁月不饶人嘛，
0: 嗯嗯嗯，
1: 真的是有、
0: 哦、对，所以曹老师告诉我们、哦、了解自己，
1: 嗯，
0: 好，了解自己，找个健康合格的复健师，
1: 是，
0: 帮我们做专业的评估，
1: 是，
0: 那我们建立自己的健康存折，
1: 嗯，
0: 好，
1: 嗯，
0: 以自己的为基础，跟自己拍拍手，
1: 真的，
0: 鼓励自己身心灵的健康，
1: 是，
0: 还有余力能够照顾长辈，祝福我们的朋友跟晚辈，好，好朋友们，今天你听的还喜欢吗？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呀，就到了呢，
1: 真
0: 的耶，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曹老师，曹教授，好，曹主任，
1: 谢谢施老师，
0: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一集物理治疗复健之美，好，所以呢，欢迎您来听以及听重播，学习到曹老师的美丽的叮咛，祝福您个人健康，家庭幸福，一生平安顺遂，下礼拜见哦，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4: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4: 赖老师，那个我们参加婚礼的次数应该蛮多的啦哈。
1: 对啊。
4: Okay, 每次婚礼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
1: 那就是婚约誓词了。
4: 哦。
1: 哦，
4: 你还记对？
1: 婚约誓词就我记得几个字眼呢、啊，就说什么啊、我一生都要爱你，
4: 嗯哼，
1: 然后无论是什么你生病或是老了穷苦哈、我也都会
4: 不离开你，
1: 不离开你，直到永远白头偕老。
4: 对，好，
1: 好像是这样子，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好。那除了婚姻的誓词，通常婚礼的进行都是蛮浪漫啊，欢乐啊，对不对、甜美啊，甜蜜啊，
1: 白马王子跟公主，
4: 对对对，是，然后大家、新郎新娘都是经过精心的装扮出现的哈，新人嘛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谈谈这些刚刚讲的那些画面，我们都有哈、参加新人的婚礼啊，听到婚姻的誓言是什么？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等等等等。可是现在怎么深陷在无止境的忙碌中，爱去哪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一谈像这样子的一个爱，爱到太累了，好像又不是不爱，但是为什么都被这个生活搞得我们都好累，然后是可以重新再找回那个爱吗？爱到底又去了哪里呢？好，我们今天呢也邀请了伴侣諮商师黄雅诺心理师。雅诺心理师要不要来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诺。那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主题上面对我来说也很有感触、
4: oh.
5: 因为自己也今年结婚刚满十周年、所以真的会觉得很多时候那个爱好像真的会默默的突然就

0: 消失了，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点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1: 是，
0: 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有机会跟大家来讨论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OK， 好，那亚诺，那我们 以不管是你的经验或者你接案的经验，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结婚，可能好几年下来，
0: 对，
1: 那个整个的状态就跟结婚时候的那个大家的期待啊，一起打造幸福的家啊，然后互相啊很甜蜜的这种时刻时光，哎，怎么突然间不见啦？
0: 我觉得现实是蛮残酷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结婚，结婚典礼当下，我就回忆那时候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好棒哦，要在一起了，可以住在一起，有很多构想，但真的进入到生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你从童话故事的那个美好结局突然惊醒，就是每一天你起床哦，不是每一天都是蜜月期，你们想要去哪边玩？每天起床就是啊，今天要去工作了，这个月家里面的开支，然后之后我们又生小孩了，小孩的教养，小孩要上哪个幼儿园，你每天起来其实你就是在被很多事情追着跑，
1: 对，
0: 你等于说好像没有时间让你去享受当初你结婚的那种喜悦，因为有太多的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压力，好像把那些东西都把那个时间都吞噬掉了，
1: 对，
0: 我觉得有点像刚刚莫老师提到，在这样的状况下面，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就是好像那个爱，真的不见了。
1: 但是好像也有人说啊，就是我们生活就是为了这些柴米油盐啊，都好正常的啊，那我们这样生活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 ，OK 吗？
0: 那我觉得对很多喜欢看韩剧或者是一些连续剧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这个样子，我就不想要结
1: 婚
0: 了，
2: 被骗了。
0: 对，可能有人觉得说，哦，被骗进婚姻了，怎么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
2: 哇，那听起来有点灰灰的哈，无望感。那如果是被骗的话，那很多听众，难怪很多现在很多年轻的男女都不结婚了，
1: 或者不生小孩，
2: 也不生小孩了。
0: 对，
2: 哇，亚诺老师。那今天这个节目要请你来提出解放咯。
1: 对对对，一定会，是不是婚姻一定会走到这种刚刚我们以上讲的情况，
2: 然后那激情都不见了，
1: 对，那个什么童话故事结束了，
2: 啊，就是蜜月期，激情结束了，
1: 过了再来就是惊悚的
2: 惊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
2: 加上吵架，是这样吗？
0: 我觉得刚才那个比喻有点像是，可能原本我们刚结婚，可能是喜剧恋爱剧，但后面呢，可能孩子出生了，有很多压力了，开始变恐怖，那个恐怖片，然后最后变惊悚片，然后最后可能变成那种你要互相猜疑，然后跟太太啊在家里玩那种叠对叠的游戏。但我觉得刚刚赖尔桑莫是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确实这个就是现实的状况。就是我们婚姻一定进入婚姻之后，你一定还需要面对日常生活的这些压力嘛？除非我们今天都中大乐透，你财富自由，你不为这个生计开销。但是很多争吵，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跟经济有关系的，其实跟两个人之间的个性其实也有关系的。
2: 所以中大乐透一样，那个激情不见得会在，
0: 对，不见得会在。但是等于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讨论，那为什么这个激情可能会消失？以及那这个激情如果消失了，或者是有些压力产生的话，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为什么这份激情，或者是这份跟另外一半相处的这种甜蜜的蜜月期会消失呢？我觉得第一个重点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对对方的爱消失了，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习惯了这份爱。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的设计很奇妙，就是我举个例子好了，就大家一定都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假设好了，我看看哦，昨天我早餐吃了麦当劳，那我觉得麦当劳的薯饼很好吃。可是如果要我连续一个月每一天每一餐都吃薯饼，哇，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感觉了。你原本很喜欢。很爱吃的东西，你吃到最后可能你一看它就会有点反胃。
2: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爱那个人，这蜜月期

0: 但是经过爱了一阵子以后就开始反胃。
1: 那个反胃的意思说不是说你讨厌那个人了，而是你的大脑习惯了他的存在，
0: 所以那个激情就会下降。
1: 嗯，那个激情就会下降，就是因为你的刺激度。
0: 是不见还是下降？
1: 我觉得是下降。
0: 还是变质？
1: 会变成是你已经习惯的感受了。
0: 那还是爱吗？
1: 对，还是爱。
0: 哦，这很重要。
1: 嗯，因为还是爱啊，只是有点像是你已经习惯那个爱的感觉了。原本就让我想到我第一次牵我太太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暧昧期，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是我们在过这个捷运昆阳站的马路，我走到他旁边，然后偷偷摸摸牵起他的手。那个当下我真的有触电的感觉，真的有，我没有骗大家，真的有被电到的感觉。
0: 那是激情。
1: 对，可是现在呢，好像碰到了就没事了，就很习惯的牵起手。
0: 如果现在还会电到的话就
1: 可能有的人想象是说应该要牵手都要电到啊，怎么只有那个时间点呢？
0: 电到反而是问题啊。
1: 对，
0: 那好像不会生出新的东西啊。
1: 对，
0: 天天只电手。
1: 对，所以很有趣。我觉得回应刚才赖老师讲的，就是那个其实还是爱
2: 哦，
1: 只是我们的生理构造我们会习惯那个爱的感觉，那个跟我们的大脑有关系，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当这个习惯的味道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样的一个东西有一个新鲜感产生。但是我觉得这个重点就可以，我们可以一样留到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0: 杨诺老师，我想给听众一些安心。
1: 嗯，
0: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早期的激情的爱，但是各位听众，其实这个爱哈，到后期哈会转换成一个有深度的爱。
1: 嗯 嗯，
0: 但它不是这么强烈。
1: 对，
0: 它像很间隙的溪，小溪流，从大瀑布变小溪流，
1: 是
0: 这样吗？
1: 对对对。
0: 哦，各位听众，那我们就比较放心了。
2: 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爱它还是在的。
1: 对对。
2: 所以不是不见了，
1: 不是消失了，
2: 不是它跑掉了。不是消失了，所以它还在。
1: 对，
2: 只是我们怎么重新让这个。在有用不同的眼光或用不同的感觉再去体会这个爱，对不对？
1: 是，对，没错。
0: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爱会产生，我们说给听众一些有深，我们能有期许有深度的，像间隙的溪流的爱，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这应该有一个条件，
1: 是，
0: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呵护它，保护它，
1: 对对，
0: 经营它，
1: 对，
0: 这个溪流才会在，
1: 对，
0: 不然可能在过程中就被腰斩了。会不会？
1: 嗯，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有个迷思是，我进入到婚姻之后，我应该不用特别去做什么事情，
0: 爱会永远，
1: 对，会永远在啊。所以如果哪天不在，是不是就是我不爱这个人了？
0: 是，
1: 可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0: 是可能你忽略了，
1: 对，忽略了。如果你那个水流你没有去维护或者继续维持的话，最后其实会
0: 干掉
1: 的。
2: 嗯，
0: 哇，那今天的这一集很重要哦。
2: 是，那赖老师有没有一个案例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谈谈的呢？
0: 是，
2: 嗯，
0: 好，各位听众哈，我要提供一个案例，方便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哈。
2: 嗯，
0: 一起来讨论。这个案例呢，是有一对夫妇哈，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了。
2: 嗯嗯，
0: 好。然后呢，有几岁的小孩？
2: 孩子两岁，
1: 两岁，
0: 孩子两岁
2: 哈，
0: 孩子两岁，男的叫大伟，
2: 嗯，
0: 女的叫云云哈，
2: 对，
0: 他们就在结婚的时候说，我们这一生一定不要把爱情磨掉，我们这么相爱哈，
2: 嗯，
0: 他们说不管有多忙，我们每周晚上都要两个在一起的时间，
2: 嗯，
0: 他们立下这个承诺了哈，
2: 嗯，
0: 不久了。小孩出生的第三个月，这个约定就停了。
2: 嗯，
0: 接着大伟的工作就越来越忙了，还把工作带回家。
1: 嗯，
0: 那云云呢，白天带小孩，晚上孩子睡了还要什么，我们刚才讲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做家事，
0: 做家事，所以两个都很累很累哈。然后就慢慢的哈，好像也不太好意思说，哎呀，你要陪我啦，
2: 嗯，
0: 好像失去那种闲情逸致了哈，
2: 嗯，
0: 因为说了好像是给对方增加负担，这样一天一天的，
2: 嗯，
0: 浪漫不见了，
2: 嗯，
0: 好像两个一直一个陀螺一样，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好，这就简单。

0: 那个大伟跟云云的案例。
1: 哦，是，所以刚刚亚诺这样说，其实他们不是不爱吼，
2: 对，
1: 这个爱还是在当中的，
2: 对对，
1: 只是好像被什么东西给遮盖掉了嘛。
2: 嗯嗯，对，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忙碌。
1: 对，
2: 刚刚提到小孩之后，哎，又更明显了。原本计划说，
1: 对，
2: 哎。每一周要有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的个人空间，
1: 嗯，
2: 但是孩子出生之后好像一切都变得掉一样。
1: 对，嗯，所以是不是说在两个人的一个伴侣之间或婚姻过程中，哪一个阶段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深陷在压力，然后影响到这个彼此的关系啊？
2: 嗯，我觉得那个以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最容易出现的可能是结婚之后，你的角色开始变得很多的时候，
1: 哦，
2: 譬如说可能他们结婚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是对方的爱人这个角色嘛，
1: 对
2: 啊，这对夫妻大伟和云孩子出生了，那他们多了一个角色，爸爸妈妈的角色，
1: 对，
2: 然后可能他们如果上面的长辈有的时候刚好身体状况不好了，他们需要有时候抽空回去照顾他，他们变成儿女的角色又要再一次来进这个孝道，公司发展，
0: 主管呢，
2: 对，主管压力，或者是很多老板交付任务，工作要带回家，你又多了一个员工的身份，你就发现身份越来越多的时候，
1: 对，
2: 很容易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哦，所以那个角色进入婚姻的之后，那个角色就变得真的多了很多，不只是多一个，多了
2: 好
1: 几
2: 个。
0: 那中年的负荷特别的重，
2: 对，
0: 这负荷重，人的承受力不见得能够负荷的话，可能对伴侣就更没耐心，会不会？
2: 对，会
1: 啊，好，所以我们这样想的话，可能是角色增加了，然后外在的压力是在那里，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影响关系的很重要的因素。
2: 对，
1: 那接下来可能我们等一下再请亚诺心理师帮我们再多了解一点这些东西，这些角色增加了，压力增加了，那这些怎么去影响到这个关系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来谈谈哈，我们的伴侣呢在经过一个长

0: 时间的一个相处，特别是那个差异，最大的差异就是在结婚前啊，那都是甜甜蜜蜜的，但是在婚后呢，哇，被好多好多无止境的压力，忙碌啊，角色啊，不同的角色啊，然后最后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好像都磨光了哈。那接下来呢，想请亚诺心理师来帮我们了解一下，到底这些压力的处理是怎么，是因为两个人都不会处理压力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导致在这样子的一个刚刚说角色多重，或者是增加了一些生活压力之后，两个人都关系好像都越来越没了。
1: 我觉得这个状况跟我们人怎么去应对回应压力的习惯有关。那其实在心理学里面，其实他大概有整理说，在面对压力呢，其实人会有两种的方向。第一种的人是会比较像是趋近型的，就这种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越需要有人跟他对话，他越需要确认，哎，对方你是不是还在，有没有人可以当我的倾听者跟我对话。那如果对方没有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应他。那另外一种类型就跟这个相反的，比较像是退缩型的，就是压力越大，生活的压力越大的时候，他越需要一个人独处，一个人自己的休息。然后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现在大家很常听见的这个 I 人和 E 人。E 人就比较像是趋近型的，他需要跟人的互动当中来疏解这一份压力。I 人就比较像是退缩型的。所以其实我们如何面对压力其实没有一定的对和错，只是就刚刚那个案例里面讲到的，当我们人的角色越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关系就要去承载越多的压力。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可能我们现在我们身上有100块，当我们结婚前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只要吃一个茶叶蛋，花个现在茶叶蛋好像10块吧，花个10块，对，你还有90块。可是当你结婚之后呢，你多了很多的角色，每个角色你都要去负担一点的金额，所以等于说你的100块可能一转眼没了，你还要去跟对方拿他的100块来用。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了，这个压力呢，就会让我们在关系里面那份爱好像就会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像我们刚才讲到，原本可能只剩细水长流，可是当你这个100块不断透支的时候，水就会变干了。那在这样的状况下面的时候，水变干之后呢，等于是透支了嘛？透支之后呢，拿什么来透支呢？就是你跟你另外一半的关系就会慢慢的被磨损了。所以在这个磨损下面，你就会发现说，哎呀，好像真的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2: 是，这个也很自然嘛，哈。那我们很脆弱，或者我们的负荷力不够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伴侣来分担嘛。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就开始常常听到就说，我这么忙，你一点同理心都没有，你不会过来帮忙吗？会不会这样？
1: 对，
2: 这很自然啊，我们人力量不够，需要别人来帮忙。
1: 是，
2: 但是好像那对方也好像也很需要帮忙嘛，伴侣好像也随着结婚的年数哈，他的角色可能也变多，
1: 对，
2: 可能也变多哈，所以这互相要求，好像两个人都要不到对方的话，
1: 对，
2: 会不会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伴侣了解看见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对方不愿意帮忙，而是他们的婚姻整个的负荷太沉重了。
1: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赖老师讲到，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大伟和云云的这个例子嘛，我觉得他们还是关系算好的夫妻，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透支的部分去跟对方
3: 索取
1: 说，哎，你要给我100块不够，你给我多一点100块。但是他们变成另外一种模式了，就是他们太体贴对方了，体贴到最后什么东西都自己吞在心里面，吞在心里面之后，大家都在一个磨损的状态下面，
3: 对，
1: 导致就像那个案例一样，就是他们原本很浪漫的，
3: 对，
1: 但是最后呢就变成两个没有交集的陀螺，
3: 对，
1: 各转各的。
3: 对，
1: 我觉得那个现象有点像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忙碌感， 就是夫妻原本在一起，我们其

0: 就是要享受我们的恋爱生活嘛、嗯、可是我们也知道现实就是我们还是要生存，还是要赚钱、
1: 嗯、
0: 还是要养家顾孩子、嗯、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忙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1: 嗯，
0: 它会让我们变成夫妻的关系有可能会变成是你是回到家之后的室友和同事、
1: 哦、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举例、嗯嗯嗯、有些网友会开玩笑就说我跟我家的室友今天又讨论了什么、
1: 嗯、
0: 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回家睡同一张床，
1: 对对对，
0: 上班之后又出门了，然后回家又在睡觉，
1: 对对对，
0: 根本没有时间讲到什么话，
1: 对，
0: 甚至有对话的时候可能都是在讨论孩子、
1: 嗯、
0: 明天谁接小孩、
1: 嗯
0: 啊、今天我们要吃什么，谁煮菜买菜、嗯、礼拜六要不要回你妈妈爸爸妈妈家、
1: 嗯、
0: 去看看他们状况 好了没、
1: 嗯、
0: 这期的账单的费用、
1: 嗯、
0: 电费谁缴、嗯、你知道讲了很多话哦，但是其实他们都在聊家里面这些的任务工作、
1: 嗯、
0: 没有聊到对方的感情需求是什么、嗯、但这不能怪他们，因为忙碌就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1: 隐形杀手，
0: 对、
1: 哦、对，尤其是刚刚亚诺你说，可能像刚刚我们讨论的这对案例，其实他们也没有伟大的冲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就是默默的去消化这些，
0: 对，
1: 去消化这些生活中的压力，
0: 嗯嗯，
1: 或者去负责这个自己的角色，
0: 是。
1: 但是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久了之后，那个连结哈，关系的连结变少了，
0: 对，
1: 会不会有些时候会蛮各自感觉是？真正如果你静下来想有点孤单啊，
0: 对，会有、哦、会有点孤单哦。然后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面对压力的不同模式的人、
1: 嗯、
0: 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来、
1: 嗯、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比较偏一型人的，就是他可能就会去解读说为什么这个家就只有我在照顾、
1: 嗯、
0: 我这么用心良苦做这么多，我已经透支了，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
1: 嗯哦、
0: 他们不同压力下面他们去解读这件事情、
1: 嗯、
0: 就会不一样了，
1: 其实默默里面也有一种、嗯、对对方的一些些不满意吗、
0: 嗯嗯、可能是不满意或者是他们在求救、
1: 嗯哼
0: 嗯、因为他一个人没办法，
1: 对对对对、
0: 没有这份爱的力量继续帮助他了、
1: 嗯嗯
0: 嗯、因为应该说原本应该是有这个爱的力量让我们都可以去体验这种甜蜜的负担，
1: 对对，
0: 但是当甜蜜不见了就变负担了，
1: 真的负担
0: 就变负担了，没有甜蜜来帮助你，
1: 很想把它丢掉的负担，痛苦的负担，
0: 对、
1: 哦、所以对对一个可能是另一个他会觉得好像为什么只有我在承担，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嗯、
1: 那对方可能觉得是什么，如果是一个刚刚说爱人的话呢，
0: 嗯，爱人的话，他可能当然依然是觉得说，怎么只有我在乎这个家嘛？
1: 对，
0: 爱人的解读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永远都不满足、
1: 哦，
0: 一直要我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好像我做什么都没有
1: 用。哇，咱好不容易坐下来休息，你就叫我要去做什么了？
0: 又嫌我说，哎，你怎么碗没洗啊？啊，为什么这个杯子要放在那边？
1: 嗯，
0: 到时候撞到破掉怎么办？
1: 哦，
0: 嗯、就会变这个状态。
1: 哦。但是我有听过有一些、嗯、可能也请亚诺心理师来帮忙了解一下，我听过一些家庭就是真的是有一方就在外面、哦、就是在家里面在忙啦、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0: 嗯、
1: 另外一方呢就在、房间里面比如说玩游戏啊，打电动啊，盖模型啊、
0: 嗯
1: 哦、那我当然讲的这个比较像男性在做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他们是在完全不知道这个忙是要去帮忙吗、
0: 嗯、
1: 还是说他们觉得这些做这些没有什么， 他的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他在调适他的压力 、
0: 嗯、
1: 是什么状况？
0: 我觉得那个很像，如果回到刚刚我们讲到我们对于
1: 性
0: 别的比较像是先入为主的印象的话、
1: 嗯嗯、
0: 对于男生来讲呢，他们其实消化压力的方式就是他们需要有他们自己的独处时间、
1: uh-huh.
0: 就是像回到房间打电动，
1: 对，
0: 我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看报纸还是怎么样，
1: 对，
0: 所以其实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家的某些地方需要他、
1: 嗯、
0: 而是那个当下他可能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
1: 哦、
0: 但是另外一半可能没有办法去解读到这个部分，
1: 嘿嘿，
0: 那就会像刚刚莫老师提到，他就会有一种孤单感，
1: 对，
0: 很累，好像只有我在意这些事情、
1: 嗯、
0: 那为什么我的另外一半居然是别人都是神队友，我们家那个是猪队友
1: 好，其实好像各自的心里面有一些话、
0: 嗯、
1: 有些需要，
0: 对，
1: 然后或者有些对压力的一些感受。

0: 没有把它说出来。
1: 对对，
0: 嗯
2: 对。好，那我想重点还是说，如果以大伟跟云云，他们好像两个都很忙哦。
1: 对，
2: 他们两个都很忙。
1: 嗯嗯，
2: 那这样我还是很关心他们这么忙，忙好像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
1: 对，
2: 让他们失去了那种爱的感觉。
1: 嗯嗯嗯。
2: 那这样我们还刚刚讲说有倦隙的溪流，
1: 嗯嗯，
2: 是怎么跑出来的？
1: 嗯，等于说在这个忙碌下面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能够再去要求他们说，哎，你们真的要去例行说你们每周要约会一次，
0: 嗯，
1: 因为那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就会耗竭了，
0: 嗯，
1: 已经够忙了，
0: 嗯，
1: 你又要叫我再生一个空间去约会，
2: 嗯，
1: 他们一定会崩溃。但是那个等于说是要让他们看看有没有机会跟他们讨论说，哎，有没有一种更有创意的方式，你们可以在现况当中找到一个方式可以来补充你们这个河流的水量，
0: 嗯，
1: 就算是一点也够，
2: 有一点，
1: 对，有一点也够，我们从慢慢从一点一点开始，不要一开始就求很多，而是慢慢一步一步来，
0: 嗯，就是还是要回到各自的伴侣的之间，自己去想想看，
1: 嗯，对，
0: 好，去找找看，对不对？
1: 是是，
0: 那也是也要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1: 是，对，
0: 嗯，
2: 听起来好像解决忙碌的办法就是一种创意。
1: 嗯嗯，
2: 欸，这个忙这个字，啊，我常在想这个字，啊，因为我想我们心理师也都很忙，
1: 嗯，
2: 哦，所以我常在想忙，我常最喜欢问心理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欸，你有没有运动？
1: 嗯嗯，
2: 你知道我得到答案都是什么吗？很忙没时间运动。但我在想就是说，很忙没时间运动，我想想觉得有点怪怪的。
1: 嗯嗯，
2: 后来我一直想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人是一种叫做选择性的。
1: 嗯嗯，
2: 选择性的
1: 是，
2: 我没有说以大伟跟云云他们的空间很大，只是他们都不选择，不是，因为这个有时候需要一点点的时间，这是选择出来的，这是取舍的问题。
1: 对对，
2: 会不会忙碌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忙碌好像是绝对的，其实忙碌会不会是选择性的相对。
1: 嗯嗯，
2: 杨诺老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1: 等于说赖老师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忙觉得说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状况的话，其实我们就被局限在这个空间里面了，我们跳脱不出去。
2: 是，
1: 可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个眼光，是其实忙虽然忙，但是我也有其他方法来对付这个忙，等于说
2: 调解这个忙，
1: 对，调解这个忙，等于说那个忙不是一个无解的状态，
2: 对，不是无解的，
1: 只要当我们有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其实人是很有创意的。
2: 是，
0: 嗯，
2: 譬如说，刚刚那个刚刚讲到说他大伟跟云云，要约会一次嘛，
1: 是，
2: 其实忙的话即使是五分钟，
1: 是，
2: 那比如说大伟从 7-Eleven 路过买个巧克力，
1: 是，
2: 什么饮料，
1: 是，
2: 然后云云，可能布置家里一下，两个就，不用布置了，就回来准备一个两个杯子，
1: 对，
2: 那两个坐下来喝两杯，然后说，哎，继续履行我们的什么约会时间，好，3分钟5分钟都到了，再见。这个有没有帮助？
1: 有帮助。
0: 对，这好像要把那个眼光从一直看着外面的压力，跟要负担的角色，转成是看到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还有一个关系需要去浇水灌溉，
1: 对，
0: 是不是这样？
1: 是，
0: 哦，好，我讲一个，哦，一个我们家，哦，我妹妹跟她的先生，哦，他们有两个小孩，他们在两个小孩大概都是小学啊国中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做了一些事情，就是他们在，小孩睡觉以后，两夫妻就到外面的找一间店坐下来，喝个啤酒，喝完之后再回家继续睡觉。哎，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他们找一个这种空档，
1: 对对对，
0: 去喝个啤酒，
1: 对，
0: 他们两个都喜欢喝啤酒嘛，或者是另外一方陪着另外一方喝啤酒这样子，那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那当然有些家庭可能在一些想法里面，不行啊，孩子睡觉了在家，你们，夫妻就要在家，这样出去会很危险啊，
1: 对，
0: 但是他们就是这就是一种创意的做法。
1: 对，
0: 哦嗯，那可是到现在也都很安全。
2: 好，现在莫老师提这个例子，哦，违反法律的，哦，把孩子未成年孩子放在家里，哦，好，我们是。

0: 例子了、嗯、OK， 那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嗯、我称为的叫仪式化的行为、
1: 嗯、
0: 一种仪式、
1: 嗯嗯
0: 啊、
1: 对，
0: 仪式有时候可以时间很大的、
1: 嗯、
0: 很大的仪式，也可以小小的仪式，
1: 对，
2: 真的、
0: 嗯、或者这种仪式的行为、如果我们有一点、啊、去维系那种爱的间隙的溪流，
1: 嗯嗯、
0: 哦、而且很多的其他的事情，忙碌的事情其实也是有弹性的，
1: 对，
2: 嗯嗯，
0: 也是可大，比如刚刚莫老师举那个例子哈、啊、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一定什么事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有时候它反而吃掉我们很多东西，
1: 对
2: 对对，所以这也是我刚刚想说，其实那个关键就是要把我们的关系的火、
1: 嗯
2: 啊、继续维持在那里，做什么其实都可以，
1: 对，
2: 对不
1: 对，
2: 对，
0: 心不要不见，
2: 对，那如果要更有创意的话，其实那有些时候也不要创意，也是在生活里面可以找出来的、
1: 嗯、
2: 比如说一起做一起去倒垃圾也可以嘛、
1: 嗯、
2: 对，
1: 对
2: 吧，
1: 对
0: 对
1: 一起
2: 吧一起去那个什么卖场、
1: 嗯
2: 买个东西也可以吧，
1: 对、
2: 嗯、或者一起如果有家里有开火的话，一起在那边拔那个什么那个菜啊，处理青菜啊、
1: 嗯、
2: 还是肉啊，一起做一些这些事情也可以吧，
1: 对，
2: 对，所以好像也不需要特别一定要挪开什么时间、
1: 嗯、
2: 但是重点在于就是说我们会看重我们一起的那个关系的连结、
1: 嗯嗯、对对，
2: 好，那接下去呢，待会亚诺心理师就预备了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忙碌的生活里面，这个关系已经被磨到心都累了哈，体力累心也累，那我们怎么样再把那个爱再找回来呢？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莫志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黄雅诺心理师，他长期也有在陪伴伴侣，那自己呢也结婚了10年哈，
2: 是，
0: 但是跟太太在一起有16年的时间哈，这都是算是长的时间，所以呢也都经历过像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题哈，就是在一个婚前呢都会说有个婚前的誓言，就说我将永远爱你呀、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生活之后呢就会深陷在一个无止境的压力里面，在忙碌里面好像那个爱就不见了。好，那我们 前面呢也讨论到这个，其实在这种关系里面真的被很多的自己的在婚姻里面的角色给拉扯了，或者是在这个压力中呢，人处理压力的模式可能也不一样，那但是在这不一样里面呢，大家都觉得这个是

0: 一个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这种角色。好，但是我们知道哈，在这样子的关系，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压力要怎么去慢慢去调节，然后再来呢，这个我们关系是要持续再去像那个刚赖老师说，像细水涓流一样哈，要慢慢慢慢慢慢，还是维系着这个关系，然后才有一种肌耐力哈，才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压力。好，那我们关系点心吧哈，在点心上面呢，在这样子的主题，我们的彩蛋就是肉松咸蛋糕。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想到蛋糕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想到都是甜的嘛哈，在婚礼上有些人的婚礼都有一个好几层的蛋糕，对不对？那我们吃的时候或者是你收到的那个喜饼都是甜的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殊不知其实也有咸蛋糕这样子的一种点心，叫肉松咸蛋糕，有咸有甜，所以这个像不像我们在婚姻里面是不是都是 这种有咸有甜的关系呢？
2: 对，我觉得这个甜是比较容易理解，甜好像甜甜蜜蜜，
0: 对，
2: 我们很少人说什么咸咸辣辣，很少嘛，是，但是事情有时候是蛮奥妙的哈，只有甜那没有咸，那个甜也显不出那个甜，
1: 对，
2: 所以如果没有激情间隙的溪流是什么也很难哈，能够相互辉映这样子，
1: 对，
2: 所以我看到这个蛋糕咸蛋糕，这个肉松咸蛋糕哈，就让我想起我们刚刚讲到忙碌哈，很忙哈，但是如果有点忙碌要变成甜蜜，这个有点难哈，但是变成咸咸的，咸对我的意义来讲哈，有味道，有分量，就说有时候我举个例子，我刚刚就在想，忙如果能够转成有一点加一点味道，一点玩的概念在里面，譬如说要照顾妈妈哈，早期我自己要照顾妈妈，我觉得照顾妈妈的过程，如果把它想成哈，这个是这是一件，哎呀，也是我很愿意也很重要的一件参与的事情，这就有点重量了哈，有点咸咸的感觉了哈，好，所以关系里面是不是有甜蜜的，有时候也有咸味，
1: 对，
2: 这种咸味有另外一种风味，一种风味，那我用这样来譬喻间隙的溪流，好，这是我对于蛋糕咸蛋糕肉松咸蛋糕，刚好肉松是我最喜欢吃的一样东西，觉得配上蛋糕再比起甜蛋糕有另外一种
0: 风
2: 味，
0: 那
2: 我鼓励听众用肉松咸蛋糕记得哈，忙碌有时候是化妆过的蛋糕，
1: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今天提到这个肉松咸蛋糕，我觉得也特别想要让大家是有记忆点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的案例，怎么面对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摧残呢？所以咸蛋糕呢，我今天整理了几个口诀要给大家，就是松咸甜切来尝。什么是松咸甜切来尝呢？我们先从第一个字开始哦，第一个字是松，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很多的角色，那我们每天其实就是工作嘛，每天出门就是要工作，下班回到家，下班回到家之前呢，在你进门之前呢，你要需要先暗示你自己的大脑，我现在回家了，我不要把今天的工作带回家，我不要再想说回什么讯息，我不要再想说今天主管讲了什么话，不用再想很多让你觉得很心烦的事情。因为如果当你回到家里没有让自己松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伴侣第一句话很容易就是，哎，你账单缴了没？哎，孩子你有没有去顾他的功课，联络簿看了没？哎，不是说今天要处理吗？我们会有很多的任务，当我们不在一个松的状态下面的时候，我们回到家会有很多的任务，那这个任务就会让我们彼此的关系好像又在一个耗竭的状态下面。

0: 所以第一个练习就是我们要练习让自己松，从一个上班的大脑、效率的大脑下班。所以我觉得大脑是很容易暗示的，你讲出来之后，你的大脑其实是很容易被暗示说，我现在要从一个上班的状态变成一个放松的状态。当你进入到家门前的十秒钟，告诉自己这句话，我现在要回家了，我不是要去下一个地方，不是要去开下一场会议，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样子让我们可以从一个生理紧绷的状态，回复到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比较有余裕，减少那些夫妻之间的争执。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闲。闲是什么呢？像刚才赖老师讲到的，我们要承认生活当中真的有闲味，就是我们不能想象说啊，好像婚姻是很美满的，然后每一天都不会有任何的困难，我们要把这些的非理性信念拿走，你要承认说现实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就像肉松咸蛋糕一样，它其实是如果没有那个咸的话，它就不叫肉松咸蛋糕了，所以我们不用假装我们婚姻每天都很甜，因为确实老实说嘛，生活真的 很苦也很咸，工作很咸，账单很咸，孩子半夜不睡觉也很咸，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多听友一定就会很多声音开始出来，对啊，我那个婆婆啊怎么样啊也是很咸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婚姻当中一定会有咸，但是如果这个咸你没有去处理的话，会慢慢累积成一个怨气，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怨气产生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没办法说出好听的话，因为你的怨气已经累积很久了，所以你原本只是想要请对方帮助你，你就会变成一种指责的方式，一种批评的方式，那到最后这个闲就变成一个争吵了，所以闲的练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练习把辛苦说出来，不是直接把辛苦丢到对方的身上，因为对方也在经历这个闲的困难嘛，所以你需要好好把你的闲讲出来，对方也才有机会去理解，哦，原来你现在感受到的是这个部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练习才是很宝贵的。那我觉得也回应刚刚赖老师讲到了，就是咸甜咸甜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吃西瓜，阿公阿妈或爸爸妈妈会不会给你撒那个盐巴？他们说撒了之后，那个甜味可以更凸显出来。
1: 哦，所以这是咸的。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婚姻里面的
1: 功能，
0: 让我们的婚姻更有风味嘛。
2: 而且这个哈、啊、是心理功能的叫做转化。
0: 对。
2: 有时候转化调节当然是重要了哈，调多调少的压力，但是转化甜跟咸可以加点。咸，整个情况就不一样，
0: 对对
2: 对，那个压力感可能就不一样，所以这是蛮有创意的，
0: 对、
2: okay、
0: 所以我们需要有咸的部分，这个也很重要，
1: 是、
0: 第三个字就是甜嘛，
1: 甜，
0: 我觉得这个 很重要，当然就是甜，就是这个甜不是说我们要练习每天你都要送花、送九十九朵玫瑰花到对方办公室啊，写卡片啊，我觉得如果当然能做到是很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太忙了，其实呢不一定有那个时间和余裕可以去想今天要带出什么样的惊喜，但是可以像刚刚赖老师分享一样，那个就是创意的来源，刚刚莫老师有提到、他们的那对夫妻每一天就是孩子睡了之后一起去喝啤酒，
1: 对，
0: 小小的时间，但是有点像是重质不重量，你有一个创意的方式，找到一个适合你们夫妻、可以去体验到这个甜的部分、或者是甚至它可以微小到可能就像是简短的一两句话，比如说谢谢你今天帮我接小孩，原本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你跟他表达你的谢意，你的另外一半其实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做到这些是有人看见的，或者是说他，你也可以说我今天看你很累了，还是今天晚我来洗，那你可以帮忙去擦桌子，这个我来做，我今天比较有力气，就是在一些小细节的地方，让对方可以感受到这种细微的甜、我觉得这个台湾人很妙，就是对于台湾人来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梗图，他说对于台湾人来讲，台湾人如何称赞一个甜点好不好吃呢？就是一句话，这个甜点吃起来没有那么甜，这个是台湾人称赞甜点的一个评语，
1: 对，
0: 吃起来没有那么甜哦，所以等于说这边的甜不是要我们那种死甜啊，
2: 重口味的
0: 甜蜜公式啊，没有，这个甜是慢慢的，你在你的百忙之中，你试出一点点你对对方的爱与在意，那对方来讲，那个是可以回味的甜，他就想说哇，我老公这么忙了，但是居然还会抽空然后传赖给

0: 传一个贴图，传一个爱心给我，问我怎么样，
1: 嗯，
0: 他可能就会感受到那种宝贵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这个爱，这个甜呢，就是让对方感觉到他自己有被你看见，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在甜的部分可以练习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很简单，今天我们回去就可以练习，或是现在你可能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这集的，你回去就可以练习，
1: 嗯，
0: 哎，开始感谢，我觉得感谢是最快的方法，
1: 嗯，
0: 感谢你的另外一半今天为你做任何事情，
1: 嗯，
0: 都可以。
1: 嗯，
0: 谢谢你今天陪孩子写作业，谢谢你刚刚原本可以吵下去，
1: 嗯，
0: 但是你没有吵下去，因为我知道你其实是可以生气的。
1: 嗯，
0: 谢谢你这阵子你一直工作，我知道那个压力真的很不小，是很大的。
1: 嗯，
0: 一个感谢是最简单的开始。
1: 嗯，
0: 而再来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切
1: 切。
0: 什么是切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生活很忙碌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切呢，是我们要练习去把我们忙碌当中能不能切下一小块的时间，
1: uh-huh.
0: 去做一些，欸，可以有甜的事情，
1: oh.
0: 像刚刚我们提到一起去喝杯啤酒，
1: uh-huh.
0: 找个创意，因为我觉得生活有太多的事情，
1: uh-huh. 一起去倒垃圾，
0: 一起去倒垃圾，因为如果你没有刻意做这件事情，你就会被其他的事情拉走了，
1: 嗯，
0: 因为工作会来把你拉走，
1: 嗯，
0: 孩子的教育，孩子的生活会把你拉走，
1: 嗯，
0: 长辈的需要会把你拉走，
1: 嗯，
0: 工作会把你拉走，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刻意切下一块时间的话，
1: 嗯，
0: 你的时间都会被其他东西拉走，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练习切下一天可能短短也只是几分钟，
1: 嗯，
0: 或者是睡前的一个拥抱，
1: 嗯，
0: 一个亲吻，
1: 嗯，
0: 欸，那都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
1: 嗯，
0: 这个是切的部分，
1: 嗯，
0: 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留一块时间给我们彼此，
1: 嗯
0: 嗯，而最后一个部分呢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尝，尝尝味道的尝，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是因为我们结婚可能那个时候你认识的他和现在的他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尝是什么呢，你需要重新尝一尝对方的味道，
1: 哦，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着我们结婚那个时候的记忆来跟他相处，
1: 嗯，
0: 可是其实人是会变的，
1: 对对，
0: 而且甚至我们可能在结婚的时候也还没有百分之百认识他，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尝是什么，我们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认识，
1: 嗯，
0: 啊，原来我先生啊，原来我太太还有这一面，
1: 嗯，
0: 怎么这么可爱，
1: 嗯，
0: 但是有可能怎么这么欠打，嗯，但是这都是不一样的经历，这个就是尝，这个尝不是评分去评论说哎呦他怎么这么糟糕啊，这个部分太咸啊，太难吃啦，
1: 嗯嗯嗯，
0: 而是这个尝是更多的去认识对方，而且在认识对方的过程当中，你也在认识自己，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伴侣就有点像是在照镜子一样，
1: 嗯，
0: 你会看见他，但是你也会在他的面前，在他的身上看见你自己，
1: 嗯，
0: 原来你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尝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有人会觉得说啊，杨诺你这样讲有点抽象，我给大家三个问题，你们可以去跟另外一半聊天的，第一个是你可以去问他，访问他说哎，欸，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觉得是最累的，
1: 哦，
0: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真的一个时间你好好去关心你的另外一半到底最近在面对什么压力，
1: 嗯嗯嗯嗯，
0: 第二个可能你可以去问他，欸，如果我做一些什么事情会让你感觉比较被爱，
1: 嗯
0: 嗯，因为有时候另外一半需要一些明确的提问他才可以去想，哎，欸，哦，对哦，你做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被爱？
1: 嗯，
0: 可能你每天吃完饭你自己洗碗，我就会觉得被爱了。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嘛，
1: 嗯，
0: 只是另外一半他不知道原来你的期待这么简单。
1: 嗯嗯，
0: 所以第一个问题，你关心他最近累了什么？
1: 嗯，
0: 第二个问题是你做什么东西他会觉得被爱？
1: 嗯哼。
0: 第三个问题是，哎，欸，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时间我们可以重新留给彼此的？比如说我们约好，
1: 嗯，
0: 睡觉前可以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孩子睡着后可以怎么样，
1: 嗯，
0: 或者是起床有什么样的仪式，
1: 嗯，
0: 让对方感觉到你是有被在意的，
1: 嗯，
0: 所以尝是什么呢，就是一起去做做看两，
1: 嗯，
0: 个人可能都没有做过，
2: 嗯，
0: 或者是不熟悉的事情，
1: 嗯，
0: 因为老夫老妻太熟了，
2: 嗯，
0: 你需要多一些新的刺激和互动，
1: 嗯，
0: 让你们那个原本细水涓流的水呢，
1: 嗯，
0: 可以因为这样子好像，欸，开始有些水量出现了，嗯，对彼此有个
1: 水花溅出来，
0: 水花溅出来了，所以今天送给大家的五个字，这个松咸甜，然后我们要切开来尝一尝的，
1: 嗯，
0: 松把我们先把我们的焦虑压力在进家门前我们先松下来，咸就是承认生活真的会有咸有辛苦，
1: 有
0: 对有压力，
1: 嗯，
0: 但是你把辛苦说出来，我们不要变成只剩下责备批评，
1: 嗯，
0: 甜就是让你每一天真的有一点点这个甜的滋味是可以去回味的，
1: 对，
0: 也让对方知道说你是真的

0: 在意他的。切就是你需要特别去经营，留一个时间留给你们彼此。尝就是要重新去认识对方，尝尝对方的味道，不论是新的旧的，或者他曾经没有说过的故事。甚至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就去到他的国小，他就带我去逛他的国小，跟我分享说啊，在这边做了什么事情，他在走廊跟哪个男生牵过手。但那都是不一样的滋味，就是当你听他讲的时候，就哦，我重新认识了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五个练习是今天想要送给大家的。
1: 好棒哦。其实亚诺刚刚说，可以找你的另外一半去问他那三个问题。
0: 对，
1: 最近你觉得你最
0: 累的
1: 是什么？
0: 对，
1: 第二个你做什么事
2: 被爱的，
1: 你会感觉是被爱的。
0: 对，
1: 第三个最近有什么时间可
2: 以
1: 给彼此
0: 的。
1: 其实我觉得光这三个问题就有感觉不一样了。
0: 是
1: 哦，就不管是做了什么，回答的是什么，光你这个问题问出去，
0: 是
1: 我想对方也就会感觉，好像有一个从一个新的连结。好说那个新的连结是跟以前不一样，但是那个感觉是跟以前一样的，好像回来了。好，这一集太棒了哈。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这样想，就是说其实伴侣之间尤其是婚姻已经结婚进入到深水区的角色变多以后，那个爱好像刚刚说的慢慢消失了，那个累反而是取而代之的。
0: 对，
1: 那这时候有时候感觉起来是好像那个关系是已经是越来越疏远了吗？提醒听众朋友，其实我们不是问题，是我们都是太累了。
0: 是，
1: 而那个累不是，也不是我们失败，而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需要为彼此留一点空间，然后再重新的连接，这是最重要的。
2: 好，我想听了亚诺老师这样讲，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忙根本不是问题。我觉得那个激情太棒了。卷系的溪流也是可以的。那其中一个很关键就是我们常常保守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个世界外在的东西被磨掉了。
0: 对，
2: 我们的心是要继续让它能够跳动。那我想忙也不是问题，
0: 是
2: 会有创意。
0: 对，
2: 激情也可以会转化成卷系的溪流。因为我们的心还活着。
0: 对对，
2: 好，我们就谢谢亚诺老师。
0: 谢谢，
2: 也给听众记得常常也留给自己一点时间，是你的心可以继续的去滋润你的伴侣，也去滋润你的现实中一定的挑战。
0: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吉、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啊，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啊，平凡双人物，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啊，潘荣吉，目前担任啊，目前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也担任系主任的工作啊，同时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跟理事长。那我们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于啊。东南亚各地的新住民女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知道在台湾这几十年我们透过跨国婚姻我们有在台湾呢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跨文化跨国婚姻的这个整个家庭的资产社会的一个力量。那我觉得很棒的，我们有机会来邀请我们的新住民女性，他们在台湾这个跨海远地而来能够在这里建立家庭，然后一起来为台湾的社会尽一份心力。我想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边邀请的是林丽娟丽娟是来自于越南那我想可以请丽娟来跟我们多一点自我介绍介绍你的故乡介绍你在这边。
1: 平凡双人物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丽娟，来自充满热闹跟活力的城市胡志明市越南。
0: 是
1: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与很多小朋友互动的就是在安亲班陪读老师，目前我是一位医保的妈妈，我们的小家庭是住在树林新北市。
0: 哇，是，所以丽娟你说胡志明市是很充满的这个热闹很有活力的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那个越南胡志明市那你会跟我们，就我知道越南胡志明市以前叫做西贡对吧？
1: 对，就是西贡，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很热闹的地方
1: 热闹的地方，就是目前就是大部分就是很多外国人不同的像不同的地方集合在一起，所以比较热闹，
0: 很热闹，
1: 这是一个我们越南的经济的
0: 主要的地方是是是，我也希望未来会有机会能够到越南去看一看
1: 那
0: 开心我是真的这样打算我明年应该会有带我们的学生团队然后你说刚刚有特别提到所以你现在其实都已经在工作了，都有在工作还是说更主要的工作是跟家自己的孩子还是
1: 是因为我的小孩比较小，所以我是陪他的时间比较多我大概是做 part time 的
0: 是所以一方面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方面也有
1: 去上班赚一点点的小零钱。
0: 哇，不简单耶，这样能够要两边能够兼顾，所以刚刚讲到是医保的妈妈。孩子多大了
1: 22个月
0: 好准确那开始也是到处跑了
1: 对呀、
0: 那告诉我们说你怎么会来到台湾或者说你怎么样开始你的婚姻
1: 其实我来到台湾

0: 湾就是从2019年的时候来台湾的，哦、可以算一算，在台湾现在就是不长不短也不长，大概有六年了。
1: 6-7年
0: 我来的时候就是我是往方向就来读书。
1: 哦，是吗？
0: 对，
1: 嗯哼，
0: 我是在师范大学读语言。
1: 哦，是是，你在那边念语言之后也念学位吗？还是说？
0: 那我就是上在念语言，就是通过老有，就是我是遇到一个很是我的很好的老师，因为我们在那上语言的课那时候，老师突然问我们：“你目前你未来的梦想是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哦，是。
0: 那然后我突然就是想到，我就想当幼儿园老师。
1: 哦，是吗？
0: 那老师听着我那个我的梦想，就是他会介绍我去国北教育大学，就是上读的是幼儿园与家庭教育系，
1: 对
0: 那时候我就是是很好啊，就可以后来可以变成成为我是我的梦想，就是好老师可以老师会帮助我推荐我去学校，然后我申请上研究所。
1: 哦，是，所以你现在在念研究所？
0: 对。
1: 哇，真的不简单嘞哈！你又是念原本在本科念了4年幼儿与家庭嘛哈？
0: 没有本科，我本科就是在越南毕业，就是韩语系。
1: 哦，是吗？
0: 对。
1: 哇，所以你是很多语的，很多多才多艺的哈。哦，那所以未来的梦想是想要进入到幼儿园的这个。
0: 对
1: 哦，那真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的儿童与家庭学习就是培养教保人员，就是进入到幼儿园的现场里头的哈，所以未来会有很多机会可以再多看看你的啊，所以现在是在念研究所的部分哈，这很棒。那来台湾，那来看看哦，来台湾念书对不对？学习，可是后来跟先生相遇了。
0: 嗯，对的。
1: 怎么开始的？
0: 这说起来也是有一个很突然，也是很惊讶的故事。
1: 是啊，
0: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段读书，就是真的不容易啊。
1: 嗯嗯。
0: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到我九月2019年的2月的时候我来，那都到9月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好像自己撑不住了。很累很压力，经济啊工作的还有上课了比较有点压力，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想还是我放弃，我就那时候我就其实我就买了10月中的机票回越南的，
1: 是
0: 9月买的，9月就是那时候大概短短5个月。
1: 嗯，
0: 然后正在那段时间我是在一个招网软体里面我认识了我先生。
1: 哦，
0: 那我们就是第一次见面是在麦当劳，然后我们一直在手机那边聊天啊。
1: 嗯，
0: 但是在短短的时间后，就是我发现这位先生男生有点不跟我以前认识的男生不一样的。
1: 嗯，
0: 哦，第一他不一样就是他会煮饭。
1: 哦，
0: 是我要找未来的先生，他要会煮饭。第二的就是他很会找主题跟我聊天。
1: 哦，
0: 就是通过每次我跟他聊天的主题，我会开始更了解他的思想，他的未来等等啊。
1: 嗯，
0: 那然后我就开始感觉到，哦，他是我后来要找的另一半。
1: 嗯，
0: 然后短短还有5个礼拜，这个5个礼拜里面就短短我下个月我要回去了，我怎么办？然后我就是自己要跟自己赌了一波，我会跟他，我就是跟这位男生告白，对，
1: 是你告白，
0: 对，我告白，就是我看看如果他真的对我有感情的话，就是我可以为了他继续留在台湾，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是回越南了。
1: 嗯，
0: 对，就是而且是我想说补充的，为什么我要找一个会煮饭的老公？
1: 嗯，
0: 是不是我不会煮？是因为我就想，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两夫妻住在一起，还是在男女感情上面，你去工作，我就回来，他就是很累，你很累，不然你累的时候你还要煮饭给他吃嘛？
1: 是。
0: 那时候如果他会煮饭的话，他可以换成他煮给我吃，
1: 对，
0: 或者我们一起
1: 下厨，
0: 就觉得那感情会比较好。而且我想他会煮饭，可能他会打扫，会洗碗嘛，
1: 对
0: 家事嘛，知道他会比较整齐一点。那真的，我觉得我选对了，因为现在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夫妻不是我煮饭，煮完饭了，吃完饭了，他会自己默默拿去洗碗，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莫名自己对方两边会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不用要提醒个对方，
1: 所以你们也不用特别提到说家事谁要做这个谁要做，大家一起参与一点。

0: 看到哪里不好，你就做；如果不又等到啊，你过来又做那做那个就没有，就
1: 是
0: 我们自己看到就处理。
1: 帮我们做家事，就大家的事，对不对？哈，不是我帮你，你帮我，对不对？是大家一起两个共同家，我觉得很棒哎。然后刚刚讲到这个煮饭哈，那你最喜欢吃他什么菜？他会做什么菜让你觉得？
0: 他会做就是台式，或者又做甜点。然后我们交往的时候，他有请我来他家，他会煮甜点给我吃啊，还是会煮。他最拿手就是那个炒米粉。
1: 哦，炒米粉。
0: 对，所以每次我都想吃炒米粉的时候，我就说：“爸爸、孩子、老公，你可以煮给我吃吗？”就是你已经会煮了，为什么还要我煮？说不是那个味道不一样，煮比较好吃，就让他上去
1: 是
0: 要煮给我吃，
1: 是给他很明示的方向啊，就他也很乐意做，对不对？
0: 对的，
1: 啊，真好，真好，很幸福哈。那你们在聊天常常会聊到些什么主题？
0: 就聊天就是未来你需要你叫什么？为什么你啊？那时候为什么你要选择外籍老婆啊？然后有时后来就是会聊天，你有没有喜欢小孩？都是因为时候想生小孩的时候，一定要看对方是不是不喜不喜欢。
1: 嗯，
0: 那时候他说他没有跟我说他不喜欢。因为我要是猜他是他不喜欢，如果生出来的话，会对于我会很累，也是对成他一个不好的印象。那要看他如何。后来他说我不知道怎样教养他，就是他不是不喜欢小孩，那我这个方面还好啦。如果教养的话，就是我可以教养他，还是我会给他一些的思想，给他一个问题，给他想出来，他可以在哪个方向他教小孩啊？比如现在如果后来小孩长大了，就长到他去上国小国文还是什么，当然我国语不好，可能我是国语就不是。发音不好的话，不标准的话，我会交给他。我说这个是交给你了。那然后数学，如果你很厉害，你就是交给你了。那另外下一个哪里不好，我说哪里我就是我的专长，我会教他小孩这样。
1: 先分工，也顺便给他提醒一下他的擅长的地方，对不对？丽姐，你的数学是不错。
0: 对，还好，
1: 是吧？刚刚我听到的感觉，我就直觉，因为这刚刚，当然我这个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有认识到一些越南朋友哈，他们在那边留学，但我知道他们的数学都非常的好，所以刚刚只是这样测试一下，果然是也是其中一位数学的高手哈，所以很好，在家里的一个分工。当时其实要进入到这个婚姻里头其实是蛮大的勇气，对不对？也是一个蛮大的做决定，对不
0: 对？
1: 当时有没有当时的考量是什么，或者说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家里的人同不同意？
0: 我家里的他们听到我是要当台湾媳妇的时候，我父母很开心，尤其是我妈妈，她说她就感觉到可能我女儿终于都可以嫁出去了，因为她一直跟我说你要结婚了，因为我已经过了快过了三十几了，所以可能是可以说我是晚婚。
1: 那时候算是几岁？
0: 我结婚2024年结婚，那时候都要34岁。对，就是晚婚。
1: 是，所以其实这样一回想起来，家里给你其实是蛮大的自由度，对不对？给你自己做选择哈。
0: 对对，是因为我是老大，第一老大，第二我的性格比较稳，所以从小我父母就对我很放心的，对，他没有担心什么，他只是有时候他说你晚上你，我说我那么晚回来，回去晚回来，你不会怕我被谁谁谁欺负吗？说我不怕，我只怕你会欺负
1: 别
0: 人。
1: 所以你是真的让他们很放心。不过这样听起来也是我相信这也是一种家人给你的一个，就是说你远嫁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他们也不会太担心，因为他知道你会把自己照顾好，会让他们挂心这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彼此的一个认知哈。那当时到台湾来，那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你本来就在台湾先念了书，对不对？有没有觉得说在台湾的一些跟你所期待的，后来进入到婚姻啊，当然念书跟家庭的建立是不太一样，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觉很大的一个差异？
0: 其实一定会有一个差异的，因为你交往还是练习的时候就认识那先生，然后到你进入到结婚的时候大概不一样，它就变成两边的家庭的事情。
1: 对
0: 对，就是其实我就觉得我蛮 幸运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又长到

0: 婆婆关系的问题，就是从小就是在越南的时候听到从妈妈的口中，朋友
1: 对、
0: 同事的口中会讲到一些关于有坏有好的婆婆的关系、
1: 嗯、
0: 那然后我就是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样处理的问题呢、
1: 哦、
0: 对不对？那然后有一次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就快过年了，那我先生跟我说，你要不要、去我高雄、跟我父母一起过年、
1: oh,
0: 那然后我的时候比较紧张，那我说那时候你妈妈，我就直问你妈妈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那有给我照片，就是、啊、就是那时候婆婆都蛮大了，就是现在都有七十几岁，她、
1: okay,
0: 满头发是白色的，那时候看起来很瘦，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我说你妈妈会很看起来很瘦吗？她说没有啊，不是很瘦啊，就是她也是蛮好了。但是那时候我心里会想，有可能这位妈妈就是可能是我未来的婆婆，而且在这上就是她是台湾人耶，她的语言和那个习俗一定不一样，也是让我有点很担心、
1: 嗯、
0: 但是那时候我就会想到一句话，就是己所不辱，如就是勿施于人的话、
1: 嗯、
0: 就是你要对待，你不想别人对待你怎么样、
1: 哦、
0: 就是你不要这样对待他，
1: 是是，
0: 然后我就觉得比较安心了，
1: 是是。
0: 那结果真的我遇到一个很幸运的一个婆婆，因为她是一位又善良又体贴的婆婆、
1: 嗯、
0: 每次我们回去高雄的时候，她会准备我们喜欢的东西的食物，然后还是准备一些的食物给我们带回台湾，她台北吃，嗯，然后我觉得最深刻就是有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他知道我就是学费不够，嗯，那时候，嗯，
1: 嗯，
0: 他会偷偷塞钱收红包给我，
1: 哇，好感动啊！
0: 他是说你那去交学费吧，
1: 是。
0: 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有点好像不好意思。他还说你不觉得不好意思？
1: 嗯、
0: 因为妈妈说已经当你是女儿了。哦，那时候我觉得，嗯。很温暖，
1: 是啊，
0: 我是觉得好像是哦，真的就遇到是第二个妈妈了。
1: 是啊，我觉得丽娟在讲这个哈，零几年前的事情，可是给你的印象这么深刻，然后这么感动，听你在讲的时候，哦，眼睛还是。哦、分裂、哦、我想这个妈妈、哦、就是说那时候、哦、未来的妈妈，但是她已经把你说哎，你就是我未来的女儿，我已经把你当女儿在看待、哦、
0: 对，
1: 因为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哦、因为常常在讲说结婚、哦、婆媳的议题，婆媳的问题、哦、可能都而且还有不同的文化、哦、不同的语言，哇，我觉得也为你感到高兴、哦、有这么棒的妈妈、哦、这么棒的婆婆这样子的来对待你，那你、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跟婆婆讲一点感谢的话吗？
0: 嗯，就是很谢谢妈妈，是因为有你我才有一现在有一位又这又善良也有还有责任的先生，所以真的我很谢谢妈妈的、
1: 嗯、啊，真好感动哈！这谢谢妈妈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相信、就像你说的，妈妈这样的一个 好品格，好的也传给他的孩子，所以等于说你在跟先生相处上面，我相信也得到很多从妈妈来的一些影响。那你们在生活当中来到这边要吃不同的东西，不同的饮食啊，来这边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越南的饮食啊，台湾的饮食啊，
0: 就长得到就觉得蛮有兴趣的，是因为我们越南人是比较喜欢吃辣和酸的食物、
1: 嗯、是，
0: 然后我都蛮喜欢吃辣的对，然后我过来的时候就最记得第一次我去早餐店，我就买蛋饼，然后我看到的桌上有鱼罐辣椒、
1: 嗯、
0: 我是会觉得这还是很辣吧，就是我放了两次，那时候来我吃的哦，这是什么辣椒呢，就是一点都不辣，反而就很咸但是每次都是这采用这种的方式，就后来就是比较聪明一点了，所以问一下你有没有你们那种辣椒就不很辣那种嘛，但是店员会说有他们自己做的辣椒才有，不然就是有时候自己带辣椒去吃东西的。
1: 那你自己也会做辣椒吗？
0: 不会，但是呢生辣椒直接吃。
1: 哦，生辣椒直接。
0: 对，
1: 那也现在应该也知道哪一些品牌的辣椒是比较合口味的咯。
0: 对对的。
1: 啊，先生喜欢吃吗？
0: 先生还好，他的就是还好。
1: 有没有受你的影响？
0: 但没有
1: 一起吃。
0: 他没有说到
1: ，OK， 就各吃各的，对，喜欢每个人口味不太一样的。
0: 对，然后这还有就是。

0: 有趣的就是一次 我去大概9点多我下班的时候，那我回来在路上回家，
1: 是
0: 那看到有一群人在那边挤在那边，我说他们在那边干嘛呢？ 是不是要打架嘛？
1: 我就
0: 快快跑过去看是不是打架，是因为我们在那时候看到一群人只要打架孩子发生什么事故，
1: 一群人
0: 就跑去看
1: 啊
0: 然后跑过去看到他们每个人拿到一个袋子粉红色，我说是什么，等着垃圾车来了那三个哎，我觉得哇，很有画面，那种感觉蛮有趣啊。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越南完全看不到这个画面，
1: 是
0: 我们每一家户户外面会有一个垃圾桶，那早上会有清洁人员来把那垃圾桶清掉，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可能是台湾给我最印象的那个画面。
1: 哦，这个当你在描述的时候也是很有画面啊，你说这个打好像感觉要打群架，但是还播着音乐。
0: 对，播着音乐。
1: 好，是台湾的另外一种风景啊，哈，现在也习惯了吗？
0: 对，习惯了。对，
1: 有意思哈。那跟长辈跟婆婆家里沟通用什么样的语言在谈呢？
0: 其实我婆婆是以前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在台北上班，就是一个贸易公司，所以她的会讲国语会比较好，比公公比较好一点，所以跟婆婆沟通还可以，但是跟公公沟通可能会讲一半台语一半国语的话，就是那时候真的我就是听不懂了。
1: 那你现在台语也有进步了？
0: 一点点，
1: 一点点，
0: 可是不会，可以猜得到。有时候他们讲话用台语讲，会猜到里面他们内容在讲什么。然后我再跟我先生确认一下，是不是刚才你们在讲这那个一体的？
1: 先生也会跟你学一点点越南语吗？
0: 有一点点，
1: 一点点。我知道，好像越南语的那个感恩的。
0: 对，就是台语越南语的话就是那感恩，
1: 感恩，
0: 对，就感谢的。然后有时候我们用我先生会在越南跟我们办一些的结婚的过程嘛，就是他的越南所以就教他一些就是新教，就是
1: 新教
0: 你好，
1: 对
0: 对，感恩
1: 感恩，
0: 对呀，就是讲这一些的招呼一些的，
1: 对，
0: 跟大家讲话一些的，
1: 是，我其实也是都是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哈，我很多的回忆也会想起啊，好像刚刚讲到说在德国念书，我看过一些朋友里面的越南的同学们哈，那学那个数学的都非常的好，然后也有一位好朋友，我们就是打球的好朋友，常常住在宿舍里头一起打乒乓球啊等等，其实都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在我自己的年轻的时候，所以今天是很开心哈，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哈来听听看你的故事。那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听听你家里的故事。我相信刚刚讲到是22个月的这个大宝哈，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哈。那我们听完音乐之后，再继续到我们节目里头。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我们非常开心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一系列的新住民女性家庭故事叙说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于越南的丽娟。那在上节目当中，她来跟我们谈到在台湾念书的这个过程，然后进入到婚姻家庭，然后特别遇到这么贴心又善良的婆婆。刚刚我们真的在谈话里头，我们也都一起能够再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这个。一起的相处哈，那我想我们从丽娟这边听到哈，就是孩子现在也都是快两岁了嘛哈，那我想在这个异乡好了，如果可以这样讲，都在不同的地方来照顾孩子，你记得有些什么样不同的经历？觉得容易吗？会觉得说孩子带给你的意义啊，或者说你在这边带孩子会不会觉得很孤单？会不会很不容易呢？
1: 就是我在生，就是我就最担心说生小孩出来，我会跟他说什么语言？
0: 是，
1: 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的文件，就关于研究一下新住民的家庭生小孩的问题，就是会有一件负面也是有正面的，
0: 没错。
1: 对，那时候在怀孕的时段，会跟我偷偷跟我先生说讨论一些，怎样教育小孩啊？那我就问他，那如果生小孩出来了？我打算我跟他讲粤文，你跟他讲国语，你觉得如何？
0: 是。
1: 那然后他跟我说，可以啊，就是反正他会后来他会多一个语言，后来就对他很多帮助。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哇，这样就是可以比较可以通过这个问题了。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生出来就其实。会蛮多的困难的，因为其实先生开始说他不会怎样教小孩嘛，就全是都是我一个人要顾他，那有时候觉得蛮累的。那其实看到如果在自己的家乡的时候，第一次有妈妈爸爸帮我照顾，那想去那就是给爸爸妈妈顾一下，就是那现在没有，就是先生上班了，我就是一个人顾他，去哪里又带着他，觉得有被蛮辛苦一点了，然后就在想真的有人帮助会比较好啊，
0: 是，
1: 就是觉得有点蛮累的。对，
0: 是我在学校过去里头，我们也常常会有这些的合作啊，比如说陪同新住民女性带着孩子亲子教育啊，谈一谈孩子的情绪的发展啊，生命教育啊，各方面或者怎么样运用绘本故事来带孩子讲故事啊等等的。其实我相信未来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把这些资源，特别是在台湾，不管是教育部官方的或者说家庭教育中心我相信在新住民中心协会里面这边一定也有很多的机会或者很多的资源可以让你们更多的就还带孩子有更多的精神的一个方式。那我想孩子现在已经都是快两岁了，对不对？那你有打算说有时候会带孩子回自己的家乡看看你的成长的地方吗？
1: 没有，因为他从小时候我大概6个月的时候我已经有带他回越南。
0: 真的。
1: 对，
0: 是。
1: 然后我就是的想法就是每一年暑假我会带他回去跟公公婆婆见面接触。然后到每一年过年就是会轮流啦。就比如去年我带他小孩回去越南，让他知道越南的过年的怎么样，然后今年我们会在台湾跟公公婆婆一起过年，就是每一年轮流在不同的国家，就是让小孩会知道他会知道妈妈出生的国家在哪里，有什么

0: 经验让给他，会知道妈妈从哪里来的。
1: 很棒的。哎，讲到过年，那边的过年时间跟我们这边过年时间不太一样吧？
0: 啊，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吗？
0: 对，
1: 哦，是是。
0: 其实就是我还是很喜欢赏念越南的过年的气氛。
1: 是吗？
0: 对，然后我过来，我第一年过来台湾的时候，我还以为台湾还是跟越南一样的，但是不一样啊，它的气氛会差很多。
1: 哪边比较？
0: 越南比较热闹，
1: 比较热闹。
0: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我们想过年，我们就是才有新衣服穿衣服嘛，
1: 啊是啊是，
0: 然后就是会全全到过年前，
1: 对对对，
0: 前一个礼拜过年的时候就最热闹的时候，你去哪里都很热闹，大家呼呼去买东西准备过年，买新衣服，
1: 是
0: 啊，然后去年货，
1: 对
0: 啊，但就是你去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乡，都会感觉到过年的。那个气氛有开，有播出来越南过年的音乐啊、歌曲啊，
1: 嗯，
0: 但是在台湾没有感觉到的，
1: 淡掉了哈，
0: 对，会淡掉那个感觉
1: 、那边大概过年这样庆祝大概多久时间？
0: 也是跟台湾一样，就是可能年初二十九开始休到初六就开始上班，
1: 是，所以前面的围炉啊、除夕啊，啊，
0: 对，
1: 一样的
0: 就
1: 是
0: 一样，
1: 一样的
0: 这样，拜拜是有，
1: 嗯哼哼 ，OK， 那。来到这边会不会想念家乡的菜啊？因为我们常常会想到来这边，就会想到，嗯，这个越南这个春卷好好吃哦，越南河粉啊，牛肉河粉啊，我不晓得哈，这个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但我不晓得对你来讲，你有没有自己也喜欢的，或者
0: 对，真的很就是。去国出国了，就是开始感觉到很多，因为以前有朋友姐妹就是从国外回来，很喜欢去越南唱，觉得为什么要喜欢？因为现在自己经历都觉得真的很想念自己的家乡的食物。那时候在台湾，有时候要吃一碗牛肉粉，就是很道地的味道的话，就去很远，那不如在家去煮。
1: 自己煮。
0: 对，所以来过来了，就是在家里有时候我煮很多，就是越南菜呀，还是煮我以前妈妈煮的饭给我吃，我这也是煮给我先生吃，就是让他知道我从小就是吃这些菜的，就是可以知道我从小怎样。过去那感觉，对，
1: 哇，那也是不简单的，那你要能也要会做，对不对？能够把它做出那个道地味道来，所以做给先生吃，也做给婆婆吃吗？
0: 对，有做给婆婆吃，
1: 哦，真的吗？
0: 婆婆也蛮喜欢，
1: 哦，他们也很喜欢，
0: 对，
1: 哦，那你常常做哪些你的拿手菜？
0: 就是河粉啊，
1: 哎，
0: 生春卷啊，
1: 哦，
0: 就是一些就是越南我妈妈煮的饭，炒蛋啊，还是。比较特别的东西的食物，就是给我先生吃。他们说，他有时候他说，哎，你从小就这样吃对吗？说对啊，从小就这样吃。就是他也会发现，哦，从小就吃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他也是很期待我煮的越南的东西，他说他也蛮喜欢吃。
1: 是，
0: 对，
1: 婆婆他们有没有特别的也是？给你哪些菜，给你一些回应，他们喜欢吃哪些东西？
0: 就是我们回去的时候煮一些是春卷，
1: 就
0: 是觉得很清爽，很好吃的，
1: 啊，
0: 对，生春卷。
1: 是是，还有一种叫做法国面包，那个是包什么？
0: 对呀，法国面包里面都是包我们越南的火腿，
1: 哦，
0: 对，然后小黄瓜，
1: 嗯，
0: 肉松，就是。我们的肉松跟越南的肉松是不一样的，对对，所以但是呢，法国面包比较难做了，就是也是只要出去买回来
1: 吃。哦，对呀，啊，对呀，啊，你要自己在揉面团要烤，对不对？
0: 对。
1: 我你现在很棒，是你自己又学这个幼儿家庭这个领这个方，对不对？哈，现在除了大学部啊，现在念研究所，那你自己在带孩子上面有没有给你一些启发？比如说带孩子，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带给孩子睡觉前，你会跟他讲故事吗？会不会，或者说唱歌给他听啊之类的？
0: 有的，因为觉得我蛮幸运的，我觉得选择这个教育的领域，然后就是通过教育我去打工，打工就是当陪玩陪读姐姐的时候，
1: 对，
0: 如果到达不同的家庭，就是我在他们，在台湾的不同的家庭的小孩，我就学到很多，因为我看到每家在家里他们会有个游戏区，但里面会有很多故事绘本，但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很没有接触到那个这个这块方面的，就从在这里我就学到，哦，原来为什么以前我小的时候不喜欢看书，是因为从小没有学习到，是台湾小朋友为什么那么小都会很喜欢看绘本，就是因为从小妈妈就是教育到他们的有接触，这样就从在这里我学到了，然后生小孩

0: 之前就是怀孕的时候，我就是在网络就是买一点二手的绘本，
1: 嗯，
0: 就是买一些些绘本，他小的时候可以跟他讲故事啊。
1: 是，
0: 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你最少一在家里都有最少有20本的绘本，就是可以跟小给小孩互动。
1: 嗯，
0: 那我就是在那方面我学到了，就是在家里的给准备给小孩看，就是有跟他讲故事。那我们就是有时候呢，我就常常唱一些的歌谣，
1: 哦、是吗？
0: 越南的歌谣就。给他听哄他睡觉、
1: oh,
0: 他蛮喜欢的对
1: 是吗
0: 那有时候又唱台湾的歌谣有时候台湾越南的歌谣就轮流唱给他听就是在那边睡、oh. 有时候只听了两个语言我都不知道他听得懂吗还是知他就是其实他比较很喜欢的
1: 哦、oh, 是吗我就很期待那可以来一小段越睡那个睡眠前的一小段歌曲中你怎么唱给小朋友听
0: 因为从小就是唱给从小我听到然后我就唱给小孩就是好像在越南啊我唱就是全家相亲相爱的首歌就是巴吞宫甘雅吞鸟然后我就说巴

0: 要啦哥，那我小小的翻译就是、爸爸爱疼爱你，你就像妈妈，妈妈疼爱你，想你就像爸爸。那好啊，我们全家就是相亲相爱啊，不见了就是大家都想念的，互相想念啊。
1: 哇，
0: 对，这是唱歌的，就好有不同的。
1: 对，旋律很好听，内容也好温馨呐、哈。
0: 对的。
1: 所以小朋友现在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0: 对，
1: 好棒哈、那啊，现在也会唱那个中文的，
0: 中文会唱一些啊，数星星啊，有时候是唱个啊，一箱
1: 一箱
0: 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但是我会编一下，变成我小孩的名字啊，闪一箱天星星啊。满天都是龙须糖，那然后就会说妈妈爱你，好爱你，爱你爱你，好爱你，就这样就是传达给他，就是哦妈，我就自己编歌不来，就这样给他去睡觉。
1: 对，啊，我想这以前不仅是说啊，我看到那个做妈妈的喜悦哈，还加上说有在这个儿童跟家庭幼儿家庭这个领域里面的学习的，很善用的把这个讲故事、这唱歌的技巧都能够带出给孩子。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互动哈。那我想来到这边肯定哈也是会有这个那个来这边一段时间，你会不会有人问你说你是哪里人之类的？你自己会一般都怎么会？父母亲都是越南在本地的吗？
0: 对，父母亲都在本地的，
1: 是。
0: 所以我刚才说很多人就觉得我的口音有点不一样，
1: 嗯，
0: 他会说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就跟他敲敲，你猜猜我是从哪里
1: 来。他们怎么说？
0: 因为那时候他们猜，你是从香港来吗？那时候他说新加坡来吗？我说不是，我是从越南来的。
1: 是。
0: 对，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人也是猜得到我是从越南来。对。
1: 那你自己比如说有时候也刚刚讲到说定期的会带小朋友回去，对不 对？那你像以你自己来看，你要回去啊，是回家去，还是这个回家去？你自己怎么看？就是哪边是你的家？
0: 我觉得两边都是我的家，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回家。
1: 是。那你会希望孩子以后也是固定期都是回去那边陪陪家人？
0: 就是从小就是可能因为两边的父母都是年纪很大了，所以你不可以给他在这里，也不可以追那边，就是最公平的话，觉得两边都跑两边啊。对，就是暑假可能会给他在他从小的时候给他在台湾啊，在越南多一点。
1: 对，
0: 那因为他大一点，有可能他会有朋友了，他可能都不会愿意跟你回去越南了。
1: 是，
0: 对，就是从小跟他还是在学习的时候，学龄前就是带他回越南。
1: 是，
0: 然后他大一点，他可以暑假在台湾，然后但是过年可能会是两边轮流过，就真的就觉得两边都开心。
1: 很好哈，现在有个陪着孩子成长，孩子也会慢慢陪我们成熟哈。那当然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头，不管学习啊哈，或者说现在教养孩子，一定有一些，还有包含你所提到除了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抽一些时间去陪着其他那个别人家的孩子，陪伴他们。你自己有没有在这里遇到一些比较挑战的、比较困难辛苦的时候？

0: 会有的，
1: 嗯。
0: 因为开过来的时候是因为我是在就是餐饮业上班嘛，
1: 嗯。
0: 餐饮业上班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的口音不标准，那老板跟员工会跟我说，建议我不要点餐，跟
1: 不要
0: 客
1: 点
0: 人
1: 赞
0: 点餐
1: 哦，
0: 会怕
1: 是，
0: 我发
1: 哦，
0: 现我的口音不对
1: 嗯
0: 不好，
1: 嗯
0: 那然后我那时候我说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委屈，那然
1: 嗯
0: 后上班时间也是11个小时，因为餐饮嘛，
1: 嗯，
0: 那然后礼拜六礼拜天还要上班整天，
1: 是是，
0: 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问我自己，你会甘愿过这个生活吗？因为你就一直就过去嘛，那然后就是我就是觉得我不甘于这个生活，然后我就是要自己提升我自己的价值，我的知识，然后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敢不敢你走出你这个安全圈，因为你在那边上班，你就想如果你出来了，你做什么？那
1: 嗯，
0: 还好，我就是我先选择了我的未来，我的那个学位，然后那个从那学位就是开始，我真的赶出来。那赶出来的时候，也是去做的工作陪读小孩，陪玩小孩，就是也是有一个很大挑战的。因为其实有很多些了，我都在 FB 是找工作嘛，然后有一些的妈妈就是打电话过来跟你访谈。但是他其实也，我也不是可说，也是理解每个妈妈的辛苦
1: 嗯，
0: 的着想。那有些妈妈说，她直接会跟我们说，不对不起，因为你是外国人，不好意思，因为我小孩就是发音要标准，哦，就这样，就是委婉，就是拒绝我。我说也是为了解的，对，
1: 是
0: 因为
1: 是，
0: 每个妈妈会也是为小孩好，
1: 嗯，
0: 然后就是也是朦胧没关系，因为你们在
1: 嗯，
0: 社会里面都会遇到不
1: 对，
0: 同的人，那不
1: 对。
0: 同的人的话，就是一定你会遇到不同的爸爸妈妈有
1: 是，
0: 不同的要求，那
1: 是，
0: 时候就遇到一些的妈妈也是蛮好的，同时我们是照顾他们小孩好，他都会遇到会介绍另外一个妈妈介绍给我，那我就会记得就是我就是。我这样陪他们读哇，只是我一个经验呐，可以在那边可以学到他们的环境，他们
1: 嗯，
0: 父母怎样对待小孩，那我就可以学到哦，后来我怎样对待我的小孩呀，
1: 嗯。
0: 然后也是在他们就是怎样给小孩玩具啊，我就也很好，然后我就会记得就是我怀孕，我肚子快生的时候，还是帮他顾小孩呀，对，我觉得那个蛮有趣的，一
1: 哇，
0: 个陪读妈妈姐姐。
1: 真的，
0: 飞的啥就去幼儿园接另外一个小孩回来，然后妈妈也蛮好的，说你肚子大了不用帮他洗脚，你过去帮我弄煮饭就好。那妈妈
1: 是，
0: 就洗脚，然后那边好像就是跟他妈妈说很熟，那边聊天不是一个不同那个关系。那然后有时候我就是很大胆，就是问有一个妈妈就是两个男生，因为怀孕的时候。开始不知道男生还是女生，都开始问里面哦，妈妈你有哪个衣服不没有不要可以给我吗？他说哎你怀孕了，我说对，然后妈妈也很勤了，就是收拾他们的不要小孩不要的衣服给我，然后我觉得蛮温暖蛮温馨的。有时
1: 是，
0: 候妈妈说啊你娟娟呐、啊、你还要衣服吗？我就给你好好妈妈给我，那真的觉得哦这样的话我就会省了一笔钱就买衣服给小孩哦，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1: 是
0: 对。
1: 是，其实我们在这样对话当中啊，真的可以看到里面啊充满的这种啊活力跟学习力。虽然尽管遇到一些困难说，但是我要成长啊，我要突破啊，我不怕困难。我觉得这个是你很宝贵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力道，而且在很多的环境里头，你都展现我们叫做女性的韧性
0: 对的。
1: 啊。我相信这个是很令人敬佩的事情哈。那我想啊，在最后的时间哈，我想也许你也想对你的先生或者婆婆想说一些话，对？如果能够有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想。有没有给我们说一些什么样子的？
0: 其实我就是真的很谢谢我的婆婆的。其
1: 是
0: 实，
1: 是
0: 因为我有现在的先生，就是有婆婆才有现在的先生，所以我
1: 是
0: 觉得真的很
1: 是是，
0: 谢谢他的。那
1: 嗯。
0: 第二就是我就是很谢谢我的先生，因为他有一次跟我说，虽然我们交往的时候，他有跟我说，虽然他没有那么多钱来满足我，但是最少他就在我的情绪价值、精神的价值可以满足我，我
1: 哇，
0: 就觉得那时候我。

0: 为了他留下来就觉得是对的。因为其实到现在如果我喜欢去哪个地方，想去哪个地方，想吃什么，他会很热情，很就是满足我那个问题。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
1: 哇，
0: 这个问题
1: 的，丽娟讲到一个很棒的字眼，就是满满的情绪价值。这是其实一般的我们都说有时候在夫妻，当然跨国婚姻也是另外一个挑战，但是这种特别是从现太太的角度，其实我们很希望先生能够对我们情绪上的同理给我们的一个支持，特别刚刚讲到的情绪价值给我们满满的这样的一个满足，我觉得真的是为你感到高兴。那最后我想来这边不管是念书进入到婚姻跟进入到这个家庭里头，然后现在又有孩子，那想给自己说一些什么样话语，给自己怎么样子的一个鼓励或期待呢？
0: 也是说就谢谢我自己了。
1: 是，
0: 因为当初自己很勇敢走出来我们的安全圈，
1: 是，
0: 然后来到台湾，那然后就每一个困难里的这个挫折就是累积下来的，
1: 是，
0: 都是让我成长成为我现在的我。是，就是前面路就是真的会有很多的事情，丰富的事情就是在等待我来，但是我还是要记得，有心的什么事都可以解决，没有心的你会变成一个理由。就是也是祝福自己会健康平安幸福。
1: 哇，好棒哦！我相信你这个是一路走来不断的坚持，然后也真的是很勇敢的去面对任何的挑战，而且相信未来还有很多我们继续要成长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你带着一个很坚定的一个韧性跟认定，我相信这条路会越走越顺，而且越来会走向你想要过的一个生活。我们在这里也衷心的祝福你。那我们非常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们也更多认识的越南，也来认识的来自越南的女性让我们台湾的我们的也可以更多认识就是在新住民女性在这边的整个生活的适应跟很多我们对女性的一个韧性的一个展现，我们非常开心那也节目告一个段落，我们在这里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听众朋友相会。我想，在这几年里面，我们如果看到一些的媒体报道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原来现在老师不太好当啊。过去我们常常说，老师其实是一个铁饭碗的工作，是一个人人羡慕的黄金职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留意这几年的新闻，我们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原来在这几年当中，全国的国小竟然掀起非常严重的教师荒，特别如果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可能在今年的夏天或者是去年暑假即将开学的时候，各级学校都在招代理老师，但是发现怎么快开学了，老师还没有补满，就很多家长啊就很紧张，说：“哎，那这样子我的孩子去到学校，会不会在教育上面就会受到一些的亏损？”哈，我想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不太想要再当老师了。究竟教育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些原本被看好的铁饭碗工作，居然让年轻人拒绝？哈，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让优秀的人才，可以选择既然在教职的位置上，但是却仍然选择出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邀请在教育现场里面的老师，他要实际上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校园里面的百态。好，我们再次欢迎我们任职多年在国小里面担任老师的叶嘉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哎，老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问个好。
1: 好，我来那个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嘉诚。那我是一位老师，我目前大概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工作了将近12年。我在之前是一个代课老师，那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终于考上了正式教师。我老实说，我自己最近也在开始考虑是不是要换工作了。
0: OK， 我想老师你刚刚提到说，我最近也在想要不要换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大家都在谈老师的出走潮。好，那譬如说你自己服务的学校或身边的老师朋友圈里面，这种不想留下来的氛围真的有这么明显吗？
1: 其实蛮明显的，因为我一起跟我同期考上我们学校的老师，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谓的9年级生00后哦，他们一考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修一个研究所，看看能不能透过教职这样子一个稳定的朝九晚五的生活，晚上去进修之后，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当个就是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0: 所以其实对于现在你周围的老师们会觉得说，老师这份工作并不是最好的工作。
1: 应该是说老师这份工作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它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工作。
0: 哦，没有未来怎么说呢？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们认定的没有未来是
1: 我以我的身份

0: 份来说，我目前考上去的福利上，我已经没有所谓大家听过的熟悉的所谓的退休俸。
1: Oh.
0: 我就是跟一般的劳保机制是一样的，我得自己拨领来提拨那个退休金，对，劳退，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要自己拨补那个，然后再加上只要选举过程当中经常。军公教人员、公务人员的退休金就会被拿出来，就是各种做文章。那到最后，我们可能就会政府承诺的这一些福利，可能到最后就会没有了。再加上他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得到新闻说，他拿我们的这个军公教的一些退抚基金的这些部分拿去护盘什么所谓的股市啊，或者是拨不到什么其他的财政缺口上面去，所以它其实是会让我们感到担心害怕的。
1: 嗯，
0: 对。那再加上我在一般学校当中，我必须要做满大概20年，我一个月才会有7-8万。但我今天我只要读一个一般的大学啊，我只要去一个台积电做这个作业员，虽然我底薪只有3万-4万，但我分红。就10来万嘞，对呀、啊，连我家楼下的大埔铁板烧的学徒哦，起薪都43000了，对呀、啊，那当然就是这个会让我们觉得没有未来，对呀、啊，
1: 不要没有未来，可能是在谈薪资福利制度这个部分，
0: 对
1: 不对？对，
0: 还有我们年纪老了之后要怎么办？我年纪大了，我孩子正要读大学啊，我要退休的时候，我退休金却只有那个一点点的，啊，退休老师又不能兼差哦。
1: 哦、退休老师不能兼差，
0: 对，退休老师不能兼差，所以假设我到时候我年纪到了我得退休，政府却只能给我一个月2万多块，我照顾不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那我究竟要在这件事情上我应该要怎么办呢？又不能兼差、
1: 一般来说劳工面对因为劳工都是劳保嘛、那对于一般的劳工来说，他们最害怕最担心的也是常常可能新闻媒体会报道的，可能你的劳保会崩盘啊，你可能领不到退休金啊，想不到老师也有这种担心，就是说当我的退休金被拿去做任何股票的护盘操作的时候或转投资时，我也会很害怕我可能领不到我未来的退休金。好，所以其实我们看见可能是在福利政策上让老师们蛮想出走的，好，不想留在这样一个职场里面。那如果说我们撇开职场福利来谈的话，一般老师在整个教学的年限当中普遍在哪一个阶段最容易撑不下去？
0: 大概在第10年左右吧，就大概我们带了5届的孩子，我以班导师来算，大概带到第5届、第6届，大家就会开始有一点受不了了。
1: 所谓第五届、第六届是以
0: 两
1: 个年级为
0: 一届
1: 嘛，好，譬如说低年级就1、2年级，然后中年级、高年级这样。哦，所以其实如果你带5届的学生，
0: 大概是10年。
1: 5届的学生大概就是5个班级，
0: 对，
1: 10年左右大家就比较撑不下去。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大家比较容易撑不下去？
0: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不太需要，我应该这么说，我没有太多新的刺激，我就是不断做同样的事情而已。那在做同样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又会不断的需要应付政府的政策要求。像以台南市为例好了，我们会需要要求学生做所谓的不可星球，你不太晓得听众朋友或主持人，对，那不可星球。我们有的时候我在别的学校啦，他会有把你的班级哦有没有达标，然后假设你们一个学年一个5年级有12个班，他会公布你的名次。那会有几个困难，就是我要盯学生做这件事情，但家长不一定能配合。你知道有些孩子回到家光吃饱都有困难，我怎么盯他做不可星球。
1: OK， 我们先停一下哈、可能嘉诚老师在分享不可星球的时候，其实我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可能听众朋友不太清楚，可以请老师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不可星球？
0: Okay. 不可星球它是台南市的一个推广阅读的一个政策，所以它会透过呢鼓励孩子读完书之后去这个台南市政府的平台上去做回答问题，那他会同步有一些记录，那学校的

0: 教务组那一边就可以看得到，像我们学校，如果我是五年 A 班好了，那五年 A 班目前呢有几个孩子上去完成了，进度如何？那这样子的一个进度的呈现上，老师没有感到有压力，因为可能我的班孩子最近有一些特殊状况，但别班没有，但我会却被拿出来，被要求一定得达到，
1: 就是说，哎，你怎么没有督促班上的同学达到？
0: 对，就会被叫去泡个茶之类的。
1: 哦，被校长叫去泡茶。
0: 对对对。那还有像是所谓的学历测验啊，学历检测，台南市的国小生学历检测，最近这几年推的还蛮如火如荼的，
1: 好像到了五年级，
0: 对高年级，那尤其是六年级，现在最新的政策上就是六年级的孩子。升国中的编班依据就是学历检测，因为我们必须是 S 型编班，所以需要知道你的能力值在哪，不要让很高的都在同一班嘛。那在能力编班的过程，他就会需要拿学历检测来当那个依据。可是在早期一开始他推学历检测的时候，主要是要检测，他利益良善，他想要让老师们知道班上的孩子大概在全台南市是在哪一个位置，
1: 百分比排名在哪里，
0: 对对对，
1: 程度大概如何，
0: 对，但却变成了有一些校长会说，他们会被教育局抓去泡茶，说，哎，你们班，你们学校校牌在全台南市是排倒数的，请回去想办法改善。那他的那个压力一下来，那校长就会给老师。所以以我而言，我很讨厌做一些机械化的精熟练习，就是那个必须要考到九十分，考不过就一直考的那一种。我不喜欢做那个，我喜欢做一些戏剧教育的一些内容，跟孩子们互动。
1: 我觉得政府这个政策似乎也跟现在推的所谓的就是108课纲好像有点背道而驰，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多元，但是在这个政策之下，它倒不是要让孩子多元的发展，而是好像仍然是唯有读书高，唯有成绩好，你才是顶标，才是未来有出路。那相对当你在分数上面有要求的时候，当然就会成为老师的一个压力，因为你要去盯孩子的学习嘛。
0: 是啊，是，因为像那个，像他会要求我们不能公布这个
1: 孩子的
0: 分数排名，
1: 分数排名，
0: 但家长还是会来询问。
1: 嗯，
0: 那我觉得唯有读书高的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文化，所以短时间内要去扭转文化，实在是不太容易。所以108新课纲的多元又要符合我们以前的这个追求分数至上的文化，它确实是成为我们一个很高的很大的一个压力来源，这是也是我们撑不太下去的部分。再来就是所谓的资讯融入，班班生生有平板，或者是之前的班班有先入，再加上双语政策，这一些都会让第一现场的老师们都会觉得可怕，很痛苦。对，所以为了要陪哦，而且我必须要去参与很多的研习，才能够我参与了很多的研习，然后还要完成所谓的公开试教，它都会变成了我必须要做的很多的事情。可是我在第一现场，其实我们同事间很喜欢这样说啦，就是我没有时间在这边作秀，我要上课，我要多元评量，我也要兼顾这个段考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刚才讲的学历检测这些能力。我其实已经很忙了，我还要再配合政策去做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我已经忙不过来了啊。那我们基本上，我之前比较疯狂的时候，会连六日都会去参加研习，必须要去参加一些所谓的资讯融入的研习或双语政策的研习这样。
1: 其实对一般的家长或者是一般民众来说，会觉得说其实老师好像是一份很轻松的工作嘛，因为可能你们就是早上配合孩子到校时间，小孩四点下课你们也就跟着下班了，多好。但是其实不太晓得说，原来在老师第一现场教学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行政要忙，也包括像刚刚嘉诚老师说的，你们可能要参加很多的研习会，你要配合很多的政策，有一些后续可能在第一现场教学之后要去执行的业务。

0: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样子，以至于让很多老师他们真的是撑不下去？他们撑不下去最重要的理由倒不是这些政策怎么的转弯，而是好像原本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我在教学上面我有一份热忱，而那一份第一现场教学的热忱可能就在后面这些我必须去完成的执行业务或我们说的 KPI 指标里面被磨掉了这份热情。
1: 对啊，我那个时候每次要达到这些 KPI， 有的时候甚至是就是我顾不上这个东西对孩子是否真的有效，或者是有其必要。以政府在推的家庭教育好了，他希望我们教导孩子友善包容一些银发族，可能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可能需要帮忙，但这个又跟我们的健康课本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你额外给孩子要做的家庭教育 的一个指标，我得去达到的指标，跟他已经放在课纲里面的东西是一样，就是同一个主题我得做两次。这对我来说是 很多次一举的。那如果我那个时间是可以，因为 他不能不做哦，你在做的时候你还要拍照哦，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五年级已经上过一次了，六年级的家庭教育又是这个主题，那我会觉得我的时间都要花在应付这些事情上。那当我在听我同事抱怨的时候，他们也经常会提到像是这个性那个之前但凡只要发生的任何校安事件，性骚扰或者是霸凌，我就要突然的加重这一些东西的宣导。像之前有那个国高中的那个干哥割喉事件嘛，我就突然要加进来做一个安全宣导，它会随着我们的那个社会上的一个状态，上新闻案件，有时候学校也会协助跟协助，然后配合政府要求我们，它会一个公文下来，我就得去做，所以常常会是它一个公文下来，我得去做，我们得打乱我全部的计划 schedule 这样，可是我们还要符合家长考试成绩的期待，政府那个 KPI 那个学历检测的期待，就会让我们感到蛮痛苦跟无所适从。
0: 是，其实我想，因为嘉诚老师你本身在教育现场，然后也历经了这么多年，整个体制啊，或者是在学校家长孩子之间的状况，以至于你可以观察到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老师想出走。但是我想在现在不单单是在校的老师想出走，就连年轻人他们也集体却不敢踏入在这样一个老师的行业里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嘉诚来聊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他们却面对教职工作有集体却步的现象。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在国小任职的叶嘉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为什么现在的老师都想要出走。在刚刚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其实老师提到了现在许多学校的老师，他们之所以会想要离开教职，其实除了福利政策之外，其实也提到了老师需要兼非常多的行政工作。我想这个行政工作是压垮这个老师，我们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我们发现老师除了教学之外，原来他还要面对应付非常多可能跟教学没有关系的评鉴，或者是宣导，甚至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杂物。那我们知道说，老师他想离开他的教职现场，可是反观在还没有进到这个行业里面的年轻人，其实呢，他们好像也有集体却步的现象。我们知道以前大家都挤破头想当老师，但是为什么在这几年里面，在年轻的世代里面，他们反而把当老师排除在职涯选择上面的首选之外呢？我想问一下嘉诚老师，就你的观察里面，为什么现在年轻的一辈他们非常抗拒去踏入这个职业当中？因为毕竟在刚刚你提到的一些状况，是你进到这个职业里面，你才发现原来它有一些隐藏的部分。但是很多年轻人其实他还没有踏入，他就拒绝了。就你的观察，有没有发现是什么样子的原因？
1: OK，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分成了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应该就是待遇在第一名。
0: 待遇
1: 在第一名，
0: 大家都觉得老师待遇不错啊，
1: 并没有啊。我大概会被扣，别的职业我可能还可以有一些是领现金，然后不用课到报到税的。老师的东西，老师的金额是公开透明的，所以我是跑不了任何一点的，我没有办法透过一些节税的手段去做一个太多的省下一个动作。然后除此之外。你知道他们出走，他们不愿意进来，另外原因是因为正式教师的待遇已经没有那么优渥了。你只要选择代理老师，你的待遇全部都跟正式教师一样。那你一样可以，我们那个时候正式教师最吸引人的就是退休俸嘛，再来就是寒暑假有钱领，再来就是那个可以随着年资往后往上加薪。那因为现在政府已经把它调整成你不需要正式教师的身份，你一样有续薪，就是一年一年。

0: 年加薪。那暑假呢，暑假会从八月才开始算薪，但是寒假是有给薪的，所以你只是差了一个月的薪水。但是代理老师很棒的地方就是，今天这个学校我不满意，他逼我去当行政或当导师一个我不喜欢的区，我随时要离开我都能离开。那我干嘛当正式教师呢？
1: 其实正式教师你是一个就是正常的编制里面，
0: 对，
1: 好，在一个编制之下你有点动弹不得，
0: 对。
1: 但是好像代理老师就是我有点像一般企业的员工，我开心我就带，我不开心我就递出辞呈，我随时说要走就走。
0: 对啊，我会觉得我很像那个牢中的鸟啊，就看着外面自由飞翔的麻雀这样。对啊，所以看得到他们就是来来去去的那样子的一个，也确实啦，符合现在的这个现在的年轻人的这个样子啊。因为第二个我认为他们不想进来的原因是因为听众朋友或主持人可以去查查一个东西叫小一联盟。主持人知道这个东西吗？
1: 我知道，我自己本身就在小一联盟
0: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看到里面有很多家长会在那上面反映说什么，我们班小朋友我们班老师没有提醒我们小朋友喝水怎么办，好可怕，这样的老师很糟糕，我要怎么投诉他，我下面就一连串的啪的一堆人就要去投诉他了。或者是他会在上面开始打听每一个老师的名字，在他的孩子的他的导师，他孩子的导师的名字，就会开始去打听。那有些时候他会对于第一现场的我们压力其实蛮大的。对，
1: 是，我想刚嘉诚老师提到两个哈，第一个是薪资福利的制度嘛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在亲师关系里面存在着职场的高风险。
0: 对
1: ，OK， 我们来谈谈薪资制度哈。我们知道，其实薪资不单单福利制度受到影响，相对也是让老师在尊严上面有些的失衡嘛。好，比如说代理老师的出现跟开放哈，我们知道在民间企业里面的薪资其实是比较多的福利跟有弹性哈。那教职的待遇其实在和社会尊严这几年就有点停止哈。我们会发现好像很多老师提出来的诉求就是我的付出跟我的收获不成正比哈，这个部分对于新进老师究竟造成的冲击有多大？
0: 我觉得最大的地方就是我刚进到这个职场上去，然后以第一年我们没有其他的代理年资，第一年你的起薪实领大概在45000，大概在45000左右。那45000，我要做好几十年，我才能做到80000。哪怕我做到80000，我也买不起一个房子。我40000多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我今天出去的时候嫌书记，我只能点个50块的就好了，30块的什么就好了。可是我明明需要很大的能量的身心舒畅，我才可以好好的陪伴孩子。因为我们每一天在学校的这个情绪的耗竭其实蛮大的，再加上有的时候下课时间放学时间我又要应付这个家长的一些夺命连环call的部分，它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耗能。所以以薪资福利上来看，我会觉得我对于吃饱这件事情没有问题，但吃好这件事情做不到耶。但我如果今天是别的职业，我可以选择兼差，但我在当教职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兼差。除此之外，以我高年级导师来说，我经常会需要自己帮自己付加班费。对，像我们带孩子去毕业旅行，或者是晚上我留下来做所谓的班亲会，这样的情况下我都是在加班，尤其是毕业旅行。那我加班的情况下，我不会领到所谓的加班费，你只会拿到一个东西叫补休啊。那个补休他学校说你随时都可以用啊，很棒啊，可是你自己请补休的时候，如果我本身有课务，我要自费请老师来代课，所以他对我们来说，我们都会自己揶揄说这个叫变相的自我感动，自我付自我的加班费这样。
1: 所以你们请假请的代理老

0: 只是老师你自己要付钟点费，请一个代理老师来帮你授课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不是钟点费，它有分哦。它如果我今天像我大学学历，那我如果请到的是研究所的学历哦，它的日薪哦很高呢。对啊，我要自己付哎，病假、事假、补休，它都是我得要自己付的。再加上导，像我们以导师来说，我导师费一个月是4000块哦，那分下来一天大概是33.33块，
0: 嗯，
1: 对，要早自修，中午好陪吃陪喝陪睡，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开自己的玩笑。那我今天如果要请一个人帮我带导师，我除了要配他，我们以1500来算这个一天的日薪，我还要额外再帮他加上600块的导师费。欸，我一天领33.33，我却要付别人600块的导师费，这也会让我觉得大家看到应该都不会想要再走进这个职场。
0: 嗯，所以听起来确实跟企业不太一样，因为譬如说我们如果工作好，我们直接在企业职场当中，可能我需要请假，就办公室有职代可以直接来职代我的业务嘛，哈。但好像老师就没有职代这件事情，那个职代是我要自己去找一个代理老师。
1: 旁边它比较特别哦，职代呢，你可以找任何在校的同事职代，但是代理老师、代课老师又是另外一个。
0: 哦，就行政部分我可以请，
1: 也不是，就是他就是挂一个名，就是挂一个名吧。
0: 所以老师就觉得哇，我真是被剥削，可以的话我撑着也不能请假，对吧？
1: 对呀、
0: 啊，因为好像我一请假，我反而是更剥了一层皮，
1: 对，
0: 荷包的皮都被剥光了。
1: 对呀、啊，像之前有提到说啊，之前这个沸沸扬扬的身心调试假，我不晓得观众朋友或主持人知不知道、哦，身心调试假政府说要让我们可以好好放假去，那学校会公费帮我们请代课，结果我需要自己支付了我刚刚说的早自修跟午休的费用。一天就是605块，605，三天我就要自费1800。不是说好的政府帮我付吗？就是因为我是导师，所以我要额外再自己支付 一部分费用。而且除此之外，我们正式教师的这个请假守则上面哈，事病假、事假只能请7天。那3天的身心调试假是并入事假里面算的，所以我今天请完了3天的身心调试假，我只剩下4天的扣打可以用。对啊，那我这样子福利在哪里呢？对啊，
0: 就有一点感觉政府还蛮会斤斤计算的。
1: 我们比较常说的就是政府好像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这样。
0: 是。那刚刚也提到说，我们知道，应该说我们知道，其实，在薪资上，也包括给假的一些福利上，确实让老师感觉到我好像不是人一样，哈。
1: 对，我们是牛马。
0: 就觉得好像我整个尊严是在这个职场上没有被敬重、没有被看到的。那相对于刚刚也提到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选择集体却步，不踏入这个职业领域里面，还有一个是因为亲师关系让老师处在职场的高风险里面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教育现场其实亲师的沟通好像越来越敏感，然后有些老师都会感叹说啊，现在呢，家长动不动就会滥诉啊。那我们知道，其实老师都是处在这样一个高压的职场环境里，会不会这也是大家选择想要离开的原因？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50%的肇事原因吧。因为以我自己为例，我去过不同的学校，那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一个老师都对于要成立所谓的班级群组，我说 LINE 的部分，感觉到十分的反感。因为我只要加入了你的 LINE， 我等于是 我没有那个可以

0: 把你 block 挡起来的一个制一个手段，我就必须要无时无刻都得要回复你。那甚至是有些家长会投诉说，你可能听众朋友或主持人会觉得说，啊，我们就不要看就好了。但他会因为 LINE 上面有时间，他就会说，你看这个老师啊，我这个下午六点 LINE 他，他到早上八点才回我呢。这个老师情绪沟通不良不利，他就成为了一个证据。好，这是一个。或者是我们在成立群组的时候，有些家长会在里面直接质问老师说，你功课为什么派这么多，你功课为什么派这么少，或者是老师我们不认为这个东西要这样教。像我之前在别的学校的时候，他们会成立两个群组，一个呢是有老师的家长群组，一个是没有老师的家长群组。然后他们会在没有老师的群组里面先讨论一些什么东西，再来要求我们说，老师可是我们家长们讨论完要怎么做。
1: 其实这个我也有发生过，因为我自己孩子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就曾经在班级上我们还真的就是有两个群组，一个有老师一个没有老师。
0: 那好奇主持人，你们在没有老师那个群组里面，就是真的会去探讨一些觉得老师如何不适任或怎么样的行为不适合吗？
1: 不会。其实我因为我的孩子那时候是国小嘛，
0: 是
1: 才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进去学校就拉一个群组，对，然后班上都会有一个家长会的代表，这个家长代表他就又另外帮我们拉了一个群组，但是这个群组比较是在有一些事情不想让老师知道讨论，譬如说我的孩子在学校功课忘了带回来，求救的时候就求救一些家长，比如说可不可以把今天的数学作业，可不可以
0: 拍一下，
1: 他可以影印出来让孩子写一写，起码有交功课。
0: 是是是，
1: 对，比较是这样，没有讨论老师的是是非非。
0: 我们那个时候会讨论到说，我之前在某个学校，在那时候还没有 LINE 的年代，那个学校有一些就是比较贵族啦，那对面有一个 Seven。那个 Seven 的部分，只要妈妈们带完孩子去上完学之后，他们就会坐在 Seven 的位置上面，开始在那边聊说：“你们老师怎么样？我们老师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说：“为什么你们老师没有这样？走，我们去告他。”也是真的，家长群组里面也蛮常会发生这些事情的。对啊，而且甚至是家长群组里面，家长跟家长万一什么哪个爸爸在撩哪个妈妈，还是哪个妈妈在里面打广告，对，我都会。要管理耶，学校会教我们要管理耶，可是我们会满头问号，你知道吗？对啊。
1: 其实我曾经遇过一个老师，他就非常明确的规范，就我们加入群组的时候，他就明确的规范说，这个群只能够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不要期待我随时可以回复你讯息。然后他就非常说，晚上九点到隔天凌晨八点，你抛讯息给我不会回，我的经营时间就只有几点到几点。
0: 那我觉得这样子老师蛮勇敢，因为我之前的校长他们会要求我们就是不能这样子跟家长说，你可以做，但你不能说。
1: 是，
0: 对。
1: 所以其实你们在整个教育的亲师关系里面，真的就是好像把家长当作成是你的顾客一样，你需要服务至上，对不对？而且要尽心尽力。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我的心里觉得有一条线，现在每个家长都站在中立的线上，那会有往正跟负，对我的态度是正或负，我要尽量让他往正的方向行走，不要往负的方向去。因为我之前刚出任教师太菜的时候，可能有几个家长可能不太习惯，不太认同我的做法，可能我那时候也比较年轻，比较脾气冲，所以那家长会跟他的孩子就是说，老师只要说什么你都不要理他，跟他对着干。假设我说我要排队的时候，他就会在教室里面发呆这样。那我有曾经私下问过孩子说，我说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你会每一次好像都没有听到指令，是老师讲话太小声吗，还是怎么了吗？他说没有啊，我妈妈说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这样。
1: 是。所以其实真的是听到嘉诚老师的分享，知道原来其实这个职场里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简单。而老师为什么开始消失在校园里面，其实

不是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很多的面向，很多的福利制度，很多可能来自于原本我只是单纯的教学，现在我需要处理好多人的关系，特别对于有些老师来说，这并不是他擅长的，他的擅长只是拿起他的粉笔在黑板上刷写跟教学，但他却要突破他自己的性格，走出属于他热情专业的教学里面，去应对很多原本他想象不到的事情，这也是让老师出走的原因。也因为这些因素，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的资讯非常的取得容易，所以当年轻人他们在知道身为一个老师，他却要面对这么多属于不符合成本代价的时候，他们就宁可选择我转换跑道，我却不在职场的进入教师职场的那个门槛里。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知道其实老师真的是不容易哈，那也因为老师很多的不容易，再加上最近在媒体里面提到，哇，老师的身心因为教学现场以及繁重的工作，他们的身心需要被调试，以至于现在政府也推动了所谓的教师身心调试假等措施。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其实嘉诚老师 有分享，其实身心调试假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原来他是有3天的身心调试假，但是是并入到试假里面，相对于他们的试假就被剥夺了，他的假并没有变多，而是用一个名义好像把它包装得好漂亮，然后在媒体上就让大家知道，哦，老师的假又多了3天呢。其实没有，完全一天一分一毫都没有少。
1: 没有，
0: 好，所以其实我想让嘉诚老师来分享一下，你认为这个政策真的有帮助老师减压吗？
1: 我觉得，在我的职场里面，其实一开始的老师们是不太敢请这个假的，大家担心请这个假会不会被这个学校清算啊、追讨啊，或者是被贴上你难搞的标签，或你不识相、白目，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标签，所以大家一开始其实是不太敢这个去做请假的手续这样啊。我当时是秉持着，就是你既然敢给我，我就敢请，我就试试看。我那时候就抱持着，那是我的福利啊，我先试试看。那其实在教学初的前几年，他都会让我觉得确实这个环境里面我必须要跟别人一样。在我们的教师专业里面，他有提到在教师的文化里头，平凡自主是我们的核心宗旨。你要平凡，你不要跟别人太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其实新兴的这个世代，他们不愿意进来，是因为他们从小并不接受平凡自主，他们就是喜欢发光发热嘛。对，所以我觉得在身心调试假刚下来的时候，大部分的老师是不敢请假的，
0: 因为怕被贴标签。
1: 对，因为行政会觉得你这样我很难找代课或怎么样。那随着就是已经将近一年了嘛，身心调试假快要一年了，那现在开始出现了有一些老师们觉得，哎，好像真的不会被追讨，于是他就去换了个请假的方式，像是我觉得3年 C 班的这个社会课很难教，那我不想去上他的那2个小时的课，我就身心调试假请2个小时，那就会有学校要 assign 别的老师去指派别的老师去上课，那就会变成了身心调试假现在变成了一种教学现场上的一个另类的工具。那你说请不愿意上3年级这个班级的老师有错吗？我觉得还没错，他身心调试嘛，那一个班级会在对他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
0: 可能会让他血压变高啊，
1: 对之类的，或者是他可能进去要担心被告这种的，可是他却又变相的增加了其他的同事的困扰。所以你说身心调试下真的有帮助吗？我只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对，
0: 就是说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或者是像嘉诚老师你说的勇敢的人，他确实是达到了减压的效果。好，但是好像也累死其他人。
1: 对呀、啊。
0: 但是就你刚刚这样的分享，会不会这个身心调试假好像也成为老师一个逃避的工具？
1: 我觉得它比较是一个让我暂时躲到山洞里面自己清静的一个工具。不过老实说，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说，我今天去请身心调试假的时候，我其实也还蛮挂心，就是学校给我的代课老师，因为代课老师现在真的很难找，我担心这3天他给我的代课老师，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代课老师的时候，是会协助一些志工老师的，就是那个他可能是来学校担任过讲故事的志工，那我们可能会请他来协助，或者是请一些行政同仁，他们没课的会轮流来教室看，但这样子对一个班级来说其实不太稳定的，所以这个身心调试，它可能确实可以让我 安安静静的几个小时，但是你说我要能够彻底放松到什么地步，我觉得会去学校当到老师的 80% 在挂心孩子这件事情上不太能够放到 100%， 还是会牵挂在身上。
0: 是，确实，因为其实我想有孩子的人都是这样。如果我们身为父母，我们不要说学校老师，当我们身为父母的时候，即便我离开了我的孩子，自己去做些什么，忙些什么，我的心还是挂在孩子的身上。何况这是一个好像上天托付给老师们一个职权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说你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教职，是因为你对这些孩子在教育被雕塑的过程当中，你有极大的负担嘛？
1: 对，
0: 你有一个深深的责任，好像扛在自己的肩头上，所以。

0: 其实说真的，每个老师他即便我要使用身心调试架，偶尔的我们说躲进山洞里，但是当我躲进山洞里可能去自我放松或者是舒压自我调试的过程当中，我的心仍然是挂在那边，好像或许我的身体有被缓解休息到，但是好像我的心是没有的。
1: 对，
0: 那我今天才知道哈，原本我以为身心调试假三天时你必须要请满一个八小时哈一天，原来它是可以拆分时数的。
1: 对，它可以拆小时算，
0: 所以就是一共有24小时。
1: 就是对，24小时，而且它会有一些限制，像是你不能太早请假，你可能要我收到的讯息啦，就是人事给的一个指令，就是说你不可能太早请假。身心调试假的用意是，你今天睡醒觉得心理影响生理的状况，觉得今天极度不适，所以你再提出休假的申请。对，
0: 是，我们知道有所谓的身心调试假在教职里面，那既然是提到身心调试，我们会比较着重在心灵的层面嘛，因为知道其实教职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因为体力活影响到我的心，很多是我在教育的现场里面我的心被折损了，我的心被破碎了，以至于我需要透过身心调试架去重新好像稳定我的心，安抚我的心，好，然后以至于让我的身体再次有能力可以起来承接这个教职的工作。
1: 对，
0: 那既然有身心调试架，是不是在相对的配套措施里面是有一个所谓，我们知道在职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諮商辅导的一个机制，让企业员工也有这样一个福利，现在在政府推动教职的身心调试假里面，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可以附带？是有的。
1: 没有，但是以我们学校来说，以那个教育圈来说，国立级的学校，它有国教署有提供6次免费的諮商服务。那一般市立小学的话是提供3次，我不确定政策有没有改是3次，但是在市立小学当中，它好像每一个学校的政策不太一样，所以我知道我有些同事他还是不太敢利用这个资源哦，因为他好像是需要跟学校那边申请，你可能要说那我要去諮商或怎么样啊，就是会有另外一个无形的压力又出现了，这样
0: 又怕被贴标签，
1: 对，或者是觉得你是不是难搞啊，或者是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种权力斗争。
0: OK， 所以其实是有的，只是好像摆在那边不太有人敢去使用这个资源，
1: 对，
0: 对不对？哦，所以其实真的是对于老师来说，如果这个部分可以更好的有些配套措施，对于老师来说会更需要也更恰当。
1: 对，因为以身心调试假为例好了，它其实很仓促，它仓促到这个假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负责这个价别的行政同仁伙伴，他们其实搞不太清楚现在这个是怎么请，能不能分小时请，还是他请这个有什么条件，那请了这个之后学校的钱该从哪边支出，那其实大家也都不清楚。
0: 是
1: 对，
0: 我们知道其实在今天节目这样谈下来，发现其实当老师在教育现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好，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嘉诚老师你在职场里面成为正式教师已经10几年，但是之前还代理教师很长一段时间。我想最后让你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力量让你至今仍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因为我们知道好多老师都出走了。
1: 是，好，这是在心理学上叫贵人经验哦，因为我曾经在小学的时候，我因为家庭工作关系，我爸爸妈妈曾经让我转学了3次，平均我一个年级，一个年段读了一间学校，就低年级读 A， 低年级中年级读 B， 然后高年级读 C 这样。那我在我的求学生活阶段的时候，其实过得不是很。

0: 好，我觉得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大概就是被霸凌的那种小孩。对，我曾经在教室里面啊，被教室那个导师啊赏耳光啊、罚跪啊，或者是别的同学的家长呢，可能误以为我对他的孩子做了什么事，但我其实没有。然后就在班级对我咆哮，那时候都会让我觉得我倍感无力跟，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直到我到国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愿意听我说，然后他并没有不相信我，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温暖的力量。所以当我去成为一个我当我选择要成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我这一辈子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孩子，但希望我可以影响一个哪怕一个就好了的孩子。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当时遇到我的国中老师，我现在可能会是在街上逞凶斗狠的，或者是诈骗集团的其中一员。
1: OK， 其实我们听完嘉诚老师的分享，感觉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沉重。算嘉诚老师他用非常轻松活泼的方式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但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常常要求老师要当我们孩子灯塔的时候，当我们要求老师要燃烧自己照亮学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忘了其实灯塔也需要燃料。好，老师也会累啊，也会受伤啊，毕竟他们是平凡人。那如果在教育现场里面老师都失去光芒，其实我们又怎么期待我们的孩子可以找到他们未来的方向？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在整个教育现场里面，不管是体制或福利，或是家长的一些就是家长对于老师的期待，其实有时候这些反而是让老师感觉到心灰意冷的时候。所以对于老师来说，他们需要重新去找回他们在教学里面核心的价值。而在这个价值里面，最重要的是当他们还在教育现场努力的时候，他们需要守住一个好像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我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时候就收成了。其实圣经里面提到这个行善，好像就好像每个老师每天在教室里面的教学一样，他们对于孩子的付出或许没有热切的掌声送给他们，但是他们的付出却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生命。就好像嘉诚老师最后分享的，如果不是他遇到那个生命当中的贵人，就是那位老师，或许现在的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所以我想每个老师在教学现场里面，他们需要被尊重也被看见，特别在每一个风雨当中，他们更需要找到一个安稳的力量。而这个安稳的力量，我想不单单是政府福利政策的改变符合现在时事以及教师们的需要，更多的是我们每一位身为家长的能够成为在教学上面跟老师是很好的神队友。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嘉诚的分享，也祝福每一位老师在风雨当中都可以找到安稳的力量。OK， 我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给老师更多的尊重跟支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您有约，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

0: 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欢迎大家来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里面，我们将带你深入的来认识身心障碍的家庭、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分享他们充满挑战与成就的故事。不论是特殊境遇的孩子的成长历程，还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都将用心聆听，用爱支持。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将邀请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包括照顾者或者是他身边的亲友、专家、学者，以及关心这个族群的朋友，一起从生活面、社会面来聊聊相关的议题。因为我相信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还是他们的家人朋友，你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分享爱与希望，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今天非常开心，在五月份的里面，我特别邀请了一个我的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今天这个特别来宾啊，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妈妈。我待会来跟大家说说我怎么认识她。首先我要先来邀请雅萍，雅萍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雅萍，然后我的小孩是庭伟。
1: 哦 ，OK， 谢谢雅萍。我刚刚跟朋友们提到说，我非常非常欣赏雅萍。
2: 是
1: 我认识雅萍其实是在台北特殊学校，就是以前的
2: 启智
1: 学校嘛。好，我认识雅萍的时候，其实她的孩子是比较小的，现在多大？
2: 现在是国一，
1: 国一
2: 以前刚入学校是幼稚园，小就是中班吧。
1: 哦，对，所以我记得我在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台北特殊学校就是之前大家可能常说的启智学校，它是一个完全的中就是一个学制，它有幼稚园、国小、国中跟高中。那我的女儿在高中的时候才进到特殊学校里面，但是雅萍的孩子在
2: 国小
1: 就进去到这个学校里面。那我记得我认识雅萍的时候，其实雅萍就已经在学校里的志工还有家长会里面服务。
2: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的孩子其实已经高中了，那我过去其实比较多看见哦，会去当志工的这些特殊孩子的妈妈，他们的孩子都比较大了一点，
2: 是。
1: 然后或者是说，他愿意投入在家长会的一些服务里面，是公众事务里面，就是他孩子比较大了啊，他也有一些时间可以来做这件事。但是我认识雅萍的时候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知道他要一边去照顾他的孩子哦，要去观看他，然后一边又要来处理这些整个学校里大大小小的家长的事务。我就心里想，这个妈妈也真了不起耶！如果我像他这那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我应该没办法吧？我应该很困难这样子。所以因此呢，我心中啊，第一个特别想邀请的就是雅萍哦。
2: 谢谢。
1: 我觉得其实就是想跟听众朋友说。我有时候其实在特殊孩子圈里面就看到很多像这样子像雅萍这样很特别的故事哦，所
2: 以每个人应该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再继续的聆听呢，就是我今天想要邀请雅萍一起来聊的。那我们先不要这么快的讲到我们的特殊孩子，在我们成为妈妈以前，其实我们还是自己。
2: 是
1: 啊，雅萍，你在成为妈妈啊，或者是嫁为人妻之前，你大概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或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2: 其实我以前做过很多行业，然后其实自己的目标应该是美发业。对，因为自己对彩妆啊，对美发都有兴趣，可是因为那时候成绩不到，所以后来就去念了那个会计科，就是会计。所以那时候出社会，其实一路都是在做财务这一块，然后就是到了外商公司去做主管这样子。然后，因为在这当中，就是因缘，就是朋友他去。

0: 介绍所，所以我就跟着去，所以在那当中就是也认识了自己的老公。
1: 太奇妙了，我先打断一下哦，各位听众朋友，你没有看到雅萍的样子哦，雅萍很漂亮哦，她刚刚讲说她很喜欢美发啊，难怪她就是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打点好，我觉得把自己先一个样子弄好其实很重要。那雅萍刚谦虚了，就是成绩辅导去念会计，哎，这很难呢，念财务然后要去管公司，
0: 对，就是不同领域，然后就逼迫自己要进入快统这一块，
1: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然后调整自己在不同领域的人哦。所以雅萍在成为妈妈跟太太以前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特质在当中，
0: 是，
1: 那可是你后来结婚了，就嫁给先生，
0: 是，
1: 然后就很快的就生小孩了吗？还是
0: 我们其实是闪婚，我们在三个月就结婚。那时候为什么会那么冲动，也是因为就是年纪到了，然后加上那段期间对婚姻没有很看好，然后就后来因为妈妈的鼓励下就跟老公就快闪，然后那时候结婚之后，其实就是因为老公是做工的，所以他的工地在哪里，我就要跟随到哪里。所以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就跟随他到屏东去。然后其实就是在台北繁华的生活一下子到乡下的地方其实那落差真的很大，然后那时候刚下去的时候其实也每天都哭，因为那个工地你知道品质没有像自己的家那么好，所以那时候就是调试自己也要去因为婚姻然后去面对这样子的生活，然后就是在那里定居。所以后来就是怀孕，就是生了老大之后就回台北，然后从那时候就是一路想说赶快生完小孩，然后赶快进入工作，
1: 感觉有跟上节奏这样子，闪婚，然后又赶快生小孩啊！我觉得其实我刚刚。各位听众朋友，你都不知道，其实我没有听过雅萍讲她婚前，我不知道雅萍婚前有这么精彩的一段。所以雅萍的特质里面有一块，其实你也，我觉得你也蛮传统的，就接受先生的一个工作状态，然后就去。你蛮就是你还蛮传统的哈。
0: 应该是讲说婆家也传统，
1: okay，
0: 然后妈妈也传统，所以就会教育你一些观念，就是女生就是结了婚就是生小孩，然后最后就是进入社会这样子。
1: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这个一个漂漂亮亮的女生很美丽，真的雅萍长得很漂亮，但是她内心里有一个温柔又顺服，然后又把家里打点好的一个特质，我相信在好多的女性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样子哦。今天呢，我特别准备了一首歌曲，是我在跟雅萍邀约的时候呢，我就想要让这首歌成为雅萍她的这一个小故事里面的开场。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希望》。

0: 首歌，不管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首歌其实是李宗盛的《希望》。为什么会谈到这一首歌？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还熟悉这首歌的话，其实这首歌是在谈孩子的出生带给父母希望。刚刚雅萍就谈到了他的大儿子的出生，所以他就再搬回来台北。所以雅萍，你只有一个孩子吗？
2: 我生两个，然后
1: 两个孩子，
2: 第二个是重症的孩子
1: 啊、哦，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相识。
2: 是，
1: 所以你的小儿子我们可以怎么称呼他？
2: 叫庭伟。
1: 庭伟 ，OK。所以后来小儿子，那我们来聊一聊庭伟。我不知道这样问好不好，就是庭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会变成所谓大家口中重症的孩子呢？
2: 他其实是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然后可是在两个月大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意外，然后导致他休克，然后在低温疗法的状况下，就是变成他是卧床的孩子，因为有脑伤，所以他现在就是一路到现在。
1: OK， 所以其实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健康、很帅、很漂亮的孩子。在你刚刚其实有谈到一个部分，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听得比较快一点，就有一段是忽略，就是他因为意外，然后他有做了低温疗法，其实是脑伤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所以可见当时庭伟的缺氧应该是有一段时间，
2: 应该是当时已经是完全没有呼吸心跳，然后就是用电疗救回来。
1: 哦，所以他是没有呼吸心跳，然后是被急救回来，然后有了生命迹象之后就用低温疗法，也真的就把他生命救回来。那你要不要说说看庭伟现在他脑伤这么严重，那因为听众朋友其实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不太知道什么是重症的孩子，我们可以更多的稍微说说看，比如说庭伟现在会什么吗？或不会什么吗？这样子，
2: 因为他脑伤的过后的后遗症就是导致他四肢是瘫痪型的，所以他就是每天都是躺在床上，然后就是现在没有办法站，然后没有办法语言上面没有办法讲话，可是他的喜怒哀乐还是存在的，然后有时候就是会哭，会肚子饿，会这样子
1: 啊，
2: 然后因为他就是脑伤的程度导致他没有办法吞咽，所以他现在就是从鼻胃管一直到胃造瘘管，然后就是吃饭就是从胃造瘘管去灌食，然后吃药也是，那他现在就是应该是半医疗型的照顾方式，就是需要有呼吸器、有氧气，然后需要喷雾机让他化痰，然后每天要拍痰抽痰，对。
1: 所以刚刚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前半段，雅萍不是一个护理人员呢，她是一个本来想走美发，然后后来走上财务，都完全跟医疗不相干，然后她的孩子就意外发生这件事情。我想你应该没有

0: 预备好要做这件事情哦，你应该是半个护理师了吧？
1: 是因为其实当时其实要去照顾他这个这么困难的照顾方式，其实有一点抗拒，然后也会完全脑子空白。可是就是为母则强，必须告诉自己说你一定可以，因为只有你能救孩子，只能你来照顾他，才能让他生命继续存留下去。所以就是逼自己一定要去学这些医疗器材，包括从呼吸器如何操作，抽痰机如何去使用，这些都是经过护理师的培训下，然后最后才把他带回家。
0: 今天雅萍其实说的很流畅，然后也其实很轻松的带过，但是我想庭伟现在已经国一了，也十二三岁了，这十几年来，其实他出生起两个月的时候，所以应该真的就是有十二三年这个过程。其实我听过好多的妈妈，其实也就过了就忘了，这段路来的不容易。但我今天真的不是故意哦，我真的很希望雅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明白跟理解认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啊，雅萍，你说说看，在照顾庭伟的这十二三年来，而且刚刚你刚好提到，其实庭伟他吞咽，他不止插鼻管，他其实后来变成是胃罩瘘管，对不 对？哇，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要很专业。在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情况你印象中让你印象很深刻？不论那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让你其实今天一下子就会浮现脑海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应该是他在休克的那一个当中，其实就是整个变紫色的画面一直存留在我的脑海里，然后包括我第一次学抽痰把它抽到黑掉，这个也是一直让我很难忘的一件事情。那其实这照顾当中，应该是讲说我所看到的或许比他更严重的孩子还有很多，包括有七切的孩子。那我在这样一路照顾他，其实都告诉自己我可以，所以就一直到现在，然后包括他每天就是四小时轮一轮、就是每四小时就要同样的事情再操作一次。
0: 你是说四小时要操作一遍抽痰，然后
1: 从灌从喷雾对，然后拍痰，抽痰，灌食，吃药，对，
0: 所以他还要吃些药物，
1: 对，
0: 是什么样的药物？
1: 癫痫的药物啊，然后一些肠胃道的药物，还有一些保护他身体的一些营养品
0: 的，
1: 对，
0: 还有吃药，所以我其实有一点点觉得四个小时就要做一次，
1: 对，
0: 那你大概就哪里都不能去。
1: 除了哪里都不能去，包括你睡眠也不好，因为有可能随时他的血氧不稳定，机器就会跟着叫
0: 了。刚刚我补充一下，刚刚雅萍有讲到说黑掉的意思，紫掉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呼吸了，
1: 对，他血氧就是整个空档了。
0: OK。我觉得其实雅萍这么年轻，然后其实也没这个背景，他刚刚一直有提到说，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就逼我自己，我要除了孩子能靠我，他还能靠谁？我觉得好多的套出孩子的妈妈都有这种不知道是哪里长出来的，我都心里想说他们是哪里长出来，是吃了大力丸吗？我就想说，我觉得雅萍这点真的比我自己其实是心疼的，连我自己念医学背景，我都不见得我能做到。然后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抽痰呢，抽到，所以你们孩子是需要抽痰的，
1: 是，
0: 就是因为他为什么会需要抽痰？
1: 因为通常卧床的孩子，他的咳痰能力都会比较差啊。那你如果不靠拍痰抽痰，让他的痰抽出来，他有可能肺就会白掉，然后就会有肺炎这个状态。
0: 所以不是说他有生病才要拍，就平常有点像保养啊，保护他，避免他恶化。天哪，我们家小米基本上是生病的时候啊，就要加强排痰，是倒不用每天固定的来排痰，但你却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每四个小时就做一次这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你可以想想看，你如果今天你也是一个妈妈，你可能觉得说你每四个小时就要去帮孩子洗一次奶。

0: 奶瓶、喂一次奶，然后换个尿布，可能你都觉得说哦，都把我的时间切割成这样。可是亚萍在过去的十二三年里面，她几乎每天都做这件事情，一直到如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啊，好想要再问下一题。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要放弃过？好累哦。
1: 其实那时候刚面临就是把他带回家的状态下，我们在婚姻就是磨合的状态下，包括跟老师就是跟老公照顾上面，因为毕竟我还有一个老大，
0: 嗯，
1: 所以在照顾上面可能就是我们两夫妻必须要去衡量谁去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时间，
0: 嗯，
1: 然后所以就是会有一些争吵啊，然后会有一些意见不合，
0: 嗯，
1: 包括教育上面的理念不同啊，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一些种种原因，嗯，所以就会有吵架让我觉得心烦以外，我还要面对这样子的孩子的状况下，所以那时候曾经有一度想要带着孩子一起离开，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走不出来的，
0: 嗯，
1: 所以后来就是一直抗压自己的心情，不要成歪念这样子。所以在医院其实我们其实是很频繁的住院，就是因为他的身体病变，我们几乎一个礼拜就进去一次。
0: 一个礼拜？
1: 对，所以我们的行李其实就是只有补东西，很少会去把东西拿出来的状态，所以我们进医院我就必须要去把老大就是要寄托别人，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是常常会因为这样子的状态没有人去照顾他，所以就会有一些应该是老大心理上面的一些病，就是应该是讲情绪不稳定，
0: 嗯，
1: 所以除了面对老大又要面对小的状况，就是有点两头烧的状态，
0: 嗯，
1: 那时候老公就因为工地不在台北，他只有放假才会回来，
0: 嗯，
1: 所以就变我一个人顾两个，那在小的这个状态那么急重症的状态下，家里其实很少人会有办法去 handle 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一度想要放弃人生，对，
0: 嗯，
1: 然后就是在医院当中就认识了一个就是同样状况的妈妈，
0: 嗯，
1: 然后她比我更严重是因为她是双胞胎，
0: 哦，
1: 双胞胎都是急重症，
0: 两个的哇，
1: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欸，我的人生没有她来的辛苦，
0: 嗯，
1: 所以在她的开导下进入了某一个社会团体。
0: 了解。好，我觉得啊，先让我的眼泪停一下下哈，好，就是让我稍微停一下下。我休息的时候，我就是稍微止住了一下自己的一点点情绪。嗯，我刚刚其实听到亚萍在描述这个过程，其实最大父母其实不是想要放弃那个孩子，是当我们所有事情都挤在一起，然后又没有帮手。我刚才听到，对，他先生是因为做工程的，所以他就不在台北。各位听众朋友，你想想看，你一打二，然后其中一个孩子又四个小时要做这么多的护理的照护，然后小孩另外老大也小，然后老大也有他的需求，哇，老公又不在身边，你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来的时候，你干脆心里想，我干脆我不玩了，
1: 是
0: 我不想玩了，我干脆也把小的带走。但是刚刚亚萍有提到说，他后来等一下要下一阶段我们要来谈哦，就是什么力量或什么难忘的人物让你没有真的走上了放弃自己这一条路。
1: 嗯，
0: 要进入下一段之前呢，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一首歌。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是五月天的《知足》。这首歌其实就代表了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其实很大的困难里面，最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看见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再回来哦。

0: 知足的快乐叫我怎么忍受心痛，这首歌其实我特别自己很喜欢，它里面唱到一段歌词是笑着哭最痛。在刚刚听了雅萍的前面讲了前半段她陪伴孩子照顾孩子的过程哦，欢迎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这个节目不仅仅是一个广播的节目，更是一个温暖的怀抱，也是一个温馨的家。在这里我们将和你一起来聆听一些特别的故事，感受那一些特别的爱。因为不论你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还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我们都在这里等着您，与你共同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温馨的家庭，平凡的家庭，见证他们的坚强与勇气。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听见。刚刚在前半段雅萍有聊到说，当他在医院里一个礼拜就进去医院一次，行李都不用打开，就直接拉了就走，感觉每个礼拜都要去医院出差。
1: 对，就是身体状况就是一个礼拜就会出现，然后就是会昏睡，就只得带他去医院补水。
0: 是，刚刚雅萍有提到说，其实当他真的有那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刚好他遇到了一个朋友。
1: 就是对，就是应该是隔壁床的一位妈妈，因为其实我们同样都是住院，多多少少都会遇到。

0: 到相同的孩子，然后都会一起分享经验。
1: 嗯，所以就让你开始知道说，哎，好像你不孤单，这世界上也是有人跟我一样在照顾这些很不容易的孩子哦。其实我认识雅萍的时候，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有提到，我认识雅萍的时候，她孩子是国小进来学校，但是我印象中，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其实像这样比较重度，包括躁口啦，又需要抽痰的孩子，其实在台湾这样的孩子要上学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不对？
0: 是，其实是以前重孩子他们的生命力没有那么长，然后现在因为医学发达，所以这种孩子就是生存的能力就越来越长，那最后教育就是学校那边就是变成零拒绝的状态下，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重症的孩子陆续一直进校，那一方面也是家长也需要喘息，所以也一方面是义务教育，所以才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孩子陆校这一块。可是当他陆校其实就是会常常面临到很多照顾上面的问题跟一些教育上面的问题。
1: 是教育上面的问题，是说不会教吗？还是不能去上课，还是怎么样？
0: 应该是讲说这么急重症的孩子，或者是中度的孩子，他们都需要一些应该是讲说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卧床的孩子
1: OK 肢体障碍比较严重的，
0: 所以他的生活照顾上面会比你一般情障的孩子自闭的孩子来的照顾的量还大，
1: 需求高一点，
0: 需求高一点，所以常往往这样子的孩子，你在没有经验的状况下，想要去照顾这样子孩子的负荷力就会比较大一点。
1: OK， 所以学校是不是也会有一点顾忌？
0: 对，
1: 就会有一点害怕，
0: 安全性，然后照顾的状态下有没有办法到位？
1: 哦，所以虽然政府的法令零拒绝，但是感觉上你实际上要让孩子义务教育要进去这个学校的时候，好像感觉有一些为难，我其实知道说雅萍后来也因为自己孩子这样的状态，刚刚听众朋友听到哈，你有提到，因为我们的孩子就比较重度，需求比较高，但你还是很希望孩子可以去到学校接触不同的人，然后雅萍你看24小时就要照顾一次，如果孩子可以去上学，妈妈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个压力不要那么大，但好像在这个过程中不是那么容易，
0: 是
1: 那后来你们好像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也帮助了很多的孩子就学。
0: 其实以前我们刚就是这种孩子入学的时候，其实还一方面是老师他们也害怕，一方面是没有真正能照顾他们的一些不管是护理师或者是助教，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每天上学，我们除了抱他去以外，我们还要带一些设备，就是维生设备。
1: 维生设备，
0: 对，就是为了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带呼吸器，然后有需要抽痰，这个在教育领域里面目前就是当时都没有这些设备，所以就变成家长就是每天除了抱孩子去，还要把这些卫生设备跟随到学校里面，
1: 所以他书包比别人不知道大几倍。
0: 对，所以我们就是每天这样来，然后下课要再把那些卫生设备再带回去。
1: 等一下哦，听众朋友，你可能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孩子，你路上也很难看得到啦。我们来听雅萍稍微描述一下，什么叫做呼吸器？大概多大？它很重吗？长什么样？大家不要以为它是一只 iPad，
0: 是不是
1: ？我们
0: 大小跟 iPad 差不多，
1: 是
0: 哈，是重量就是不止，在应该10台 iPad 有
1: 哦，对不 对？就一台这个机器，然后再一个抽痰机，
0: 是，
1: 然后再一些里里扣扣的东西。
0: 如果它要氧气，就要有钢瓶这一块，
1: 还要再带这些东西。
0: 對對對，
1: 其实它其实只是维持孩子的卫生设备，
0: 就是生命安全，
1: 生命安全就带着这东西。好，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刚刚雅萍有提到，因为他这个其实在学校端是本来是没有带的，
0: 是，
1: 所以你们就要带。那后来呢？你们还是持续带吗？这很麻烦。
0: 我们大概后来就是持续了半年，我们一直陆续在跟不管是学校端或教育局这边一直在反映这个状态，所以应该是讲说一路这样子打来，讨论了快一年，然后就是我们也为了这些孩子

0: 子的状，就是不管在教育啊，或者是外佣，或者是助理员的申请这方面，我们就是有成立的一个急重症的孩子的协会，
1: 嗯，
0: 那就是用协会来跟教育局谈，就是我们这样子孩子的需求方面，然后，教育局那边后来有跟我们安排了国教署一起讨论，然后有很多家庭，不管是北特的孩子，或者是其他外面，只要有这样子特殊的家庭的家长，都一起参与我们的需求讨论。
1: 嗯，
0: 所以后来这些卫生设备就是由国教署拨经费到教育局去每年做采购。
1: Okay.
0: 所以现在这样子的孩子入学都不用担心这些卫生设备，学校都会在鉴定安置的时候就帮他们先准备好。
1: 哦，各位听众朋友，亚萍很温柔哦，讲这个过程听起来好像就很顺利。他还讲，顶多他提到一个 keyword，一年了，很久哎、欸。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也很辛苦，沟通。他刚刚只来来回回沟通，其实我想他们应该也是很激烈的讨论，
0: 是，
1: 然后也把这些家庭召聚起来，
0: 嗯、
1: 然后再去跟你看还有好几个单位，他刚刚讲的什么教育局、
0: 是
1: 国教署，哇，就是你当妈妈，你平常会知道这些教育单位吗？
0: 是
1: 不知道，哇，所以其实你就开始投入了一个、可能我们称之为公众服务、公众事务的领域，所以你刚好提到就你们就成立了，大家就集合起来，用一个团队、一个协会的名义，也确实。是需要啦，它就代表着不是一个人的声音，代表是一群人的需要。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有一群人，他们因为自己的需要，在集合更多人的需要。然后其实你会说啊，就只是去争取这些东西放在学校里。可是你知道吗？这群孩子的父母，他们每天都得在这么多额外的东西来来回回。其实如果我们的政府可以提供，而且本来就是零拒绝的教育，如果可以多提供，也会让这些孩子的上学路变得比较轻松。
0: 是
1: 哦，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因为我刚刚在节目的前面有提到说，我认识亚萍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投入在家长会。哦，其实后来我知道亚萍现在不只是只是关注跟服务在一个特殊学校的家长这会，就是国小、国中、高中的这个领域里面，你也进而的进入到了家长联合会，对不对？哦，更多的一个公众的事务的当中，然后刚刚你有提到又有协会，
0: 对，
1: 哎，说真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搞的，或者是让你觉得很不容易、很辛苦的？
0: 其实，在为孩子争取一些福利的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瓶颈，然后也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当然，我们这个协会里面的成员几乎都是我们相同的状况下的妈妈，去一起为这些孩子争取福利。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都会互相一起沟通，然后一起去抗战。那当然是我们自己才能为孩子发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讲话，然后他们就是整天就是卧床的孩子，所以只有妈妈可以替孩子争取这些福利。可是往往在争取这当中，就是政府单位常常不了解我们，然后加上就是以前的教育确实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去需要那么多的福利，所以就是会常常有碰撞期。所以目前来讲，就是当然也是有，只是至少比当初我入校的状态下好很多。
1: 亚萍是一个非常温柔又厚道的人，他在描述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很轻描淡写，他也很感谢他有一群跟他相同经验的伙伴，大家互相沟通、互相支持。但是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从事公众事务一定要先去沟通，可能你的对象政府官员或者是单位组织过去的经验没有接触过，刚刚亚萍有再次的提到可能过去的医疗没有办法让这些孩子生命活到这么的好，还可以去到学校念书，因此在政府的机构里面他们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他们可能一下会觉得啊，这什么为什么需要啊？我不知道啊，亚萍客气了，可能他们中间有一些言语哦，一些甚至一些疑问，可能都会让这些家长很受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哦。所以当

妈妈的常常会有一种东西，就是雅萍在前面讲的，她就是要站好，她就是要帮孩子。然后刚刚有提到一个是孩子不会说话，所以我们就要去帮孩子说话。所以当政府官员的这些问题抛出来的时候，身为母亲的她就是要代替孩子发声。而且其实我听到她讲说，有一群妈妈，就是一群这样的照顾者，他们不是只为了自己，其实他们知道未来今天的医疗可以发展成这样，未来一定更好。他们现在所做的其实就加惠了很多未来的孩子。有一首杨培安的歌曲，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曾听过。我在邀请雅萍的过程当中，我想到杨培安的这首歌，我就想要推荐来给大家听听。

0: 我相信希望，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亚萍也相信他会越来越好，孩子就会越来越好，未来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刚刚亚萍在聊到说协会这件事情，就是这协会叫什么名字？我们可以认识一下。
1: 名字很长，
0: 名字很长，就是重症儿童吗？
1: 台北市
0: 是
1: 脑性麻痹暨家长互助协会。
0: 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就是算是谈重症孩子的一些照顾啊、教育啊、一些权益上面的一些

0: 事物，对不对？让更多的人知道，甚至是让政府单位可以来解决这些孩子目前的需要。对不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之前有一个脑麻协会，
0: 是
1: 那因为脑麻协会里面的性质跟我们的这群孩子的性质不太一样，
0: 还是有些不一样，
1: 对，所以我们才会另外跳出来自己成立一个急重症的脑麻协会
0: 啊。
1: 那这些协会里面的成员几乎都是卧床的孩子跟有管路的孩子，
0: 还有管路的孩子哦。对，我觉得其实这群孩子其实是当然比较少一点，可是他们的需要也需要被看见，也需要被重视到哦。另外雅萍在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参加家长会，后来我觉得他也很愿意把自己又放进了台北市的那是叫什么联合会还是什么
1: 家长联合会，
0: 家长联合会里面。哎，你去在这当中，我自己觉得啦，不好意思，我都觉得一般的父母啊会进到家长会啊、家长联合会啊，其实他们都是那种啊社经地位很好，好，经济能力很好，好，就是有一些这些标签的，然后进去里面。
1: 是，
0: 但雅萍不是啊，雅萍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太太，很平凡的妈妈，然后自己再加上就还要带一个重症的孩子，啊，你是被赶进去时间会很尴尬吗？不会很奇怪吗？
1: 应该是讲说，我们平常在学校里面所看到的孩子是只有我们自己看得见，那在外面社会大众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深入了解，所以只有唯独进入联合会他们才能真正了解我们，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孩子的需求跟我们的问题，所以家长联合会其实就是为了服务台北市全台北市的国小联合会、国中联合会跟高职联合会或者高中联合会，每一个阶层的孩子的状况都不同。那当然我进入这个联合会主要也是要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北特的孩子比较少被外界看见，所以是借由这个机会进入这个联合会，让我们学校的孩子的需求跟我们的需要被让他们看见跟帮助我们。
0: 我觉得雅萍有讲到一个点，我很喜欢有一种女性，她其实除了坚强以外，她还会有利他的精神。雅萍刚刚说，我进去其实也不是为了什么，我就是觉得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北特的孩子，因为她是北特的家长会会长哦，她觉得如果我没有进去里面，他们怎么认识我们呢？他们就算想关心我们，他们也没有机会，也没有管道。我想要我们的孩子被看见，
1: 是
0: 哇。我真的哦，讲到这里，我自己都稍微停了一下。如果是我，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哎，你怎么，你真的你，我不知道，其实是你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很温暖、很关心别的人，还是因为这个孩子带给你一些个性的改变吗？
1: 应该是我自己孩子本身就是比较重症，那我也会希望就是去外面看到更多需要被帮助的孩子。当然不止我们学校的孩子，外面一般的学校的孩子也有重症的孩子，也有特殊生，那他们也是需要被照顾。那我也是想说借由这个机会照顾他们，也可以帮助我孩子增加一些福利，就是
0: 资源啊，或者是什么
1: 资源，或者是让他就是福气就是运气更好，然后生命可以因为我的福报，然后让它更长久
0: 啊。我觉得哦，爱自己的小孩健雄正常的，爱别人家的孩子，甚至去更广泛的他刚刚有提到，确实其实不止在特殊学校里面有这样特殊的孩子，其实在外面也会有。
1: 是
0: 雅萍也借这个机会不止为北特发声，还有一些在一般学校里面有一个叫特教班，特教班里面也还是有一些零星重症的孩子，你希望被也让他们的需求看见。
1: 对，
0: 哎呀，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成全了这么多的孩子，也成全了这么多孩子背后母亲的希望。我真的觉得，哎呀，雅萍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我邀请他来这是没错了。但是谈到这个部分哦，我觉得当然有一块也是我很关心的部分，这么长期的压力，孩子到现在也是这样嘛，对不对？还是要

0: 专人照顾，
1: 是，
0: 然后也是要拍团筹团，
1: 是，
0: 也是这样的日子，其实压力还是很大。
1: 嗯，
0: 其实我想问雅萍一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不像雅萍或不像我一样，人生有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但是你也可能有你的压力，你不知道怎么排解，人生不知道怎么往前跨一步。我们来听听看雅萍她在这十几年来压力很大的时候，她是怎么样，你是怎么纾压的吗？还是你是怎么度过的吗？我们来听听雅萍怎么说。
1: 其实我自己纾压方式除了追剧以外，我自己有一群战友，那他可以，因为战友他们跟你的病情是相同的，状态是相同的，所以你抒发出来的时候，他们是能理解的，能体会的，然后也可以给你意见。那当然这战友当中，就是我们会互相分享经验，然后也可以在我脑子打结的状态下，可以经由他们，然后让我走得更顺，然后可以解决问题。那当然进联合会也有一个好处，是可以认识更多朋友。然后他们在活动当中，就是你看到不同状态的孩子，看到他们的笑容跟喜乐，就会让我自己心情也很好。对
0: 哦，哎，有道理耶。我觉得其实雅萍有讲到一个，觉得是听众朋友其实是可以放在心里面，除了你自己的兴趣啊，不论追剧啊，做什么事情，还有别忘了你还有一群很重要的朋友，
1: 是，
0: 也许是相同境遇的，或者是另外一个圈子的。刚雅萍有提到联合会，其实他们也不是有重症的孩子，但你换一个环境，其实你也都是你的纾压的方式。哎，我自己也学到，好像哎，真的也可以来用用看。雅萍，你有没有想要，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时光机，让你回到你人生的某个阶段，你想要对哪一个年纪或哪一个自己说什么吗？
1: 好像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0: 哦，你都是往前走的，
1: 对
0: 不对？
1: 我都是往前看，因为其实我也因为有这样子的孩子，我们有一群妈妈就有一起去上居服员课，然后
0: 还上居服员课，
1: 对，然后有的人上社工，所以就是会因为孩子的状况，你回不到以前的状态，所以你只能往前走，然后为未来就是铺一条路。所以我也想说，我未来我孩子不在的时候，我还能回会计这个岗位吗？我只能告诉自己可能不太能回去了，然后所以我就去考了居服员，走了长照这一条路。对，
0: 我真的不知道雅萍好厉害，她还有产了一个居服员证照，还去上了课，太厉害了。如果今天你未来，你刚刚有淡淡提到了，我有时候不好意思问妈妈说，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好，什么梦想有吗？我小声问，但你可以大声回答。
1: 其实我对自己没有什么梦想，因为其实现在的重心都在孩子身上。然后对未来就是只想照顾好自己。
0: 太棒了。你真的很棒，我觉得你把一个很重要的事，对不起，听众朋友，我打断，我真的很感动。就是他刚刚说，我就是往前走，我回不过去，但是我可以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我现在没有什么，我就是把我现在做好，我把我现在的角色做好。我好喜欢你这句话，各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感谢上帝让我今天有一个机会可以听到雅萍讲这些真心话，然后他也提醒了我，虽然我的孩子比他大，但是我觉得我们互相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也给了我很大的提醒。如果今天你有一个机会遇到一个新手妈妈，不论也许他就是孩子出生也是很严重的，你会不会特别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1: 其实当你面到这样子的状况下，你的脑子一定会空白，可是你要回过头来看看你身边的人跟帮你伸手的人，其实那些人都是可以帮助你的。当时我也是这样子空白过来的，可是就是会有周遭的人不断的去支援你，帮助你，你都不要拒绝，勇于交朋友，这个可能会对你未来的路会是一个帮助。
0: 你怎么那么棒，都直接讲重点，讲金句，允许自己有一点空白。
1: 是，
0: 如果

0: 有机会有朋友，不要去错过拉住那个手。那我最后 Q 一段我没有写在房纲里的，
1: 嗯，
0: 你刚刚自己也讲到你的舒压有战友，然后也一起工作，大家一起投入在这个公众事务的里面，
1: 嗯，
0: 然后也提到不要吝于去拉住对你伸出手的那一双手。
1: 对，
0: 好了，那我今天有个问题，如果有个机会，
1: 嗯，
0: 啊，我也不知道你的战友有没有在听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是谁，你会不会特别想要对他们说什么？
1: 嗯，其实很感谢他们，因为当初当我迷茫的时候，是他们伸出手来救我。那其实这一路就是都一直打拼，大家互相为了协会付出。那当然这当中都有摩擦，可是他们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
0: 记得哦，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你是雅萍口中的那个战友，你永远都是他心目当中的那个好朋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即将要进入到了尾声啊，今天我特别邀请到的是雅萍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提到了一个部分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往前走很重要。他其实不断的去想他要怎么样照顾孩子，逼自己，哦，我刚听到逼这字我就好心疼哦，但我好像自己也是这样，我们逼自己，我们能为孩子发生什么。然后雅萍也告诉了我，其实他就是继续的往前走，他就算他回不去他过去的专业，但是他长出了另外一个居服员，也因为孩子让他认识了这个领域，有一天不论他的孩子在不在，会有一天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要投入长照的这个领域。在这过程当中，他因为战友，他用了战友，其实比好朋友更有那种很强烈的力量在连接着他们，是他舒压的方式，也是他可以继续前进最大的力量。他也告诉了新手妈妈，还有包括了我这个孩子比较大一点的妈妈，不要去吝啬跟别人交朋友，也允许自己有一点空白的时间。我不知道今天听特别的爱给特别你的你的听众朋友，也许你的人生的困难没有雅萍这么的大，但是你有你的困难，听听看，想想看，在这些困难里面，你有没有什么还可以继续往前走的力量？在你想要放弃自己的时候，不要忘记的看看旁边，有一直有一双对你伸出手的那双手，你抬头看看，不要放弃自己好吗？即便再大的困难都有路走。今天我真的非常非常谢谢雅萍，好，谢谢雅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谢谢，谢谢淑慧邀请我，
0: 很谢谢雅萍，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访谈的时光，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相信这些故事都可以成为对别人美好的祝福，我们下次再见，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

0: 来探寻。
1: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上周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的心中有爱的节目。为什么会特别请到王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呢？因为在110年7月的时候呢，非常遗憾的，我们发生了在苗栗德方教养院虐死自闭症院生的案子哈。那王委员呢，他就肩负起调查这个案子，来监督政府有哪些没有做好的。那同时王委员自己本身呢，也是我们自闭症孩子的妈妈，碰到这样的事情，一方面他非常了解自闭症孩子的特质，那相对的也非常用心的来调查这个案子，在今年的四月下旬的时候呢，就完成了这个调查报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他再次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首先请王委员佑林姐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招呼问候一下，谢谢。
1: 主持人还有心中有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再度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OK， 好，真的今天非常谢谢佑林姐，真的在百忙当中抽空特别接受我们的访谈。那上一周我们有谈到这个案件的始末，那同时呢也有这个提醒苗栗县政府有哪些该做而没有做到的好。那我想这周特别来请教委员，那有关于从这件案子衍生了一些法令上的问题，比方说机构的负责人他应该要有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还有那同时在惩处的面有奖赏，你评鉴好你有奖赏，你评鉴不好有惩处，那相关的法令的这些的部分，那我们听说卫福部有打算来修法，请问一下他这个法条目前修改的进度是如何呢？
1: 他们在去年的十月有召开了一个修法的会议，大概修法的也蛮修法的方向也蛮清楚的，也就是他增列了不能担任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业务负责人的这些要件哈。比如说他有施打毒品啊，有性骚扰、性侵害啊，判决确定，或者是这个行为不检会有影响到身心障碍权益，情节重大的，然后这些也都如果有有关机关他知道查证属实呢，主管机关对前项负责人就是要主动要进行查证啊，不然以前负责人大概也没有特别的查证，但是现在又要有一些条件的限制。那另外对于现职人员，大概就是要免职、要停职啦，免职啦，然后要依相关的规定给他终止劳动契约。那如果他评鉴呢，连续都是丙等的话，就不再给予这个辅导了，就要直接要给他停业，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草案就还没有送出行政院，还没有送出行政院，所以还在研议当中，我们希望它能够速度快一点。
0: 好，的确这个在修法的这方面，或者说或多或少可以遏止一下一些所谓的不孝的分子假借爱心、假借照顾之名来实施敛财或者一些不当的行为。我记得好像也有一些的罚则，但是不晓得这些罚则到底对于这些不孝的服务的业者有没有遏止的效果。还有那应该讲说就是行为不当的、处理不当的这些社工，他们目前接受什么样的处罚了没有？
1: 社工单就停职的，因为这个他也
0: 是
1: 业一年的嘛，所以他们就都离职了。那三个动手的人被认为动手的人，包括社工那个

0: 行政助理，还有一个申报，一个教保员哈，都被检察官起诉了哈，就说他们是施行监禁哈，致死。
1: 是的。
0: 哦，所以他有刑责。那另外院长的部分呢，就说他不在场哈，那个所以不起诉。但是我们有提供了一些新事实、新事证给检察官，请检察官再仔细再调查。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李姓的青年呢，当天发生事情的当天上午，院长是在的，而且院长把他叫去了两次。哦，做信件，所以院长是了解的，而且院长也知道过去，这些社工人员，这个社工跟这个行为，所谓的行政助理，他们会这个处罚体罚院民，那院长只是嘴巴，每次都提醒说啊不能这样，可是也没有看出他有这些行动啦，齁，对。然后过去他们都专业人员没有受训的这个部分，还有他很多的违法的行为，但也才被处罚过一次，齁，罚了6万块。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不痛不痒啦，齁，因为他们其实很会募款，就很奇怪，我们台湾的人也真的是这个感情充沛哈，慈悲为怀哈，一看到这个有小朋友出来募款，就马上就把钱投进去这个募款箱哈，对，所以他们有在盖另外一个地方要盖大楼，要盖楼，盖新的大楼，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为什么会留不住专业的人？他们没有想到是他们没有专业，而是想到说，他们觉得那个设施。他们现在目前的设施太老旧，哦，对，所以他们想的方法是说去募更多的钱，然后要去盖 更高的楼，但是不止他们没有了解，其实照顾品质才是最核心的一件事情。
1: 的确是，刚刚讲到，在募款的这个部分，哦，好像是一件对，非常容易的事情，哦，因为我们国内呢。真的是公益资源哦，能量非常非常的充沛，但是呢，真的要有专业，而且呢，要把这些资源哦用在对的地方。那幼林姐刚刚特别讲到哈，哦，哎，在这个照顾人专业人员的训练上面，甚至在提供服务者，包括这些教保员、这些社工的，他们在这工作的福利上面哈，哦，也应该要优先考量到，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这个服务。也避免这些类似的事情再来发生。那刚刚我们有谈到有这些的方式，那事情也已经发生了。那地方政府也已经纠正了。那您个人，不管您以这个调查委员的身份，或者是以家长的身份，对于这些所谓的这个严重情绪行为，或者是说。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你觉得有什么样比较积极具体的方式，而且能够立即马上的能够提供给这些孩子支持，以避免这些遗憾的事情再来发生？
0: 老实说哈，我们觉得德方是一个个案，但是这个案暴露出来。台湾有情绪行为问题，这个不单只是自闭症啊，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障碍类别，他否出或者是精神障碍者，或者是其他的过动症，他们也可能或者是妥瑞等等，他们也可能有情绪行为的问题，有这些有情绪行为问题的这些家长或者家庭，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处理的事。所以那个凸显出来我们制度上资源的不足，所以我们这四位委员另外有一个案子，起了另外一个案子是要来调查台湾制度性的整个全台湾对于像这样情绪行为问题的，不管他是在早疗或者是在学龄或者是之后的就学之后的就业。甚至就养的资源，我们要做一个

0: 的一直整统整性的这个盘点，然后要指出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件事情，目前正在努力当中。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学者专家大概都会提到说早疗是重要的，早疗就是说你那个孩子刚小的时候，你很多的正向行为导入，你还有办法去做重塑他的行为模式的时候，你早疗的部分要先做。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缺的哦。然后在学龄，现在目前融合教育，我有另外一个案子，我们也谈情绪行为问题的孩子在学校，他们认为学校学龄是学校是有资源的，可是我们也看到他们都受到排挤，因为他们有情绪行为问题，包括老师也不会处理，一线的老师也不会处理，然后周围的同学受到干扰，然后家长也一起起来表示对这个学生的不谅解，所以这个造成一个排斥的环境，让有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有情绪行为这些困扰的这些学生，他更没有办法去做疏解，因为他们专家学者是说，你不要教他一直读书，你应该从小要训练他要有休闲，要有娱乐，要养成兴趣跟嗜好，不然他毕业以后他不知道怎么去排遣他的时间，他的人际关系又不好哦，他就是他心情闷的时候要怎么办？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政府没有做到的哈。然后我们就直接回到这个所谓的照顾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也是因为我107年，我第一个老实说，我进入监察院第一个案子就是盘点这个自闭症的资源的问题。那个时候就说他卫福部就答应说要在北部跟台北跟南部各设立一个这个中途，所谓的中途之家，也就是情绪支持中心。这个支持中心呢，就是让有情绪行为比较严重的这些青年住进来，然后透过团队，包括医疗心理师、特教社工行为辅导人员来共同的协助，看到他行为的模式，然后给他重建哦。那这个也是一个短期的，他除了在这里之外，他也要教这个家长怎么去处理，也要教机构的人怎么处理，因为这个他不会永久住在这里，这个情绪行为支持中心不是永久让这个孩子住在，他是把这个怎么样协助的技巧技能把他教出去，好，把他教会家长，或是教会以后要照顾他的机构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员哈。
1: 是。
0: 那高雄我们去看了，已经成立了，好，那个一个但是花费蛮多钱的，就是一层他只收10个人哦，他只收10个人、而且用小家庭的方式哦，这个而且是单独的，一人一间，然后5个人变成一个小的 unit 哦，那我们去看非常的好的，但是他们的教保员也都配比是很高的配比，好，那这个就是要投入。那台北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立，所以你知道
1: 了解，
0: 对对对，他都还没有成立，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推一把。不过
1: 了解，
0: 不过我们去高雄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设备应该在每一个教养机构都有，就是每一个教养机关都有一块角落，这个角落是有比较丰沛的人力支持哦，比较丰沛的专业介入哦，这样子才有办法解决目前，不然我你看我们全省有这么多需要协助的家庭，我们难道都要送到台北？难道都要送到高雄去吗？而且他们也有10床是不够的，所以这样子的配备准备是要到全省，而且每一个叫。

0: 好机构都有，
1: 是。
0: 不过这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对不对？不过，哦，所以我们最近就要找政委，嗯哦，就是政委要来告诉他们这个严重性，嗯嗯，然后叫他们应该要把资源投进来。
1: 好，哎，是的，哎，请问 王委员哈，也就是说，哎，面对当前教养院专业不足，还有这相关的资源不足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策略？那王委员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哈，真的是要终身照顾，从早期疗愈开始就要，哎，把他们的这些社交了哈，生活自理、表达、沟通等相关的能力都要培养好来。同时呢，
0: 啊，
1: 在休闲能力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啊，
1: 那
0: 这说自闭症基金会也不是正在努力做这些事情。
1: 是。那在政府这方面来讲哈，中途之家特别特别需要，因为呢，目前国内呢有所谓的，比如说像麦当劳的这个重症的短途的中途之家，然后也有受虐儿童、妇女的中途之家等等，那这些孩子也需要有中途之家。那既然谈到家，哎，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家是提供给任何一个孩子，不管是特殊需求或者外出或者受伤的孩子，一个温暖保护的地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幼玲姐，您和您先生，您如何经营一个家，让您的孩子在这边能够有安全感，能够获得到支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好。

0: 王幼林王女士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幼林姐，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也就是说，哎，家真的是给这些孩子哈，一个最安全、最温暖，让他们没有恐惧，不会有任何情绪行为发生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知道，您在整个孩在带着孩子的过程，同样的，你也给你的孩子。我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那我们是不是先请幼林姐，你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这个孩子自闭症的孩子叫做吕松婷，他现况还有他的情绪的特质大概是怎么样？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1: 还
0: 好吗？
1: 好，他其实他的语言能力大概就是，只有五个字哈，我们就说他是五字真言，所以他大概会说好或是不好，可是他的好跟不好有时候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跟你说好是真的好还是不好，所以我们不太真的是不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小的时候我们就大家就说他要把他当做是一般的孩子，所以，他在小学的时候，我们让他读一般的班级，好，一般的班级，然后到资源班这样。可是后来他慢慢到了，其实到了3年级以后，他的课业都就是没有办法跟上了哈，没有，所以我们就请了家教，老师说，然后晚上就有请家教来。然后也去非常多的，这种各种的，复健治疗等等哈，我们也参加了蛮多的。然后呢，我们也都很愿意，所以他带他出国哈，对，带他到各地旅游出国。你看他去过澳洲，他去过新加坡，他去过美国哈，他也。我还带他
0: 带
1: 去
0: 他到
1: 非洲
0: 非
1: 哦，
0: 洲去，对，
1: 对，带他
0: 还
1: 去非
0: 写
1: 洲，
0: 了一篇非洲旅游记
1: 对，就是我们希望他虽然在表达上和情绪上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可是我们希望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也有一个快乐的成长的记忆跟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慢慢的，他越来越大，所以他的心思，怎么样，我们就开始不是很了解，但是他爸爸其实就很用心，他爸爸大概每个假日，他都接负，因为他都负责接送，然后假日的时候就要带他出去，因为他很喜欢坐这个捷运，或者是坐巴士，就是坐巴士去漫游，或者去坐捷运。因为在7年6、8、8、8年前，他爸爸也开始洗肾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做长途的旅行。不然以前我们常常带他去外面旅行，对，过夜的旅行。可是这个也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改变嘛，哈，也是一种改变。但是，然后他自从他到了国中之后，我们也都不再体罚，也不再，以前小的时候还会说你为什么做不到，不知道，跟他生气。后来就知道说啊，他就是自闭症，所以我们大概都会，非常的包容他的行为。比如说他有时候会吃塑胶袋，我们就也不强制他，反正他会拉出来就好了，就是。很多我们都知道，他的行为，他可能真的有一些焦虑，他是对外在的环境非常非常会容易焦虑，所以，在国二的时候，老师我们就希望他就有一些情绪行为，我们就希望老师能够导入这个正向行为，可是老师说我要写太多记录了，所以我比就不要，所以他叫我们带去看医生，所以他从国二就开始。老实说，他就吃药，但是吃药并不能解决他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因为那个就是他确实的感受到人际环境、理解资讯上带给他的压力。那其实他越来越大，我们就越来越不理解，

0: 它为什么会飙起来，哦，就因为它只有一个，它就是它不高兴的时候它会去推人，还有所以我们大家就会只要看到它来，我们自己先蹲在地上，对，
1: 嗯哼，
0: 那它就哎，它就看你，它就会化解啦，哈，化解，或者是有时候看它不舒服，你就首先过去说来 give me five， 来用力打，
1: 是
0: ，OK，
1: 嗯哼，
0: 就让它，可是你也要看到，就是你要时时刻刻察言观色，这个对我们来说有点累。到后来，我们就觉得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专业的协助跟帮忙来观察说，那这个孩子到这个我们的孩子到底怎么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都很顺应他，那为什么他还是生气？那有一阵子我们甚至都我们自己。都躲到房间里面，因为防他，结果他就更生气，因为他应该感受得到，他虽然不会讲，可是我们的孩子都听得懂，所以他大概就觉得父母亲其实是躲着他，他其实是有感受的，有感觉的。
2: 听到这边了以后，真的觉得一个家庭哦，亲子关系，是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需要。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像常态的孩子可以非常的亲密，甚至互相的拥抱，那必须要有消极性的防备，蹲下来，或者是说更积极的，躲到房间里面。
0: 对，
2: 这真的是外人比较难以想象的。
0: 对，
2: 是。那听说在整个在互动的过程，你被他推了，甚至身体有受伤，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伤到哪一部分？是，
0: 其实就是本来就是高高兴兴带他去旅游，我就跟我们的一些以前的好朋友就租了一部车，然后去台南旅游，然后但是吃是他的红线，所以那我们去喝下午茶，但是那个下午茶只有一份点心呐。对，那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察觉，所以我就觉得点心要分，大家分着吃，结果他就生气了。他生气之后，我们到另下一个景点之后，他忽然就发作，然后就推我，然后当然我也老了啦，所以就一跌就可能也骨质疏松，所以一跌就手就跌断了，对，所以从台南就偶一就赶到台北，然后打了钢钉，但是一个月之内还没有好完全，他又不知道什么事情，他又不高兴，他又来推我，所以我又跌了，所以在一个月之内重复的这个手就断了两次，对，所以就打了钢钉这样子，对，
2: 有这样的二次伤害，是，
0: 对，但是那一阵子，因为他还是在日间照顾的老师就说他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他也都知道他的这样子的行为造成了妈妈受伤，对，可是怎么办呢？他又没有办法能够约束控制自己，
2: 控制自己，
0: 对，他就是没有办法，但是他又非常非常焦虑，他每次都来推我们之后，他就来跟他爸爸喝水，就是去跟爸爸要跟他爸爸握手或干嘛，对，可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也觉得
2: 当他已经造成了，
0: 对，就是，然后我们也会害怕，因为他有时候是突然的，因为他不会讲，他好像没有什么征兆，还是说我们没有看出他的征兆，对，所以就要刚才说的，我们自己要躲在房间里面锁起来，还要反锁。那他本来还愿意在外面，后来他有生气，然后就会来敲门，说我要进来。
2: 是，幽靈姐，那刚刚有谈到，就是说在中途之家，他有这样的专业，还有这样的设备，可以来提供给这些有情绪行为的孩子，当做一个暂时舒缓的一个场域，还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哈。当然，您提到说，期待是每一个县市，甚至每一个机构都有。那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未来这些所谓的高雄那个中途之家。

0: 那它的设备跟它的专业有没有办法来推动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呢？有特殊需求的家庭里面去。
1: 因为有时候
0: 嗯，
1: 家人哦，家人
0: 是的。
1: 跟孩子的那个互动，有一
0: 嗯。
1: 些情绪的纠葛，对，
0: 嗯，
1: 好，所以像我那时候就觉得，哎，非常的无助，就是，他你你他就每天晚上就不高兴哈，然后我们就躲到房间里，然后不高兴他要敲门，然后你问他干嘛，他说我要进来推你，所以他也很
0: ，OK，
1: 直白，
0: 了
1: 他也
0: 解。
1: 不高兴，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很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可是能不能进入到每一个家庭，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哈，就是这个中途之家它是可以做外展的，也就是说我们他，但是这他当然要对我们家庭、对这个孩子、对父母都很熟悉，平常就有在一起活动，那有事情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进到家里面来，不然也是没有什么注意，因为我们都送到精神科病房，我们都知道就是打一针绑起来，其实是没有帮助的，反而是增加了那个负面的情绪，对，
0: 了解，
1: 哦，所以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但是真的要投入非常多的这些资源，我现在就说，比如说中途之家这个点都还没有，这个实验的点都还没有，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实验的点之后，让比较大的这个教养机构、教养院，他也有这样子的专业跟配备，最后才是推到家里，对，好，
0: 是的，
1: 应该
0: 了解。
1: 是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所以也就是说，即使有专业，甚至也有这些硬体设备哈，同样的还是需要有亲子的父母亲的爱放到这里面来，孩子才能够比较稳定一些，甚至在能够融入到社会里面去。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幽灵姐，我们刚刚
1: 是。
0: 特别谈到，就是说哈，哎，如果有一些的专业，甚至有一些的硬件哈，还需要有父母亲的
1: 是，
0: 爱来支
1: 对，
0: 持这个孩子。
1: 嗯，对，
0: 我们就很想要知道，您家就三口人嘛哈，您夫妇两
1: 对，
0: 个，然后再加上这个
1: 是，
0: 儿子，哎，我们非常了解您这个妈妈在整个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哈，不但担任扮演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同时呢，在社会公益的这一块，你也不遗余力。不但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务哈，比方说，哎，像我们曾经在台北市政府社会局这边担任过，哎，这个秘书长的工作是吗？社会
1: 秘
0: 局
1: 书啊，对，
0: 秘
1: 秘
0: 书的工作，
1: 对
0: 那
1: 对对，
0: 也曾经在我们自闭症领域里面当过理事长，当过董事长。
1: 是，
0: 在支持这些的孩子，那现在呢，更是哇，当做我们的监察御史哈，哎，来监督我们的政府施政不足的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哎辛苦，而且呢，对于我们
1: 谢
0: 身
1: 谢，
0: 心障碍的孩子这一块来讲哈，真
1: 对，
0: 的
1: 我
0: 是
1: 是特
0: 不
1: 别
0: 遗
1: 关
0: 余
1: 心，
0: 力，是，但是呢，哎，有一个人就是。您的先生，哇，在家庭里面，特别是在照顾的这一块来讲，我们不能够不讨论他一下，不能不提到他一下哈。请问，那您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孩子，那您本身工作又非常的忙碌，您先生在家庭里面照顾这孩子，他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1: 其实我觉得我先生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之所以有时间投入工作或者是投入这些公益，这背后其实都是他他做了，他是担任主要照顾者的，变成他是主要照顾者的角色。那其实我们当时呢，要不要生小孩，他是不要，他是主张不要生小孩的，对，
0: 哦，还有这一段哦，
1: 是，但是前面因为。他的爸妈期待，有一个孙子哈，因为他是长男嘛哈，所以我们还是后来还是就生了。然后当初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哈，这个有一个不错的可以发挥理想的工作，然后那个又生了一个男孩子哈，特别是他们台南人就很重视这个男孩。可是到了3岁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时的时候，我先生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他觉得他会不会这孩子会不会以后自然而然就好了？哦，对，那因为他是一个文艺的，他是个艺文工作者哦，所以他以前也是跑艺文，然后他是一个文字，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他有很多的散文，哈，都得到这个很多的首奖。对，那他基本上他是一个比较是多愁善感的人，对。然后他是比较焦虑的人，然后从孩子小的时候早疗开始，就是由他负责接送，哦。然后到了国小。

0: 他国小，他就是去，他每他都是去接送孩子，然后跟孩子走路回家，哦，然后在那个走路回家的时候，他们就去吃小点心，对，这个也是，所以他跟孩子很亲，他很爱这个孩子，哦，
1: 对
0: 然后
1: 对，您
0: 过。
1: 这样子描述了以后，真的可以感觉到非常幸福的一个亲子图画。
0: 是没错，然后你知道他还写过一本书哈，他帮那个罕见基金会写了一本书，叫做《不落跑老爸》，
1: 哦，
0: 也
1: 不
0: 就
1: 落
0: 是
1: 跑老爸是。
0: 对，也就是说，在很多障碍的家庭里面，常常都是母亲她担负了主要的照顾者，但是其实也有更多的那个男父亲他扮演的。反而是不被重视，没被看到他们的扮演的角色的这个，好，那这个不落跑老爸是更伟大，因为他承担更也一样承担很重的照顾的责任，他还有心理的压力，他还要有外出工作的压力，然后。你知道，在台湾，男性被赋予的就是要坚强，不能倒，好，所以很多的老爸是选择了逃避，就跑掉了。但是，有很多罕病的家庭里面，他们的老爸是肩负起这个主要照顾者的责任，而我先生他也是担负的这种不落跑老爸的角色，他从小就是他去接啊送啊，然后到了国中出现了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他有时候回来说，你知道多恐怖？这样一推把我推到马路上，我就差点被撞到。就是他要经历那个过程，不过他还是非常疼他的儿子哈，就是。我们就是之前他还没有生病之前，其实就是，我们全家常常出去出游啊，只是到了生病之后，他就没有办法。不过他还是接送，我们就请了义工来照顾嘛，哈，那他还是跟义工一起哈去接送，但是也难免因为接触，所以。他会有时候也会有他的情绪，那儿子对他也会有一些情绪哈，就是他们两个啊，真的是要怎么说呢？就是，就是那个感情哈，对那个老爸，那个儿子对他的感情，你知道，那走在路上，我儿子是
1: 是
0: 会
1: 的，
0: 去拉拉他爸爸的手，会跟他爸爸手牵手的，对，他爸爸不跟别人牵手。他爸爸也不会跟我牵手哦，对，但是他就是跟他儿子牵手，对，对，是，所以我
1: 所
0: 拍了
1: 以，
0: 很多他们
1: 嘿嘿，
0: 后的背影，哈，他们手牵着手这样走的背影，对，这
1: 所以
0: 是我
1: 从
0: 们，
1: 您谈论到哈，倪先生这是个浪漫的文艺作家，然后
0: 是
1: 呢，
0: 真的。
1: 你们夫妇两个从顶客族变成这个星光家族哈，啊，这转折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那
0: 他爸爸是软性温柔的，我是理性，所以我们家我是做决策的人，然后他是做执行的人。他替他他他跟他儿子的相处写了非常多的文章，而且这个文章还拿去，这个都还有得奖这样，对，
1: 是
0: 是，
1: 哈，
0: 对，
1: 是真的。
0: 然后
1: 如果
0: 每
1: 有
0: 次
1: 机会的话，可以去
0: 大
1: 拜
0: 家
1: 读
0: 看
1: 一
0: 了都
1: 下。
0: 会流眼泪，真的很感动。
1: 啊，这个真的文艺作家的啊，那个笔下的文章，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描绘这个馨儿的家族，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动哈。所以相对的，你讲到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些特殊需求的家庭，可能真的是需要来看看倪先生他笔下描绘他们的亲子之间的关系，这样子对于认识我们的孩子应该会有一些的帮助吧？
0: 应该是会有一些帮助，不过我也要替这些不落跑老爸说说话啦，哈，或者是说。

0: 这个坚强的妈妈说一些话，就是我们真的都很需要情绪的支持，相互的支持。我们这家庭像我有参加一些群组，我们就会彼此分享照顾的时候的心酸，或者是那透过彼此的鼓励哈、哦。那我男生其实比较不容易把他的心思说出来。老实说，我先生在今年的三月一月，他是不轻易对外说他的这个孩子带给他的挫折跟困扰，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是恐惧惧怕的，因为他会冲。因为他会冲过来，会去推他，哦，对，但是到最近他才开始会去书写，哦，然后透过这个书写，去疏解他的这个压力，哦，他现在已经压力到没有办法睡觉，哦，就是压力很大，所以我觉得不落跑老爸的心理状态也可能需要被照顾，哦，也需要被看到，对。
1: 那当然我们也期待哈，目前在整个社福界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还有很多模范妈妈的表扬，我们真的还蛮期待，有一个奖项
0: 爸爸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我们有，如果假设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建议哈，设定一个不落跑老爸奖哈，
0: 对，
1: 真的要来。对，
0: 其实我现在基金会可以跟其他的基金会联合起来。
1: 是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在想说，请问一下，这个您在监察院，这是好像是第二届的任期刚开始，
0: 是第二届的任期，
1: 好，
0: 已经快两年了。
1: 好，那以现在在公务机关，然后又有这种庞大的力量，有这种力量嘛，可以来监督政府。您期待我们政府在当前就针对这些所谓的特殊需求的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这些家庭或者这些个案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除了中途之家之外，在社会福利或者是特殊教育这方面能够有什么样的作为，立即或者长远的一劳永逸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就是能力不足嘛，哦，那所以你如果长照可以加薪，我觉得所有的照顾者，包括生服员教保员，你的薪水也要提高啊，我们做的工作是一样的辛苦，我觉得应该是要同工同酬啦，哦，第一个我是觉得，然后第二个呢是专业的，哦，比如说其实从108年开始，卫福部就有支持四个县市要办心脏癌严重这个情绪行为正向支持的整合模式，这是训练一些社工跟行为辅导员，这个部分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哦，要而且要生根，要有督导，哦，对，这个你要有专业，你要知道怎么去处理，你才不会害怕嘛，哦，就像
1: 是的
0: 我们到后来我们其实就会害怕，哦，就是你人要这个能够有专业，然后他可以留得住，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因为人留得住，你不管是在小作所你也都需要，因为很多小作所就因为没有人，他也不收这些有情绪行为的孩子，小作所、庇护工厂、这个社区居住等等，所有的福利服务的提供的单位都要有这样子有能力处理情绪行为的人呐、这样子才能够确体真，还有对家长，对家长可能要也要有一些专业的课程哈，来协助，对，来协助
1: 了解
0: 他们啊，能够
1: 是的
0: 来处理，对
1: ，OK，
0: 这是最重要的，
1: 是幼玲姐在监察委员这种职位上面哈，对政府提供来就是对于专。

0: 业人员必须要有足够稳定的薪资，就像我们社工将薪资法制化，而且 要能够提高薪资。那对于正向支持的这个方案要能够有系统的规划来提供给这些特殊需求孩子来支持。同时呢家长的亲子教育更是需要加强来推动。好，今天非常高兴也是非常谢谢监察委员王佑林委员呢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心中有爱的访谈。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好，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是一般孩子最早接受正式教育的地方，面对这群刚开始进入校园年纪很小很可爱但是状况也很多的这些孩子们呢，幼儿园老师是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跟智慧的，特别是如果班上有一些特殊需求的孩子，对老师的挑战就又更大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认真非常用心的幼儿园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的是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北市公立附设幼儿园的李老师。
0: 啊，很高兴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就是很年轻而且很有活力，然后很认真，我每次看到李老师在对于他的教学上面的这些用心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李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1: 好，没问题。我目前来自于就是屏东，那就是在109年的时候考上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教师。对，那在前几年的时间，我都有在屏东，就是南部跟高雄地方服务这样子，包含了实习，然后一直到代理教师，考上教保员，最后因为前往关系又回到了代理教师部分。那非常有幸，在109年，虽然已经当了一个孩子的妈咪，但对孩子的教育还是非常的有热忱，所以在那当下很努力，半夜起来读书，就是为了想要就是求个稳定，因为毕竟代理老师就是他有年限的，就是时间到也许有可能没办法续聘，那就觉得这好像也不太行，因为喜欢孩子的热忱如果因为时间到就这样卡住，然后要重新再考，就觉得啊有点难过，所以那时候当下就非常的努力，就是在109年有幸来到了新北市这样子。
0: 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您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心力应该在家庭跟孩子身上就已经会花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时间，所以还要同时准备这个正式教师的考试。
1: 对对，
0: 这个很不容易，竞争很激烈
1: 啊，是每年都这样。
0: 真的，特别您是从等于说高屏地区，
1: 是
0: 然后来到北部，
1: 是
0: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之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让你想说要到北部来发展，还是说刚好考到北部的教职？
1: 哦，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南部的缺真的非常的少，那竞争相对的也非常的大。那其实考试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差不多在那个时段，那其实考试的老师就要非常的挣扎，挑有自己有利的县市来报考。对，那在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新北市其实说真的，那时候因为有小孩，内心其实很冲击，非常的大。那与其这样子的话，代理老师说真的也不是非常的稳定。那后来就好吧，家里的支持，所以就毅然决然，那我就来到新北市这样子。
0: 哦，所以您是只身在新北市上班，然后孩子家人在南部。
1: 对，
0: 哇，有那个强力的后盾，这样
1: 是要感谢我的娘家家人。
0: 哦，是，所以平常你就是变成周末要当那个通勤，然后这样回去看孩子。
1: 没错，超人妈妈还有假日夫妻，
0: 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1: 对，
0: 所以平常就是认真的、专心的当全职老师。
1: 是、哦，我觉得这样也好，因为我在教学当中会投入更多。
0: 嗯，
1: 对，然后回家就好好放松，陪伴自己的小孩。
0: 是。就是把时间做比较完整的切割。
1: 是、
0: 不过当初在知道放榜的时候，应该就是心里面是很复杂的情绪，
1: 对
0: 吧？
1: 對，没错，真的好开心，终于有个稳定，可以有个教职的教学环境。那另外一边就是孩子那时候才不到2岁，我就即将要拉着行李北漂。
0: 哇，
1: 对，
0: 所以孩子之前是也是妈妈帮忙带，
1: 对，那时候因为在屏东上班，至少回到家晚上就是我接手，
0: 嗯，
1: 对，然后现在因为来到新北就没办法，
0: 是，所以就每天视讯吗？
1: 哎，一定会，没错，
0: 哇，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有考虑就是之后会再做调职，还是说再看看状况？
1: 我们就看看状况，有可能试试看，如果没办法，那我就持续一样在这边，目前现在又怀了第二个宝宝，
0: 哦，对
1: 对，
0: 现在那个李老师又有怀二宝，真是恭喜李老师，
1: 谢谢，
0: 幸福的家庭，
1: 对，
0: 是，所以怀孕这段过程其实也不容易哈，
1: 对，因为我其实有孕吐了 状况、
0: 哦、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今天人就是虽然说

0: 昨天从南部上来，我就觉得哇超开心的，因为难得机会可以，就是也不是说自己多厉害，只是说愿意分享。对对对，我就觉得哦，就算今天身体不管怎么样，即使在工作家庭的部分，我觉得只要有心愿意做，好像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没
1: 哇，真的哇，真的太有心了。所以我就说，每次看到李老师，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0: 没有没有，
1: 他可以把那个家庭、工作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事情这样做很好的安排跟规划。
0: 目前是这样，
1: 是，所以这段时间要好好的就是保养，然后就是也为了宝宝，然后要多吃好睡好。
0: 对，没错。
1: 那我知道你是本科系，就是从幼教这样上来哈。相信您当初在选择这样子的工作，或是说这样子的领域，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渊源？还是说你喜欢孩子啊？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小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我觉得可能家庭的关系、环境关系，因为我父亲也是教职，那我们家庭的家族也蛮多，就是也是老师。那我就细数认真想了一下，我爸爸是国中老师退休的，然后我们家也有就是高中啦、或是大学都有教授，甚至到国小一系列这样子。后来认真想想，好像从小对教育就听他们让大人聊着聊着有一点点概念，然后还发现自己又喜欢小孩，我好像是家族唯一一个先兼幼教，因为其他上去几乎上都有家族的那个人员去当老师这样子。那也许是因为这契机，然后刚好大学有机会填到，对对对，所以就一路这样到现在。
1: 哇，所以你们家族是家学渊源，
0: 没有
1: 这样完整的教育系统，从小到老都有。
0: 对，目前刚好就是这样。
1: 是
0: 是，
1: 所以相信家庭对您的影响是蛮大的。
0: 是，没错。
1: 所以您也很重视这个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这一块。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是，那在整个养成教育当中，就是您大学研究所都念幼儿教育。
0: 是，
1: 我知道说大学也要实习嘛，实习之后你有先工作过然后再进修，那个时候是有怎么样的规划吗？
0: 研究所那时候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那时候事先实习在考教检、教师检定，那时候想说啊，既然都准备教检，因为那时候的考试硕班考试还是笔试，那学姐们就鼓励说，那既然都已经有心要继续走下去，那正好你也在准备教检、一举两得，好了，去报报看、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契机点，然后我就考上了屏东教育大学，那时候是还没改制的屏东教育大学幼儿教育学系的研究所这样子。
1: 所以你那时候在研究所的时候，你研究的主题是哪方面？
0: 我是关于亲子休闲活动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1: 哦，很重要。
0: 对，因为有了小孩，你就知道很想要带孩子出去玩。
1: 真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当妈妈了，然后
0: 对，
1: 哦，太不容易了
0: 啊！其实是路拖很久，因为结婚又怀孕，一直 delay。对对对，
1: 我觉得结婚之后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
0: 对，就真的是衔接，立刻衔接怀孕，所以那时候论文有稍微就是 delay 一下。对，那刚好那时候亲子旅游证好多人有共学团等等都出来，所以我就对这议题那时候蛮有兴趣的。
1: 是，所以你平常也会常带孩子就出去玩啊，或是有搜集很多私房景点？
0: 有我们每次回去都是先带孩子一定要户外，因为孩子大了，然后对外面探索也更多的机会。
1: 是，哇，所以有没有推荐哪些值得大家去的景点呢？
0: 我们这阵子因为高雄还有屏东，就真的尤其是屏东多了很多共融公园，那非常的棒，
1: 是
0: 每个乡镇几乎都有一个。那其实这部分的话，非常推荐爸爸妈妈带孩子也是去认识一下屏东的改变，每个乡镇都有自己属于特色文化的亲子共融的公园，真的非常的棒。那另外高雄的建设也越来越便民，甚至已经好像蛮多就是很适合亲子的活动，比如说轻轨啊，虽然以前到捷运的地方不够多，那借由轻轨或者是一些辅助的交通工具等等，到很多地方都可以到处去玩呢，
1: 真的好多地方。我自己高雄人，我就觉得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0: 是非常的推荐，玩不玩
1: 玩不玩真的每其实只要是爸爸妈妈跟孩子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就是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0: 是
1: 那个过程真的是很棒，
0: 愉悦的，
1: 真的。
0: 现在每次北上都难分难舍
1: 哦，真的。所以你都是礼拜天晚上，然后才从南部上来

0: 坐高铁回来，
1: 哇，
0: 没办法，
1: 然后预备隔天一早又要备战，
0: 对，切换另外一个角色，
1: 所以你要在高铁上面切换心情，
0: 会
1: 要把家里面的部分就是放下来，
0: 是。
1: 然后再开始规划说，哎，这个礼拜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0: 没错，然后开始备课，公务的来了
1: 啊，真的太不容易了。对，所以你的孩子跟你的先生在这部分，他们是怎么样来支持你？
0: 其实说真的，我先生也是军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很目前很妙，我在北部，先生在中部，小孩在南部。所以我跟我先生说好，我们只要有放假，嗯，而且我先生的家是不见得每个礼拜都做做休，
1: 嗯，
0: 那我们就说好，嗯，我们只要一放假我们就南部集合，
1: 真的真的，
0: 对，
1: 就能够凑就凑在一起，
0: 是
1: 不能的话就是尽量都能够在南部同一个时间，
0: 没错，
1: 全家团圆，
0: 没错，以孩子为中心，
1: 这个真的是要刻意去经营，
0: 要。
1: 所以孩子其实虽然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每天都看得到实体的面，
0: 对，
1: 但是他们其实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
0: 是
1: 啊，真的不容易，也是因为你这么对于幼儿教育这么有概念，这么有心，
0: 是
1: 才能够知道在这个部分怎么样去维持，
0: 没错。
1: 那另外请教啊，像你在跟孩子相处，自己的孩子跟幼儿园的孩子，因为其实你的孩子也是慢慢经历过这个幼儿园的阶段，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吗？还是说会互相相辅相成呢？
0: 了解，因为我的孩子目前是中班，
1: 是，
0: 那其实我对我孩子的个性非常的了解，就像本家说的，只怕老师不怕爸爸妈妈。对，那虽然我在家里比较属于黑脸的部分，因为爸爸是好好先生，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我会发现对于某些亲子教育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老师的公信力，要说公信，对孩子来讲他们比较愿意听，那其实我的孩子，因为毕竟我平常不在家，周围就是周边的大人都对他非常的好，所以他都很聪明，就是只要有人在，应该大家都很有同感，对，就会开始就是有点油条或者是皮皮的，对，那基本上我觉得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每个孩子都差不多，经历的状况跟身心的状况其实都大同小异，那偶尔有些孩子会有自己的特殊状况，那基本上我觉得同龄的孩子其实也不会差到多少，那其实个别教育很重要，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小孩就是该严的时候我还是真的有
1: 有
0: 比学校，对，甚至比学校还要严格，对，我自己有知道，对，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我在学校我就会放更多，也许是全职老师在其中的话，因为每个孩子状况，甚至我还面对各种不同的家庭跟背景，所以我投入的需要更多，因为我也许这个孩子是从零接触，所以我要从头认识，目前28个，我要重新28个家庭我都要去了解，对，那所以相对差异上的话，就是我觉得是认识这个孩子投入的时间多跟少的部分，对对对，然后需求的方式啊，教养的方式都是不同，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人家说要易子而教，
0: 没错，
1: 因为自己的孩子会撒娇啊，还有就是他其实常常看到爸爸妈妈其实有在外面叱咤风云的一面，但是在家里面也有软弱的一面，
0: 对
1: 对，那所以有时候家长在对于孩子的教育上面其实也很需要智慧哈，
0: 对，
1: 那可是老师的影响力就是很权威的，
0: 没错，
1: 而且是非常原则非常清楚的，
0: 真的，
1: 所以在这个角色上面在切换的时候其实也不容易，
0: 是，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蛮真的，说真的也会心力交瘁，虽然他这样说，哇，很感谢老师把他的孩子教的就是有进步，那说真的自己面对自己的小孩，其实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还真的不够，
1: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教别人的孩子比较容易，
0: 对，
1: 你比较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很多的问题去分析，
0: 是，
1: 但是自己的孩子因为混杂很多其他的因素跟情感，有时候就没有办法这么理性的去处理，
0: 是，
1: 或是对孩子的情绪
0: 啊，
1: 有新仇旧恨的一些累积，
0: 没错，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家庭教育对我自己的孩子的教育，我觉得我还在学习，对对，
1: 真的很不容易，不过也还好你娘家给你很多这种支持，
0: 对啊，
1: 所以孩子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他们也都会慢慢被会理解，
0: 有比较成熟，
1: 他们孩子有被爱的环境充满，其实那个还是很重要，有安全感，
0: 对对对，没错，
1: 然后知道妈妈每天爸爸妈妈每天都可以给他们

0: 陪伴，然后支持鼓励，
1: 对，
0: 他们就很开心。
1: 对，没错，
0: 是。所以会不会你在学校看待其他的孩子的时候，也会就是想到自己的孩子这个部分？
1: 会啊。
0: 你平常跟孩子的学校老师会有沟通的机会吗？
1: 很长哎、欸，
0: 哦，真的，
1: 说真的，他的目前的公幼老师是我实习的辅导老师。
0: 哦，那这样最好了。
1: 是，所以我觉得我的幼教就是启蒙，也是要真的是感谢这一位我儿子的老师，他给我很多就是实际上实务上的教学经验。对，所以我非常放心的交给这位老师、对，那老师们的教学，他们的团队都非常的用心，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我在沟通上面部分的话，我觉得好像回到以前那种，
0: 就是又当学生，然后又是家长的这个角色，就可以很放心。
1: 没错，
0: 是，
1: 对，
0: 哦，那真的很幸运。所以你那时候是有特别安排就读这个学校吗？还是因为地缘关系？
1: 第一个地缘，第二个我父母就是方便接受，然后第三个我们都熟悉。
0: 是，
1: 对，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安全感这部分很需要从小被建立，因为我从小又不在他身边、对，那我觉得我就把，因为那个老师也知道我们的状况，所以他就真的是很感谢这位邱老师很帮忙我们照顾这位孩子。
0: 哇，所以他等于是从你学生时代就这样一路上陪伴你们长大的老师。
1: 对，他很谢谢他，我在实习的时候真的教了我非常非常的多。
0: 哇，真的非常好，真的很希望有机会可以来认识一下
1: 邱老师。真的，他真的是超级惊艳的资深老师。对、
0: 所以其实孩子给他带你们其实就很放心。
1: 对，
0: 然后他也可以在各种情境下来等于说跟你们去合作，来协助这个孩子的成长。
1: 没错没错，
0: 那这样真的是一个最佳状态。
1: 对啊，
0: 你就可以更放心的在你自己的工作上面放手一搏。
1: 没错，不然我就整天会提，因为我自己的小孩到现在每天都在哭。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我才刚离开，跟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两个同时离开。对，他就会很难过，所以礼拜一就特别哺乳。特别要求，
0: 真的。
1: 对，
0: 所以你这样子北上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1: 我北上今年第三年了。
0: 第三年，
1: 对，
0: 所以这段时间孩子也真的很不容易哈。
1: 对呀、
0: 妈妈也很不容易。不过在工作上面你现在越来越上手了嘛？
1: 对，目前已经 OK 了、就觉得来到新环境熟悉度已经很够这样子。
0: 你现在带，你是有从小班开始带上来吗？还是说那时候带班是从一班开始带？
1: 我那时候我们是混龄，所以基本上也只有先生是我跟他重新开始、那基本上也是会有旧生。对对对，所以目前一路上都是三到六岁混龄的孩子、
0: 所以这些孩子就是就算是最大年最资深的孩子也是都跟你等于说跟他们一起长大了这样子。
1: 对，目前的大班就是我三年从小班带上来的。
0: 是，所以跟这些孩子跟家长也是有深厚的革命情感。
1: 有哎、又是默契都在，家长很怕我途中离开、
0: 真的掉走。
1: 对，很可爱，
0: 真的。所以他们其实也很依赖你在他们孩子身上的一些协助。
1: 对，
0: 就像你对于南部邱老师给你们的帮助这
1: 样子。对对对，没错。
0: 对，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循环也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帮助到别人，其实我们也在其他地方可以得到协助。
1: 对，其实真的仔细想想是这样。
0: 是，
1: 对，很感动。
0: 那所以像在这些年的经验，因为您之前有在南部服务过也很多年，虽然那个时候是代课老师，
1: 对
0: 对，但是其实您的教学经验很丰富。那你觉得在台北跟在南部的这些教学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呢？
1: 是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来到南部，在第一次还是在南部的时候，我觉得孩子部分的话都是还蛮容易跟他们沟通，甚至家长部分也很容易沟通。那相对的部分最多的差别就是特殊需求的孩子。我在南部那一段期间，我可以数的，我一只手数的出来大概不到五个。对，那当我在109年上来的时候，我们的主任就告诉我说，你们班接下来会有三个特殊生，有一位是脑性麻痹的孩子，跟发展迟缓，以及有自闭光谱的孩子这样子。那我就哇，天哪，第一次上来
0: 震撼教育。
1: 真的，我想说完蛋了，我以往的经验几乎最多最多碰到身体病弱或者是发展迟缓、

0: 顶多大概就只有这样。那没想到我第一次面对台北的孩子，在北部的孩子，就是有到这三种不同症状。那当时候我并不是害怕，我是觉得说我到底能不能做到满足这三位孩子的需求，还有普生的孩子。对，那当年上来我又接了教学组长的新职位。
1: 哇，
0: 对，等于是哇，好多的新挑战。那当下我是觉得我来不及担心，那我就想要赶快就是上紧发条。
1: 对，
0: 那时候很感谢，就是我的搭档，他也是在原班的原本的代理老师，那他就陪着我一起就是认识这些新的孩子，那从中就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特殊需求的孩子是，我一直到现在。所以很大很大的挑战，那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特殊需求孩子状况比较不一样，我不能同一套标准去看待，对，那所以我才说我上来这部分的话，一直都是我到现在还愿意去进修学习特殊教育的专长。
1: 是，对，所以你非常非常有心，就是有需要什么就是再去进修再去补足这样子。
0: 对，因为我觉得我还要再学的东西是真的真的还很多。
1: 是，那你觉得那个时候南部比较少是因为融合的比较没有这么多吗？还是说那个时候比较特殊的孩子比较没有这么多被发现呢？
0: 我觉得是相较之下，第一个就是比较没有被发现，第二个我觉得家长的接受度，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三就是融合部分，可能那时候还是没有做到像新北这么的完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差好多，那我们那时候主任，我刚来新北第一个主任就跟我说，这个部分会在新北一直都有，
1: 就是一个常态了。
0: 对，他说每年都会有，果不其然，我就觉得其实接了上手之后，就算每年有不同症状孩子，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
1: 是，
0: 对，对，
1: 也就不去害怕，或者说不去担心，而是就是去处理、去
0: 面对，
1: 是。然后而且是想方法让自己跟孩子都可以更好，
0: 没错，
1: 哇，就是一定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些经验。
0: 没错
1: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没问题。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在新北妇幼服务的李老师。李老师他是一位从南部北漂的老师，非常的用心在他的教学上面，而且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他在家庭跟在工作上面如何取得平衡哦。那李老师，我们延续刚刚的话题，您在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当中啊，就是有什么让您印象最深刻，比如说跟家长的互动啦，这些沟通上面呢？
1: 是，我觉得刚开始来到台北的时候，其实家长对我也是陌生，也是零。对，那怎么如何让他们建立对我的了解跟信任感？从一开始的部分就是家长日，这部分的话是重新最好认识这个孩子跟家长的开始。
0: 对，
1: 那尤其是我在平时观察孩子的状况，我会立即在当天一定要跟家长联系，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要把问题带回家，让家长知道我们有，其实我们两位搭档老师都有在努力一起陪伴孩子成长。那相对的就是特殊需求孩子这部分的家长，就对我们老师来说会有比较存在蛮大的疑问跟不信任感，因为毕竟刚开始嘛。那从这部分的话，我就来分享我怎么跟我们特殊需求孩子做一些平时的沟通。对，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都会进来的时候会，我们会拿到一份资料，鉴定安置资料。那其中部分我们就会开始去阅读，去了解这个孩子一开始的状况。那跟孩子跟家长碰面之后，我们就开始细聊孩子的状况。那家长其实说真的，他们也会主动说他们孩子需求，甚至希望我们如何配合。那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打开我跟家长之间很棒的亲师交流。对，那相对的，尤其是刚开学，家长一定很担心，我今天孩子还好吗？状况如何？对，吃饭吃的多不多？上厕所有没有讲？等等很多之类的。那我觉得在刚开始的部分，我很愿意花很多时间，即使下班过后通电话都不是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让家长放心，所以一步一步这样子上来，让家长知道我们老师确实有为这个孩子做不同的努力跟调整。那家长有需要我们的协助地方，我们也会一起。那慢慢的发现，当家长有了信任感之后，你在跟家长沟通会达到的成果，比起就是都不讲话好很多。比如说，譬如说孩子需要一些我们想要家长协助的部分，家长会愿意配合，这才是最大的感动。对，从一开始陌生度是零开始，到熟悉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可以很自然的双向沟通。
0: 哇，
1: 对，
0: 这很不容易耶，尤其是你们是两位老师负责28位孩子。
1: 对，我们班目前有18位，
0: 所以其实这个负担其实是非常大的。
1: 是蛮大的，
0: 所以会吃到很多下班之后的时间。
1: 会，其实会。那我就跟我搭档老师说，刚开学其实很多亲生家长，包含特殊需求孩子的家长，对孩子刚来的第一个礼拜都会比较感到担心跟焦虑。我就直接跟他坦白说，我愿意花下班时间，哪怕通个电话，我都觉得很 OK。因为毕竟家长下班时间是晚上，比较有时间通话。对对，就是利用这种方式跟家长一点一滴的去做一些亲师沟通。
0: 是，
1: 嘿，
0: 所以家长接到电话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1: 他们就知道很想问。然后我发现，只要用文字，有时候会有一些产生
0: 误会
1: 哈。对，词义也许表达的不是够理解。
0: 是，
1: 对。
0: 现在 LINE 群组这么的方便哦，其实有时候在沟通上面，文字啊没有表情，没有情感。
1: 对，
0: 有时候在同样的一个贴图带来的那个理解会有很大的落差。
1: 没错，
0: 沟通上面也会有一些误会。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像您这样愿意这样一通一通电话打，
1: 对，
0: 然后这样真的不容易。
1: 因为我觉得，与其这样比，总比之后每次一点一点产生一种隔阂跟误会会越来越大。
0: 是，
1: 对，
0: 一开始就先。

0: 让那个管道可以通畅，
1: 对，
0: 建立信任感，
1: 没错。
0: 是，
1: 那我跟家长说，其实下班时间我们老师都是自己的生活时间的，自己私生活时间。那我跟家长说，如果有急事的话，我们当然第一时间看到会回复。那基本上，比如说还好的部分，如果您也不急，那我们可能就等到隔天再回复您，或者是我们再找个时间再好好跟您说。那急事我一定要跟我家长说，我们就立刻回复。
0: 是，就是设立畅通的管道，但是也有该有的界限。
1: 对，要不然家长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掉了什么等等之类，其实也没有到很严重事情。对对对，
0: 哦，尤其是新生常常这个忘东忘西的。
1: 对，那还好，感谢家长能体谅我们老师。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们班家长都跟老师那个私生活空间也是蛮足够，甚至还会不好意思打扰老师。我是觉得这也蛮感恩的。
0: 是，所以在一开始其实就先建立好一个好的班级规范跟亲师的关系，
1: 是
0: 后面的班级经营就会比较轻松。
1: 没错，
0: 是，
1: 对。
0: 所以在您说有一般生也有特殊生嘛？
1: 没错。
0: 那特殊生您跟这些家长在沟通的时候，就是除了就是一般的电话，还有一些比如说 IEP 会议啦，这些有一些这样的不同的机会。
1: 是，
0: 那每一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不同的状况呢？
1: 其实都有，因为每个孩子的症状都不一样。那其实我遇过妈妈的孩子，那个时候刚来，我真的对这个完全是零。
0: 脑性麻痹的孩子，
1: 对，我想说脑性麻痹的孩子，第一个他有辅具后拉式推车，还有矫正鞋。对，那他很需要就是老师一定要一个人在旁边协助。对，虽然那时候他来的时候是大班，照理来说他后拉式的推车拉的也很好。那唯一需要我们协助就是他很需要矫正鞋替换，甚至室外鞋跟室内鞋的交换这样子。对，那在那部分是在开学前辅具要来的时候，我们两位老师跟组长还有主任，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一台机，这是这台辅具，甚至学习怎么样去使用。再就是感谢爸爸妈妈让我们认识他的矫正鞋，教我们如何穿，比如说他的那个有些那个旋转关节地方要很小心，不能手不能会夹到等等之类。那孩子怎么样穿才是舒服，比如说要靠着后面的鞋跟啊，确定他就真的穿好，我们才能把它扣上。对，那基本上孩子也是害羞，很多时候痛了也可能不好意思说。对，因为这是新的环境，我们是对他来说新的人。
0: 对，因为其实脑性麻痹的孩子，他们虽然说动作有一些限制，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单纯的这样的孩子，他们其实他们的认知都是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这些孩子他们也会跟一般孩子一样，在整个发展上面，或是在他们的对于新环境新老师这些也会有一样的这些需求。
1: 对，
0: 所以你们在这个部分其实那个用心就需要有更多投注。
1: 没错，因为第一个不了解，也会害怕用伤他，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帮助这位孩子。
0: 是，
1: 本来那时候我们助理员老师也是非常的认真，所以我们就一起努力在这个辅具的部分的认识跟调整。对，
0: 所以这个孩子他在参与班上的活动也是都你们都有想尽办法帮他可以一起融入，对不对？
1: 有我觉得这最感动，回想起来我就去年的教师节，对，那我就听到有小朋友在栅栏叫我，叫很大声，我想说是哪一位孩子，结果我望过去竟然是那一位脑性麻痹孩子，现在已经小二了。
0: 哇，
1: 好感动。然后他就带着他的那个助理老师跟他说他的教室可能在这里。对，然后我就过去迎接他，他就双手递了卡片给我，我就超感动的。
0: 他自己写的卡片，
1: 对，他因为写注音一半国字一半注音这样拼凑，就觉得 哇非常非常的棒。
0: 哇，
1: 对，
0: 一定超级超级
1: 惋惜。
0: 那个时候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震撼应该是蛮
1: 大
0: 蛮大的，
1: 其实很澎湃当下。因为从他一路来我们这边，我第一次接触他到他，因为那时候很可惜那时候毕业典礼没有办成，
0: 都线上的吗？
1: 对，那时候太突然，就直接放暑假了，所以我没有好好跟他们那一届大班说拜拜。对，顶头只能在线上跟家长聊聊孩子每天的近况，我们出居家活动的 对，那爸爸妈妈也觉得说，哎，他在家里也进步很多，会帮忙洗碗，会自己主动做蛮多事情。
0: 哇，好贴心的孩子，
1: 真的。所以我觉得一路这样子

0: 下来，不管是哪个藏别的孩子，哪怕一点点的成长，这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跟感动，还有我的原动力来源，
1: 真的给你肯定哈。
0: 对对对，
1: 让你更有动力去以后再面对这些孩子，知道你做的对他们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没错，那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参加当年度的新北市有办一个多语影音秀，那因为我是南部，我是客家人，所以我们就报名了客语组。那当时我跟搭档就非常的努力，想要就是让所有孩子，包含特殊需求孩子，一起融入在活动当中，哪怕是不同藏别，哪怕是我们班普生的孩子。其实我发现普生孩子对于这些特殊需求孩子，在我们排练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有爱
1: 啊，
0: 真的。所以最后我们设计一个桥段，因为我们那个脑性麻痹孩子他只要站立就需要后拉式推车，所以那时候我们那首歌的情境就是爱嘛，爱地球，一个 ending 这样，就爱大家爱地球这样子。那我就请那个脑性麻痹的孩子就是手上拿爱心或者是拿一个地球ending 的时候，跟我们一个普生的孩子走到前面来，做一个结合爱地球的表现，
1: 然后又是一个融合。
0: 对对，至少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该有的那个活动跟负责的地方，
1: 是，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他参与的角色。
0: 对，
1: 而且没有人是不同的，
0: 对，没错，对，
1: 每个人都参与在其中，自己都觉得自己有
0: 参与感，
1: 对，有参与感，哇，真的很棒的活动。
0: 对，
1: 那这个活动那时候应该家长啊，或是老师们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来筹备。
0: 没错，因为我们班的孩子都没有一个是客家人。我想说啊，闽南语组一定很多人报名，英语组也一定很多人，那不来参加少一点的客语组好了。那糟糕，我们班又不是客家人，所以那时候歌词需要做改编，那我就因为孩子又不是客语专场的母语的孩子，所以我就只能改编副歌
1: 啊。
0: 对，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排练的时候，说真的，我们练了好多次走位啊，包含孩子该如何进退场等等之类的。那最可爱让我想到就是，只要那个孩子脑性麻痹孩子该出来的时候，我们班孩子都会 cue 一下他。
1: 好可爱，
0: 真的好可爱。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班孩子到现在都对这种特殊需求孩子，他们都不觉得跟自己不一样，只是那种不一样不会觉得说我是排斥你的，是帮到他们该做的事情都把他们全部做完。
1: 是，
0: 对，有时候我们老师还自己出来自己说好了，他会自己穿鞋。
1: 大家太有爱了。
0: 对，还喂他吃，帮他搬椅子。不用，他们就是来学习这一个。对，都是觉得一个班级营造对我们老师来讲一开始是非常重要，那家长在参与这个活动的部分是超级给力的。
1: 哦，真的
0: 给力到我都那时候跟搭档老师超级感动，我们回想起来都还是一样很感谢家长那时候的大力帮忙，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在追第一名第二名，我觉得好刺激哦。
1: 所以我们是全班28个孩子
0: 那时候，对，全部下来，然后我们很需要战术
1: 啊。
0: 对，那我们就跟家长说，结果没想到小孩很紧张，每天的战况，那家长又更紧张。所以那时候真的真的为了孩子，家长们超级给力，动起来。
1: 所以就是从道具啊、服装啊、走位啊这些，
0: 对，
1: 还有就是加油跟补给，
0: 没错，最后的那个战术是最重要的。很感谢家长，就是当年我们得到了人气奖。
1: 哇，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0: 很感动，这个活动虽然过程真的就是不断的练习，那我们觉得说虽然不是最完美的表现，但对孩子来讲就是最棒的肯定。
1: 真的，
0: 对，
1: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也学习很多，
0: 非常多，
1: 不仅仅是语文啊、音乐上面啊，那个练习的过程、团队呀，然后还有很多彼此之间的互动，
0: 没错、
1: 这个跟平常上课的方式又不太一样，
0: 真的不一样。对，没错，这我觉得这一次那一次的活动让我们很大很大的感动跟震撼，没想到我们真的被我们追到了第一名。所以那时候家长就是非常非常的
1: 开心、
0: 对，那最后小孩得到7礼券嘛，然后跟艺人一张专属的奖状。
1: 哇，
0: 家长哇还有这样个别的奖状、他们也最后是肯定的，
1: 很开心，
0: 对，
1: 很开心。所以那个时候109年那个时候是用线上的形式吗？
0: 对，那
1: 就是拍摄影片，
0: 没错，对，到网站上去

0: 按赞、哦、每天都有办这样子。
1: 哇真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样子的连结放在我们节目网站上面，
0: 是是是，
1: 让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欣赏一下，
0: 对，当年度
1: 精彩的表演。
0: 没错、
1: 哦、对，我每次看到幼稚园的孩子在表演真的觉得好可爱哦，
0: 真的
1: 天真，然后那个童声又 很好听。
0: 对真的很可爱、
1: 哦、是，所以您很用心还改编那个歌词，
0: 因为稍稍改编，因为照理来说那首歌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
1: 嗯，
0: 对，又是客语发音，所以有点困难，
1: 嗯哼，
0: 对，
1: 所以他们还有比动作，
0: 有，
1: 然后走位这样子，
0: 简单的走位，对对对、
1: 哦、然后脑性麻痹的孩子就带着他的助行器一起到台上来，这样，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
0: 对啊，我们就想说能不能做一点什么，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稍微一些回忆跟成长的经验。
1: 是，那我们是不是来听听看当初你们这段精彩的表演？
0: 可以，也相信你可以带着很多的欢乐，因为童音太可爱了，
1: 太可爱。来，我们来听听看。
0: 好。

0: 里是新宗寨广播网乡之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新北又又欢乐多语影音秀啊，在2019年的最佳人气奖第一名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可爱童趣的一首曲子。这个是由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带着班上的孩子，有一般生还有特殊的孩子一起来参与演出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表演。我们刚刚听到了，非常感动，老师在这个当中跟家长一起努力有这样的成果，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也觉得跟着一起舞动起来非常的有意思。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忆耶。
1: 是啊，只要每次一想到啊，我参加过。
0: 对，而且这个是就是大家一起群起群力的，
1: 没错，
0: 然后有一个成果这样子。对，不管那个结果是怎么样，那个过程已经是让他们已经就是很有收获。
1: 没错，讲一讲他们就好有想法。
0: 对，所以我觉得以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经验会让他们对于很多新的事物不会那么害怕。

0: 甚至他们会有勇气去挑战，
1: 没错，真的，哪怕特殊需求孩子都做得到，会有很大的肯定，
0: 真的。而且你把这个班级经营得很好，就是让这些孩子在一起，他们的关系是好的，
1: 非常好，好到有时候老师都要介入了。
0: 每个人都争着当小天使这样子，
1: 真的哎，说真的不夸张。我们有时候老师，比如说在忙 A， 那 B 小孩如果有特殊状况，我们班孩子都会主动喂啊，整理书包，哇，我都觉得那是真的感动哎，
0: 是，家长应该也会很开心，
1: 是很开心，也很感动。然后我觉得那一种是，甚至每天都会来问我的小孩回去说哪个姐姐一直怎么样。对，
0: 是因为是混龄的班级嘛，
1: 又是融合，
0: 是，所以等于是有年纪大一点的哥哥姐姐带着年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
1: 是，
0: 就是如果稍微前辈一点、资深一点的孩子，他们做出来的就是一个榜样，
1: 没错，
0: 也会带着这些比较新的孩子，
1: 对，所以造就一年一年都有这种善的循环，
0: 真的，真的，真的很棒。所以其实，在跟这些家长沟通的这些过程，
1: 是，
0: 您也是花了很多的心力，
1: 对。
0: 但是有没有遇过有些家长还是让你觉得？比较力不从心的，
1: 其实有我们班就是有孩子，如果比如说很明显他是需要专业的老师或治疗师去协助，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延续我们能力真的有限，毕竟我们不是那种专业的治疗师出来的，对，那尽力的协助之后，万一真的还是需要家长协助，那有些家长说真的是一开始是无法接受孩子自己有这种症状，那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们不是说孩子一定要去做鉴定或者是需要去上到某些课程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目的只是希望让家长知道，那能不能透过孩子跟家长之间的陪伴，或者是透过外面专业的协助治疗带进来，我们一起努力，那个成效也许会更大。那如果家长不愿意没有关系，我们就陪伴家长，那一点一滴我们就试试看，如果这个方式不对我们就再换，对。那目前我们班有个小朋友情绪比较起伏比较大，对，那跟家长沟通完之后，他们可能觉得其实孩子就只是独生女，或者是对，就是有自己的说法，那其实你就知道爸爸妈妈也许还觉得说这个孩子的状况他们是有办法自己 cover， 那与其这样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试不同的方式，因为没有说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特殊需求相关治疗，
0: 是，
1: 好，那果真一次不同的方式改变下来，如何找到让孩子在情绪爆炸当下，甚至在准备要炸的这对，而且千瑶老师的正向支持，我终于找到方式了，就是当他快要炸起来的时候，我赶快转移他，或者是带着他做他喜欢的事情，让他冷静下来，抒发自己当下情绪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发现这个孩子在这学期进步非常多，就算他真的炸掉，对，我等到他那个高峰过了之后，不错他愿意跟我说，他之前是气到都不想跟我讲话，甚至动手打人，不管旁边是谁，总之就是要先发泄他的不愉快，这样子，对。那这学期下来，有一次上个礼拜就在课堂上跟小朋友争自己的号码，打起来耶，然后全班冷静就傻住了。后来因为前面是主讲老师，我那时候就把他们带到后面来，对，好好的聊一下。那个小女孩竟然笑了，因为我跟她说那是小班弟弟，她自己的号码搞不清楚，对。那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终于找到方式，对，如何带领这一位小女孩。那我也跟爸爸妈妈当下说，这个孩子我们当天用了哪一个策略，我们还要持续再看看，继续再做下去，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家长有看到你们在不同策略上面的成效，
1: 没错，
0: 他们也慢慢累积对这些方式的信任，
1: 是，
0: 所以他们也愿意一起来参与，
1: 没错，
0: 是。所以在孩子情绪要起来之前，就是要先了解他的需求，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征兆
1: 出
0: 现
1: 的时候，赶快
0: 不要说把那个火柴放到汽油桶，
1: 没错，它炸得更可怕，
0: 真的。所以能够先做好预备，
1: 是，
0: 所以老师其实也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真的，
0: 对于教室的状况随时要掌控，
1: 没错，
0: 要不然有时候东一个西一个，
1: 对，
0: 有时候是一发不可收拾。
1: 对啊，因为也许会连累到其他无辜的孩子，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被莫名其妙，那往那两边的战火可能又

0: 不一样了，
1: 是是，
0: 对、哦、对，
1: 所以其实也是要靠你们这样经验，然后慢慢去累积，
0: 对，这真是累积，
1: 真的，然后跟家长的信任感，哦，家长愿意的配合度，
0: 没错、
1: 哦，这个也是都是要累积下来的，
0: 对对对，嗯、真的
1: 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其实看到你们这样用心，就会越来越上手，
0: 对。
1: 哦
0: 至少知道该用什么策略，而不是当下去说真的，老师也会被挑起那个火，
1: 真的，
0: 因为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又来了，
1: 真的。
0: 然后还发现他也只是个孩子，第二个，也许他真的是很需要我们大人的协助。你与其跟他生气，不如找个方式。
1: 是，
0: 对 对, 对，
1: 所以您也一直在这方面自己也去进修，
0: 是，
1: 除了自己本身幼儿教育的专业之外，又去进修特殊教育的专业，
0: 对，
1: 嗯，
0: 对，
1: 就是发现在职场上面有这样的需求，
0: 对、嗯，而且这个部分的孩子我觉得会比较多，但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去面对，
1: 是
0: 如何去陪伴，对，
1: 所以您其实假日又要花自己的时间，又要去进修。真是太有心了，
0: 因为我觉得还是真的需要让自己对这个这领域的孩子有一些熟悉感。
1: 嗯哼，
0: 对对对，
1: 所以知道方法，也就是知道更多专业的部分，对于你们回应用回到自己的职场上面，就会比较驾轻就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会慌，或者是找不到任何的方式。
1: 是，然后在课堂当中跟同学老师的讨论也会有帮助。
0: 有，我觉得每个礼拜六到国北去上特殊教育专场是充电呢、欸。对，虽然每个老师在分享自己班上的状况，真的一个比一个还要累。但我说真的，大家讲完，大家笑一笑，哎、欸，我们又很开心的一起上课、嗯，所以我们目前这班的感情都非常的好，而且大家好有爱哦、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到五都被。
1: 一到五都是当老师，然后面对学生，然后六就是可以跟一群幼儿园老师一起
0: 对
1: 这个充电，这样
0: 子没错。要不说吐苦水，应该也不是、哦，就是互相交流跟分享，会觉得哎、欸，我今天又带了新的能量，下个礼拜又可以继续、
1: 所以又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支持团体这样子。
0: 对，真的还有老师，每个老师给的教授真的太感动了。
1: 就是在尤其是如果刚好对应到你有遇过这样类型的孩子，
0: 对，
1: 你就会觉得特别有感，
0: 是，
1: 然后学到的东西又可以马上应用回你自己的班上
0: 教学现场，
1: 是，
0: 对，然后跟家长沟通会觉得哎、欸，好像多了一点点说服
1: 比较哦，有说服力这样。真的真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也是听到你这样回馈，我就觉得哦，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0: 是真的很有意义耶。我觉得哇，我就算不懂了，像千言老师还有那个陆明老师，还有那个我们的语言治疗师喜韵老师，就算我们课程结束，我们还是可以保持联系，因为现场太多问题，我都觉得很需要被咨询。
1: 真的，我们都需要教学相长啊！
0: 是是是，对，
1: 也是希望就是这些孩子，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被了解，
0: 对，
1: 然后被爱，
0: 没错，
1: 然后被建造，
0: 没错，嗯、没错，没错，对，
1: 很棒。那在经过这些过程有这么多的成长，而且你一直让自己一直在装备自己，带了很多新的配备武器这样。对对，未来你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求知欲然后一直往前冲的一个很认真的老师。
0: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我真的其实知道自己哪里需要做加强，我是很愿意去做一些调整跟学习，因为毕竟这条路还很长，而且陪伴孩子不是三言两语就讲得完的，
1: 是，
0: 对，而且像我来到新北，面对特殊需求孩子是给我最大的挑战跟经验之外，我相信未来还有不一样的挑战，对，那我希望不管我未来人在哪个学区或者是哪个学校，我只要能做得到的陪伴，我觉得陪伴孩子是最重要，第一个要先陪伴孩子，第二个同理家长，第三个是如何协助，这都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对，我觉得课程再精彩都是其次，了解孩子跟家长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个孩子真的有生下他自己赋予的要说使命嘛，或者是要给予我们不同的认知跟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认识不同的孩子是我最重要的学习的第一部分，对，那接下来可能还会遇到不同孩子不同的症状，即使我还到现在还没有碰过，我未来也不知道会遇到哪一类的孩子，我很愿意再去多学习多充电、对，然后把我自己的所学分享给哪怕是我的搭档， 好学校老师或者是家

0: 对，我都可以运用在我的教学活动当中，甚至带回去给我的孩子。
1: 哇，
0: 对对对，这都是我一直在努力的部分。
1: 真的哇，真的非常的感动哎，就是你很有心，也很有动力，
0: 对，
1: 而且愿意去影响到更多的人哈。
0: 因为我很怕，因为孩子说真的，第一个是家庭教育先嘛，第二个是学龄前教育，那当然学龄前教育。我觉得我自己会不希望孩子就是在这个很重要的童年时光少了些什么，那我希望能补足什么，就是想要去多努力。对对对对对，不求自己多厉害，只求自己能做到就是尽力这样子。
1: 哇，很想拍拍手。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真的是给自己，因为毕竟考上公有老师最大的目标就是想莫忘自己当初为什么要走这一条路。
1: 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相信你接下来在不管是对于你的学生家长，
0: 是
1: 或是你自己的孩子家人哦，你这么用心，他们都一定会得到很大很大的祝福。
0: 谢
1: 谢。是，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谢谢大家，谢谢青燕老师。
1: 我们希望李老师还有机会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更多你在教学现场很精彩的一些经验分享，相信也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哈。听众朋友，真的一个幼儿园老师哦，对于孩子的影响真的非常大。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邀请李老师来给我们做这样的分享，相信对您我都有一些新的启发跟感动。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一周，你过得好吗？我跟你说，今天我邀请一道非常重量级，而且我也觉得非常的佩服的，那就是徐文俊医师。那为什么佩服他呢？因为呢，他在2019年创立了财团法人台北市睿智

社会福利基金会，担任着董事长以及兼任的执行长。他呢也透过这个基金会，哇，真的是来帮助了好多好多的失智家庭哦，更何况。

0: 住在现在的社会很大很大的大家担心的失智症，而且还创立了这样的一个睿智社会福利基金会啊、哦，所以我现在就是邀请董事长也来跟我们说明啊，基金会成立的原因、它的宗旨，还有包括哪些的服务项目呢？
1: 好，话说要回到大概2000年左右哈，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921大地震之后不久哈，
0: 嗯，
1: 那正好这个桃园市的圣保禄医院哈，圣保禄医院是天主教的这个修女会的医院哈，所以是一个教会医院。那个时候我是在长庚林口长庚医院的主治医师，
0: 嗯，
1: 那这个圣保禄医院的神经内科正好这个需要重建，
0: 嗯，
1: 因为就是医师都跑了啦，就是医师都离开了，那我就回我就受医院的这个就是差派去圣保禄医院，那当然也把这个神经科的团队建立起来。那个时候那个当下很特别，就是正好失智症的药物爱依心啊、依思能这一类的药刚刚在美国上市，
0: 是
1: 那台湾也正要上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医院就是也就那个时候就叫我开失智症门诊，
0: 嗯，
1: 所以我在这个圣保禄医院担任主治医师主任之外，我也在台北长庚、林口长庚、桃园那个圣保禄医院也设立这个失智症的特别门诊，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机缘、那这个其实失智症门诊看了一两年之后，我渐渐的发现说，其实并不是说把这个病人找来然后诊断他失智开药给他吃、那问题就解决了。其实看了这个因为三个门诊其实病人很多哈，我发现很多家庭其实他们在照顾失智症的上头，其实家属的角色很重要，然后家属的负担很重。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失智就是记性不好啊，所以他要不要吃药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题是他不太可能记得吃药、如果他通通都记得其实也不一定要吃药了哈，这是开玩笑、不过也就是说如果开了药要去追踪他，然后其实他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家属需要 要介入、提供协助帮他让他可以确认他可以服药。那失智者他除了这个记性不好以外，他还有一些精神行为症状这些的问题、所以其实在家里头会引发一些的状况，
0: 对，
1: 所以在照顾上头其实失智他是困难的、那家属的负担是重的、那这是第一个当时第一个感想。第二个感想就是说其实非常重要，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是一样、就是家属要好病人才会好，
0: 对、
1: 所以不是开药给病人吃病人就会好，没有，要家属你把它变好，要怎么样让家属好、你就是要支持他帮助他、然后让他上课跟教导他、让他有能力然后心里可以得到被支持被甚至要被安慰、那这个时候他有力气站起来陪这个家病人、失智者、那这个时候才会一起好起来、所以其实在我的理念里头支持家属应该是失智症照顾或者是失智症门诊很基本的东西啦、那当时当然当时其实还对于失智症还不是那么的多的了解，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重要性我就跟圣保禄医院的院长、那他是修女、那就跟他说这些的需要、这个院长他就非常的支持、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就成立了一个失智症的团队、甚至医院也给了一个失智症中心、一个地方，那我们有各管师、心理师、护理师，然后社工师一起来做这些事情。那隔了几年之后，长庚医院就把我调回去长庚，我们也要设立失智症中心。那所以进到这个回到林口长庚之后，其实几年之后，我们就成立了这个 那个失智中心。

0: 有团队哦，那这个团队其实基础上，它可能可以说它是来自于圣保禄医院。哎，那时候成立了这个，在林口成立失智症中心之后，我就在这个我们中心，我们大概会定期会办祷告会哦。那祷告会，所以呢，其实，在第二次的祷告会，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就发现说，哎，其实大家在社区里头，在做失智症服务的这些单位啦，或者是这些人，因为那时候也来了好几个牧师，哎，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其实要在教会里面去帮助这个失智家庭，这很重要哦，帮助教会让他们有能力可以去服务这些失智家庭，所以从那个之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睿智师公哦。那睿智师公，其实当时我们把它当做是一个外展的服务，我们就是到各个教会去做这个上课啊也好，或者是我们成立的甘泉咖啡坊哦。那这个回应其实还蛮好的，蛮多的。那隔了几年之后，在2019年，我们就成立了失智症那个睿智基金会，哦，那当然也在想，因为失智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其实很需要资源呐，哦，所以我们就想透过基金会能够也来募款，哦，那让我们的这个所做的这个那个信念，哦，可以去帮助更多的家庭。所以，其实睿智师公是2013年开始，然后睿智基金会是2019年开始。那到现在，基金会也进到了第6年的状的的这个这个这个，所以现在都还在一直，有很多的活动哦，那教育的活动或者是实体的活动是。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们哎，真的，我觉得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还有也顾虑到照顾者的需要跟重担，然后也兴起社区当中的教会成立这样的来关怀整个的家庭，我觉得这是很能够周全的，能够来去协助的。那我从就。其实我也有上过，就是睿智基金会的课程哦。当时有听到，就是你的本身也算是在家里面也有失智者那我也蛮好奇的，就是怎么会在那么多的科别里面，你选择了就是投入在失智症，是不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还是有特别的原因？
0: 好啊，这个这个说起来又可以很长了。简单的说，其实我母亲有一点失智，但是这是这两三年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会走失智，也其实跟这个跟我家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哈。那说起开始这个跟失智有关，我应该要换个角度来说哈。那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哦，我是51年次，哦，所以算是婴儿潮的这个尾端。那个时候，我因为当时也不知道念书应该要走哪一科，哪一个领域啦，哦，那成绩还算可以，我就想说要去考丙组啦，哦，丙组其实就是医科啦，医学院。那但是到高二、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电脑，哦，Apple Two。Apple Two 这个上市，哎，那我就开始接触到电脑，哎，所以发现说，哎，这个电脑我还蛮有兴趣的，但是当时其实还不太有机会在那个哈，不想不敢卖这个家庭革命哈，所以后来我还是去考了医科啦，哦，那但是我对电脑很有兴趣，而且我真的是当时我还会写程式，然后开课，然后这个自己组装电脑啊，帮别人修电脑、写程式哈，
1: 很厉
0: 这
1: 害，
0: 个是大一大二的时候哈，所以不务正业啦哈，就跟我现在也是没有好好在医院里面的不务正业。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因为对电脑的有兴趣，其实我就会发现我对人脑的运作其实很有那个，就是说很想要再去钻研。

0: 啊，所以我大概在大四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走神经内科了，
1: 嗯，
0: 哦，那就是因为电脑像人脑或者是人脑像电脑，
1: 是是，
0: 哦，那这个是第一个，哦，那后来我这个专科医师考完之后我就跑到这个美国去念这个生物统计，哦，在公共卫生硕士，哦，在哈佛。那其实为什么要念统计，其实也就是为了要用电脑，
1: 嗯，
0: 但是这两件事情其实让我转向对于认知功能这些的兴趣，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其实那个流行病学啦，公共卫生其实也让我进到说对失智症的这个领域，哦，
1: 嗯，
0: 但是最终我进到失智是因为我真的到圣保禄的时候的刚刚只提到的那个机缘让我真正走进去，哦，所以走进去其实真的就屌呀，哦，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那个这个万事俱全对不对啊的时候就这样子开始去做，哦，那所以失智是这样开始的，那失智这样开始的以后我发现医师不能在诊疗室而已，
1: 嗯，
0: 因为失智家属的支持不是开药给病人吃，而是有很多的要去这个募集不少的资源，
1: 嗯，
0: 然后再过来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大概从2003、04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一个失智症的这个叫 sales，
1: 嗯，
0: 就是叫做，推销员啦，
1: 啊，
0: 其实就是一直在往外在推销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失智是必须要这样照顾的，
1: 嗯
0: 哦，所以可能真的有人会觉得这个好像我家里有失智者，其实是没有，但是我妈妈真的是后来有失智的，
1: 嗯，
0: 那当然那个失智它不是很严重，但是因为过去的这些经验让我可以知道妈妈的一些的行为举止，了解说啊其实她有她的困难，那我们如何去协助她这样子，
1: 对，
0: 是
1: 我想刚刚其实有讲到一个重点啊，
0: 是
1: 这个疾病真的是有别于其他的疾病，
0: 是
1: 需要照顾者要在这当中对她有多所多加的认识，
0: 是
1: 才知道怎么样的照顾。那我想说现在这个时间也是想要请徐医师啊，就是提到有关于失智症，大家可能都会想说这个病症到底是怎么来的，对，
0: 好啊，这个我想我们对于失智的想法，要先一个就是说当然在这个生理学上或生物学上是因为脑部它这个有了一些的变化，那包括可能是阿兹海默症，可能中风，可能头部外伤，那影响到认知功能，那当然如果是阿兹海默症其实病因可能还不太了解，可能跟类淀粉的沉积有关，那中脑血管型的失智症就是跟脑中风有关，那这些的疾病造成认知的功能的障碍，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什么叫认知功能，那譬如说我们说记性不好，我们说这个好像会怀疑东怀疑西，因为对事情的这个理解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那这个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他记性不好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失智者他为什么要重复问一样的话，那这个好像家属常常为了这个很抓狂，不是问过了吗？又再问一次，然后又再问，然后就是骂他爸爸。那爸爸如果有这个症状的话，结果爸爸就很生气啊，然后再回过头来再跟医生说：“你看我爸爸很容易生气。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教育，要让大家了解我们的认知功能是我们跟外界产生互动的能力。包括记性，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做什么，要去哪里，等一下要去哪里，我们早上去了哪里，那这个是跟外界对于时间地点的一种连接，所以当这个连接失去的时候，我想失智者会非常的焦虑，
1: 是，
0: 那所以呢我们要去教导失智家属的时候，其实要让他们

0: 知道认知障碍会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1: 是，
0: 譬如说，如果家属说这个啊，我说什么他都听不懂，那或者是说家属说，哎，我爸爸说什么我都听不懂。其实这两句话都代表爸爸可能有认知，有这个认知功能，可能有语言的问题，可能是失语症。所以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个家属有困扰，就认为这个爸爸是失智症，好像很难处理。但是你说反过来，就是说为什么他爸爸会重复问，或者是你搞不清楚他会生气，因为你说了他听不懂啊。所以同样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失智者跟家属是同样受到失智症的影响。
1: 是，
0: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理解失智怎么来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失智症是脑部的疾病，但是它会影响家属，会影响病人，其实也影响家属。当然家属我们大部分都感受得到，才要去看医生嘛。但是我们感受到病人因为这个长辈因为失智症而有所变化的时候，其实这位长辈也感受到失智症带给他的问题。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教育。不然的话，其实常常的问题是发生在家属跟病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的。很简单，你就不要骂他就好了嘛，因为他真的这个爸爸，因为他真的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他当然很焦虑，想要这个，当然他可以找谁帮忙，就是找身边的儿子帮忙，但是你又很生气，你又这个没有耐心，当然爸爸也可能会生气啊。我们就说，如果有人跟你讲话是用这种口气说话的时候，你会不会生气？而你如果觉得你会生气，那为什么你认为爸爸不应该生气？所以很多这个失智的问题是对于认知功能的理解。当然反过来讲，你从对于失智的理解多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人的相处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想法，还有他的问题。那失智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样子。
1: 非常谢谢徐医师的说明啊。其实你在说的时候，心里面其实我是在流眼泪，那种眼泪是为这一些其实生病的人所流的。想想嘛，谁喜欢生病？
0: 对不对？
1: 那生了这个病，对他本身来说是冲击最大的。那我们身边的照顾者愿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什么叫做失智症？
0: 是，
1: 然后从他们的因为失智所带来这些影响，能够了解跟同理，并且来协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来想一想，今天如果你是那一位生病的人，你将会期待别人怎么样的来协助你呢？如果你正在照顾着失智症的家人，对于你来说，你会想要怎么样的先让自己身心灵上能够强壮，可以来协助这位已经生病的人呢？这可以让我们来想一想。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睿智基金会，也是台湾失智协会的理事长，那邀请到徐一芝来到我们当中。刚刚他也有来介绍有关于基金会的起源，也提到他为什么会投入在失智症的这一个门诊，包括就是在更多的描述有关于失智者的这方面的无力跟失落，当然也就刚刚所谈到的这些的情况，也想问徐师啊，就是你所观察到，特别是在门诊的这个部分哦，观察到照顾者其实需要在重视哪些层面，以至于他能够更有效，也能够比较站在他保护他自己的立场上来关心这样的失智症的家人呢？
1: 对，很好，这个问题很好哈。我们这个去坐飞机的时候，那个都会有一个安全影片哈。那安全影片其实是就会教说，万一这个气舱那个机舱失压的时候，那个氧气掉下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先用氧气，然后再让我们身边的孩子用氧气。好，所以其实要照顾别人，自己要先照顾好自己。
0: 好，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那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的时候，要知道照顾是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责任，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爱心，有时候因为我们的不舍哈。所以要对我们身边这一些有困难的人，我们提供给他协助，甚至要帮他把屎把尿。但是在这个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先照顾好我们自己哈。那自己家属怎么样做到这些的事情？第一个，我想如果就失智症来说，一定要先了解失智是什么。失智症是什么？其实有一堂课就是在讲这些东西哈。那失智者为什么有这些症状，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处理啦，这些其实很多知识上的东西是一定要先知道哦。因为知识上的理解可能是比较容易一点哦。那第二个其实就是要能够有咨询的对象哦。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咨询哦。那咨询就是说，因为目前在台湾我们有110几个失智共照中心哦。所以其实如果你遇到失智的问题，其实到医院去确诊，然后医院如果在台湾的话，医院有这个共照中心可以提供这个服务，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询问。那如果不是在台湾的朋友，也许你可以通过在医疗的上头，那个医师啦，还有准医师人员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对于照顾的问题能够得到解答。那第三个就是要有所支持啦。那个支持跟刚刚说的支持很类似，但是我们这个支持可以谈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当然是医师人员，专业人员要提供这个家属他所需要的协助，包括长照的

0: 资源，哦，那第二个其实在心理上要支持他，哦，所以他在照顾精疲力尽的时候可以让他休息，他可能照顾起来非常的忧郁，哦，有时候甚至我们都还要开药给家属吃啦，哦，因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无奈，有很多睡眠的问题，失去了睡眠，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这个自己的时间，哦，那第三个其实是很重要，就是在灵性上面的支持，哦，那大家可能很多家属都会问，为什么是我，哦，为什么是我要照顾他，
1: 是，
0: 为什么我爸爸会得这个疾病，哦，所以我觉得在灵性的平安上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这三点是最基本的，哦，那再过来一个就是说，其实家属之间要互相的合一团结，哦，因为失智症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哦，甚至一个人请一个外劳都不一定能够照顾得很好，哦，那我想在整个的资源里头，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资源就是家庭，哦，这个我的想法跟一般的社会大众的想法不同，哦，家庭是最基本的资源，哦，不管是配偶子女，那总之就是加起来也是五六个三四个十几个会照顾一个人，跟我们去用长照的资源是不同的，哦，所以我都认为长照资源是这个家庭的外部资源，一定要好好的利用，但是这些外部资源它其实没办法取代家庭的角色，哦，来照顾长辈，哦，那为什么？因为这个长辈需要家人，家人是一个我们最重要的灵性的需求的来源，哦，那所以呢其实家人要了解家人之间对于这个失智的照顾很重要，然后这个失智者他需要的是这些家人，所以家人要合一，要想办法去刚刚说的那三件事情，就教育、咨询、支持，都要能够寻求，而且互相就可以成为支持的一个架构，哦，那互相的帮忙，哦，那住在一起的真的比较辛苦，不住在一起的也是有责任，哦，甚至住在国外的其实还可以扮演角色，哦，譬如说打电话问一下这个爸爸住的地方他到底有哪些长照资源啊，哦，那像我哥哥在住在加州，那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我现在每次演讲我都一定会说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不太能够回台湾，但是因为我妈妈在以前在用日照的时候，她需要订那个长照计程车，长照计程车就是一定是7天前的早上9点开始接电话，那早上9点正好是我们在台湾工作最忙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不太可能，而且那个不是你打了以后就通了，因为大家都是秒杀，就是大家一起电话进去，所以那个是要抢时间的，哦，那所以我哥哥在美国他就做这件事情，他就等台湾 早上9点的时间他就打电话，打完电话然后他就 line 一下告诉我说已经定了，哦，因为包括几点接，然后 几点从家里接，然后几点从这个日照中心接，就是早上跟下午，然后他通通都问好 line 好以后他就可以去睡觉了，所以其实像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还是可以帮很大的忙，没有住在一起的这个家属可以花花网购啊，对不对？那个尿布不就送来了吗？你不需要同住的人去买啊，甚至可以帮忙做一些生鲜的线上的订购，对不对？那这个都可以让照顾者其实际直接的主要照顾者可以减少他的负担，而且当我们有提供这个协助的时候，主要照顾者他就觉得他有得到支持，哦，那大家是按照自己不同的条件能力来贡献，来照顾这个家中的长辈，那这个代表的其实是那个合一分工合作，其实对于家人之间的感情是很有帮助的，
1: 是是。
0: 那反过来讲，当我们在谈照顾的这个家庭的结构如何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劝家属，可能照顾长辈很重要，但是你是不是要先从家庭结构，家里的这个关系跟兄弟姐妹的关系要早一点去把它重新修复起来，或者是说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将来长辈的需要。

0: 是，其实我们很怕的哈，就是说这个三个兄弟一个人照顾一个月哈，然后一个住新竹，一个住高雄，一个住林口哈，那三然后接过去住，然后就是那个月对另外两个人是空白的，
1: 是，
0: 哦，所以等这个长辈回来我这里的时候，前面两个月是空白的，
1: 是，
0: 其实这个对长辈其实是非常的不好。哦，那这个要我把它称为这就是照顾的连续性跟一致性，就是对于长辈的需要，他是同一个人嘛，所以他是连续的，他不会因为你来这边是需要这个，去那边就不需要这个，然后他要有一致性，哦，他来这边吃一碗饭，到那边吃三碗饭，哦。还我开玩笑了哈，他其实他到每个地方，他想要吃喜欢吃的，其实都是类似的东西啊。那我们在照顾上头一定要能够考虑到，那在医疗上面更是需要一致性，照顾的方式也要有一致性。所以这些一致性跟这个其实家属要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哦。所以当我们如果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照顾的一个关键是家人有没有好好的去合一，去谈感情。当谈爱了以后，这个事情可能就没那么困难哦。所以你知道，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为什么这个他们越照顾越快乐？他越照顾越快乐，不是长辈失智好起来了，因为很多大部分的失智都不会好起来。他照顾得很快乐，也不是长辈就一直活到150岁、200岁，对不对？他们照顾得很快乐，长辈慢慢的凋零了，大家会一起送他走，哦，但是家里的这种幸福感，这种的这个其实是有增无减哦。所以事情不在于那个难度高还是不还是低，还是那个事情为什么他会得癌症，为什么他会得失智，为什么他会中风，不是在这个上头，而是当我们遇到不同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事情透过大家用一个好的关系把它照顾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哈。那当然，这个主持人问我的可能不是要完全是这个回答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医疗进步了，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譬如说阿兹海默症，现在有新药可以治疗，医疗进步了，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解决，但是家里的问题只有家人自己可以解决。
1: 我觉得就是徐师，你回答刚刚的那部分啊，也是在我的临床上，因为我在做关怀，有时候也会到就是被社工找去关心这些失智症的长辈，哎，真的发现到说，其实很大的问题啊，不是疾病本身，是在于家里面如何的来面对这一场病，如何陪伴生病的人能够走这样的一个历程啊，那也可以看见到说，你在分享上都非常的细致，分工合作，哎，那我觉得这是很多的家庭让我也觉得比较需要帮助的地方，因为如果这当中来了一个比较，哎，来了一个就是说，哦，为什么你付钱比较多哦，为什么你照顾的少？其实在这当中就真的大家就累了，哦，心就开始累了。对，那也很谢谢你做这方面的一个回应。我们也透过这一首诗歌，也让我们来让全球听众朋友想一想，如果你的家里面的人生病了，你是怎么样的参与在这当中？因为就好像是说，有人生病了，好像就是哇，家里失火了。那谁来做什么样的一个帮助跟调整呢？如果大家在那边争来争去，大概这个火就越烧越旺，损失的更大。
0: 对，因为失火单单喊救火是不够的，因为你喊的救火，其实火还是在烧，
1: 对
0: 而是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让这个火可以减缓。 或者是消灭，所以要动手而不是只有动口。
1: 对，所以 也让大家想一想，你是那个救火队，那你的专长是什么，在这一场集里面你可以做什么。
0: 對，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打排球啦，
1: 打排球
0: 队，排球队就是球来了我去，就是我

0: 去，我说我去接那个球，通常可以救得起来。那个球来了，说你去接，通常那个球是救不到的。
1: 对，对，没错，没错。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荣幸邀请到我们睿智基金会的董事长，也是执行长徐文俊医师。刚刚我们有聊到说，一场疾病的发生，很像就是家里面失火了。好，那大家扮演什么样的救火队的角色？那刚刚徐医师也提到说，这也像很像打排球。好，自己说可以接的突然接起来，叫别人接都接不太起来。
1: 对，
0: 好，那我们也看到说一个家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不晓得徐医师对于这个部分有没有心有戚戚焉的个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okay, 好，我们其实这种案子案例很多，那基本上

其实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其实失智症它会影响我们的关系啊，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反而也是关系哈，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想法哈。那当我们这个家庭里头，其实常常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谁比较有心的人，他的责任就会比较重哦。那当然就是刚刚的排球队哦，那个说我来救的人，通常他就会比较辛苦哈。那至于其他人，其实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说他无心哦。那因为他无力，所以他没办法把心放上去哦。我想大家现在如果在照顾一个80岁的长辈，这个年轻人可能就是在50岁哦，或60岁哦，其实自己也很多在生活上，在这个经济上的负担哦，所以这个常常会因为这样子的无力感哦，所以没办法去着力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门诊常常遇到的哦，然后我就住得很远啊，然后我有2个小孩啊，我怎么办？我真的没有办法哦。那所以呢，其实像这样子的家庭，我通常会这样子做哦。第一个就是说，我想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逃避可能没办法解决问题，而且逃避的时候其实问题不止不好解决，还会变得比较严重哈。譬如说，这个我们就有这种这个妈妈照顾爸爸哈，80岁照顾80岁哈。那甚至有时候，这个当然被照顾那个人，他可能在家中他是属于大家比较关注、比较重要，或者是他在这个认知功能的表现比较不好、比较明显，他就会被当作病人。哦，但是呢，那个照顾者呢，其实年纪也很大了。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照顾者的认知功能，就是记性，可能比失智者还要不好。哦，那因为他在照顾当中，他可能压力很大。他在照顾当中，其实自己的身体也都出了问题。哦，所以照顾者本身的三高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当这老老照顾，然后还你孩子嘞，哦，孩子都在忙，都在上班，哦，那当然有的孩子是在国外，哦，那3个孩子都在国外，台湾就只有2老，哎，那这个难度当然高，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长辈他不想要麻烦孩子，哦，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下一次你一定要请你的小孩一起来，好，那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了解清楚了，那大家一起来想一个办法，好，那然后这个妈妈是照顾者，她说没有啦，她因不赢啦，因不都来啦，哦，然后就是说不要，这个是对你有好处，哦，那甚至我们都会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你小孩的电话啊？或者是就用他的手机拨给他小孩啊？那个 LINE 不管他人在哪里啊，那一拨可以通，那我们就会直接就跟家属说，这个下次可不可以请你来？爸爸的病情有一些的状况，一起了解。哎，其实很多的家属他们还是都愿意来的哦。所以有些时候是家中长辈不想要让麻烦孩子，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来做？我们通常就会跟孩子这样说：当你没有介入这个照顾圈的时候，现在是妈妈照顾爸爸。但是你没有介入这个照顾圈，可能妈妈会先垮哦。我们碰到好多个案哈，这个照顾者得癌症哦，然后照顾者中风，而失智者还是照常失智，没有错。哎，但是照顾者其实是辛苦的哈，所以我就会跟家属说：那你要不要也来？因为你的工作是照顾好。照顾的这个妈妈哦，你把照顾者照顾好，那自然爸爸就会被照顾好。所以大家如果重心都只有在这个被照顾者，就是这个失智的爸爸。

0: 其实妈妈会很难过，
1: 对，
0: 因为她的压力大，她也没人协助她，所以我做法就是把这些家人都叫来，当他们看到这个状况可以这么做的时候，然后我们都有各管师来教导这些家属，甚至我们还有专线，然后我们还有课程，那通常这样子的家属他们慢慢就可以介入在这当中，那这个时候其实当然我们真的很难知道说，我们真的很难做到让每一位家属都愿意投入，但是当这样子做的时候，有两三个家属进来了这个照顾的时候，至少妈妈的负担就会少，少一些，那其实家人也会因为这样关系其实开始要谈嘛，大家要先谈清楚，然后一起合作，所以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的，有一个共同的照顾的目标，是让这些家属可以聚在一起的好机会，那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就是妈妈这个照顾者也会比较轻松，那爸爸也会比较好，这个才是，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 solution 啦，所以就刚刚前面一段有提到，其实家庭很重要，家庭的这个结构可能是照顾的关键，那大家每一个家人如果能够理解失智或者各式各样的疾病的照顾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我想大家就会回过头来回到这个家里头来看待这些的事情。
1: 对，我自己从家里面的照顾者的角度啊，因为家里面也有中风的，也有轻微失智的，但是从徐师所分享的当中啊，我的感受是会觉得是说，在我的临床上，当然也有面对许多的家庭，但我觉得如果大家回到一个初衷，过去父母怎么样的来就是把我们从小抚养长大，好，或许这有时候会涉及一些什么重男轻女啦，或者涉及到什么财产这些，我常会觉得这些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的。可是如果你回到那一个爱父母的初衷，然后也是带着一种反馈，然后来去照顾他们，孝顺他们，最大的一个好处跟优点啊，我觉得越是能够在这当中尽心尽力照顾的人，当有一天父母真的就是离世了，那个照顾的本身呢，他自己的那个愧疚感会减少很多，反而在这当中，在外围的或者是没有放在这个重心在想一些这种情绪感受的，哪一天父母走了，他其实自责的部分会更大。
0: 对，是，就是当然，因为最近也在谈说，不要用孝顺来这个来勒索家照顾者啦，我觉得这句话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其实我们回馈那个是一种爱的回馈，而不是你应不应该，那我们回馈是因为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父母亲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回馈是因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用以前的方式来帮助他，那这个是很重要，那个愧疚感有时候来自于说我们好像觉得做不太够，这个确实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是这样子对待长辈的时候，他们同样也会学习他们来如何对待我们，所以我们要让他看到什么他要将来要怎么做，我们现在其实是做给他们看，
1: 对，也可以说是在整个的家族所建立的那个价值观呢，
0: 对，
1: 还有那一份的向心力。最近也有一部那个影片啊，叫做忘了我记得，那是由秦汉跟一位很有名的女主角，我虽然忘记她的名字啊，可是我觉得在这当中男主角秦汉的部分，他那时候有一个剧情是这样的，他就是女儿把他的一些经常放的东西就把它移位了，觉得这个不好，然后那个不好，所以他把它整理好。但是呢，这个男主角却是这样子告诉他：“你说你要孝顺我，

0: 要回来跟我一起住。什么是孝顺呢？是顺我，不是顺你。所以这句话也蛮有趣的，我就觉得说，哎，其实在失智症家庭里面哦，要面对这样的失智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到底他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回归到一个尊重里面，也许我们在照顾上会比较轻松。对对对。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想问问啊，就是我们的许医师啊，有没有给全球听众朋友一些的勉励，特别是对于正在要照顾失智者的人。对，
1: 好啊。我想第一个一定要先学习啊，那当然学习跟学习正确的知识这很重要啦。所以失智症是什么，失智症可能会面临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找，当然上网去找一定是找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个团体啊，比如说台湾失智症协会啦，失智老人基金会啦，这些比较这个而不要去看网络上的一些小小的片段，说怎么样动动手指头可以预防失智啦这些的，那这个正确的知识一定要先有，那第二个，其实真的要知道这个照顾的本质的意义是什么，刚刚有提到，因为照顾其实是一种我们在爱上面的一个回馈，那这个大家可以去检视这些的事情。其实我还要再加一句，其实那个是一种爱的遗传，那就是说我们孝顺父母，我们的小孩会学习我们孝顺父母，那个福分其实是会遗传下去的，所以这个是在面对失智的时候，面对照顾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要可以有这个想法，那很多事情其实都有它正面的意义，所以帮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沮丧，然后要抱有期望，抱有希望，那很正向的去看，然后让这个事情能够有意义，这是很重要的。
0: 是，非常谢谢徐医师给予大家的勉励。我们在下一集呢，就是要特别的来去介绍，就是睿智基金会，那也是由徐医师所写的这三本书，要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也从中呢可以来学习一些如何的照顾这个失智症，也更多的来了解。好，所以就跟全球听众朋友相约在下周同一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徐医师的分享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解，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我们终于开始，邀请到我的一些好朋友，来节目上面分享。我们都走到了第三人生，我们怎么样针对我过去的节目好几集都在讲，其实第三人生我们无非就是关心我们的第一个是健康，希望呢我们一路走好，然后不要成为别人的这个负担，让自己轻轻松松，所谓没有失人没有失智，然后同时呢我们的财富自己

都准备好了、啊、那个另外我们的关系、啊、不管是跟上帝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亲朋好友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我们不断的做一些调整改变、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很重要的照第三人生

0: 造我们的创造我们的主的时候，我是有把握的，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好，所以从最小的弟兄一直到最后跟听众朋友建立一个从圣经得到的共识，就是其实到第三人生，我们好像那个浪子真的是回头了，我们愿意聚焦在我如何珍爱自己，因为当我聚焦在我如何让我看见我是真正的爱自己，可是真正的爱自己，那个是感谢主是从圣灵的启示让我发现我还有什么地方其实我没有搞清楚，好像我还是在做一些不同的角色，满足别人的眼光，而我并没有面对自己。因为当我们真正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的知道我在面对那位造我的主。从当我清楚的知道我在面对创造我的上帝的时候，那我们就不断的修正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合乎神的心意，因为毕竟我们最后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跟他一同做王。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这个创造主可以跟他完全的合一。好，那我们很快速的复习了一下，这个是我们走到第三人生，我们的重点放在如何准备好跟他一同作王，而就是落地的很这个务实的来做这个反思，是把所有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不是随时都回到圣经讲的说，我真正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曾经跟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讲到说，我如何能够该睡觉了我就乖乖的去睡觉，这个该运动了我就不做任何的跟自己在讨价还价，立即去做运动，哈，这样的一个完全的顺服的过程，事实上呢它所带来的成效是非常明确的，哈，所以今天当我前面这个从圣经得到的这些帮助跟听众朋友做了分享之后，今天呢很高兴我们就从我怎么会完全应该是个素人，就是完全没有做过任何的什么节目制播人啊，什么都没有，可是却开始主持爱在深秋这个节目，哈，这个是应该从吴微微姐妹开始的，哈，那今天我就这个很高兴我直接邀请到微微上我的节目，哈，原来我本来知道她主持的一个节目叫爱你不孤单，哈，那针对这个单亲家庭，哈，来制作这个节目，但是没有想到她还有两个节目持续的在主持，哈，就是看得见的歌声，另外一个叫莫善于乐，乐是音乐的乐，哈，我想就从这个开始，哈，我想让微微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先跟我的这个听众朋友，哈，介绍一下他有这三个节目，这三个节目也欢迎你有时间就来听，哈，先让微微介绍一下这三个节目。
1: 好，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陈哥好。那我很喜欢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爱在深秋，为什么喜欢呢？因为我就是在深秋。那我就讲到说其实他用这个季节啊来形容，哈，秋天是不是非常美丽啊，枫叶红红。那我就讲到那春呢，春天就是古人就有说过春耕，好，春耕

是我们播种，夏耘呢就是我们除草，除虫除草，那秋收就是一个收割。那爱在深秋呢，其实是我们生命最丰富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收割，以收割我们生命过去种种的种种栽种的。那曾哥叫我介绍一下，其实我是在2007年，因为我要参加一个江秀琴牧师的一个课程，就没想到没有报上，别人就把我报了一个叫蒋海琼老师的一个课程，那我叫做单亲，单亲不孤单。我心里想说，哇，这不是揭了我的底吗？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我可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怎么让我去，牧师怎么给我报这个课程呢？可是当我去的时候，我记得是在淡水圣本笃修道院，他的 slogan 刚好跟牧师给我的圣经的经文是一样的，那就是讲到说生命中我们失丧的要寻回，受伤的要缠裹，有病的要医治，就讲到，我就想说，哇，那我又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单亲妈妈。我所谓真真实实的，不是说我单亲之外，我外面还有交个男朋友啊什么的，我一个人带三个小孩。那我就想说，哇，这个然后神就有给我他的话语，就是哥林多前书1:4，就讲到说他让我经历这些，是叫我以后要带领这些人哈，来安慰他们。那我想说，哎，既然是这么有使命的吗？我就在这个领域里。那我要讲到这个，是因为电台请我们的理事长，就是蒋方志云女士来受访。那受访他觉得说，哇，这个单亲家庭哈，是中华民国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那也是一个公益团体，就有一个联合的合作的这个节目就叫爱你不孤单，所以一做就做到第7年了。那我这边觉得在里面学习很多。那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很喜爱音乐，那后来在去年的8月，那电台同工们就一起祷告，觉得有领受到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恢复中华的文化，而音乐在中国的文化，从皇帝的伶伦制乐，到周公的治理作乐，秦汉，然后到东晋西晋隋唐，然后是宋元明清，到中国的明初的学堂乐歌，比如说李叔同啊、萧友梅啊，然后到黄自照、赵元任，一直下来，就是其实承载了许许多多中华的文化。它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诗词歌赋，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就是以花以物来喻情喻志，就像屈原一样，他就是用外在的动，很多都是动植物哈，来表达他忠贞的心。比如说有一首李健写的燕子，他其实不是真正讲那个燕子，像飘零的落花刘学安写的，我还以为是爱情故事哈，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嫩绿嫣红何等媚人，哇，我就觉得好，写得好好。可是当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原来他是心怀着很多对自己身世的一个感叹，原来他是一个才情横溢的音乐家。那因为他写了一首歌叫做叫什么何日君再来红豆词，那大家就说，哎，你这个是靡靡之音，然后还劲唱。那后来这个邓丽君何日君再来就红遍了大陆的大江南北。可是在这个原来作词的这个人呢，就是刘学安先生，就被国家就批斗嘛哈。那当然后来我又听到他写那个空军军歌，他为了写一首歌可以在空军的那个机场的旁边住个3-4个月，每天听那个飞机的起降哈，然后来很认真的写下这首空军军歌，我就非常的感动。哇，最后是怎么样，就他是坐在一个椅子

0: 向下面挖一个洞，以便他的方便，两个手呢绑在椅子上，然后给他一个馒头。他是这样的结束他的生命，是不是他要自己自杀，而是他的晚年是这样度过的。我就非常的感伤，我就想说哇，原来啊，我们常常很多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中国的文字是可以看得见了，比如说蓝蓝的天，我们就有一幅图画，白白的云就有它的颜色，绿绿的草地上面有一群吃草的绵羊山羊的，你就觉得中国的文字其实可以带出图画来，跟外国的语言是不太一样的。那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看得见的歌声，好，然后听得出来的情怀，来作为这个节目的这个主轴。那讲到那个电视节目《莫善于言》呢，也是因为恢复中国的三纲五伦，温良恭俭让，恢复中国的伦理。那伦理呢，不论是圣经也好，或者是中国人讲的都是百善孝为先。那圣经也说过，说哇，圣经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呢？原来是孝顺就可以使你在世的日子得以长寿。那在孝经里面就有讲到孝悌乐礼，就是教民亲爱，你教导人民亲爱呢，莫善于孝，就是没有比啊孝顺更好的。那还有教民礼顺，就是要有礼貌啊，要有一个伦理嘛。他说莫孝于悌，就是兄友弟恭。第三呢，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你要改变这个社会的风气啊，没有比音乐更好。然后呢，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安上就是讲上位的人，治民就是讲百姓，就政治嘛哈。他说莫善于礼，就是要规规矩矩，有礼数。那我就觉得哎，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节目。那我就非常谢谢我们电台给我这个机会，在这边不断的学习成长。那这是陈哥哈，叫我做的一个介绍。那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1: 哦，我听了以后，发现这个我的第三人生了，单单就应该修这个我为这三个节目。当然对于这个爱你不孤单哈，单亲妈妈来讲，我个人没有这个经验。那可是现在诚实的说，单亲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那它的影响我就不多讲了哈。那我会用他自己的亲身的经验的感动来做这个节目，肯定是帮助很多的人。好，然后如果听众朋友你听了跟我的感觉一样，不要忘记来上这个逆词好来看他播出的时间。好，爱你不孤单，这是一个节目。那另外一个呢，和电视的节目哈，一个是2025年，一个应该是2026年。
0: 对，
1: 这两个都是跟音乐直接相关。单单听伟伟所说的，我就觉得长知识了哈。一个是看得见的歌声，还有一个是听得出来的心声
0: 情怀，
1: 情怀。那换句话说，原来音乐当中，他私下刚才跟我讲啊，其实是我们灵跟灵之间的一个交流。那我们当然知道，对基督徒来讲很清楚，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其实每一个都随时在通灵，只是我们都通的是圣灵。那我们对于心灵这一块的这个敏感度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甚至于我们因为我们认识了圣灵，认识了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我们随时都在祷告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灵里面重新得力。 所以现在我们讲到健康，过去只是讲生理

心理和社会。那目前呢，这个灵的健康哈，已经是全世界都公认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研究的相关的论文也很多很多了。那么，所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当我们谈到从这个身心灵的健康，到我们要推跟曾文义医师一起来推爱脑新生活运动，发现其实这个十项新生活运动当中一项，我个人觉得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我们究竟我们的人生的，我们讲三观好了，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那换句话说，我们的人生志业是什么，而当我们走到第三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继续的越走越稳健，是跟我们的志业有关，而且尤其是我刚才讲走到第三人生，我们是最成熟的一段人生，那这个最成熟的这个最成熟的阶段，这个人生我们如果目标很清楚，我们的志业在哪里，当然对基督徒来讲，我就把它聚焦说真正爱自己，因为真正爱自己，我们会真正的认识神的爱，那在这个整个认识的过程，不管我的解释，这个你想一个单亲的家庭，不管这个单亲是爸爸是妈妈，基本上面到最后他还是要回归到他要知道什么叫真爱，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看懂了就是真爱自己，因为我之前跟听众朋友一直不断的分析，就是当我们真的知道说什么叫真爱自己，我们就认识上帝的爱，也认识了上帝的爱，那个爱人如己，因为前提是如己，就是我知道是怎么真爱自己的，才懂得怎么去推己及人嘛，去爱。所以如果我们把人生的志业在最后第三人生的时候，我们聚焦在这些事情上面，包括我们可以从音乐里面找到了灵和灵之间的交流，来提升自己在这一方面的体认，我相信是很有帮助的。好，我们这一段谢谢这个微微，他能够有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原来这三个节目实在是跟我们的终身学习有关，而且跟我们的人生志业可以连在一起去思考。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还没有讲清楚的我们休息一下，再请微微继续的分享。我们听一段音乐。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刚才访问微微哈，听他讲的介绍他主持的三个节目。那我就再继续回想一下说，说微微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哈？原来是在一次在这个活水泉灵粮堂第三家庭的这个开始哈，然后认识了微微，我就把这个整个过程哈，让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这个来参加第三家庭的分享之后，他就一直到现在哈，他的整个对于听到这个第三家庭这个应该说这个主题的推动哈之后，他的很多的感想跟他的第三人生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哈。我就把时间交给微微。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在我有个同学，那他就说我们有一个第三家庭哈，然后他有介绍陈哥的 background， 我说这个不错，我可以去学习一下。我为什么会要学习呢？因为自从我退休之后，我觉得终身学习就是我的志业，就是

的一生中。那为什么？那这个根源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记得在立位记里边讲到，就是神的子民是没有退休的。那有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工作的时间，我们工作承载的那个分量会减弱，但是呢我们没有所谓的退休。所以我就想说，哎，那这样很好啊，我们人生有许多的梦想啊。那如果说终身学习很好，所以呢我最近又在文化大学报了一个声乐的课程。柴宝林教授他是意大利米兰的演唱家哈，跟祖宾梅塔一起演奏过的。我说哇，他就教我唱歌，那觉得很好。因为第一，那个唱歌就是五脏六腑的按摩嘛。那其实后来我进入第三家庭，我第一个学到了，我就觉得啊，什么叫 7-11 啊？原来就是我们要给自己做一个自律的生活。自律的生活就是我们几点钟以前一定要睡觉，那我们几点钟一定要起来。那因为在这个课程里面，我觉得很棒，是用一个斯坦福大学的健康自主管理的一个课程。那教导我们这个课程呢，是请来一个研吴国博士，那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我们怎么样的饮食，我们怎么样的运动，才能让我们更健康。那我想说，对啊，死不会很怕，但是如果活着的时候不能够自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痛苦的。所以他这个健康自主管理就非常的吸引我。那我就发现我们的同学在这个班级里面就说，哎，你走了几步啊，你走了几步，有的7000步，有的10000步，我才走了200步，因为我是不爱运动的人。然后我就督促自己，然后就要到东吴大学去上那种体适能的课程。然后这样的话，哎，我就觉得我的肌肉就恢复了。然后后来我又到一个林良堂去上一个，也是坐在椅子上的，我们老人家坐在椅子上的一个运动，那我觉得很开心。那所以在健康上我就做了一个自我的管理和改进，这对我一个不运动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还有就是这次生理的部分啊，然后心理的部分呢，我以前我是一个很感觉走向的人，就是我感觉什么我感觉什么，感觉是自己的喜好。但是呢我记得我看了一本书，好是史真林写的一本，就是我儿将你的心归我，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天主教的教宗，他讲了一句话，他宗教寓就是公寓的寓，寓意于意志。好，所以呢在心理层面上，我就觉得我要用意志来决定我的生活，而不是用感觉来过我的生活，这是很大的差别。那意志呢就是选择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就想到说在神创世的时候，他把一个很宝贝的东西给我们，他可以不要给我们，但我觉得那是爱极致的表现，就是把自由意志交还给我们。我们是受造的啊，可是他却把这个最宝贵的自由意志交还给我们。而我用意志来回应神的心意，就是我再把这个自由的意志的自由的权利我交还给神。这就是我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很大的改变。那在社会上呢，我自己是一个单亲妈妈，可是在那个三十几年前没有那么普遍。但是我在前年在看数据的时候，一个月离婚率是4062，在去年的时候好像八月吧就已经到8000多了，那这样已经是亚洲之冠，现在变成世界之冠。为什么呢？一定有他们的考量，因为他们看不见盼望。那在农业时代或者工业时代的时候，我们都有大家庭嘛，我们有产有业，然后就我要传承给我的孩子，甚至以前一夫多妻制都是为了说，哎呀，我这么大的产业，我要怎么

0: 我如果还我的妻子没有生育，那怎么办呢？所以就生儿育女，然后就是有盼望啊。小孩觉得说，哎，我的爷爷、我的爸爸有这么多的产业，可是现在看不见盼望。你看，房价多少，薪资多少，31000平均工资，可是人就是平均一个人的需要是40005000才能够过。那假如说我有三个小孩，不是我赚45000，假如我的先生也赚个10万、14万，很多了，对不对？但45000如果要讲五个人的话呢，就是225000才够的，所以呢是不够的。那我们这样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从很多的我觉得要搜集很多的资讯，才会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呢，让我们有很多的选择。那选择呢，决定我们的一个命运。很多事情是你的选择嘛。那我就觉得在这边呢，就看到了很多的问题，也不断的在这个领域学习。那我说为什么第三家庭是趋势？因为外面有这么多的活动，这么多的社团，有的很好玩呐。可是为什么我要选择第三家庭？我觉得它趋势是有原因的，就是我刚刚看到社会的结构在变，商业的模式在变。尤其现在 AI 很多东西职业是会被取代的，你要不被 AI 利用，而你要懂得把 AI 当工具，也是要学习的。那整个包括遗产，包括产业，好，包括很多金融的商品等等，通通在变化之中。那这些变化你不去管它，你就都不知道。但是你不去管它，就是你在这个领域没有知识。没有知识，我记得圣经说，何西阿书说，我的民为什么灭亡？因为他没有知识。可是我觉得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所以我自己在第三家庭，我觉得是我终身学习的一个平台。那我这边分享到这里。
1: 好像从头开始啊，我们从微微的分享可以看到，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很好的典范。好，那也许我们会说，微微的人生的际遇，从单亲妈妈，然后面对三个孩子，然后又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我们只讲台湾社会好了，所以他提到了刚才离婚率，提到了不晓得是台湾的男生比较会算还是女生比较会算看起来他们都越来越会算我就忽然想到为什么我成长的过程没有那么的精明会算这些那我就糊里糊涂该结婚就结婚，该生小孩就生小孩事实上倒是让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16岁我只专注一个议题，就是我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奶奶过世让我想为什么是未知生焉知死，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那所以我从16岁开始我就专注在这个议题，说我一定要知道我死了以后去哪里所以就从高中我跟听众朋友讲过我读师大附中，人家说师大附中的孩子又会读书又会玩，我说我会不会读书不敢说，但是至少呢我在附中3年除了读书就是到教会，因为我很认真的在探索。第一个我看不到上帝，我怎么认识上帝？第二个，感谢上帝回答我的问题，说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所以呢，我就把焦点放在怎么样叫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怎么样叫专心仰望耶和华这个问题，一直我问到高3填志愿的时候呢，上帝回答了，因为到隔天就要交这个填志愿的那张表。可是上帝没有，好像一直没有给我回答。我就说主啊，明天就要交了，你再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在那个时候，我们说急中生智也好，说脑洞大开也好，就是上帝给我一个意念，说陈亮，你的责任就是把这个模拟考的成绩分数一直往上。

0: 样提，好，剩下的是我的事，你要读哪个学校哪个系，你就不要操心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像如果谈做生意来讲，我跟上帝做了一笔生意，就是好，那我这一生我只专心把我该做的事做好，剩下是你的事，你怎么安排都好。所以呢，就想到我们华人不是说这个尽人事听天命嘛，所以从此之后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抓着这个原则，就是未来如何交给上帝。活到今年已经74了，我可以为这一生做一个见证，就是当我高三懂得尽人事听天命之后呢，我一直到现在上帝没有让我亏待我任何，而且拿这个我的大专辅导林志平老师所说的，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向前看好模模糊糊，回头看清清楚楚，那上帝就是这样带。所以呢，我们很高兴听微微刚才所做的分享我说我庆幸我那个时候只心里面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专心仰望耶和华，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子，就是专心仰望耶和华。我要知道我就一直问上帝说，那我的第三人生我的焦点应该在哪里那所以我说我很早就知道我不是三等族，不是等吃等睡等走如果用刚才微微所讲的，就是终身学习嘛那可是我学什么呢我的学习就是我要知道神的造人的目的一开始就说是要跟他一同做王嘛实际上要怎么一同做王啊我以前就是 自以为是就是反正上帝说的算嘛那 我这个被受造者，我何德何能去跟上帝一同做王，所以也从来没有认真可是现在 我不能不认真的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当我聚焦在一同做王，我才会跟所有听众朋友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同来认真的去思考我应该要聚焦的把上帝这样的一个他造人的目的要问清楚，而且知道要怎么做。那刚才呢，很高兴听微微说，他当他这个参加第三家庭的课程然后他在当中至少他开始怎么样能够落实譬如说身心灵的健康，特别在生理部分，他抓到了自律其实自律在圣经讲的是节制了，
1: 节制
0: 对啊，这个就是圣灵的果子嘛，很重要的一个果子。所以从这点点滴滴，我只是做一个回馈，就是至少微微让我听见说，我们因为有第三家庭，我们借着第三家庭的家人彼此之间分享第三人生要怎么过，我们也认真的开始创造知识性的环境，让我们比如说有这个上帝给了我们那个严博士严老师上的这些课然后也透过不仅严老师一个人的课很多的课程然后也促成了我们还跑到林良堂去上课那他也报了东吴大学的体适能的课让我刚才自己心里在笑说这样子就让微微跟他的女儿变成校友了
1: 对，
0: 所以这些点点滴滴是可以很诙谐的去看神就是在我们愿意顺服而且找对了方向，我们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的第三人生聚焦做了最有价值的投资那不管我们过去我我常常在说，其实我们第三人生是最宝贵最丰盛的人生的阶段，为什么？最成熟。好，不管我们过去如何，那在这个过去的所有的经历，第一人生第二人生，其实我们得了很多的智慧。如果你没有得到智慧，我必须要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1: 所以我们是爱戴先求。
0: 对对对，我

我们其实是真的因为认识了上帝，让我们发现这个圣经说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有的努力聚焦好，到了第三人生，因为有一个最公平，这是大家都接受的，我们第一个公平说我们都会死亡，身体都会结束，第二个我们什么也带不走，好，那我们过去抓的很多觉得很有价值、啊、很有意义的，其实面对死亡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些究竟对我个人来讲是什么，当我在进入永恒的时候，好，是永生还是永死，我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了，圣经讲永生就是认识耶和华，永死就是不认识他，所以这个是所有的焦点，也是当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我的智慧是我抓对了什么，我的努力我觉得最有价值是什么。所以很高兴听到微微刚才的分享，我就姑且说，其实第三人生，我们有的第三家庭，就是借重这个平台，我们虽然是单亲，我们虽然是这个兄弟姐妹，就是我们原生家庭和我们的婚姻家庭，其实到了我们这个年龄都落单了，好，而在这个落单的过程，有了第三家庭，感谢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借着这个平台我们一起聚焦，让我们第三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最主要的是说跟神的心意可以合一。所以我们这一段的访问在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呢再请微微分享他的感动。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刚才这个薇薇姐好把她参加第三家庭之后，在生理心理这个部分，她所经历的就是我们透过团体动力学，互相在提醒，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第三人生可以一路走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薇姐，让她继续的在这个部分她的领受，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陈哥哈。因为第三家庭其实的创办人真的就是陈哥，他有一个高瞻远瞩，看见了。那我们是糊里糊涂的跟，可是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也发现了，比如说健康方面，就是有一个自律的运动。那在心理的方面，从一个比较靠感觉形式的，而变成一个在意志的选择。那在社会的方面呢，我就突然想起一首诗，是李商隐写的，他是写说。天，那个诗的名字叫晚晴嘛，晚晴就是爱在深秋，说天意怜幽草，怜是怜悯的怜，人间重晚晴。那我觉得刚刚陈哥有说，哇，如果在很多事情精打细算，其实我们都不敢踏下去那一步。那圣经里有讲到说，那个约书亚他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就是当你踏下去的时候，水就开了。那就跟中国人讲到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他不会让我们没有路。那以圣经来说的话，就是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那所以呢，我就想说，其实在社会的层面来说，我们这些鳏寡孤独就年纪大了嘛，就是有的是单亲啊，有的是丧偶啊，有的是子女在国外啊。那我们的第三家庭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反而我们可以彼此的学习，然后彼此的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问题，包括固执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层面来说，第三家庭的组织是解决很多社会的问题。如果我们

0: 不能在第三家庭，或者不要说第三家庭，很多宗教都有团体啊，社区有关怀中心啊，就是我们走出家门，其实如果待在家里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啊，身体的健康啊，还有各方面的退化啊，还有很多照顾上的问题。当我们第三家庭的时候，让我们的子女比较省心。那另外陈哥有讲到说一同作王就是灵性的问题。那我正好在读旧约圣经士师记，讲到说如果那个世代没有王，个人呢就照己意而行，就发现啊，人性里面啊真的有很多自私，你自己觉得你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比如士师记讲到很多的问题，你都觉得哇匪夷所思。可是如果你想那个时候没有法律，没有王，没有人管，是不是就凭感觉做事？感觉做事就会很多的杀戮，一次有时候死了，年有算65100人。我说哇，死这么多人，就是因为在沟通上面没有法律，没有王。那其实人是需要王的，但是我们在人间，就是我们周围，比如我的长官、我的教授啊，我看这个人哇，他这是很棒哦，然后就很崇拜他，就把他当我们心中的王，但是就会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的否定，说怎么会是这样？哎，这个人是。这是什么道貌岸然，其实是衣冠禽兽，什么类似的事都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回到创造我们的神那边。然后那你说，哎呀，神的话我们就要听神的话，神不是很严格吗？又叫我们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你看十诫一大堆的不准。可是你有没有想到，神就是我们天上的爸爸，你觉得我们的爸爸会怎么样对我呢？其实神有自我介绍，他是在旧约西番雅书3:17，他就说啊，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什么样的？是施行拯救，有能力，就是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会救我们，而且他是很有能力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会碰到两种状况，一种就是爱莫能助，一种就是无能为力。那可是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他还说啊，他当看到我们在地上高兴快乐的时候，他简直快乐得不得了。哇，那我就想到说，我们看到我们的 baby 长大的时候，做父母的哪一个不是很快乐的呢？所以，但是我们能跟神一同作王吗？但人性里面就是贪财、好色、竞争、嫉妒、毁谤。当我们生命没有转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配不上跟这个神一起作王，就好像结婚也像交男女朋友也是一样，是不是要配得上匹配嘛？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改变我们的心，我们没有力量改变，可是神说当我们就是接纳这个神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改变了，就好像那个树那个果水果接枝一样，接枝了以后你长出来的就不一样，不是你的努力，而是你生命的根源跟这个造物者的根源连在一起，那我们就能跟神一起作王。那我就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也很喜欢读圣经哈。那我们人的本分是什么呢？他说啊，我们要做的不多，我们天父爸爸叫我们做的只有几件事，是在旧约弥迦书讲到，只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想啊，第三家庭可能就是用这个大的主轴带我们走完人生最美好的，从美丽的深秋进到冬天。
1: 这个听了微微的分享，第一让我想到的是这个第三家庭，因为我们的前提是说我们人走到了第三人生，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说从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讲到那个10点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

第十点就是人生的志业，因为人生志业如果聚焦清清楚楚，让自己第三人生不是三等族，而是有很清楚的盼望，很清楚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努力的目标，那么这是最快乐的人生的志业。那我们听我维姐这样讲，我们第三家庭一开始就是让所有来了解为什么要推第三家庭，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怕孤独，然后我们到了第三人生，当我们的年龄一方面我们很得意，哇，我可以活到八十几九十几，可是事实上呢，真正我们回到现实来看，你能够活到八十几九十几，如果还可以没有失能没有失智，那基本上我们的原生家庭和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几乎家里就没有人了，没有人要能够不孤独，基本上不是讲理想。我们回归现实来讲，有一次我被这个李修全牧师直接问我，他说陈良，孤单跟孤独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结论是，孤单只是你一个人，可是你可能很多朋友。那现在这个工具科技啊，让我们其实你一个人，可是你有很多朋友，你可以透过现在的这个科技，让你不会陷入孤独。我常说孤独哈，我喜欢用台语来形容，就是心术没人知道，没人想要怎样，这是孤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孤独的当中，就是不要说这个我活着，我存在和我活着，其实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不会有人在意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心里面真的知道是没有人会在意，那个孤独感会越来越困难。我们如果第三人生的结局，第一，我们在人间是孤独了，第二，我们又不认识上帝，我们根本不知道说原来我们这个身体本来就是用尘土造的嘛，尘归尘土归土，然后我们未来也是完全无知，我们也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这对于一个人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去形容了。所以当台湾从所谓高龄走到超高龄，我们只用短短的七年，我们常常是从社会面啊，从这个有没有健保啊，我们有没有年金啊，有没有这些来看。事实上七年对一个社会最严峻的挑战是没有时间准备，没有时间准备说究竟我们第三人生要怎么过啊。就算我健保继续让大家觉得这个社会太好了，我生病不要担心没有钱，而且非常的方便，非常的都从正面来看，可是我内心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即便这些好的社会制度都存在，可是对个人来讲其实他已经走入了绝境。所以刚才微微的分享当中，他有一个部分吸引我，这个吸引就是我们第三家庭如果说对于一个超高龄社会有贡献的话，就是有了第三家庭，这些家人他可以一直不断活在一个非常愉悦的人际关系当中。愉悦的人际关系是不断的可以带给他成长，带给他盼望，带给他有努力的方法。

0: 方向目标、哦、他不会觉得说我年纪越大其实就是越孤寂，然后看不到未来，也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所以第三家庭我们可以从上一节他讲到的生理方面的帮助，心理方面的帮助，再看到整个社会其实是灵性上的帮助，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现在流行讲叫评价指标嘛、
1: 嗯哦、
0: 就是说究竟我们做这些努力它的价值何在、哦、它希望呈现的效益何在、哦、甚至于效能何在、哦、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于第三家庭已经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衡量的指标。好，那换句话说，我们跌跌撞撞的走的这一生，走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第三家庭的平台，有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共同的目标说一路走好。那一路走好虽然有七个目标，这个预防失能，预防失智，预防孤寂，预防忧郁，那这个希望这个预防就是不要有无效医疗，那等等等等，包括我们希望能够创造继续有收入的这个第三人生。好，那这些七个目标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说了，我们也不要再重复，但是如何能够让这些目标不再成为口号，而是在第三家庭当中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可以把这些目标有清楚的指标来让我们看见，单单对自己的帮助，这个叫做我说珍爱自己嘛、哦、就是因为互相之间用团体动力学来呈现出来，彼此都陈哥你的 7-11 对我有帮助、你的这个分享好，让我每次到了11点我就看着时钟就说我对对对我该上床了啊，那个早上让我因为隔天还有事要做嘛，好，免得我睡得不够，然后现在这个爱脑运动讲三个七也很容易的，就是至少要睡足七个小时，好，然后呢睡足就是那个睡眠的品质要够，不是我躺在床上在那边这个看手机哈，在那边等着说七个小时我才起床，不是，是你七个小时睡得非常的舒服，然后呢你每天至少运动走路就是7000步，好，然后你每一顿你都很用心的来安排你的食物，7分饱，好，至少这个3-7可以来让你的爱脑是不是口号，而是很实际的一些行动，就是这一些。事实上呢，希望第三家庭是一个平台，它是一个团体动力学，透过互相之间，好，我不会去挑战说我为你做到了没有，而是我只是分享我努力的这个成功和失败的经验，
2: 我们看到别人做到什么，
0: 对对对，
2: 我们要赶快改进，
0: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2: 谢谢，
0: 好，来。来这个让第三家庭真正发挥功能。好，好，我们今天呢、啊哎、很高兴跟微微谈到这里，因为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所以呢我们下一集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的针对这些部分来跟微微产生很好的交流互动。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间。那最近呢，就是有碰到了一些应该说是年轻的女孩子，就是她有一些经历。那个经历呢，后来就有一个好朋友送了她一束花。那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把这束美丽的花照下来呢？他说，花还不是要枯萎的，就像我的爱情，好，说没有了就没有了。那我就说，最少你拍下照片来，在凋零前留下你的曾经。他就突然就愣了一下，就说，哦，对，就是我如果允许过去的日子留下痕迹，就是用照片啦，好，或者用LINE 上面的，不是把它都删除啊，留下来，是不是就是接受自己的曾经呢？那接受自己的曾经，那我就说，哎，我们接受自己的曾经有两个不再一样，一个是你愿意接受，那过去它可以成为你一个淬炼成你一个生命的智慧，然后在你的未来很多的抉择上，你就会有迹可循，然后就比较不会

再重蹈覆辙。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接受自己过去的曾经，那是怎么样呢？那是就是你的悔恨交集在怨怼中，很多的不甘心之中，然后对你的人生就有一个负面的想法。好，比如说你就会觉得说，

在这边我们不是在谈一个人的是非对错，而是我在想说，当一个人好，也许是因为年轻啊，他有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就是面对一个很爱你的一个男朋友突然消失了，就不再联络你，那他的脑袋就一定不断的在重播过去的画面，而且疯狂的在寻找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我就记得他就到他们曾经去的地方啊，然后去寻找过去的痕迹，觉得说哎，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因为当你视野不同的时候，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女孩子离开了自己的男朋友，而且交往多年的男朋友呢，那为什么她会这样的离开呢？她说当她的男朋友去当兵的时候，她就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的选择。那这个男生他过去就是很将就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觉得哇，他对自己是一个就是从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个妥协。好，然后他并没有看外面的世界。当他这个男性的朋友去当兵了以后，他就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不一样。好，所以呢，男生和女生都会碰到说你身边所喜爱的人突然变了，有的你是被这个人家现在形容说是断崖式的消失，那以前就说什么兵变啊什么的，但是 anyway 我们都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梳理梳理自己的情绪，并且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第一呢，就是要停止自我的怀疑。那这个女性的朋友呢，她就不要认为说是你自己的错啊，然后对方就 无预警的就跟你断绝往来了。可能最常见的原因是，往往在你没有办法就是处理情绪的能力哈有欠缺，而不是而且是两方面的，就是对方好断崖式的离开了你，好，或者你自己在情绪上面非常的纠结苦恼痛苦哈，其实是两方面对于情绪处理都有一些的不够成熟，不是对方不够好，也不是你不够好。好，那有时候呢就是逃避冲突。我记得在以前我就跟大家聊过说，单亲家庭的小孩有三种状况，一个是超理智型的，一个就是逃避型的，另外一个就是讨好型的。那可能呢，你们对方用这个断崖式的离开，他是恐怕他承担不起未来的冲突，所以呢，他面对压力或者他情感变淡，他想要分手的时候，他没有勇气好跟这个女孩子直接说我们分手吧，这样子他没有这个勇气，所以呢他就选择用消失来逃避他自己的情感，或者说他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因为后来呢，我也问他说，那你们中间是不是有不愉快的状况？好，可能他心里早早就埋下了想要分开的这个种子。好，那就说对啊，他常常就是比较任性啊，在男朋友面前不给他面子啊。那我就想哇，那可能这个男性的朋友对他已经默默的扣分，然后呢他就想说我要如何的慢慢撤离，直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抽离了。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这个这个小女生就是也非常的不能接受哈。我就说有时候你觉得你们两个关系很

你就是很任性啊，就是很任性。那所以那可能不小心伤了他的自尊心的时候，他心里已经有了很多的扣分的这个心灵上扣分的举动。他后来就想说啊，那这样的话不如说就选择了他一个方式就跟你分开了。那还有呢，就是可能有内在的创伤，就是有些人他有带着有一个专有名词哈，叫做关系自毁。什么叫关系自毁呢？好，我们等会再来聊这个。这个常常就有，就是说他觉得说如果他要把我甩开了，那在他甩开我之前呢，我先来做主动的决定，我来把他我来切割这个关系。所以当男女朋友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会很恐惧，下意识的推开对方。我有个朋友，他是跟我差不多大的，但还到至今未婚。那他就是爸爸妈妈从小就是爸爸妈妈感情不好，然后到他们很大的时候，到他入社会的时候，爸爸妈妈才选择离婚。但是呢，这个离婚哈，在这离婚之前，他们其实已经是在一个离婚的状态之下状态的，只是为了让小孩让他们知道有一个家庭的关系的假象，所以他们就维持着的关系。哇，这对这个女孩子就有一个很大的觉得很虚伪。所以当她在已经进入职场的时候，她就做一个很真实的自己。比如说她到很多地方去玩的时候，她并不是要开放，而是她想选择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他看到了家庭中伪装的说没有离婚但事实上感情非常不好的时候，他对爱情的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觉得说为什么感情要这么虚伪的呈现在家里面。所以后来他是做一个很真实的人，但是很真实又很开放的人，对这个社会来说有时候是不被接纳的。所以他到现在都没有进入婚姻。所以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内在的创伤，所以就带着说我在跟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不愿意被离开。因为看到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妈妈哭哭啼啼的呀，好像离不开爸爸一样，那他就觉得说我绝对不要被男性朋友这样对待我。那我如果觉得我们关系不好的时候，我就快不好的时候，我就先来做决定要离开这个人。所以叫做关系自毁的模式。那还有呢当我们接纳这个没有答案残酷的事实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会有很多花很多的时间去揣测，甚至想说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明白。但事实上呢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就会知道，很多事情不见得会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当你苦苦纠缠一个无法确定的答案的时候呢，只会让你心中不断的受伤。人家说什么放下执念哈，就是有的宗教就说我们要放下呀，放下执念。其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类似这样的例子，你是不是要试着接受呢？就是对方选择这样离开的事实，这是尊重他，也是放过自己。因为人生他的后半生是要怎么决定是一件大事。当他已经决定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觉得如果还是你对他还有一些残余的爱，不是要试着挽回，而是呢尊重他的选择，这样也放过你自己。那跟我这样子讲

的时候，这样聊的时候，那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有点懂又好像不懂。可是我觉得当我们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就比较能够了解这样的事情。那我就说，你看你还这么年轻啊，你是不是应该重新来组合，就好像我们在一道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它不能使用的时候，你就要重新组合，仍然可以调理出一盘很可口的菜。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但是就是说把我们重心拉回到自己身上。好，生活突然出现了慌乱，还有对它不停的思念，都是很正常的。你给自己一段的时间，让很多人说哎呀不理你就算了，什么什么何必单恋一枝花，当他的对象是一个男性的朋友，就是你不用就是执着在他的身上。他就想说那你就给自己一个停损点嘛。那我就说对呀，你想想看，我们在做操作金融的时候，或者股票的时候，基金的时候，我们都有个停损点。讲到停损点哈，这边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聊。

这里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我刚刚在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讲述一些我们面对到很多的不同的人。我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已经服务了将近快20年了，那就是有很多的事件哈，但是综合起来呢，就变成了有一些些的经验。那这些经验呢，加上自己的经历呢，所以在这边，就有一些感慨，就觉得说，我们其实可以不要这样的难过。不论你是被你的朋友哈，离开你，选择离开你，或者你主动选择离开你的朋友，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的轴距拉长一点的话，未尝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呢。所以呢，刚刚我讲到停损点，因为我过去在金融机构就讲到说，有一个客人他就说他从来就在操作股票上面他从来都不会有损失。那我心里想说，这怎么可能呢？他说，因为我如果看对了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我认定这个公司它的体质是很好的，所以呢我永远就是15和7，就是说涨到15%，不管后面再涨多高，像台积电有的时候哇从多少涨到几百到几千，他说我只要涨15%我一定卖。别人都会说你很傻，他外面还有很多什么画线条啊，或者内部的消息啊，或者是他这个产品的趋势啊，他都一定卖。但是如果下跌到7%他也一定卖。所以他就给自己设定我的利润永远是在8%。所以他说他都是轻轻松松做股票，从来就没有这个就损失过。那我就想说，我们当情感不能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要给自己情感有设一个停损点。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当你被无缘无故的不知道他会常常会觉得是不是自己错啦，就会自我怀疑。所以呢还有会疯狂的就说一直在找原因啊什么的。好，那我这边就讲到说我们第一要停止怀疑哈，那不要让自己否定自己。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也许对方当然我们停止怀疑一定有很多的原因嘛，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我这边真的希望我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了解，好像没有答案你觉得是残酷的事实，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回首看过去的时候，也许没有答案的这个事实其实对你是最好的哈。因为如果你一直在苦苦中一直在这个这样子好像

纠缠的话，真的是我刚刚就说停损停损，因为你选择了这样的决定，或者他选择这样的离开，都是一个事实。然后呢，我们就说停损要怎么停损呢？这个股票可以有理性的停损嘛。那在情感上呢，允许自己悲伤，你不要说不要听别人说不要难过了嘛，这没什么。那你难过就给自己难过，因为难过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啊。那比如说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允许自己去追悼，就好像立个墓碑一样，就是悼念，允许自己哭泣，允许自己失落，因为那都是事实啊。可是三个月时间到了，就说 OK that's enough， 我们开始建立新的生活，然后你就要进入到一个节奏。那可是呢，你有时候会睹物思情啊，所以用物理方面的，一个是心理方面的，一个是物理方面的。物理方面的隔离，如果你就可以比如说最容易的话就是社群媒体嘛，叫 LINE 呀、什么的哈。如果你一直重复看着说，哇，他以前曾经对我说过什么话啊，那个对话记录啊，就会让你永远停留在那个伤感里面。所以呢，你就先把它甚至我是觉得说，甚至就是封锁来保护自己的理智。然后呢，还有我们平常就是要支援体系嘛。那你想看你有很困难的时候，或者病痛的时候，你要找谁呢？所以呢，你最有痛苦的时候也不要独自承受，像你自己信任的朋友家人或者专业心理咨商寻求协助。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记得我有跟很多来寻求咨商的朋友就说，你可以到张老师啊，或者马偕协谈中心啊，等等，你就去把你的问题大概跟他们讲一下。当然他们的专业是不同的，但是基本上的心理的素养，心理师训练的素养都是有的。你就把这个问题跟他们讲，最不要讲的就是闺蜜有时候会同仇敌忾，反而给你一个错误的方向。那你就讲完以后，他给你的建议你可以写下来。 A 方面给你的建议是这样， B 方面给你的建议说你的问题是这样， C 方面给你的问题也是答案也是方向差不多。那中国人有句话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那我们就自己检讨一下，哇，那是不是我执着的方向错误了呢？你就把这三个综合起来，然后有了方向的话，我们要解决自己的困难是不是比较容易呢？你不要独自的承受。像专业最好爸爸妈妈都会很爱你，但是他们爱你的时候有时候是比较因为爱你的话可以得到情感的支持，但是在建议方面的话，因为就不够主观，不够客观了嘛，所以寻求心理咨商的协助是很重要的。那有的人他有经验，可是他没有 license， 有的人有 license 呢，但是他生命的经历太少了，所以也不行。那我就记得有一个朋友说，他现在有一种行业叫做陪伴者，意思就是他不是咨商师，但是他真的是很有这个咨商的智慧和这个能力。所以他们就是有一些叫做陪伴者，陪伴者就没有受很多的就是在付费方面是比较便宜，我觉得也可以找这些陪伴者对，然后你就来咨商，然后当然刚开始对方也是倾听嘛，对不对？那你就给自己一点时间，当然也不能一直都咨商下去，你就给自己说我要半年我找一个心理咨商师或者一个陪伴者然后跟他讲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有的是被一个男生爱慕，他不断不断的追求你，不断不断的骚扰你。

而他又跟你在同一个环境，这个环境目前是不能改变的，造成你心里的恐惧，有没有呢？有的。对，所以各种各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寻求资源来帮助自己，来救自己。那有的人他有忧郁，但是他一到大自然他就非常的开心，而且他喜欢一个人独处，那么就让他去用他最安全的方法独处的方法，然后他的心里得到释放与自由。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有人说只要无关生死都是小事，当然我觉得你也不能忽视别人的心中的痛苦啦，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你自己来自己救自己，用你自己觉得用你自己对你自己最帮助，而且对自己最温柔的方式哈，然后把爱自己的能量找回来，不要否定自己说哇我是不是没价值，我是不是那么不好，突然之间说离开就离开呢？好，这是我们谈谈就是断崖式的分手。你最想知道的真相是不是他不爱你了呢？还是他另外交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了呢？还是因为他太爱你了，他觉得在未来的路可能离开你才是一个最好的帮助你的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微微这样的建议是找的对象很重要，因为如果说我们倾诉的对象错误的话，会给我们一些错误的建议，反而会很不好。因为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呢，他就是跟她的闺蜜讲，然后她的闺蜜就说：“哎，你要告她呀，你要怎么样？就本来没有这么糟糕的状况哈，就变得很糟糕了。因为闺蜜有时候没有那么成熟嘛，所以呢，当我们想要去问刚刚伟伟跟各位朋友建议的时候，你就找一个公家的或者是。”可以咨询专线的电话，不要问一个把你的状况，因为他不认识你嘛，那你透过这个线上啊，你就会把你的状况跟他讲一下，如果从 ABC 三方面讲的都是一个方向，你就知道了。然后你真正再去找一位咨商员或者陪伴员的时候呢，你就要做一个准备，就第一我遇到了什么困难，好，要写出来，不要去因为那个都要付费的呀，对不对？你要先写出来很诚实的对我自己说，哎，我遇到了什么困难，第二我有哪些感受，因为别人讲给我们的建议会牵着我们的思路走，但是当你安静下来，你真实的感受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睡不着觉啊，吃不下饭啊，你觉得胸口闷闷的啊，你觉得很多肢体会发麻呀，啊，或者说你觉得心里非常的愤怒啊，想要摔东西啊什么的，把你真实的感受，就是不要客气，也不要不好意思，都写下来。好，因为当咨商师知道你真实的状况的时候，也许以他的专业来说，他引导你的方向对你有最大的帮助。第三呢，就是问你自己，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好，那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孩子就说，我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好，那我们不能有这个样的，我们只能说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比如说我失眠啦，那是不是也可以请医生到医院请医生帮助你在这段时间？因为长期的失眠会造成身体很多的亏损呐，然后你也把放在备忘录上，好，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心理师好陪伴你的人可以很快的抓到重点，然后呢

你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说你今天最想谈的是什么，好，还有具体的事件是什么，这样。比如说我跟他吵架，或者说因为我常常加班不能陪他，就他就怎么样了，或者他就另外有女朋友了什么等等的哈。好，还有就是身体的反应，身体的反应很重要。其实身体有很多反应是心理的状况，比如说胃痛啊，好，那你要讲出你自己的感觉。比如说我很焦虑，我有罪恶感，我自责，好，我很愤怒，我觉得很无助。好，那这是，还有呢，这是心理上的哈。那生理上的就是说，我记得有一首歌叫《红豆子》，他就说吃不下、咽不着、咽不下哈，就是容易疲倦。所以呢，过去的经验和脉络，还有成长的背景，过去类似的经验，好，你是不是有类似的感受，可以帮助心理师更快了解你行为与思考的一个模式。好，那最重要是你的期待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透过这次咨商你想要获得什么。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聊。

你不孤单，我是微微。刚才呢，我放了这首歌哈，我在听的时候说，哇，怎么这个歌词是，好像在诉说，哎，我们失落的痛苦哈。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假如我可以飞到天涯海角，你双手化作清风拥抱着我。然后，哎，后面再一听，哦，原来是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我的心思意念。神啊，求你显明你的心思意念，使我永远永远与你同在。”原来，当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离不弃不变三不哈，不离不弃不变的情感。上次父母对子女好，朋友之间、夫妻之间、恋人之间，包括子女对父母，好，这其实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都有变，都不可能不离不弃。有的是恶意的，有的是善意的，有的是不得已的。所以刚刚我说，哎，我就挑了这首歌，就听了是歌词以后。我觉得哇，好像是给我们答案。这个世界只有在永生上帝的面前，哈，才能够得到安息，哈。因为很多疑问不是想通的，是在我们安静下来之后，慢慢看见事情的发展，你就明白了。安静给我们的心绪留白。让上帝的智慧进驻。有时候我常常觉得我真的很幸福哈，因为我常常得到别人很多的信任，但是呢有时候他们因为非常信任我，也常跟我说，你可以把我的故事跟在节目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当然我一定会有所保留，或者是性别的替换都有的。但是我相信，当我们情感，无论是你主动选择离开，就像我刚刚说的，她的男朋友在当兵的时候，她发现哇，她的视野不一样了，她不能欺骗她自己啊。人最重要就是对你的心要很诚实，但是你或者是刚刚前面这个女孩，她的男朋友悬崖式的就跟她分手了。心痛是我们身体真实的反应，代表呢，我曾经在这个关系里面，在这段感情里面是毫无保留的去爱过、付出过。所以面对失落，最难熬的往往不是说哎他的离开，而是那些曾经充满了爱情啊、牵挂啊，好，在现实中你不知道要放在你心里的哪一块地方，有时候只能回头撞击你自己的心，好，然后其实我们把这份柔情温柔收拾下，然后还给自己，我们。如何面对这种思绪呢？就是第一，想念他的好哈，但是也想念他的痛苦，因为他这样做一定有原因的啊。然后你要很温柔的提醒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课题，你不能为别人的生命课题来负责，好，因为那不是你的责任，而且你也负不起责任。但是要你为你自己的

责负责。所以说当你给自己三个月时间心痛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迈开你的步伐，过去不会回来，但前面的路是你的选择，是你自己要走的路。心理学家证实，他说当我们心里痛苦的时候，脑部也会引起反应。所以呢，我们做一个就是在Interhealing 里面讲到说，我知道你很痛哦，没关系，我陪着你，陪着那个受伤的自己。然后呢，你试着把心交托给刚刚我们那首歌里面的说，神啊神啊，我把的心交给神，是个宇宙医治的力量。对，真的是很有意思。有时候呢，你也可以写一封信，那把你心里所想的话统统写出来，那也许这封信呢就变成一个永远不会寄出的信。但是当你写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因为我的老师有跟我说，当你写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次的释放。当很多事情要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华丽的表演，我们的人生真的不是华丽的表演，而是一个深沉的套道德的重整。然后对自己的心是不是真的诚实。我们不可能在过去的岁月里没有留下痕迹，但是呢，接受自己的曾经有两种状况。那一种就是你接受自己，但是你是往负面的情绪想；另外一种呢，接受自己是淬炼出人生的智慧。我们有不再一样的光景，有两种，那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希望我们都朝智慧的方向走，未来的路是我们自己要走的。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一次与听众朋友相会。我想在这几年里面，我们如果看到一些的媒体报道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原来现在老师不太好当啊。过去我们常常说老师其实是一个铁饭碗的工作，是一个人人羡慕的黄金职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留意这几年的新闻，我们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原来在这几年当中，全国的国中国小竟然掀起非常严重的教师荒。特别如果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可能在今年的夏天或者是去年暑假即将开学的时候，各级学校都在招代理老师，但是发现怎么快开学了，老师还没有补满，就有很多家长啊就很紧张，说哎，那这样子我的孩子去到学校会不会在教育上面就会受到一些的亏损。我想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不太想要再当老师了，究竟教育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些原本被看好的铁饭碗工作居然让年轻人拒绝，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让优秀的人才可以选择既然在教职的位置上，但是却仍然选择出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邀请在教育现场里面的老师，他要实际上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校园里面的百态。好，我们再次欢迎我们任职多年在国小里面担任老师的叶嘉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哎，老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问个好。
2: 好，来那个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嘉诚。那我是一位老师，我目前大概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工作了将近12年，我在之前是一个代课老师，那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终于考上了正式教师。我老实说，我自己最近也在开始考虑是不是要换工作了。
1: OK， 我想老师你刚刚提到说，我最近也在想要不要换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大家都在谈老师的出走潮。那譬如说你

0: 己服务的学校或身边的老师朋友圈里面，这种不想留下来的氛围真的有这么明显吗？
1: 其实蛮明显的，因为我一起跟我同期

0: 你的朝九晚五的生活，晚上去进修之后，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当个，就是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1: 所以，其实对于现在你周围的老师们，会觉得说，老师这份工作并不是最好的工作。
0: 应该是说，老师这份工作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它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工作。
1: 哦，没有未来，怎么
0: 对。
1: 说呢？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们认定的没有未来是？
0: 我以我以我以。我以我的身份来说，我目前考上去的福利上，我已经没有所谓大家听过的、熟悉的所谓的退休俸，我就是跟一般的劳保机制是一样的，我得自己拨领，来提拨那个退休
1: 劳
0: 金，
1: 退
0: 对，
1: 基
0: 劳
1: 金，
0: 退，对，啊，我要自己拨补那个，然后再加上只要选举过程当中经常。军公教人员、公务人员的退休金就会被拿出来，就是各种做文章。那到最后，我们可能就会，政府承诺的这一些福利，可能到最后就会没有了。再加上他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得到新闻说，他拿我们的这个军公教的一些退抚基金的这些部分拿去护盘什么所谓的股市啊，或者是拨不到什么其他的财政缺口上面去，所以它其实是会让我们感到担心害怕的。对，那再加上我在一般学校当中，我必须要做满大概20年，我一个月才会有7、8万。但我今天我只要读一个一般的大学啊，我只要去一个台积电做这个作业员，虽然我底薪只有3万、4万，但我分红就10来万嘞。对呀，连我家楼下的大埔铁板烧的学徒哦，起薪都4万3了。对呀，那当然就是这个会让我们觉得没有未来。对呀，
1: 不要没有未来，可能是在谈薪资福利制度这个部分，对不
0: 对，还有我
1: 对？
0: 们年纪老了之后要怎么办？我年纪大了，我孩子正要读大学啊，我要退休的时候，我退休金却只有那个一点点的啊，退休老师又不能兼差哦。
1: 哦，退休老师不能兼差
0: 对，退休
1: 哦。
0: 老师不能兼差，所以假设我到时候我年纪到了，我得退休，政府却只能给我一个月2万多块，我照顾不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那我究竟要在这件事情上，我应该要怎么办呢？啊，又不
1: 是，
0: 能兼差，很
1: 一
0: 为
1: 般
0: 难。
1: 来说，劳工哈，面对，因为劳工都是劳保嘛，哈，那对于一般的劳工来说，他们最害怕、最担心的，也是常常可能新闻媒体会报道的，可能你的劳保会崩盘呐，哈，你可能领不到退休金啊，想不到老师也有这种 担心。好，就是说，当我的退休金被拿去做任何股票的护盘操作的时候，或转投资时，我也会很害怕，我可能领不到我未来的退休金。好，所以，其实我们看见，可能是在福利政策上让老师们蛮想出走的，好，不想留在这样一个职场里面。那如果说我们撇开职场福利来谈的话，一般老师在整个教学的年限当中，普遍在哪一个阶段最容易撑不下去？
0: 大概在第10年左右吧，就是大概我们带了5届的孩子，我以班导师来算，大概带到第5届、第6届，大家就会开始有一点受不了了。
1: 所谓第五届、第六届是以两
0: 两
1: 个
0: 年，
1: 年
0: 对对对，
1: 级
0: 一
1: 为一
0: 届两
1: 届
0: 年，
1: 嘛，好，
0: 一
1: 譬如
0: 届
1: 说，低年级就一
0: 两，
1: 二年级，然后中年级、高年级
0: 对，
1: 上，哦，所以其实如果你带五届的学
0: 大概是
1: 生，
0: 10年。
1: 五届的学生大概就是五个班级，
0: 对，
1: 10年左右，大家就比较撑不下去。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大家比较容易撑不下去？
0: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不太需要，我应该这么说，我没有太多新的刺激，我就是不断做同样的事情而已。那在做同样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又会不断的需要应付政府的政策要求。像以台南市为例好了，我们会需要要求学生做所谓的不可星球，我不太晓得听
1: 我
0: 众
1: 知道
0: 朋友
1: 不
0: 或
1: 可
0: 主持
1: 星
0: 人
1: 球，
0: 对，啊，那不可星球，我们有的时候我在别的学校啦哈，他会有把你的班级哦有没有达标，然后假设你们一个学年啊一个5年级有12个班，他会公布你的名次，那会有几个困难，就是我要盯学生做这件事情，但家长不一定能配合。你知道有些孩子回到家光吃饱都有困难，我怎么盯他做 不可星球。
1: OK， 我们先停。

0: 一下哈，可能嘉诚老师在分享不可轻求的时候，其实我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可能听众朋友不太清楚，可以请老师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不可轻求？
1: Okay. 不可轻求，它是台南市的一个推广阅读的一个政策，所以它会透过呢鼓励孩子读完书之后，去这个台南市政府的平台上去做回答问题，那他会同步有一些记录，那学校的教务组那一边就可以看得到，像我们学校如果我是五年 A 班好了，那五年 A 班目前呢有几个孩子上去完成了，进度如何？那这样子的一个进度的呈现上，老师没有感到有压力，因为可能我的班孩子最近有一些特殊状况，但别班没有，但我会却被拿出来，被要求一定得达到。
0: 就是说，哎，你怎么没有督促班上的同学达到？
1: 对，就会被叫去泡个茶之类的。
0: 哦，被校长叫去泡茶。
1: 对对对。那还有像是所谓的学历测验啊，学历检测，台南市的国小生学历检测，最近这几年推的还蛮如火如荼的，
0: 好像到了五年级，
1: 对高年级，那尤其是六年级，现在最新的政策上就是六年级的孩子升国中的编班依据就是学历检测，因为我们必须是 S 型编班，所以需要知道你的能力值在哪，不要让很高的都在同一班嘛。那在能力编班的过程，他就会需要拿学历检测来当那个依据，可是在早期一开始他推学历检测的时候，主要是要检测他利益良善，他想要让老师们知道班上的孩子大概在全台南市是在哪一个位置，
0: 百分比排名在哪里，
1: 对对对，
0: 程度大概如何，
1: 对，但却变成了有一些校长会说他们会被教育局抓去泡茶，说哎，你们班你们学校校牌在全台南市是排倒数的，请回去想办法改善。那他的那个压力一下来，那校长就会给老师，所以以我而言，我很讨厌做一些机械化的精熟练习，就是那个必须要考到90分，考不过就一直考的那一种。我不喜欢做那个，我喜欢做一些戏剧教育的一些内容，跟孩子们互动。
0: 我觉得政府这个政策似乎也跟现在推的所谓的就是108课纲好像有点背道而驰，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多元，但是在这个政策之下，它倒不是要让孩子多元的发展，而是好像仍然是唯有读书高，唯有成绩好，你才是顶标，才是未来有出路。那相对当你在分数上面有要求的时候，当然就会成为老师的一个压力，因为你要去盯孩子的学习嘛。
1: 是啊，是，因为像那个，像他会要求我们不能公布这个
0: 孩子的
1: 分数排名，
0: 分数排名，
1: 但家长还是会来询问。
0: 嗯，
1: 那我觉得唯有读书高的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文化，所以短时间内要去扭转文化哦，实在是不太容易。所以108新课纲的多元又要符合我们以前的这个追求分数至上的文化，它确实是成为我们一个很高的很大的一个压力来源，这是也是我们撑不太下去的部分。再来就是所谓的资讯融入，生生有平板，或者是之前的班班有先入，再加上双语政策，这一些都会让第一现场的老师们都会觉得可怕很痛苦，对，所以为了要陪哦，而且我必须要去参与很多的研习，才能够我参与了很多的研习，然后还要完成所谓的公开试教，它都会变成了我必须要做的很多的事情。可是我在第一现场，其实我们同事间很喜欢这样说啦，就是我没有时间在这边作秀，我要上课，我要多元评量，我也要兼顾这个段考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刚讲的学历检测这些能力。我其实已经很忙了，我还要再配合政策去做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我已经忙不过来了啊。那我们基本上，我之前比较疯狂的时候，会连六日都会去参加研习，必须要去参加一些所谓的资讯融入的研习或双语政策的研习这样。
0: 其实对一般的家长或者是一般民众来说，都会觉得说，其实老师好像是一份很轻松的工作嘛，因为可能你们就是早上配合。

0: 孩子到校时间，小孩四点下课，你们也就跟着下班了，多好。好，但是其实不太晓得说，原来在老师第一现场教学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行政要忙，也包括像刚刚嘉诚老师说的，你们可能要参加很多的研习会，你要配合很多的政策，有一些后续可能在第一现场教学之后要去执行的业务。好，诶，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样子，以至于让很多老师他们真的是撑不下去？他们撑不下去最重要的理由倒不是这些政策怎么的转弯，而是好像原本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我在教学上面我有一份热忱，而那一份第一现场教学的热忱可能就在后面这些我必须去完成的执行业务或我们说的 KPI 指标里面被磨掉了这份热情。
1: 对啊，我那个时候每次要达到这些 KPI， 有的时候甚至是就是，我顾不上这个东西对孩子是否真的有效，或者是有其必要。以政府在推的家庭教育好了，他希望我们教导孩子，友善包容一些银发族，可能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可能需要帮忙。但这个又跟我们的健康课本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你额外给孩子要做的家庭教育的一个指标，我得去达到的指标，跟他已经放在课纲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同一个主题，我得做两次，这对我来说是很多此一举的。那如果我那个时间是可以，因为他不能不做哦，你在做的时候你还要拍照哦，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五年级已经上过一次了，六年级的家庭教育又是这个主题，那我会觉得我的时间都要花在应付这些事情上。那当我在听我同事抱怨的时候，他们也经常会提到像是这个之前但凡只要发生的任何校安事件、性骚扰或者是霸凌，我就要突然的加重这一些东西的宣导。像之前有那个国高中的那个干哥割喉事件嘛，我就突然要加进来做一个安全宣导。它会随着我们的那个社会上的一个状态上新闻案件，有时候学校也会协助跟协助。然后配合政府要求我们，他会一个公文下来，我就得去做。所以常常会是他一个公文下来，我得去做，我们得打乱我全部的计划 schedule 这样。可是我们还要符合家长考试成绩的期待，政府那个 KPI 那个学历检测的期待，就会让我们感到蛮痛苦跟无所适从。
0: 是，其实我想，因为嘉诚老师你本身在教育现场，然后也历经了这么多年整个体制啊，或者是在学校家长孩子之间的状况，以至于你可以观察到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老师想出走。但是我想在现在不单单是在校的老师想出走，就连年轻人他们也集体却不敢踏入在这样一个老师的行业里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嘉诚来聊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他们却面对教职工作有集体却步的现象。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在国小任职的叶嘉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为什么现在的老师都想要出走。在刚刚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其实老师提到了现在许多学校的老师，他们之所以会想要离开教职，其实除了福利政策之外，其实也提到了老师需要兼非常多的行政工作。我想这个行政工作是压垮这个老师，我们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我们发现老师除了教学之外，原来他还要面对应付非常多可能跟教学没有关系的评鉴，或者是宣导，甚至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杂物。那我们知道说，老师他想离开他的教职现场，可是反观在还没有进到这个行业里面的年轻人，其实呢，他们好像也有集体却步的现象。我们知道以前大家都挤破头想当老师，但是为什么在这几年里面，在年轻的世代里面，他们反而把当老师排除在职涯选择上面的首选之外呢？我想问一下嘉诚老师，就你的观察里面，为什么现在年轻的一辈他们非常抗拒去踏入这个职业当中？因为毕竟在刚刚你提到的一些状况，是你进到这个职业里面，你才发现原来它有一些隐藏的部分。但是很多年轻人其实他还没有踏入，他就拒绝了。就你的观察，有没有发现是什么样子的原因？
1: OK，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分成了，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应该就是待遇在第一名。
0: 待遇
1: 在第一名。
0: 大家都觉得老师待遇不错啊。
1: 并没有啊。我大概会被扣，别的职业我可能还可以有一些是领现金，然后不用课到报到税的。老师的东西，老师的金额是公开透明的，所以我是跑不了任何一点的。我没有办法透过一些节税的手段去做一个太多的省下一个动作。然后除此之外，你知道他们出走，他们不愿意进来，另外原因是。

0: 为正式教师的待遇已经没有那么优渥了，你只要选择代理老师，你的待遇全部都跟正式教师一样。那你一样可以，我们那个时候正式教师最吸引人的就是退休俸嘛，再来就是寒暑有钱领，再来就是那个可以随着年资往后往上加薪。那因为现在政府已经把它调整成你不需要正式教师的身份，你一样有续薪啊，就是一年一年加薪。那暑假呢，暑假会从八月才开始算薪，但是寒假是有给薪的，所以你只是差了一个月的薪水。但是代理老师很棒的地方就是，今天这个学校我不满意，他逼我去当行政或当导师一个我不喜欢的区，我随时要离开我都能离开，那我干嘛当正式教师呢？
1: 就正式教师你是一个就是正常的编制里面，
0: 对，
1: 好，在一个编制之下你有点动弹不得，
0: 对，
1: 但是好像代理老师就是我有点像一般企业的员工，我开心我就带，我不开心我就递出辞呈，我随时说要走就走。
0: 对啊，我会觉得我很像那个牢中的鸟啊，就看着外面自由飞翔的麻雀这样。对啊，所以看得到他们就是来来去去的那样子的一个，也确实啦，符合现在的这个现在的年轻人的这个样子啊。因为第二个我认为他们不想进来的原因是因为听众朋友或主持人可以去查查一个东西叫小一联盟。主持人知道这个东西吗？
1: 我知道，我自己本身就在小一联盟
0: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看到里面有很多家长会在那上面反映说什么我们班小朋友我们班老师没有提醒我们小朋友喝水怎么办，好可怕，这样的老师很糟糕，我要怎么投诉他，我下面就一连串的啪的一堆人就要去投诉他了。或者是他会在上面开始打听每一个老师的名字，在他的孩子的他的导师，他孩子的导师的名字，就会开始去打听。那有些时候他会对于第一现场的我们压力其实蛮大的。对，
1: 是，我想刚嘉诚老师提到两个，第一个是薪资福利的制度嘛，第二个可能就是我在亲师关系里面存在着职场的高风险。
0: 对
1: ，OK， 我们来谈谈薪资制度。好，我们知道其实薪资不单单福利制度受到影响，相对也是让老师在尊严上面有一些的失衡嘛。好，比如说代理老师的出现跟开放，哈，我们知道在民间企业里面的薪资其实是比较多的福利跟有弹性，哈，那教职的待遇其实在和社会尊严这几年就有点停滞，哈，我们会发现好像很多老师提出来的诉求就是我的付出跟我的收获不成正比，这个部分对于新进老师究竟造成的冲击有多大？
0: 我觉得最大的地方就是我刚进到这个职场上去，然后以第一年我们没有其他的代理年资，第一年你的起薪实领大概在45000大概在45000左右，那45000，我要做好几十年，我才能做到80000。哪怕我做到80000，我也买不起一个房子。我40000多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我今天出去的时候嫌书记，我只能点个50块的就好了，30块的什么就好了。可是我明明需要很大的能量的身心舒畅，我才可以好好的陪伴孩子。因为我们每一天在学校的这个情绪的耗竭其实蛮大的，再加上有的时候下课时间放学时间我又要应付这个家长的一些夺命连环call的部分，它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耗能。所以以薪资福利上来看，我会觉得我对于吃饱这件事情没有问题，但吃好这件事情啊，做不到耶。但我如果今天是别的职业，我可以选择兼差，但我在当教职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兼差。除此之外，以我高年级导师来说，我经常会需要自己帮自己付加班费。对，像我们带孩子去毕业旅行，或者是晚上我留下来做所谓的班亲会，这样的情况下我都是在

0: 加班，尤其是毕业旅行。那我加班的情况下，我不会领到所谓的加班费，你只会拿到一个东西叫补休。啊，那个补休，他学校说你随时都可以用啊，很棒啊。可是你自己请补休的时候，如果我本身有课务，我要自费请老师来代课，所以他对我们来说，我们都会自己揶揄说这个叫变相的自我感动、自我付自我的加班费这样。
1: 所以你们请假请的代理老师是老师你自己要付钟点费，请一个代理老师来帮你授课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不是钟点费，他有分哦。他如果我今天像我大学学历，那我如果请到的是研究所的学历哦，他的日薪哦很高呢。对啊，我要自己付哎，病假、事假、补休，他都是我得要自己付的。再加上导像我们以导师来说，我导师费一个月是4000块哦。那分下来一天大概是33.33块，
1: 嗯，
0: 对，要早自修，中午陪吃陪喝陪睡，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开自己的玩笑。那我今天如果要请一个人帮我带导师，我除了要配他，我们以1500来算这个一天的日薪，我还要额外再帮他加上600块的导师费，欸，我一天领33.33，我却要付别人600块的导师费，这也会让我觉得大家看到应该都不会想要再走进这个职场。
1: 所以听起来确实跟企业不太一样，因为譬如说我们如果工作好，我们直接在企业职场当中，可能我需要请假，就办公室有职代可以直接来职代我的业务嘛，哈。但好像老师就没有职代这件事情，那个职代是我要自己去找一个代理老师。
0: 旁边还比较特别哦，职代呢，你可以找任何在校的同事职代，但是代理老师、代课老师又是另外一个。
1: 哦，就行政部分我可以请，
0: 也不是，就是他就是挂一个名，就是挂一个名吧。
1: 所以老师就觉得哇，我真是被剥削，可以的话我撑着也不能请假，对吧？
0: 对呀，
1: 因为好像我一请假，我反而是更剥了一层皮，
0: 对，
1: 荷包的皮都被剥光了。
0: 对呀，像之前有提到说啊，之前这个沸沸扬扬的身心调试假，我不晓得观众朋友或主持人知不知道，身心调试假政府说要让我们可以好好放假去，那学校会公费帮我们请代课，结果我需要自己支付了我刚刚说的早自修跟午休的费用，一天就是605块，605，三天我就要自费1800，不是说好的政府帮我付吗？就是因为我是导师，所以我要额外再自己支付一部分费用。而且除此之外，我们正式教师的这个请假守则上面哈，事假只能请7天，那3天的身心调试假是并入事假里面算的。所以我今天请完了3天的身心调试假，我只剩下4天的扣打可以用。对啊，那我这样子福利在哪里呢？对啊，
1: 就有一点感觉政府还蛮会斤斤计算的。
0: 我们比较常说的就是政府好像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这样。
1: 是，那刚刚也提到说我们知道，应该说我们知道其实在薪资上也包括给假的一些福利上，确实让老师感觉到我好像不是人一样齁。
0: 对，我们是牛马。
1: 就觉得好像我整个尊严是在这个职场上没有被敬重，没有被看到的。那相对于刚刚也提到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选择集体却步不踏入这个职业领域里面，还有一个是因为亲师关系让老师处在职场的高风险里面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教育现场其实亲师的沟通好像越来越敏感，然后有些老师都会感叹说啊，现在呢家长动不动就会滥诉啊。那我们知道其实老师都是处在这样一个高压的职场环境里，会不会这也是

0: 大家选择想要离开的原因？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50%的肇事原因吧。因为以我自己为例，我去过不同的学校，那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一个老师都对于要成立所谓的班级群组，我说 LINE 的部分，感觉到十分的反感。因为我只要加入了你的 LINE， 我等于是我没有那个可以把你 block 挡起来的一个手段，我就必须要无时无刻都得要回复你。那甚至是有些家长会投诉说，可能听众朋友或主持人会觉得说，我们就不要看就好了。但他会因为 LINE 上面有时间，他就会说，你看这个老师啊，我这个下午6点 LINE 他，他到早上8点才回我呢。这个老师情绪沟通不良不利。它就成为了一个证据，好，这是一个。或者是我们在成立群组的时候，有些家长会在里面直接质问老师说，你功课为什么派这么多，或你功课为什么派这么少，或者是老师我们不认为这个东西要这样教。像我之前在别的学校的时候，他们会成立两个群组，一个呢是有老师的家长群组，一个是没有老师的家长群组。然后他们会在没有老师的群组里面先讨论了一些什么东西，再来要求我们说，老师，可是我们家长们讨论完要怎么做？
0: 其实这个我也有发生过，因为我自己孩子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就曾经在班级上，我们还真的就是有两个群组，一个也有老师，一个没有老师。
1: 那好奇，主持人，你们在没有老师那个群组里面，就是真的会去探讨一些觉得老师如何不适任或怎么样的行为不适合吗？
0: 不会。其实我因为我的孩子那时候是国小嘛，
1: 是
0: 才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进去学校就拉一个群组，对，然后班上都会有一个家长会的代表，这个家长代表他就又另外帮我们拉了一个群组。但是这个群组比较是在有一些事情不想让老师知道讨论，譬如说我的孩子在学校功课忘了带回来，求救的时候就求救一些家长，比如说可不可以把今天的数学作业可不可以
1: 拍一
0: 下，他可以影印出来让孩子写一写，起码有交功课。
1: 是是是，
0: 对，比较是这样。没有讨论老师的是是非非。
1: 我们那个时候会讨论到说我之前在某个学校，在那时候还没有 LINE 的年代，那个学校有一些就是比较贵族啦，那对面有一个 7，那个 7 的部分，只要妈妈们带完孩子去上完学之后，他们就会坐在 7 的位置上面，开始在那边聊说：“你们老师怎么样？我们老师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说：“为什么你们老师没有这样？走，我们去告他。”也是真的，家长群组里面也蛮常会发生这些事情的。对啊，而且甚至是家长群组里面，家长跟家长万一什么哪个爸爸在撩哪个妈妈，还是哪个妈妈在里面打广告，对，我都会。要管理耶，学校会教我们要管理耶，可是我们会满头问号，你知道吗？对啊。
0: 其实我曾经遇过一个老师，他就非常明确的规范，就我们加入群组的时候，他就明确的规范说，这个群只能够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不要期待我随时可以回复你讯息。然后他就非常说，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8点，你抛讯息给我，我不会回。我的经营时间就只有几点到几点。
1: 那我觉得这样子老师蛮勇敢，因为我之前的校长他们会要求我们，就是不能这样子跟家长说，你可以做，但你不能说。
0: 是，
1: 对。
0: 所以其实你们在整个教育的亲师关系里面，真的就是好像把家长当作成是你的顾客一样，你需要服务至上，对不对？而且要尽心尽力。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我的心里觉得有一条线，现在每个家长都站在中立的线上，那会往正跟负，对我的态度是正或负，我要尽量让他往正的方向行走，不要往负的方向去。因为我之前刚出任教师太菜的时候，可能有几个家长可能不太习惯，不太认同我的做法，可能我那时候也比较年轻，比较脾气冲，所以那家长会跟他的孩子就是说，老师只要说什么你都不要理他，跟他对着干。假设我说我要排队的时候，他就会在教室里面发呆这样。那我有曾经私下问过孩子说，我说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你会每

0: 次好像都没有听到指令，是老师讲话太小声吗？还是怎么了吗？他说，哦，没有啊，我妈妈说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这样。
1: 是，所以其实真的是听到嘉诚老师的分享，知道原来其实这个职场里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简单，而老师为什么开始消失在校园里面，其实不是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很多的面向，很多的福利制度，很多可能来自于原本我只是单纯的教学，现在我需要处理好多人的关系，特别对于有些老师来说，这并不是他擅长的，他的擅长只是拿起他的粉笔在黑板上刷写跟教学，但他却要突破他自己的性格，走出属于他热情专业的教学里面，去应对很多原本他想象不到的事情，这也是让老师出走的原因。也因为这些因素，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的资讯非常的取得容易，所以当年轻人他们在知道身为一个老师，他却要面对这么多属于不符合成本代价的时候，他们就宁可选择我转换跑道，我却不在职场的进入教师职场的那个门槛里。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知道其实老师真的是不容易哈，那也因为老师很多的不容易，再加上最近在媒体里面提到，哇，老师的身心因为教学现场以及繁重的工作，他们的身心需要被调试，以至于现在政府也推动了所谓的教师身心调试假等措施。在刚刚的节目里

0: 里面其实嘉诚老师 有分享，其实身心调试假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原来他是有三天的身心调试假，但是是并入到试假里面，相对于他们的试假就被剥夺了，他的假并没有变多，而是用一个名义好像把它包装得好漂亮，然后在媒体上就让大家知道，哦，老师的假又多了三天呢，其实没有，完全一天一分一毫都没有少。
1: 没有，
0: 好，所以其实我想让嘉诚老师来分享一下，你认为这个政策真的有帮助老师减压吗？
1: 我觉得在我的职场里面其实一开始的老师们是不太敢请这个假的，大家担心请这个假会不会被这个学校清算啊、追讨啊，或者是被贴上你难搞的标签，或你不识相、白目，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标签，所以大家一开始其实是不太敢这个去做请假的手续这样啊。我当时是秉持着，就是你既然敢给我，我就敢请，我就试试看。我那时候就抱持着，那是我的福利啊，我先试试看。那其实在教学初的前几年，他都会让我觉得确实这个环境里面我必须要跟别人一样。在我们的教师专业里面，他有提到在教师的文化里头，平凡自主是我们的核心宗旨，你要平凡，你不要跟别人太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其实新兴的这个世代，他们不愿意进来，是因为他们从小并不接受平凡自主，他们就是喜欢发光发热嘛。对，所以我觉得在身心调试假刚下来的时候，大部分的老师是不敢请假的，
0: 因为怕被贴标签。
1: 对，因为行政会觉得你这样我很难找代课或怎么样。那随着就是已经将近一年了嘛，身心调试假快要一年了，那现在开始出现了有一些老师们觉得，哎，好像真的不会被追讨，于是他就去换了个请假的方式，像是我觉得三年 C 班的这个社会课很难教，那我不想去上他的那两个小时的课，我就身心调试假请两个小时，那就会有学校要 assign 别的老师去指派别的老师去上课，那就会变成了身心调试假现在变成了一种教学现场上的一个另类的工具。那你说请不愿意上三年级这个班级的老师有错吗？我觉得还没错，他身心调试嘛，那一个班级会在对他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
0: 可能会让他血压变高啊，
1: 对之类的，或者是他可能进去要担心被告这种的，可是他却又变相的增加了其他的同事的困扰。所以你说身心调试假真的有帮助吗？我只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对，
0: 就是说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或者是像嘉诚老师你说的勇敢的人，他确实是达到了减压的效果。好，但是好像也累死其他人。
1: 对呀、啊。
0: 但是就你刚刚这样的分享，会不会这个身心调试假好像也成为老师一个逃避的工具？
1: 我觉得它比较是一个让我暂时躲到山洞里面自己清静的一个工具。不过老实说，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说，我今天去请身心调试假的时候，我其实也还蛮挂心，就是学校给我的代课老师，因为代课老师现在真的很难找，我担心这三天他给我的代课老师，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代课老师的时候，是会协助一些志工老师的，就是那个他可能是来学校担任过讲故事的志工，那我们可能会请他来协助，或者是请一些行政同仁，他们没课的会轮流来教室看，但这样子对一个班级来说其实不太稳定的，所以这个身心调试他可能确实可以让我安静静的几个小时，但是你说我要能够彻底放松到什么地步，我觉得会去学校当到老师的80%在挂心孩子这件事情上不太能够放到100%，还是会牵挂在身上。
0: 是，确实，因为其实我想 有孩子的人都是这样。如果我们身为父母，我们不要说学校老师，当我们身为父母的时候，即便

0: 我离开了我的孩子，自己去做些什么，忙些什么，我的心还是挂在孩子的身上。何况这是一个好像上天托付给老师们一个职权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说你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教职，是因为你对这些孩子在教育被雕塑的过程当中，你有极大的负担嘛？
1: 对，
0: 好，你有一个深深的责任，好像扛在自己的肩头上。所以其实说真的，每一个老师他，即便我要使用身心调试架，偶尔的我们说躲进山洞里，但是当我躲进山洞里，可能去自我放松或者是舒压、自我调试的过程当中，我的心仍然是挂在那边，好像或许我的身体有被缓解休息到，但是好像我的心是没有的。
1: 对，
0: 那我今天才知道哈，原本我以为身心调试架三天是你必须要请满一个八小时哈一天，原来它是可以拆分时数的。
1: 对，它可以拆小时算，
0: 所以就是一共有24小时。
1: 就是对，24小时，而且它会有一些限制，像是你不能太早请假，你可能要我收到的讯息啦，就是人事给的一个指令，就是说你不可能太早请假。身心调试假的用意是，你今天睡醒觉得心理影响生理的状况，觉得今天极度不适，所以你再提出休假的申请。
0: 是，我们知道有所谓的身心调试假在教职里面。那既然是提到身心调试，我们会比较着重在心灵的层面嘛？因为知道其实教职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因为体力活影响到我的心，很多是我在教育的现场里面，我的心被折损了，我的心被破碎了，以至于我需要透过身心调试架去重新好像稳定我的心，安抚我的心，好，然后以至于让我的身体再次有能力可以起来承接这个教职的工作。
1: 对，
0: 那既然有身心调试架，是不是在相对的配套措施里面是有一个所谓，我们知道在职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諮商辅导的一个机制，让企业员工也有这样一个福利。现在在政府推动教职的身心调试假里面，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可以附带？是有的。
1: 没有，但是以我们学校来说，以那个教育圈来说，国立级的学校，它有国教署有提供6次免费的諮商服务。那一般市立小学的话是提供3次，我不确定政策有没有改是3次，但是在市立小学当中，它好像每一个学校的政策不太一样，所以我知道我有些同事他还是不太敢利用这个资源哦，因为他好像是需要跟学校那边申请，你可能要说那我要去諮商或怎么样啊，就是会有另外一个无形的压力又出现了，这样
0: 又怕被贴标签，
1: 对，或者是觉得你是不是难搞啊，或者是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种权力斗争。
0: OK， 所以其实是有的，只是好像摆在那边不太有人敢去使用这个资源，
1: 对
0: 不对？哦，所以其实真的是对于老师来说，如果这个部分可以更好的有些配套措施，对于老师来说会更需要也更恰当。
1: 对，因为以身心调试假为例好了，它其实很仓促，它仓促到这个假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负责这个价别的行政同仁伙伴，他们其实搞不太清楚现在这个是怎么请，能不能分小时请，还是他请这个有什么条件，那请了这个之后学校的钱该从哪边支出，那其实大家也都不清楚。
0: 是是，我们知道其实在今天节目这样谈下来，发现其实当老师在教育现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嘉诚老师你在职场里面成为正式教师已经10几年，但是之前还代理教师很长一段时间。我想最后让你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力量让你至今仍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因

0: 我们知道好多老师都出走了。
1: 是，好，这是在心理学上叫贵人经验哦。因为我曾经在小学的时候，我因为家庭工作关系，我爸爸妈妈曾经让我转学了三次，平均我一个年级一个年段读了一间学校，就低年级读 A， B 年级中年级读 B， 然后高年级读 C 这样。那我在我的求学生活阶段的时候，其实过得不是很好。我觉得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大概就是被霸凌的那种小孩。对，我曾经在教室里面啊，被那个导师啊赏耳光啊、罚跪啊，或者是别的同学的家长呢，可能误以为我对他的孩子做了什么事，但我其实没有。然后就在班级对我咆哮，那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我倍感无力跟，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直到我到国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愿意听我说，然后他并没有不相信我，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温暖的力量。所以当我去成为一个我当我选择要成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我这一辈子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孩子，但希望我可以影响一个，哪怕一个就好了的孩子。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当时遇到我的国中老师，我现在可能会是在街上逞凶斗狠的，或者是诈骗集团的其中一员。
0: OK， 其实我们听完嘉诚老师的分享，感觉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沉重。算嘉诚老师他用非常轻松活泼的方式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但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常常要求老师要当我们孩子灯塔的时候，当我们要求老师要燃烧自己照亮学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忘了，其实灯塔也需要燃料。好，老师也会累啊，也会受伤啊，毕竟他们是平凡人。那如果在教育现场里面老师都失去光芒，其实我们又怎么期待我们的孩子可以找到他们未来的方向？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在整个教育现场里面，不管是体制或福利，或是家长的一些就是家长对于老师的期待，其实有时候这些反而是让老师感觉到心灰意冷的时候。所以对于老师来说，他们需要重新去找回他们在教学里面核心的价值。而在这个价值里面，最重要的是当他们还在教育现场努力的时候，他们需要守住一个好像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我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时候就收成了。其实圣经里面提到这个行善，好像就好像每个老师每天在教室里面的教学一样，他们对于孩子的付出或许没有热切的掌声送给他们，但是他们的付出却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生命。就好像嘉诚老师最后分享的，如果不是他遇到那个生命当中的贵人，就是那位老师，或许现在的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所以我想每个老师在教学现场里面，他们需要被尊重也被看见，特别在每一个风雨当中，他们更需要找到一个安稳的力量。而这个安稳的力量，我想不单单是政府福利政策的改变符合现在时事以及教师们的需要，更多的是我们每一位身为家长的能够成为在教学上面跟老师是很好的神队友。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嘉诚的分享，也祝福每一位老师在风雨当中都可以找到安稳的力量。OK， 我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给老师更多的尊重跟支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您有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帮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让我们可以活出生命的精彩。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有价值的，所以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原本生命所预定的美好跟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是运用生命教育为主题来每一次来分享其中的一些观点。在我们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这一个 part 是谈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又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勇敢做自己。那我们在过去有段很长的时间谈了很多认识自己，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后来我们又谈了如何接纳自己。在我们谈完了许多如何接纳自己之后，那我觉得我特别想跟很多的这个父母或是陪伴孩子的教育者来谈如何培育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我自己又设计了六次的节目来谈这个议题。那在这样的这个主题里面呢，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第五集了。那记得吗？我们如果有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我们的第一集谈的是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开始。结果我们是谈，其实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自我接纳，首先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孩子。当然，如果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孩子，我们首先要先成为能够接纳自己的父母。通常我们都常说一句话，就是能自我接纳的人才能够比较容易的接纳他人。那这是我们第一集所谈的。那在第二集的部分，我们谈的主题是爱是否有条件。在我们节目当中想传达的是，其实真正能够帮助孩子自我接纳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爱。那当然，如何去展现无条件的爱，我们在该集节目有很多的分享。第三集我们谈到允许犯错才能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自我接纳，我们首先要成为一个能够接纳孩子的失败或错误的父母。当我们可以接纳他们的失败错误，他们才能够勇敢的去冒险，也才能够接受自己的失败跟错误，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自我接纳并非接纳自己完美的部分、成功的部分、优秀的部分，是一个全然的自我接纳、自我允许

好，第四集我们谈的是情绪被接住，孩子才会接纳自己。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谈情绪的重要，以及情绪对我们生命的影响。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谈了，当我们

孩子的情绪，首先的条件就是我们父母要成为一个接纳情绪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先成为接纳自己情绪或者是对情绪有正向看法的观点，我们才能够去接纳情绪。好，这就是我们之前谈的四集。那我们今天要来到一个不一样的主题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谈到比较，我觉得可能不管我们的年龄，我们都不陌生。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成人，可能我们会不经意的就想起很多成长的过程，父母的比较这个老师的比较长辈们的比较。所以其实这个议题跟我们自己是很有关系的，即便我们现在可能不是父母，可能不是一个陪伴孩子的这个工作者，但是呢其实比较这件事情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都可能多多少少有经历过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幸运儿，也许他真的就是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环境长大，他没有经历过被比较，那我要说这是非常幸运跟幸福的。好，那谈起比较，我们来说几句可能我们常常听到的话。譬如说这个我们会常常听到，哎，为什么你不能够像班上的同学，你看他们都可以考到前几名，为什么你的成绩就老是在这个这么落后的地方呢？或者我们又可以听到说，哎呀，你看你哥哥多懂事，你怎么就是这么的任性呢？或者是，哎呀，你看隔壁的小朋友他钢琴弹得多好，你就不认真练习，你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每一天都乖乖的自我自律的练习呢？是不是这些话蛮熟悉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父母比较的这种态度所说的话。那为什么父母会说这些话呢？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曾经做过父母，是我们或者我们现在是父母，我们都非常的清楚这些话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动机，就是哎呀，孩子你要多努力一点，孩子你要加油你要进步多一点，然后你才可以这个变得优秀，你才可以点点点，这都是我们背后的一个动机，其实就是想要激励孩子。但是呢，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听到的跟得到的都不是激励，他们听到的只有一种感受，就是对嘛，你看我就是不如人啊，对嘛，你看我就是比较差嘛，对嘛，你看我就是不够好嘛，这是他们内心的 OS。 所以当我们父母在想要用激将法来激励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让孩子获得的是反效果，更严重的是这些话让他们对自我产生了否定，让他们对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差评，让他们给自己贴了很多的不好的标签，这些都是在比较当中可能带来的结果。那为什么我们父母这么习惯用比较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呢？其实天下父母心，其实我们常说爱之深责之切，我们好像可能好我们就不责骂

孩子吧，我们不会骂他，你怎么那么差？你怎么这个考得这么坏？或者是我们的你怎么那么不听话？我们好，我们就说我们是比较优秀的父母，我们不责备。可是我们可能选择了一个同样有很大杀伤力的，可能我们就是比较，我们想用别人的优秀来成为孩子的榜样。所以呢，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想要不自觉的说出这些话，内在其实都在表达一个父母的内在渴望，就是孩子你要更优秀一点，孩子你要表现得好一点啊，孩子你要多努力一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呢，这个父母的内在这些动机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我们想用这种激将的方式来发展孩子的潜能，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孩子可以的，我们的孩子有哪些天分还蛮不错的，甚至比隔壁邻家小孩都好，或是比他的同学都优秀。可是呢，我们又觉得我们的孩子不够努力，所以呢，我们就会很着急。我们会觉得扼腕，哎呀，如果他能够多练习一点，他可能会比现在好很多倍，他表现的可能会更优秀，所以我们就忍不住的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我们的孩子，想要刺激他一下，我们常就跟他说，哎呀，你该同样学钢琴，为什么别人就弹得比你好，别人这么快就可以。这个记熟一首曲子，你怎么要练这么久？其实那是就是因为我们对孩子有很高的期待，我们觉得他有一些潜能，所以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去把他的这个潜能激发出来，都是我们做父母的内在的这样的一个渴望。其次呢，我们可能还会。想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特别孩子越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够太散漫，不能够用赡养的方式，我们要积极一点孩子要趁早多学一点，要比别人早出发一点，可能将来他就可以比别人跑在前面一点，这。也是许多父母内在的声音，所以呢，不要输在起跑点这句话，其实也压垮了很多孩子，因为父母呢，就是因着这样的一句话，哇，给孩子很多的压力，然后呢，不断的 push 孩子，或者是去催逼孩子要早一点学习，要早一点。就是努力，就安排了好多孩子各样的才艺班，安排了好多各样的学习，甚至我记得我有个朋友的孩子，他是2岁就需要去上课了。我非常惊讶的问说，2岁需要上什么课？他就说脑力开发课。哇，原来我们的父母有这么大的焦虑，2岁就要去开发孩子的脑力。那这就是很多父母，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的内心的一个潜在的想法、潜在的信念，所以带出的这种一些比较性的这种教养态度，所以我们就想要刺激他一下，想要更多激励他一点。第三个有可能是。习惯自己也是这样被教育，可能我们从小就是被比较长大的，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充满着这些比较的话语。父母从小就对我们讲的：“哎呀，为什么你就不能像邻居的谁谁谁？

这么优秀，为什么你就不能跟你们班同学比？他怎么就可以这么自动自发的每次都考到好成绩？或者我们会拿兄弟姐妹，为什么不能像姐姐？为什么你不能像妹妹？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而这些话语好像就已经烙印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所以呢，当我们在教养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的复制了父母说的话，不自觉的就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教养孩子。虽然可能我们要承认，在成长过程我们是非常痛恨父母说的这些话的，我们非常的厌恶，或者常常让我们有反感，可是生命就是那么的奇妙，我们最不想要的，但它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复制了。所以呢，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就不知不觉的说出这些比较的话，虽然我们不喜欢，但是我们却无法控制的去把它说出来。这有一种这个心理学叫做代间的传递，就是我们其实承袭了很多上一代我们父母怎么教育我们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会无形中复制了很多父母常说的话对我们的孩子说。这就是一种好像在这个教养的家庭教养的代际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传递。那这个如果那个传递那个教养上一代的父母的教养方式有一些不是那么恰当的，那么适合的，那我们可能反而把这样的一个负向的教养模式又带进了下一代，那这样的一个就的循环其实是一个很负面的循环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教养过程，我们也是很需要自觉的，很需要敏锐的去觉察的。当然这都不是我们父母的错，因为我们也很不愿意也是无可奈何，好像是不能自控的，就传承了我们父母教养我们的方式带进了下一代。这就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无奈的事情。但是呢，虽然无奈，但它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有敏锐的觉察，我们有意识，其实它是可以一个负向的循环，是可以被我们中断的。最后一个可能是我们常常不可避免的，就是一个社会竞争带来的焦虑。所以其实我们做父母的难免会担心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跟同侪的孩子竞争，或者我们也难免会在一个我们自己的社群里面被比较，我们的孩子的成绩表现、学历就读的学校，甚至我们长大，孩子长大后的工作、薪水，好像这些也都会成为成人世界一些社群当中的话题。对，如果我们自己也在这种迷失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无形中感受压力，然后这些压力自然而然的就从我们的教养里面反映出来了。当我们感受到那种社会竞争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又想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来激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开始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那这些话又会造成我们孩子一些内心的不好的感受。那这就是在我们这一集里面所要谈的，在比较当中可能会让我们的孩子失去了自我接纳。因为刚才我们说，当我们常常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我们的孩子他产生的感受就是一个自我否定。好，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我们刚才在第一段当中谈到了我们做在这个做父母的在教养过程好像会不知不觉的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就像我想起来我曾经在一个儿童玩具博览会，我看到的一幕至今虽然过了许多年，我仍然感觉这印象深刻。就是那个玩具博览会里面有一个两兄弟在那里玩积木，然后其实就不过是玩积木吧，但是我就看到一个焦虑的妈妈面对他的这个两兄弟的弟弟，然后就跟他说，怎么磨磨蹭蹭的你怎么动作这么慢，你看哥哥都盖起一座城堡了，你到现在什么都没做出来。哇，我就听到这个话，我心里面就赶快去偷偷的瞄一下那个弟弟的表情，我觉得他哇那个表情真的就是很大的挫败，很多的挫折感。我就心里想，这孩子内心不晓得做了什么总结，他可能也会觉得，对啊，我真的很笨，我真的就没有哥哥好，我就是这么慢。这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场景都可以看到的，不论在餐厅、在捷运、地铁上，或者我们可在公园，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时候爸爸或妈妈或是

长辈，照顾孩子的长辈，无形当中就会说出这样的话。例如，为什么你看别的小朋友都可以爬得这么高，你怎么就不敢爬呢？哦，就是你看别的小朋友都很这个自在的去沙堆玩，你怎么这么就是别别扭扭呢？这都是我们常常在挂在嘴边的。那这个会带来什么伤害呢？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否定自己。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相信那个弟弟内在一定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我就是不如哥哥啊，我就是慢吧，我就是笨嘛。所以这句话，这个总结，如果没有经过调整，可能就跟着他一辈子。我记得我陪伴过一个来访者，他有很多时候说出来的话都是觉得很负向的。例如，我就是没用，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没有办法哦，就是让别人喜欢，我就是不能跟别人比，别人都比我优秀。就当我去跟他一起探索这些内在的想法从哪里来的，到底他是怎么放进你心里的，当我跟他一起探索，才发现原来他的母亲就是常常的说出一些比较的话语，常常拿他的表姐表妹，常常拿他的同学去做比较。所以呢，这些话听多了，那我的这位来访者他就非常的深信不疑的认为自己没有办法跟别人比，自己怎么样都比别人差，自己真的不得够好，自己真的没什么用。这些总结也就成为他的生命脚本，成为他的内在信念，所以导致他常常的没有动力，常常觉得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常常甚至觉得很想放弃自己。这就是内在信念造成的。所以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对孩子影响其实真的是让我们需要很大警惕的。好，这是第一个我说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比较性话语是会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否定。第二个，我们会带给孩子什么影响呢？我们会让我们的孩子过度竞争，因为我们常常拿他跟别人比嘛，所以当我们在拿他跟别人比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想要激励他。刚才我们第一段提到了，我们的动机是想要激励他，想要让他更好。可是呢，当我们在拿他跟别人比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贬损他，跟他说，你看你就是不如人，你别人都比你优秀，别人都比你快，别人都比你好。所以我们虽然想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孩子，但是其实孩子们他就会觉得，哦，对，你看我真的赢不了别人，其实我很失败哦。然后呢，所以在他的目标里面，人生目标里面，他就建立了一个人生目标，我要去跟别人竞争，我只要赢过别人就代表我优秀，我只要跟别人比输了，那我就很代表我很差，因为这就是父母告诉我的。所以呢，在他的人生的这个跑道上，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竞争，跟别人一起赛跑。他认为生命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要跑赢别人才是成功，跑赢别人才是优秀，跑赢别人才有价值。这就是在我们不经意的

话语当中带给孩子的错误的一个价值观，他会觉得要赢过别人才我才有价值，我才成功。那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啊、常常活在压力里面，因为竞争就有压力嘛。然后啊、在竞争当中又会感受到可能当赢的时候会给自己很多的骄傲哦、然后会觉得自己很不错很优秀，可是输了又会给自己很大的挫败感，很大的沮丧。所以他常常跌落这沉沉浮浮于这种竞争的结果里，让孩子们其实是陷在一个患得患失的情况里面。那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是对孩子非常不健康的，那他也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人生里面，其实最后会让自己跌得蛮深的。所以因为他把快乐建筑在赢过别人的上面，那他就会不断的去较劲啊、然后去用一些心思啊、然后会过度的耗能，这些都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那这就是比较可能带来的过度竞争的一种生命态度，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生命法则。那第三个会让孩子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呢？就是不敢做自己。因为我们的父母常常拿他跟别人比，所以好像他就要去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是要去达到跟别人一样的高标。所以呢，他也会去追逐别人的成功，然后呢，他也会去把自己的生命目标建立在大家都觉得好的，或者是父母曾经拿来比较的。所以他因为这样子，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设立自己的梦想，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设立自己的目标，因此而他就会忽略自己的特质，忽略自己的兴趣，忽略自己的天分。其实也许他身边的朋友同侪可能优秀的都是在可能是这个若说八大智能好了，他可能是一到七项，他可能就是第八项。哎，第八项可能在社会的价值里面是冷门，但是其实殊不知他那一项属于他的那个天分，如果发挥了，他就会成为一个顶尖的佼佼者。但是我们很多的父母呢，也因为追逐社会的一个价值或潮流，可能也会觉得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别人那样子在哪些哪些的项目更优秀，为什么你只有在这个点上表现的还可以。所以这样子也让我们的孩子觉得自己有的不重要不好，他也不珍惜，所以就会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做自己。那这就是在比较里面会带给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我曾经在节目中也谈过，其实每一个孩子他的这个强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很进步了，不再像过去传统的一种价值观把这个孩子的智能定在 IQ 上。那我们现在呢已经知道每一个人都可能有潜在的八大智能，这潜在的八大智能每一个人可能有两到三项是非常优异的，另外有其他的几项那就是比较平凡的。但是基本上每一个孩子都有

八项的潜能。而我们如果做父母的，没有帮助我们的孩子去看见自己的优势，去发展自己的天赋，反而常常拿他去跟别人比较那些可能是他的弱项而别人的强项，那我们不就真的是在打压我们的孩子吗？我们不就在这个浪费了我们孩子他所有的天赋吗？我们真的就是抹灭了他的天赋跟他的那个独特的特质啊，这不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吗？真的，我们可能需要的是要更多的就是去帮助我们孩子活出自己，而不要因为比较就让我们的孩子不敢做自己，而忽略自己的优势，去一直羡慕别人有的优势，那这就会让我们孩子不能接纳自己了。好，在最后一项我要谈的是，我们如果常常把我们的孩子在手足间做比较啊，那我们又会让孩子在手足间创造了很多争竞啊，很多的嫉妒，很多关系的破坏。因为我们当我们在拿不管是比较哥哥、比较弟弟、比较姐姐、比较妹妹，我们都在破坏他们中间的和谐。因为在每一次的我们说出来的比较当中，其实他们内心就开始有一些对对方的不满有一些内心的不平衡，有一些感觉不公平，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嫉妒。那他们也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得到妈妈的赞赏，和为什么父母把他们生得比较好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那么优秀。那其实对于孩子而言，不但破坏了他的手足关系，更让他产生对自己的一个否定跟自卑那我们就尤其是我们看到好多好多的例子，不是吗？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如果哥哥姐姐都非常的优秀，哇，最后的那个老幺倍感压力，他就会觉得自己很自卑，觉得没有办法跟哥哥姐姐一样优秀，那甚至最后他可能自我放逐。那或是可能家里面只要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就会吸引了爸妈所有的注意力跟赞美，那些其他比较不被肯定的那些，他们也就会产生了很多自我否定，很多自卑。那甚至呢，这样子也会影响他们中间的手足的一些彼此的亲密关系，彼此相爱的一种和谐关系。那因为我们已经把他们设定在竞争的位置上，那这就是我们不小心用了太多的比较产生的结果。当然我说这些，说了这么多，我不是在责怪做父母的或是做师长的，而是其实这些比较后面都是一份爱，这些比较里面都是一份期待，都是一份就是对孩子的盼望。所以动机都没有错，其实我们真的天下对父母对孩子那份爱，我是非常能体会的，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嘛。但是我们也要借着这一集来检视，我们是不是不经意当中我们也会落入了用比较来激励孩子的这种错误模式呢？如果有，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帮助我们去觉察自己，提醒自己，因为他给孩子带来的不是激励，不是让孩子更好，而是让孩子自我否定跟不能自我接纳。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停在这里，我们待会继续来看。那我们父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我们今天的这一集也是在这个如何培育自我接纳的孩子的系列当中的第五集。那这一集里面，我们刚才第一段谈到我们做父母的因为爱，因为想孩子更好，所以我们不经意的就会说出很多比较性的话语。那当然，我们也可能是复制了我们自己的父母用比较的方式来教养我们，那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教养孩子。所以刚才我们有提到了，我们做父母的或做长辈的自我觉察蛮重要的。那在我们第二段当中也提到了，如果我们常常用比较的方式来激励孩子，那会带来的负向影响。我们刚才提到了四个负向影响，第一个还是孩子会否定自己，第二个孩子会过度竞争，第三个是让孩子不敢做自己，第四个是影响手足的关系。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那我们可以如何做呢？做父母的，我们如何想要激励孩子，又避免用比较的方式呢？那我想有一些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正向的、正确的一些观念，例如，我们如果知道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如果知道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可能我们就不会这么容易的进入比较。怎么说呢？

那其实啊，我们从孩子的成长，你就可以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有他成长的速度。比如说，有一些孩子11个月他就会走路了，有一些孩子可能1岁半才会走，有一些孩子可能10个月、11个月就会说话了，有一些孩子要2岁才会说话。哦，那有些孩子早早他就会翻身了。可是有一些孩子要1岁才会翻身，那这些孩子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节奏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在比较中去看待我们的孩子，我们内心不自觉的就会产生很多的焦虑，我们总会觉得糟糕，我的孩子会不会是不如别人，会不会是发展迟缓？会不会是有问题？那当然，我们需要去观察，我们能够有敏锐的觉察是好的，但是我们可以不要这么着急的就去对孩子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免得我们孩子他内在就会吸收了我们说的话，然后去相信自己不如人。那这样子就对他会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成长的节奏，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太焦虑啊，我们不需要让孩子活在我们的比较话语当中。那第二个，我刚才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独特的特质。独特的气质，独特的兴趣，独特的能力，例如我在前面一段有讲到，诶，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步发展，到我们了解了每一个人他的智能，他的这个能力不能只用 IQ 来界定，他，现在已经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至少8种内在的潜能，这8种是什么呢？例如是语文、数学数学逻辑，人际音乐、肢体自然观察、空间、内省。哇，是不是很惊讶的发现，原来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孩子的特殊能力？所以其实，我们的孩子只要在哪2、3项是特别优异的，就代表上天给了他那一份天赋异禀，那我们就得好好的珍惜，而不需要拿他的弱项去跟别人比较，去打压他。我们通常都会羡慕别人的孩子哪一项很优秀，然后让我们的孩子也去跟着学习，但其实错了，我们现在的教养已经是要补偿，这个要这个截长，而不是补短，就是我们要去发展孩子的长项，而不是一直去补他的弱项。因为当孩子有一个属于他的那一份天分的时候，我们如果朝着帮助他让那份天分展现出来，他就会成为非常优异的孩子。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去强调他的弱项，去想要去补救，但他的进步是微弱的。所以，当我们理解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拿孩子跟别人比了呢？因为你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包含我们的自己的每一个孩子，我们得好好的去欣赏，去发掘他的独特的特质、能力跟兴趣，这些都是上天给他的那一份，不是别人能够替代的。好，这就是我们先要建立这两个一个正确的概念，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比较的习惯或是态度放下。那我们可以，那如果好，那真要比较，我们可以怎么比呢？其实我们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今天跟昨天比。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呢？所以其实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让他，如果他自己觉得要努力的目标在哪里，那我们就是帮他定一个目标。哎，譬如他要把这个篮球练好，哎，那我们就可以让他自己定目标，今天有没有比昨天进步了一些呢？那今天有没有多会了一个技巧呢？今天投篮有没有多重进洞了一个呢？那这些都是他帮助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学习的成长的规划。那这样子的话，仍然也在借由比较来帮助他进步，但记得的是，不是跟别人比，而是自己跟自己比。所以如果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比较的力量的话，那这个用在自己的身上其实也是蛮有效能的。好，另外我们可能要来更多的正向的欣赏我们的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去发掘孩子的独特性，去看到孩子特别这个可以值得表扬的地方。那也许可能我们会觉得，哎，我们的孩子好像在学业上，在才能上都没有这么优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可能你的孩子心思很细腻，可能你的孩子内心很善良，可能你的孩子很热心助人，或者你的孩子有很好的品格，甚至你的孩子是很有思考能力，很有表达能力，甚至很有社交能力啊，这些我们有没有去欣赏他们呢？有没有去在这些部分嘉许我们的孩子呢？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看见自己优异的地方，然后而不是落入那种常常要去跟别人竞争跟比较的一个地步呢？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运用在教养当中的。如果我们真要比较的话，就是让孩子的自己去比较，比如说他的八项智能里面，他可以比较哪一个是比较优异的，哪一个是比较突出的，哪一个是比较自然而然就表现得很好的，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去发展他，或者是他的内在里面有哪一些非常值得去赞赏的，去发扬的，让他真的会看到自己优异的部分，让他对自己的接纳不知不觉也就可以提升。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双慧眼去欣赏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的孩子也就可以欣赏自己。我们有更多的接纳，去接纳我们孩子的本相，就是本来的样子，我们的孩子也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不论自己是否优秀，不论自己表现如何，不论自己就算今天没有跟昨天比没有进步，但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都可以接纳，都可以去爱他，让他感觉他是被爱的，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活在一个放松的自在的状态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健康，我们要活得快乐，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潜能，真的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放松，我们能够自在。在这样的放松跟自在的情况下，我们内在的潜能才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太多的对孩子太多的期待，太多的要求，太多的标准不论我们

是不是用竞争，我们其实都会带给孩子压力。那尤其是如果我们还加上竞争，那我们的孩子可能真的会是无法喘息的。所以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在一个轻松自在的爱的环境中能够快乐的生活，那我们相信这样的孩子他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把他内在的那一份上天给他的那一份天赋异禀展现出来，他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把他内在的潜能激发出来。所以我们要激发孩子的潜能，不是用我们激将法，也不是用比较的话语，而是用爱，用接纳，让他可以自在的做自己，让他可以相信自己是优秀的，自己是有价值的，自己不需要成为别人才可以被喜欢。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孩子一定是可以活着精彩，活出他的生命的璀璨。因为每一个生命被创造都被赋予了非常棒的优秀的内在潜能跟特质，只要我们照着对的方式去养育我们的孩子，自然就会开花结果，会成为我们的一份骄傲。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在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事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到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君敏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这一期是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老师他是从保险到做到劳资顾问，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在人生的一个当中，这个做习惯一件事情了，然后大家就可能比较安逸了，或者是说怕去做一个改变，因为改变了以后他看不到他未来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很多人是很怕做改变的。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我一个工作会做到三十几年了，这个现在应该35年了吧，都没有换过。然后可能这个主要的工作之外，后再去搭配其他的一些副业，所以有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很怕做改变。好，那我们今天请老师来，就是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就是人生其实还是会有转折的。当你就是说，你觉得说你现在这个工作好像不太如意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去做一个转换，或者是说你这个工作好像不错，但是你觉得说我还可以更好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转折。那么请老师来做一个分享，另外老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创业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说保险转到劳资顾问的一个历程。那么首先介绍老师，曹元璋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跟执行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另外是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那么老师，听说您这个高职没有毕业就出社会了，这个不怕那个找不到好的工作吗？
3: 哦，其实我觉得这是在学习的路上啊，这个兴趣啊，比学历还要更重要
2: 哦。
3: 尤其是在这个读职业学校的部分啊，有选对自己的兴趣啊，我们才能够就是在往这个大学啊，甚至研究所这个部分坚持下去。
2: 是，
3: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对自己的一些不够认识了解，那选了一个对自己比较没有兴趣的科目
2: 哦
3: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读完高职肄业。我还没有毕业哦，那我就毅然决然出社会工作
2: ，
3: 我想从这个实务当中
2: ，
3: 从做中学去学找，去寻找自己的兴趣以及，未来的人生的一个目标
2: 。所以那时候高职没有毕业的时候，你自己已经就有设定好说这个我现在读的这个科目不是我想要走以后的路，
3: 没错，
2: 所以就想说好，我就不要再浪费了。
3: 对，
2: 是这样子嘛，
3: 是。
2: 那因为很多人应该会跟你劝啊，就是说你至少把高职念完啊，念完再说啊，你再去去学你想要那个的事情啊。那你那时候是觉得说人生苦短吗？是不是能够早一点去学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早一点，是这样子
3: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出身的
2: ，
3: 所以其实我高职就已经在就学贷款了。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子
2: ，
3: 我们不希望就是读了一个不喜欢的科目然后硬去念大学，本来三四十几万的债务，大学念完可能将近百万
2: ，
3: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早点出社会工作赚钱贴补家用。
2: 哦，太棒了。所以老师你可能就比较自己有设定。那我觉得说很多人我觉得说不要讲别人啦，就是说我自己都一样，我自己是一个当时是一个高中
3: 。
2: 好，那在高中在我们国家的体系里面，高中念完是为了要去念大学。
3: 对。
2: 好，再慢慢的在学识上面更能够专

钻研下去哦。所以高中是读的就是比较普通一点，然后大家都念的蛮普通的。那时候我高中念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啊，我真的没有兴趣，我连大学都没有考，你知道吗？

0: 是最好不过的。好，那像上一次我们的来宾，他也会觉得说啊，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执照比较重要啊，同样的意思嘛。好，因为去考我想要以后要面对的工作，我喜欢的工作，好，去考这一份的执照，也许可能比这个大学或者在专业的学问还要来得好。好，因为每个人想法会不一样。我觉得我记得以前很早，我做一集哦，就当希望说，听众朋友能够早一点能够去规划自己的以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走向哦，那这是最好不过。好，但事实上来说并没有，其实大家都不会哦，大家都是要等到高中、大学毕业了业以后，然后进了社会以后，还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忙碌很久了以后，可能到30岁，你问他你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可能都还是一样啊、哦。好像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您做过了，当然会做了一些工作，因为您比较早进入社会哦，做的比较多的工作，那哪一件会不会觉得说让你觉得职场比较不公平？
1: 职场比较不公平这件事，我最有感受的是在通讯业，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通讯业的话是有达标业绩，然后这个跟没有达标业绩这个奖金会差很多。对，那在职场呢，大家就是追求这个一片和善的这个环境下呢，有的时候，我可能这个月业绩好多做一点，那我就主管就会要求我，就是把一些业绩，让给其他同事，就是披在其他同事身上。
0: 这样子哦。
1: 嘿，对，那其实我们就会觉得不公平啊，就是我做的事情比较多，我比较积极啊，有些人就是打混摸鱼，那他就是平白无故我们就领一样的钱。嘿，对，在那个环境下是我觉得最不公平。然后，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职场人际关系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啦。嘿，对，就是只是差一点点。那如果别人不帮你，嘿，有时候主管也没有那么的，就是挺你。好，有些就是职场霸凌的一些情况。嘿，对，那你差那一点点业绩啊，你一个月那个收入就差好几万呢。嘿，对啊，对啊。
0: 刚刚听到老师有讲到"霸凌"两个字哈，因为最近这个霸凌的相关法规也都出来了哈，当然就是很重要。那我跟老师有在约哦，下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做个两集有关霸凌等等的哈。因为这个当然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些哦？有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君明啊，你这一集会不会讲得太露骨一点哈？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讲露骨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老师他在就是劳基法，就是劳资顾问这一方面，好，他专精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们今天不讲得露骨一点，可能就没有去摸到是所谓的精髓啊。大家随便讲讲，那说实在做这集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啊。那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他的业绩就这个主管把他移到别人身上，那其实，在社会上面当然会有很多类似的潜规则，哈、哦，一定有主管会觉得说，啊，这个大家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有跟谁有裙带关系，或者说，谁跟谁有什么特殊关系，哈、哦，那这个当然都会有，这是肯定一定会有的啊、哦。这个有时候我就当碰到了，我都会跟他们讲，就是说啊，没办法，这就是社会的现实面，大家必须要能够去理解啦。那但就是说，有些事情，一般来说我们在私底下可能就会跟朋友讲说啊，你就忍耐一下啦，哈，或者是说去考量一下。那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很多人他为什么会在职场上被霸凌了，或者被人家欺负了，或者一些不平等的一些事情啊，他不敢说，因为他觉得说，我什么都不会，这个工作好不容易找到了。如果我今天去跟主管讲什么东西，到时候我这个工作没有了，好，或者他把我调到别的单位去，那我就糟糕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说，怕没有工作了，或者是说，因为调到别的工作等等的一些因素，好，他就对他自己工作上的一些公司或者长官给他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他就避而不谈。好，但是这一集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我们就是要谈哈。好，那么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老师原本你是在做，也有做过保险嘛？
1: 对。
0: 好，那就是说您怎么会想到说要去做一个做保险呢？
1: 哦，其实就是 保险就是在我刚刚讲过，就是

0: 是在接受到通讯业那种不合理的制度对待的时候，那就刚好遇到我的这个保险业的主管，他就来跟我说，做保险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是
0: 因为它可以保障每个家庭不受到一些这个包含疾病啊还有伤害，
1: 是
0: 那因此造成这个家庭的经济收入中断，
1: 是
0: 使得这个家庭的基本支出啊，以及还有像是小孩的这个就学教育经费等等，
1: 是
0: 权利福利受到影响，所以我选择保险业是看重它的这个功能与意义，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爱与责任。
1: 是，
0: 对，
1: 所以你就后来去做保险了。
0: 对对对，
1: 其实也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我今天怎么话那么多？其实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当然就觉得说我干嘛要保险啊，年纪那么轻，然后身体又很都还不错的情况之下，可是事实上跟听众朋友讲啊，像等到五十几岁以后啊，就开始身体各状况就开始出来了，然后以前呢，开车都 OK 的。好，最近啊，我最近几年我本来是车子都保丙式险，好，最近都把它拉到乙式险。为什么？因为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反应没那么好了，好，所以提高到乙式险，这个想说多一点保障啦。那相对性的保险也是一样啊，对人的身体都一样。年轻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说不需要不需要，可能问题是等到年纪来的时候，这个也需要看医生，那个也需要保障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当初我为什么不少一点保险？因为很多保险是你提早买可能会便宜一点嘛，哦，然后会差很多哈，
0: 差很多。
1: 对，好，哦，没关系，这可以讲，我没有没讲哪一家保险。这个提早买会差很多，价钱会差很多，而且你早点开始的话，经过这么多年，你会付得比较轻松一点，
0: 对。
1: 等到像我们这个五六十岁的人呢，你就会发觉这个也需要保，那个也需要保的时候，你就会想啊，真的值得啊，
0: 对。
1: 好，我们大概就提一下啊，所以就是因为您当初就在职场上面有一些不公平的情况之下，后来就去做一个保险嘛，对吧？
0: 好，
1: 那而且保险就是我讲一个比较不让舒服的话啦，因为很多人哦，当初会进保险也都学历不太够，是因为这样子吗？
0: 不一定，
1: 现在是不一定了，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要考很多的牌照，
0: 对对对，
1: 哦，就是很多的证照嘛，跟银行一样，好，因为政府机关或者当然说单位都希望说你不只只有做保险而已，就像银行一样，你不是只有做柜台而已，都希望是说你今天帮拉了这个保险之外，不是只有单纯做保险，而是说帮你做一个人生的规划，对吧？好，就把你的资金，因为我要知道你的资金到底有多少等等的，然后去做一个合理的规划，所以当然就是现在可能以前吧，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证照啦，或者学历不太够去做，现在哦难的，你要必须要考很多的证照，越考越多了。
0: 对对对，
1: 哦，好，那就是我们今天提到就是说您是劳资顾问嘛，那怎么又从这个通讯行到了这个做保险，后来又转到这个劳资顾问，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呢？
0: 哦，这转折点就是发生在2020年，就是疫情那一年。
1: 是，
0: 哎，对，疫情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进入我们台湾的。
1: 是，
0: 对，那个时候很多公司都面临到这个裁员的状况。
1: 是，
0: 那我的客户呢，就是当初被裁的一员。那他被裁员之后啊，而且公司是很这个恶意裁员，他是开除就是没有资遣费。那这样子就会造成他家庭经济的收入中断，那如果这个收入中断保费缴不出来啊，也会停效甚至断保。
1: 是，
0: 对，那时候他就问我说，你做业务的啊，人脉比较广，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因为一般上班族的这个人际交友圈都比较封闭。
1: 是，
0: 对啊，我当时有认识我前公司的这个顾问，那我就是透过我前公司的顾问去协助他争取到这个40几万的资遣费，还有包含加班费的部分，那帮助他度过这个家庭的经济危机。
1: 是，所以你在这上面突然看到了一个亮光，
0: 对，
1: 看到一个说啊，我好想去做，就是说以前做保险当然也是为了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也是为了大家嘛。那后来就发觉说啊，我可以去做劳资顾问呢，因为帮这个客户争取到40几万的一个资遣费。你就发觉说啊，人生突然有了意义哦，就可以帮助别人嘛，所以就是说，您会觉得是说劳资顾问会比这个保险更为重要，就对了，
0: 对，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价值意义跟功能性上面都比保险还要大，因为不管是劳方或资方啊，只要没有

0: 收入就缴不出保费，
1: 是
0: 那保障就没有效啊。
1: 嗯嗯，所以您就会觉得说，哦，我要去做劳资顾问，人生才是一个对我来说啊，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0: 对，我觉得它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1: 哦，嗯，太好了，总会需要有一些人来做一些专业的事情哈。
0: 嗯，对。
1: 好，那就是说您到后来就是有进到一家劳基顾问的公司嘛。嗯，那怎么会想着说自己后来去做创业呢？
0: 我前公司他是在台湾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在台湾人还不太知道劳基法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从事这方面的这个顾问，推动这个中小企业能够遵循法遵。
1: 是，
0: 只是说其实不管是我前公司还是在台湾大多数的这种20-30年以上的这个企业，都面临到了一个问题，
1: 是，
0: 就是经营者本身他的一些思想跟管理模式。欸，比较传统老化，
1: 是
0: 那没有办法，就是与时俱进。
1: 嗯嗯，
0: 欸，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在商会里面，我们都会鼓励就是跟同业交流，
1: 是，
0: 欸，彼此就是以合作代替竞争，
1: 是，
0: 欸，尤其是像我们劳资顾问这个市场啊，还是蓝海市场非常大，
1: 是，
0: 欸，全台湾160几万家的这个雇主工商登记啊，不到1%有请劳资顾问，
1: 嗯，
0: 欸，现在应该是要大家一起携手合力，好，让这个我们的雇主对于劳资的风险意识更抬头，
1: 是，
0: 对，而不是以竞争的模式，
1: 嗯，
0: 对，那前东家呢就比较是偏向传统业务式行销，就是要求我们就是以业务业绩为王导向啦。
1: 嗯，
0: 对，那而且劳动法令其实每年都有在这个变革嘛，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有一些在执行层面上的一些做法，我们也要去做一些更新，
1: 是，
0: 欸，还有在行销的部分，
1: 嗯，欸，
0: 这样才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服务跟价值，
1: 是，
0: 欸，但是前公司的一些管理的方式，它并没有让新人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可以发挥的空间，
1: 嗯，
0: 那既然改变不了环境呢，那我们
1: 就自己出来做，
0: 对，就自己创造环境。
1: 哦，了解了。好，那我们听段音乐哈，我们再回来要请您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您当初创业是怎么样经历的。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曹云章老师啊，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跟执行顾问啊。这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T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另外也是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的认证劳务师，另外也是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这个听众朋友知道，因为我这阵子哦开始要弄牙齿啊、哦，天哪，这个咬字开始就有问题了，而且在台湾弄牙齿非常的糟糕。打从你痛开始要去看牙齿哦，大概要先经历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你才挂得上号。你要先忍耐一两个月才挂得上号。好，好不容易这终于去看医生了，然后医生说啊，你要不要做什么？要不要做什么？好，接下来我再帮你安排这个另外一个医生帮你植牙，开始做牙周病。好，一排又一个半月。所以我是这个要等下一次从牙齿痛、哦、要等到下一次真正看到那个医生准备要治疗的时候两个月半了、嗯、你就一直在痛一直在痛然后那个牙齿有问题的时候开始一直 咬舌头然后就开始舌头也痛。对，我今天要上节目之前、哦、今天早上发生一件非常爆笑的事情。因为早上的时候我夫人买好早餐给我了，然后她弄了一杯咖啡，热咖啡给我，也弄了一杯冰的饮料给我。结果我想说我要先吃药嘛，我就先用冰的饮料想要准备要先吃药，就拿错杯了。我拿那个热咖啡直接喝了一大口下去。哇，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要是咬字不清楚，请大家要原谅我。好，那么再绕回来啊，就是说这一集我们请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哎，他这个转折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哦。那就是说，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在您创业的初期，听说其实大家都一样了，就是校长兼撞钟嘛。
1: 对。
0: 那对你来说的话，最困难是什么？
1: 最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创业初期还没有人知道你的时候，而且。就是尤其我们是做这种专业服务性质的嘛，不是有实体产品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哪个东西，那一定要信任你才会找你做，所以最困难的当然就是大家都一样，就是客户来源。那在我们又再加上一层，如何让客户信任你这样子。所以我们当初是透过这个社团之前的一些社团的一些经营，大家已经在学习性质的社团，大家先了解认识到我这个人，喜欢我这个人。那当我们在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并且了解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0: 是，
1: 先让它传递出去。
0: 是。

0: 而且就是在决定创业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先找好工具。
1: 是，
0: 哎，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有加入这个商会。
1: 嗯，
0: 对，那我们商会的性质就是以一个专业人士为一个代表，然后彼此互相做一些生意以及业务上的引荐。
1: 是，
0: 所以已经先在商会里面参与了两年，就是我还在前公司当员工的时候，已经先参与了两年。对，就先让大家了解认识我的服务之后，那创业的时候呢，就是相对是比较容易去接轨
1: 啊、哦嗯，是，
0: 对，
1: 所以当初有没有挖老东家的客人？
0: 挖其实我没有主动挖，
1: 哦，客人会跑过来，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不要提这个，这个不要到时候看到黑暗面，哦、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好了，就是说一般这个创业初期哦，要去开发客户、做服务、记账、打扫，因为自己的人不够嘛，有时候这个经常都是校长兼撞钟嘛，然后甚至打扫啊，就都要去分配哦，然后收入也不稳定哦，然后有时候每个月赚的钱根本就死老本啦。
0: 嗯，
1: 好，那这个家庭方面，家里面有没有反对还是怎么样？
0: 家里的部分就是我妈一直都是很支持我、
1: 哦、
0: 其实包含像我一开始去做保险啊、嗯、保险业也是没有底薪的、
1: 哦、
0: 它也是一种创业的概念、哦、
1: 是
0: 那当我在保险业没客户没人脉的时候也是我妈支持我、
1: 嗯、
0: 那我因为有一些之前包含在社团跟业务嘛保险业务性质一些基底、嗯、
1: 是、
0: 所以其实我在创业初期倒还是可以 cover 得过这个家庭的这个基本生活
1: 是
0: 对只是就像刚刚讲的叫校长兼撞钟所以就是时间的部分
1: 是
0: 就会花比较多反而是如果有另外一半的人、哦、可能要好好考虑一下、
1: 嗯、
0: 可能他就会抱怨说你都没有时间陪他、啊、怎样之类的
1: 我觉得吧这个其实一开始创业不管是自己开公司还是没有开公司啊、嗯因为工作有百百种我们当然也需要社会上也需要很多譬如说保险啦等等的一些他们靠业绩、
0: 嗯
1: 哦、一定会靠业绩 来这个赚取他的服务费用、哦、你像比如说仲介等等的他们都需要业绩、哦、不只是保险、哦、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家人一定要给很大的支持啦、哦、因为一开始可能就是收入也不稳定等到后面这个越做越好的情况之下可能这个差距就拉开来了、
0: 嗯、
1: 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社会上什么样的工作都需要的都需要很多人在去做经营所以这个当然也是家里面去支持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啊刚老师也提到啊就是说其实做这个这种很多的做业绩的、哦、其实很重要就是做口碑嘛、
0: 嗯、
1: 好你今天做好了口碑做好的服务相对的就是一开始做好口碑服务的话你后面的话就会慢慢的站稳脚了嘛、
0: 嗯、
1: 好这是一定的道理、哦、那么也是要靠社团服务、
0: 嗯、
1: 社团来去挖掘这个人脉嘛、
0: 嗯、
1: 好因为这个是也给大家参考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很多人去社团所谓的协会社团都是除了有些人是要服务做服务的啦、哦、真正在做志工在做服务那有很多人他也在里面一边做服务一方面也是在做自己的人脉那我觉得也很好、嗯、但是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我去社团就是要去挖人脉的、
0: 哦、对、
1: 哦、那挖到后来你会发觉大家都不想要跟你接触因为你去社团不是来服务的不是来认识人的而是来做生意的、
0: 嗯、
1: 人家基本上就不太喜欢了、
0: 嗯
1: 哦、这个也是要跟听朋友做分享、哦、那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说什么时候会让自己觉得我成功了
0: 哦，其实、嗯、创业的人啊其实都知道第一个阶段就是生存的阶段
1: 是
0: 那再来你挺过这个阶段呢才会进入到这个稳定期、
1: 嗯、
0: 然后再来是成长期
1: 是
0: 那以我来说的话成功这个名词对我来说呢我只能说哎、欸，我成功挺过了生存的阶段了
1: 是、欸、
0: 因为我公司已经成立至今超过两年了、
1: 嗯
0: 欸、有 90% 的企业呢齁是在前两年就倒闭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成功挺过这个生存期、
1: 嗯、
0: 那我成功的关键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
1: 是
0: 对那第二个就是我是很愿意付出的人
1: 是
0: 嘿所以不管是我会把我学习到的东西、
1: 嗯、
0: 那不管是在像是福伦社或者是我们商务的这种社团呢
1: 是、
0: 哦、去做这个分享
1: 是
0: 那把能够这个不管是在口语表达、哦、或者是主持等这些 学

0: 习到的一些技能呢，运用在这个商会或者是社团，像我之前就有接福伦地区年会的这个司仪，
1: 是，
0: 哎，对，让你就是被看见，那别人他知道你认识你之后，就有需求就会来找你，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商会有很多专业人士，
1: 是，
0: 对，像有做网站行销的这些部分，那我们就有可以用异业合作的方式，就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就是以合作的模式嘛，他帮我架设网站，
1: 是
0: 我做他公司劳资顾问，
1: 是
0: 用服务性质的交换，那我在就是努力的写相关的一些知识的文章，
1: 是
0: 那就会增加在网络的这个曝光以及搜寻量。那我们这个行业的现况来讲，就是大部分的人啊，都是被这个劳工给打到，大部分雇主都被劳工打到，出事了，被检举了，收到劳检单了、调解单了，才赶快上网搜寻找方法。
1: 是，
0: 那他只要搜寻像是劳资顾问啊、劳资顾问公司等等这些关键字，就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所以我现在大概一个月都有平均从网络来的陌生客人啊，大概都有大概十二个，嘿，咨询的部分啦，12个，以上。
1: Okay.好，这个听众朋友为什么会做这一集哦？除了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老师他在这个人生上面这种转折，也是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哦，就是说啊，年轻的轻的时候，从业务怎么样一路做到这个所谓的劳基顾问哈、哦。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哎，一个新的公司一开始到后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存在啊？那当然还有就是后面这两集呢，我们也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所谓的一些劳基法啊、哦，劳方跟资方的一些问题，好，那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清楚，我还没有接触到老师的时候，一般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如果说我们做劳工哦，碰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告嘛。啊，找劳保啦，劳动部劳动部嘛，或者
0: 劳工局嘛
1: ，去告老板，
0: 对
1: 不对？通常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子，我就去告。那问题是我要去告，然后就开始要去找网络上找说啊，这个公司哪里不符合什么什么一些规定，那我就开始去网络找。可是事实上不是那么大家都那么聪明，你先去告，也许大公司他有很多的所谓的律师，或者他们也很有经验，你要去告他，你没有这个做好功课的话，你还未必可以揪得出来这个问题点哦。那大家都比较少听到说有所谓的劳资顾问或者这样的公司，所以跟听众朋友也是讲，就是说劳资顾问的公司的话，就是当劳工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做咨询，好，或者是说今天老板有一些呢，极少数的老板，他觉得说啊，我要这个符合政府的法规，所以我当然希望说，我不知道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人员可以让我来做咨询，好、哦，或者是说我今天真的被逮到被员工告的时候，好、哦，然后需要一个咨询，说怎么样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当然这个都会有，那在车刚我们在来的路上啊，跟老师聊了一下，就是说，哎，会真的会有花钱请人家来管自己吗？哦、就是说老板真的花钱呢，请人家来管，告诉我说哦，怎么样维护劳工的权益，这样的真的很少吧？
0: 相对来少，
1: 哦、是，
0: 对。但是以现在的趋势来讲啊，已经是很必要了。
1: 是，
0: 对对对，因为现在这个劳基法嘛，它就是保障劳方嘛，那谁来保障资方？
1: 是，
0: 对啊，就是由我们这些劳资顾问来保障资方。
1: 其实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有很多的，譬如说政府转投资的单位，或者是说有一些大公司哈、哦，那他们其实有一些是因为要维持他们的商誉，好，因为他们做生意哦，他们怕他们商誉碰到一些问题，那人家不相信这个公司的情况之下，就不会去买他的东西，所以他不希望说这个因为劳工的问题去破坏到他们的所谓的名誉，这个名牌啦，这么好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logo 哦，好，所以他们希望说我们就花一点钱去做，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说被员工告了，或者在人家有不好的讯息的情况之下，他要花更多的钱去挽回，

0: 对，他宁愿好好的按照公这个政府的规定来。那第二，有一些的话，单位的话，像比如说政府转投资的一些单位什么的，他们都很按照规定来。为什么？因为反正这个连老板都是领薪水的，好，那他当然会觉得说，我们就按照政府的规定来，不要被人家罚款的，好，都会有。所以很多的公司，他们其实也是需要所谓的劳资，就是一些所谓的专业人才来提醒他们，或告诉他们，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劳工或者公司在上面有什么需要一些去好好去注意的地方哦。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其实老板其实有时候老板会更需要嘛，因为经常会被人家告嘛。
1: 对
0: 哦，员工大部分，如果今天员工要告的话，大部分都是去网络上找问找那个法规，
1: 对，或者他直接问劳工局。
0: 对，所以员工找你们的反而少嘛，
1: 比较相对少
0: 少嘛，哦，都是公司很好找你们比较多，哦，所以我想我说，欸，你们公司取名叫合志劳基顾问公司，这个合志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呢吗？
1: 其实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中心思想理念啊，就是希望台湾的整个劳动力市场啊，可以劳资和谐，和平共治，
0: 是，
1: 对，这样才能够就是达成双赢，
0: 是，
1: 对，事业有赚钱，劳工也有收入。
0: 听众朋友，我们不是要去做广告啊，就是说我比较好奇一点啦，因为一般来说，就我们刚刚讲嘛，就是一般这个劳方啊，就像我自己本身。资方劳方都做过，我也开过这个公司或者当过老板，好，那我当然两方面也都做过，我都还不晓得什么叫做这个顾问公司啊，所以特别就想要了解一下。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啊，就是说一般老板啊都会觉得说劳基法很麻烦，那而且这个都要花钱或者这个把自己给绑住了哈，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们去按照这个劳基法来做？
1: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会先了解到他的现况，他的人事管理的一些方法，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是点破他现在的这些做法呢，会假设如果遇到这个劳工检举的话呢，在不管是在民事的赔偿呢，或者是这个行政的法则上会有多少的这个风险，
0: 是，
1: 会损失多少之外呢，还有可能会有刑事责任，尤其是像高薪低报，现在是90%以上的企业都是高薪低报。就比如说我给你这个一个月月薪是45000好了，
0: 是，
1: 但是我就帮你保那个最低工资29500，今年是29500。那这个中间的话，29500跟45000中间，你给他的这个薪资如果没有去做任何的一些设计，或者是做一些制度的拆解的话，那这个部分全部都是算在这个劳基法第二条里面的工资，那就要纳入劳健保啊，以及劳退的这个提缴提拨的这个费用集聚里面，那个人事成本啊就会提高很多，对，所以很多老板就是有些少部分不知道，但有些为了这个省小钱，那未来可能会花更大的钱，甚至背上这个刑事责任，
0: 是，
1: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非常的这个不就是很吃亏啦，对对对，所以一般来老板呢听到这个呢，他会比较会愿意再去多了解一些，
0: 是，所以这个都是所谓的人的问题嘛，
1: 对，
0: 那么其实很多老板都会觉得说，我干嘛花钱去找这个所谓的这个顾问哈，那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有时候公司开始要准备要赚钱了，就开始就有所谓的加班，或者是说可能连假日都要来上班哦。那政府都有规定啊，这个相关法规都有规定啊，一个上班几天要休息几天啊，然后那个加班要怎么计算啊。那如果说你今天当然就是说我有给你加班费啊，可是事实上来说给的其实几乎都是小于政府规定的，所以哪一天员工哦，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好吧，好吧，我忍一下，好，等到哪一天员工不想忍的时候，不想要做的时候，我把老板给开除的时候，他就去告你，就你一检举哦，就要可能罚20000到100000，
1: 对，
0: 对不对？那你今天真的是，我早知道我当初就算仔细一点就好了，到时候我被罚了20000到100000之间，我到时候哇，我拿去给员工，他要谢谢我嘞，
1: 对啊，
0: 是吧？
1: 对啊，
0: 好，所以。当有些事情就是说老板可能

0: 忙没有去注意到，或者说甚至于说相关法规大家也都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好，就需要有人来跟你提醒一下了哈。那老师可不可以提醒一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举个例子，好，就是你有帮什么公司什么省钱的实际例子？
1: 哦，其实就延续刚刚的加班费这个例子哦，嗯，其实很多就是老板啊，他自己过去也是被这样子对待出来的。
0: 是，
1: 嘿，以前就是台湾在这个劳基法的落实上比较没有那么的彻底哦，嗯。那最常见到的迷思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哎，我们是责任制，我们没有加班费。
0: 嗯，
1: 好，哦，但是其实责任制这个在法律上它非常多的一些条件跟限制，
0: 嗯，
1: 哎，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
0: 是，
1: 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如果每天都超过这个8个小时，或者是一周超过160个小时的话，这些都会产生加班费。
0: 嗯，
1: 那可能一开始这个员工不晓得，或者是哎暂时不计较。
0: 嗯，
1: 但是他如果就是时间累积下来之后啊，那个数目是很惊人的。
0: 是，
1: 所以我就有一个案例啊，是一个5人以下的这种小商行。
0: 对，
1: 那他开除他一个这个负责公司财会的人员，
0: 嗯，
1: 好，负责财会他一定最知道一些公司的一些这个薪资项目啊，
0: 嗯，
1: 还有包含他自己也有打卡上下班
0: 嘛，把财会给fire掉以后，就他就最知道你的深浅了，嗯。
1: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他就是来跟公司要求5年的加班费加他的这个资遣费，哦，那一开始他就是要了这个九十万。
0: 嗯，
1: 对，那后来呢我们就是帮他谈，最后就是砍半45万去达成和解，
0: 是，
1: 并且请他去撤销这个劳工局劳保局的这些申诉，
0: 嗯，
1: 因为如果就是让这些劳检人员来的话呢，只要一来那事实就成立了，那他可能会被罚5到40万，还不包含原本劳工要求的。
0: 是，
1: 对，如果劳工真的上去打官司，这90万是可能是成立的。
0: 嗯，
1: hey,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调解就是在官司之前，
0: 是，
1: 嗯，那我们顾问可以协助资方去跟劳方去做一个协商。
0: 是，
1: hey, 我们也不要把时间拖得这么长hey, 因为就是赶快入袋为安，不管资方或劳方都是这样，就是钱入袋为安，
0: 嗯，
1: hey, 所以我们就把握了这样的一个人性，哦，以及对于这个法理的这个理解，
0: 哦，
1: 包含就是他的一些费用哪些是合理的请求，
0: 嗯嗯，
1: 哦，那我们就是透过法理为依据，那再以人性的部分去跟他做沟通，
0: 是，
1: 那帮雇主了省下了45万的这个和解金，嗯，还免去了50万的行政罚则。
0: 是，因为听众朋友就是说，您刚刚有没有听到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哦？嗯，这个他们在做的其实表面上是说帮资方跟劳方做一个善意的一个和解嘛，嗯哦，那也帮了老板省了一些钱，
1: 嗯，
0: 那这个劳检处也没有来了，
1: 对，
0: 哦，那其实劳检处来其实不是只有这件事情而已，他会把所有的事情他都会挖了一次，
1: 啊，对，
0: 把你的劳资结构或者薪水什么都挖一次，
1: 啊，全部
0: 都挖起来看一看，哦，然后就发觉说很多不合格，然后就开始罚的更多。
1: 对，
0: 那其实当然就是说劳检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鼓励老板去违法了，而是说等到劳检来的时候，你所有事情一切都要合法化，
1: 嗯，对，
0: 那没有合法化你就是要等着开罚，
1: 对，
0: 那还不如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它合法化。
1: 对对对，
0: 可是问题又绕回一个圈圈了，就是说一开始拿那么多钱啊，
1: 嗯，
0: 对不对，我一开始的小公司，我就是因为我这可能几人的小公司，我就没有那么多钱嘛，我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嘛，所以一开始难免都会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这个可能自己就要度量一下，
1: 对，
0: 度量一下，就是说你如果小公司一开始当他们钱不够嘛，哦，你可能就让员工委屈了一下，可能加班多了一下什么的，嗯，那你就好好的对人家，人家不会告你啦，
1: 嗯，
0: 哦，那一起来撑过这段时间了，然后接下来赚了钱你就要对员工更好嘛，发一点奖金什么之类的，你不要等到后面赚钱的时候不发给员工了，那当初一起努力结果你赚了钱自己放口袋，那员工一定是找你麻烦嘛，
1: 嗯，
0: 好，哦，所以当然就是说当老板的人自己就是一开始当然可能辛苦了一点，可是问题是到后面不要像以前的帝王一样，当上这个皇上了以后就把所有的人杀光光，
1: 嗯，
0: 哦，这些大臣都杀光光，不可以这样子，卸什么，哎，忘记杀驴，卸磨杀驴，

0: 这句话我有点忘了，好，不重要。好，所以这也是要提醒一下老板啊，很多都是把这个薪水结构都刻意的去调整。好，有些就把它列成什么，像有些单位他们就是把什么茶水费、什么什么奖金都分出来了，好，薪水就多少，然后另外把所有的奖金都分出来，然后这样他们都以为说这个没有啊，这个薪水是分开的，我的底薪就这样子啊。事实上然后这个早就已经说了嘛，这政府早就说、你只要是固定性的全部都应该包含在内，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不要，老板千万不要那个这、那个很好笑的想法哦，这个其实没有这回事哦。好，那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很多小公司哦，连劳动契约都没有，这样有没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呢、
1: 这样有个非常大的风险、
0: 怎么说？
1: 对，第一个就是在于这个加班费的计算，可能我们就是跟他约定就是4.5万，那就包含加班费在里面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劳动契约去明定这个哪一部分它是属于这个加班费，哪部分是属于你的这个基本工资，就是本俸的话、那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在这个加班费的部分就会以全薪4.5万 来去做计算。
0: 是，
1: 那再来的话，如果你没有去明定这个劳动条件，那你未来如果你的这个事业有什么一些新的任务出现，
0: 是
1: 去需要去指派劳工去执行的话，那他也有理由可以拒绝。对，还有再来的话就是说、如果这是如果都没有劳动契约的话呢，以现在的这个以现在的法律来讲啊，是以劳工说了算。对，那就一切都是以劳方的话去做推定。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管理员工的这个手段。
0: 所以啊，各位老板，你们可能有些小细节可能比较不清楚。我记得啊，譬如说一个公司一个小员工进来的时候，你都要什么职前训练嘛，好，到后面还有在职训练嘛，然后还有什么相关的什么体检都要有嘛，好，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细节，好，都有法规的规定，
1: 对，
0: 好，劳动基准法等等的一些相关规定，其实都有规定啊、那老板哪有时间去管那么多、这也不是我的本行，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有一些所谓的专业来做一个提醒，甚至来说帮你去拟定一些东西，像比如说你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小公司哪有什么劳动契约啊、那这个如果说口头约定没有约定好的情况之下，到时候被员工一告哦，这个老板举证就困难了，因为你没有契约啊、那所以你没有契约情况之下，劳工一告几乎都是输的啦、所以就要自己哦，或者请专业的来帮忙写一些劳动契约，或者一些所谓的自事的劳动契约应该会有吧？
1: 自事的劳动契约其实在那个政府劳动部官方网站都会有、但是它就并不是适合各行各业、
0: 是，所以还是要改变一下，找专业的人、或者自己花一点心思去把这个劳动契约给做好哈、那我想听您还有辅导企业开劳资双赢的说明会议，那是什么？
1: 其实劳资双赢说明会议其实就是劳资会议啦。
0: 是，
1: 对，其实政府呢，在这个劳动相关法规，其实它是有规定说，希望企业主每3个月呢、开一次这个劳资会议，作为劳资沟通的一个管道。
0: 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把它升级成劳资双赢说明会呢，就是在于我们帮企业这个建立好，所有完整的劳基制度的时候，
0: 是
1: 那由劳资顾问这边呢亲自好跟员工还有资方两方这个坐下来好好谈，好好让彼此理解，这样的一个规则设定呢，对双方的权益的保障是在哪里？那让彼此呢拉近这个认知差距，那可以实行确实落实这个制度规定，不管是出勤管理还是奖惩晋升考核办法的每一步，
0: 是，
1: 对，那实现我们说的规划，那包含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薪资的这个节税省费的部分啊，节省人事成本部分。他才能够真正的去落实，
0: 是，
1: 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前面制度的这个规划、以及让双方都去彻底落地执行的话，
0: 是，
1: 那最后呢就会像大哥刚刚讲的那些薪资如果都是常态性给予固定性给予的话、那最后还是会落回这个劳基

0: 把工资的范围，
1: 是
0: 那可能这一开始钱没省到、嗯、最后还是会再赔出去，
1: 是，所以我记得很多相关法规上面都会有一些事情哦、嗯、不是说老板你自己决定就好了，很多都是要跟劳工，
0: 对、
1: 哦、就是你的员工一起来开会决定、嗯、不是你自己决定就好的哈，所以这个名字又好听，劳资双赢的说明会议哦，其实就是劳资的会议啦，
0: 对，其实现在劳动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就叫劳资协商
1: 啊，劳资协商就这个用好听的名称双赢说明会，很好，那么我们最后再来请老师做个分享啊，就是说您做过这么多案子，有没有什么案子让你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部分？
0: 哦，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当然就是我第一件案子，
1: 嗯、是
0: 我第一个 case，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公司而已啊，
1: 嗯，
0: 对啊，还没有人就是信任你，他就成为你第一个信任的人，
1: 是，
0: 而且啊，他确实。也看对眼了，他自从呢就是被我辅导之后啊，他每一年开一间店，他原本只是在三重的一个市场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烘焙坊，
1: 是，
0: 那到现在到后来第二年之后啊，那他就在林口也开了分店，那最近又在那个今年第三年，他创业第三年了，又在小巨蛋那边开一家店，已经开三家店了、
1: 哦、
0: 就是那种陪着客户啊、嗯、跟你一起成长的那一种感觉啊，最是让我感动，而且他也是那种、哦、很有观念的，他不是那种遇到了才来找我、
1: 嗯、
0: 嘿，他是有观念的人，觉得说哎、欸，我事业想要做好做大，我制度应该要先建立，
1: 是，
0: 嘿，所以他就我们就因缘际会在那个在商会认识之后，他就请我做他顾问、嗯、嘿，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1: 很好、嗯、好，那在节目最后的话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听众是一个刚创业的老板，你会给他什么样一个的建议？
0: 嗯，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有梦最美啦，但是逐梦踏实、嗯、
1: 是，
0: 所以踏实的第一步呢，除了就是你本身的这个产业的专业素养啊、嗯、还有对它的相关的一些获利等等结构了解之外，
1: 是
0: 对于这个创业环境的法规啊、
1: 嗯、
0: 也要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律它是保障懂法律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先懂法，我们才能够就是保障自己，
1: 是，
0: 先把这个基础的风险网做好、
1: 嗯、
0: 就像房子把地基打稳打深之后，我们这个房子这个事业的高楼才能盖得又高又大，
1: 嗯，对对对，好，那么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其实劳资双方其实当然是不要存在的就是一个对立的一个立场啊，当然就希望说能够双赢，就像刚刚老师讲的劳资双赢说明会议啊，真的是希望劳资能够双赢啦。好，那么如果今天是一个创业的老板，当第一件事情就像老师所讲的，赶快去做一本哦劳动这个契约哈、哦，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员工都是相当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说我们站在老板的立场，资方也站在劳工的立场哦，这个一定要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文字化跟表单化，好、哦，不要只用 LINE 哦、嗯，现在大家都用 LINE 去交代，那站在老板的立场来说的话，哪一天被员工检举啊，哇，资料没有了，因为赖一段时间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资料了、嗯哦、那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留资料，所以就一定要制度化啦。那相对的对员工来说，老板经常用赖去叫你做什么事情，你也很可以把它截取下来，我觉得对双方来说有好有不好啦，但是我还是觉得既然要双赢就是要把它制度化，
0: 嗯，说清楚讲明白、哦、
1: 对，不要说其实你看宫廷剧、
0: 嗯、
1: 宫廷剧很多就是勾心斗角什么的，当老板人当然希望说、嗯、啊，我这个公司要好好的发挥，大家好好的赚钱，对不对、
0: 嗯、
1: 当然不要宫廷剧，可是事实上等到后面几乎每一家公司都会有宫廷剧，大家斗得乱七八糟、嗯、
0: 人多的话
1: 都会有嘛、嗯、哈，所以这个当老板自己要想清楚啦哈，如果在不是只有想到产品想到怎么去赚钱，而是想到说今天我要怎么好好的去面对我的员工，
0: 嗯，
1: 至少来说第一个他不会去告你嘛，
0: 是 是
1: 对不对，第二个你和谐了，员工他能有向心力，他才会好好的帮你赚钱，
0: 对，还帮你赚更多钱，
1: 是，我觉得这才重要嘛。好，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时间比较短啊，没有办法让老师来尽情的分享，我们下次再

0: 请老师再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于说创业啦，自己创业，或者是说有关于说劳资双方的一些学问，好不好？
1: 好，
0: 再请老师跟我们做分享。
1: 没有问题。
0: 好，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再下次见。
1: OK， 大家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

他们一前一后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帮助逐渐被周围外邦同化的归回之民重新建立蒙上帝喜悦的新生活，以致这群新以色列民能在应许之地长久安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以斯拉与尼希米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归回初期的这个犹大百姓，归回之民，他们带着满腔热血，千里迢迢，舟车劳顿，从巴比伦城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这个国家被毁的时候，也同时一同被摧毁的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然而这个重建圣殿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经过这个一波三折，在停工长达16年之后，才又因着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鼓励，让大家起来同心协力的把圣殿重建完成。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看圣殿完工之后这群归回之民的发展。从圣殿重建完成之前这段期间，我们称之为归回初期，而圣殿重建完了之后呢，就是归回中期，或者再更晚一点就进入到归回后期。好，那今天讲的这一段呢，应该算是归回中期。那这个归回中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叫做以斯拉，一个叫做尼西米。我们先来谈谈以斯拉。在以斯拉记的7章，首先提到的就是以斯拉的首次出场，就在以斯拉记的7章。他不是第一批归回的百姓。我们之前说第一批归回的百姓是在主前538年到537年之间归回的。而这位以斯拉呢，他是在主前458年才率领了第二批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这个以斯拉呢，他是祭司，同时也是文士。所以呢，他其实也是精英家族出来的，所以他也是这个当初他的祖父被掳到这个，就是在597年被掳到巴

李伦成，然后这个一路传下来哈，所以他是祭司又是文士，属于这个高级知识分子。那他呢，圣经怎么形容他呢？

去思考并且去实践，好，去实想想要怎么样在怎么样在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要怎么样能够去遵行上帝的话。那这一位以斯拉呢，他本来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嘛，所以呢他本来是在波斯的王宫当中担任官职的。可是呢，因为他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归回之民的状况不是很好，然后他心里面就很挂心这件事情，所以就向当时候的波斯王请求可以回到故乡。好，那王就允许他。好，然后而且以斯拉不是自己回去，好，他带了大概5000人跟他一起回到耶路撒冷。那在这里补充一下，第一批归回耶路撒冷的百姓大概按着圣经的描述是4万多，接近5万人，而第二批由以斯拉所带领归回的大概是5000人左右。所以呢在圣经，如果圣经的描述是没有这个没有错误的话，那归回之民的总 total 数量大概是55000人。好，那其实55000在整个迦南地区是不算大的一个数目，好，他们只能算是一个小社群。好，因为呢其实在亡国之前，就是说被灭亡之前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光耶路撒冷城内哦，光耶路撒冷城内就可以住10几万人。好，那但是归回的总 total 数量只有55000人，而且这55000人还不是全部都住在耶路撒冷城，他们只有1/10住在耶路撒冷城，还有很多的其他人是住在耶路撒冷城周围的郊区。因为如果那些地没有人去居住的话，就会荒废，就会荒凉。所以呢，就是这一群归回的55000人还必须要分散居住，不能住得太密集，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因为有人的地方才算是有占领了那个地区。OK， 你如果没有人去住在那里，没有人去住在那里，没有人去建设那个地方，那就那个地方其实不能够算是你的地。 OK， 所以归回之民呢，为了要有一块自己的领地，这55000人还必须要分散居住。好，所以其实人真的是蛮少的哈。那这个以撒记的9章到10章就描述了这个祭司文士以斯拉，他带领着第二批归回的百姓，也是中间有经过了一些波折，但是 anyway 他们最后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带着很多的贡物回来。第一件事情，回来的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献祭给耶和华上帝。献祭完了之后呢，以斯拉就开始整顿百姓的生活，最主要是处理他们与外族通婚的问题。因为呢以斯拉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他很震惊的发现，不仅是平民百姓，就连祭司跟利未人都跟外邦女子通婚。所以呢他就召集民中的领袖，彻查所有跟外族通婚的人，然后下令他们就每一个人的签字画押，就是让他们把外邦妻子跟通婚所生的这些混血儿子女送走，另外做安排。简单来说，讲白了就是要把这个非犹太血统的这些外邦人，混血的也不行，好，全部要驱逐出这个归回之民的群体当中。好，讲到这里，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就会心生疑惑啦，跟外族结婚如此罪大恶极吗？还要把妻小送走？那我们现在是怎样都不可以异国婚姻吗？其实哈，

跟当时候的时代背景是很有关系的。刚刚我讲了，两批归回之民，按着圣经所记的人数，总共差不多55,000人。再来是圣经记的，为什么我要一直强调圣经记的？因为实际上的人数很可能更少。好，那这些人呢？少少的这些人，在异乡住了数十年，才回到故乡。好，等于说他们跟耶路撒冷本地有几十年的时间的断层。那落地生根自然是需要时间的。可是这个时候，如果这一群少少人跟外族通婚，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会受到外邦文化的影响啊，尤其是很可能会转去拜外邦的神明。这个不但会使得归回之民没有办法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族群意识，会让他们很容易被外邦同化。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这个更使得他们要重建过去的这个以色列传统的耶和华信仰。会困难重重，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在这个非常时期，这个血脉上的纯洁跟信仰上的圣洁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非常时期，通婚就跟不圣洁被画上了等号。为什么？因为通婚就很容易被外邦文化影响，被外邦文化影响，你就很可能转去拜别的神，就不拜耶和华上帝。但问题是，这一群归回之民为什么要放弃数十年来在巴比伦城的产业，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城？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重建耶和华信仰啊，就是要跟过去以色列的传统重新接轨啊！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通婚是 no no 的。OK，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我呼求圣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这位祭司兼文士以斯拉，在隔了数十年之后呢，带领了第二批犹大百姓归回了耶路撒冷，并且对归回之民进行了一番整顿，主要是处理通婚的问题。而在以斯拉归回的十几年后，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也回到了耶路撒冷，与以斯拉同工，他就是尼希米。尼希米记第一章到第二章提到，这个尼希米呢，他本来也是在波斯王宫任职的，他呢是做王的酒政。好，酒政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几次哈。那按照这个字的字义来理解，就是等于是王的侍酒师啊，就是帮忙负责准备王要喝的酒。但是呢，事实上，酒政哈，不只是负责王的酒而已哈，他呢还是为王所有的膳食来侍读的人。好，大家如果对中国古代这个稍微有点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官哈，我不太确定那个官职叫什么，但总之呢，就是在王的身边，然后每次王要用膳的时候呢，都会就是王要吃的食物都会请身边的这个人先吃一轮，哦，没死，好，表示王的食物是安全的，没有被下毒的，然后这些东西才给王吃。好，所以呢，这个酒政啊，这个词哈，它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酒政，感觉好像是就是专门为王预备酒，但

上这个字的含义，它不只是这个为王预备酒的人，他更是为王的膳食来侍读的人。那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帮王的食物来侍读呢？一定是王的亲信，是王的心腹。所以哈，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哈，就是说酒正做王的王酒正这个职务哈，可以说是这个王以下的第一人啊，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那一种，就是王眼前的王的，该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像一种大总管，然后宦官那一种的。反正总之就是一个，就是跟王非常亲近的人，就是王非常信任的王的心腹。好，这个尼希米原本在波斯王宫当中是属于这么高的地位哈，但是呢，他也听说了归回之民在耶路撒冷过的其实不是很好。好，那这个不是很好，跟以斯拉的时候听到的不是很好是有点差别的哈。以斯拉那个时候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归回之民过得不是很好，他听到的那个不好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跟外族同婚，然后这个在整个圣殿重建之后，在整个圣殿的运作，然后在宗教礼仪的运作上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以斯拉回来之后呢，他整顿百姓的重点就是除去通婚的这个问题，就处理通婚的这个问题。好，那么尼希米呢，他在这个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他在波斯王宫听到耶路撒冷的百姓过得不是很好，这个不好主要是他们又再一次受到了周围的外邦人攻击，甚至呢连城墙跟城门都被这些坏邻居破坏了。好，那挂心之下呢，他就向王请求要回到故乡。好，那因为他跟王关系很好嘛，所以呢这个波斯王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派军队护送他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指派他做犹大省的省长，也就是耶路撒冷周围地区最高的行政长官。好，那么尼希米记第三章到第四章就讲到这个尼希米回来之后呢，他就带领，因为有了省长的这个头衔啊，他就是空降的行政长官。好，所以呢所有的百姓，归回之民的百姓都要听他的。他就带领百姓呢一边抵挡外邦人的袭击，一边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他用了几天的时间重建城墙呢？52天就把城墙建好了。真的不愧是这个波斯王的心腹，果然有两把刷子哈。他怎么做的呢？他把百姓，所有的百姓哈，就是有生力量，他把当时候所有的有生力量分成两组，好，就是然后这两组人呢，就是一半是负责做工的，一半是守备的。OK， 守备的同时，当然也是就是算是可以休息啊，因为他们就是巡逻守备，那坏邻居不见得一直都会来嘛，所以守备的时候也等于是休息啊。那然后就是做工，所以这两批人呢就是轮流啊，第一批建造城墙，然后就是 A 组建造城墙 ，B 组就负责守备，然后可能过了一段，就是几个小时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就两组人在交班，换成 B 组来重建城墙，然后 A 组就巡逻守备。他就用这种方法带领百姓，一边抵御外邦的袭击，然后一边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52天的时间，城墙就建好了，非常厉害。好。再来第五章，好，城墙耶路撒冷城建造好了之后呢，就要开始处理人的问题了。

这个墙修好了之后呢，就要来处理人。好，那尼西米在回来的时候呢，他当然重建城墙当然是第一要务。好，第一要务处理完毕之后呢，他就要来开始处理百姓之间的问题。第五章，尼西米第一个处理的就是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就是在他之前的这一些波斯不在他之前的这一些犹大省长，好，或者不是犹大省长的，但是是就是等于说也是一些属于官长阶级的人，他们呢其实普遍存在着剥削平民的问题，以至于平民百姓就是民不聊生这样。所以呢，尼西米就这个非常严厉的责备了这一些官长，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剥削百姓？你们要把那个从他们身上哈多拿的钱吐回去给他们。好，然后呢，而且尼西米自己哦很有底气哦，尼西米他自己以身作则。就是我省长，我担任省长的薪水，我一律不拿。这些薪水呢，就是给平民百姓，让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作为省长的尼西米都已经带头这样了，他下面的这一些官长，当然就也不好意思再就是乱揩油哈。所以呢，他后来就开始处理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好，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也处理完了。那么接下来，尼西米记的八章到十章，就是回到宗教的面向。尼西米呢，就请了当时候还在百姓当中的这个文士以斯拉，好，当众宣读律法，教导百姓，然后呢，他们一起守逾越节跟祝棚节。在守节完毕之后呢，尼西米又带领百姓，因为他是当时候的这个等于说就成了政治领袖，好，所以呢，政治领袖身为政治领袖，他就带领，他就有资格带领百姓重新向上帝立约。然后呢，在立约的时候，所有的高贵阶级，祭司啦、官长啊、领袖，好，民间的领袖，这些人，所有的人都盖手印画押，表示从此以后，我们要按着上帝的公义治理百姓，绝对不可以再有剥削平民百姓的问题了。还记得南国犹大是怎么灭亡的吗？南国犹大灭亡的原因就两个，第一个当然是拜外邦偶像，上帝很不喜欢。第二个就是官长剥削平民，啊，在先知书里头有好多好多骂那些官长剥削平民百姓的这些恶行，所以上帝才要把南国给灭了，就是让这一些让这一些君王，让这一些官长再也没有权力可以剥削他们的百姓。好，所以呢，尼西米说：“你们难道如今还要走你们祖宗所走过的那个旧路吗？你们难道要重蹈覆辙吗？剥削百姓这件事情就是南国犹大灭亡的原因之一，你们现在难道还要再这样做吗？”好，所以尼西米就这个宣读律法，这个当然摩西律法里头其实有很多就是明文交代。好，身为一个审判官，身为一个官长，或者身为君王，要怎么样按着公义治理百姓的？所以呢，他第一个是带领所有的百姓跟上帝立约，说我们要从此过圣洁的新生活。再来就是所有的领袖阶级盖手印画押，好，承诺我们要按上帝的公义治理百姓，再也不可以剥削平民。好，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如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圣殿重建以后，也就是归回的中期以后，这个归回之民在耶路撒冷的发展。重建圣殿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里程碑，但是有了圣殿不代表从此就一切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拥有第一圣殿的南国犹大也不会走向灭亡啦。因此除了圣殿的重建之外，百姓们信仰的重建也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也就是说，外在跟内在的建造都是非常重要的。外在就是圣殿要重建，城墙要重建，而内在呢，就是百姓的信仰要重建，在生活上能够秉公行义这件事情也需要重建。那在以斯拉跟尼希米的努力之下呢，归回之民终于有了新生活的方向。前面谈过了很多，在这里为大家总结两个，在归回之后的百姓当中，他们产生了两个有别于亡国之前的信仰仪式。第一个，敬畏上帝不是君王祭司领袖的事，而是全体百姓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尽到的责任。好，也就是信仰必须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确实是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没有的概念哦。因为自从以色列建国以后，好，不管是联合王国时期还是南北两国分裂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基本上可以说是维系在那一个君王的身上。这个执政的是好王，国家就受祝福，就兴盛；执政的是坏王，国家就衰败，就被外敌攻击。好，所以这个一个国家就是说，这个敬畏上帝哈，好像是君王的重责大任，跟一般百姓没有太大关系哈。那君王要怎么样这个能够敬畏上帝呢？他身边的这个祭司哈，就是宗教领袖，好，他身边的官长啊都非常重要。所以呢，在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敬畏上帝跟百姓没什么关系啊。敬畏上帝是这个高贵阶级的事情。好，但是现在敬畏上帝不是只是君王祭司或首领的事情，当然现在没有君王了，现在还是有祭司，还是有官长，好，有省长等等。那基本上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敬畏上帝。好，所以尼希米带着全体百姓向上帝立约，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上帝的子民。

好，第二件事情是信仰不是到圣殿献祭就完毕了，更要落实律法与生活，也就是说在每一天要活出公平、公义、慈爱与怜悯，这些都是上帝的特质，也是上帝希望他的子民能够活出的特质。而这件事情在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也是没有的概念。在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特别是南国犹大的末年，就是那一些君王啊、官长啊、剥削平民，然后这个有钱跟有权的人勾结在一起，然后压榨百姓，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一些南国末年的君王啊、官长、百姓，其实北国末年也是同样情况哦，都是他们一边很热心的献祭。热心的献祭守节期，可是呢，一边又想着这个安息日赶快过去，我可以再去做那种诈欺的买卖哈。那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是完全两回事，但是不是两回事。好，是同一回事。在以斯拉跟尼西米的教导底下，让所有的归回之民了解到，信仰不是只要从事宗教活动就好了，而是要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按着上帝的心意过生活，那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各位听众朋友，在你的心目中，信仰是什么呢？是早晚念经拜拜烧香，还是认识真理爱神爱人？我一直很不喜欢说基督教是一种宗教，虽然它被列为宗教的 它当然是被列为一种宗教，但是我很不喜欢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很不喜欢称基督教是一个宗教，我喜欢说基督教是一种信仰。为什么呢？因为宗教会让人联想到一些很制式的活动，比如说基督徒就应该要每个礼拜上教会啊，然后要十一奉献啊，然后每天在家要读圣经啊，然后要祷告啊，就是你很容易会联想到这一些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没有不对，也没有不好，这些宗教活动也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是一个就是，但是信仰不是仅止于此。当今天我们说基督教是一个信仰的时候，它是你不只是要有上述的这些宗教活动，而是应该要在这些活动当中落实彼此相爱。你应该要在生活当中跟教会的肢体彼此相爱，在家庭、在职场当中，我们要活得问心无愧，这是一生的功课，是生命的改变。各位听众朋友，你愿意和我一起努力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来到你面前，我们看见在经过了这个王国被掳的数十年之后，归回的百姓一开始是找不到方向的，但是你透过这个文士以斯拉，透过省长尼西米，帮助这一群归回之民找到了新生活的方向跟目标，让他们知道敬畏上帝不是特定的某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人的事，就是我的事，就是你的事。也让我们知道信仰不是只要有宗教活动就好了，而是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按着上帝的心意活出

公平、正义、慈爱、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因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一系列《教室变了，我们该怎么办》第十集的节目。我想在今天最后一集第十集，融合前期几个星期我们说到的融合教育、长期视野，还有坐在我们教室里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已经改变，和二三十年前不一样。所以我想要特别的把这些融会贯通之后，和大家提到有关于所谓的长期视野啊，成功的这个我们要做到真的很成功，来教育现在坐在我们教室里面的学生。整个关键已经不在于说你是不是资源很多或资源欠缺，这完全会是在教师的专业职能以及正向态度，这一点是在老师训练过程当中得不到的。这必须是第一个老师的本职，他的天职的认识，第二个是当他领受到这样子的训练之后，他是不是能够在职的时候，也就是当他在学生面前，他在教育现场的时候，能够因着学生的需要看见他所需要改变的地方，而进一步的把学生需要的加诸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你听到的都不是哇，这个学校很有钱，这个学区能够放很多的经费在某一些项目当中，而真的都是这个老师他的经验。前几天我读到了一个研究，他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能够以长期的追踪来看到一个成年人现今的成功，和他当年在幼稚园老师那个老师的经验如何有决定性的关系。这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成功的人，如果我们追溯他当年幼稚园的老师是有没有经验的一个老师，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成功的人他刚好运气很好，也有可能是因着那个老师而他今天变成功的人，也有可能是真的是这个老师造就了这个孩子今天的成功。那不管是如何，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老师他的本身的经验非常的重要。那经验是如何来呢？不是只是有时间，并不是一年复一年的教学就是有经验。我们都说所谓要好的经验是 evaluated experience，已经被证实过，已经被评鉴过的经验，那才是真正的有经验。芬兰它被 OECD 评鉴为融合教育表现最优的国家之一。它里面我前期有提过，它有支持的系统是三级的 Tier 1, Tier 2, Tier 3， 成为了国际的典范。那今天的美国就是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系统，他也有他自己的 IDEA 给特殊教育的法案，能够确保所有的特殊教育的学生能够在最小限制环境里面，最小限制环境就是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里面来学习。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所谓的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最小限制环境绝对不等于常态班、一般教育班、 general education 班。所以我今天在第十集啊，我想听了这十集如果你觉得有压力的话，先深呼吸一下，记住你并不是一个人要扛下来所有的事情，你能够找同事、找特教团队、找资源，慢慢的来。我上个星期已经提到，在一个特殊的团队里面有哪一些角色是必须要有的，当你能够有效的去认识这些团队里面的人，他不见得要是在你的学校里面做他的工作岗位，只要你在那个区块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特教老师、好的资源老师，即使他是在别的学校甚至在别的学区教学，他都会是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跳板，也会是你很好的一个

回应的回音板，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一个回音，你有什么样子思绪你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一个探讨，然后再回来告诉你他的想法如何。这点是我认为必须要能够认识的啊。那么我想今天的第一个项目我想跟大家提的就是

教授他自己本身带着他2岁聋哑的女儿到我的班上来，那个孩子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跑来跑去，因为他又听不到，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沟通的方式在我的班上和我的学生一起学习。而那次的课程教得非常的好，那我的老师那时就跟我说，我的教授就说，你如果我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女儿在这边乱的情况之下，你还教了这堂课教得这么好，以后你没有什么学生你是不能教的。我到今天30多年之后我还记得他那句话。而在那个当时，我记得我的班上除了你女儿之外，哪里有什么样子特殊的孩子啊，每个都一样，我怎么会有可能什么孩子是我不能教的呢？每个孩子都是一样。在那个时候学生是单一程度的，也就是我班上25个学生几乎都不会有那种参差不齐，他们大概都已经认识了26个英文字母，大概都已经知道怎么样的拼写。那个时候我教小学1年级，那绝大多数的孩子也都知道怎么样好好的坐在教室里面听故事，怎么样的学习。爸爸妈妈从家里面带来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听爸爸妈妈的话，一个指令一个动作。所以以前的我只要学习怎么样的去教学，把我的课纲里面的东西教给学生就可以了。那是大概30多年前。好，我们快速的往前推，大概再推个10年，就是20年前，忽然间从单一的程度变成可能一个班上要分成3-4组多组的教学。那时候也觉得说，好吧，那就多组教学，我们就把孩子分成这3-4组，就跟着他的需要来教学。那慢慢的就变成了，有的时候因着学生入学他们的数字，有的时候班级要分25个学生一班，有的时候要分28个学生一班，而造成有的时候我们会有 combo class， 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 combo class。 什么叫 combo class？ 就是 combination，也就是有2个年级在同样一个教室里面上学的。诶，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哇，我还能够一个人教2个年级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如何的把我的时间分出来，那时候也做到了。所以不只是在年级里面有分割，一个教室里面教2个年级，这2个年级各年级里面都还有他自己的分组，分出了3-4个小组。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哇，我能够同时一天里面要教7-8个小组，真的是很不简单。不过那个是10几年前。再往前推，就是到了疫情之后，忽然间发现原本那个情况还是继续，可是学区开始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的学生他有 social emotional 的问题，也就是有社交情绪的问题，社交情绪的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学生现在查出来有自闭症，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有自残，有504，各种各样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又要再把里面再分，全部的学生都要把它分成他所需要的特殊教育。所以我们现在看到30年之后已经变成极度的多元了，多元到不是只是因为他的行为或者是他的课纲不懂，或者是他的个人学习程度的不懂，还有他的情绪，还有他的社交，还有他的心理疾病，种种都变成要分化出来，变成他自己的那一小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一个班上30几个学生可能现在要分成几乎要10组、11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极度多元的变化。老师们变成是孙悟空72变，每天都要想很多不同的方式让每一个学生都愿意待在教室里面，因为待在教室里面他才能够学。我们因着孩子某一些错误而让他就是家长老到学校来提早把他给领走了，或者是我们把他放到另外一个班级上让他去安抚他的情绪，这些都会造成他今天原本应该坐在教室里面学习的时间就被剥夺了。所以你会听到很多的校长都说，不要把学生送到办公室，不要把学生送到办公室。那可是很多的学生他在搅扰学生叫其他的学生学习的时候，就造成这个老师没有办法去做到他该做的教学。所以是不是你一听就觉得，天哪，这个觉得好乱呢、
到底是要怎么样的教法才能够又让孩子坐在教室，又每个学生可以很公平的都学到内容，又不把他放到别的教室或者是办公室。

让他浪费时间，我们该怎么做？所以这些都是过去九个星期我不断的让大家在这个方面思考的。我们的教室真的已经非常不一样了。还有，如果你认识老师的话，请善待你身边的老师，请千万要善待你身边的老师。我希望这个社会不会有一天忽然间我们发现再也找不到老师了，没有人愿意来做老师了。那时候我相信大家才会认识到当年怎么没有对老师们好一些。我常常听说有人会对老师说，哎呦，你们有什么辛苦的，你们有暑假放假两个月，你知道吗？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对我来说也不困难，可是我每一次放假第一个星期就是大生病。为什么大生病？因为你一个人忽然间觉得我终于能够松懈下来了，因为我平常的时间是不能照着我要去用洗手间的时间来用洗手间，不能照着我想要吃饭的时间来吃饭，不能照着我想要出去走动的时间出去走动。有太多的事情是有意外情况发生，造成我从早上进到教室一直到下午下班都没有离开过我的教室过。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压力，在放暑假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完全松懈下来，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什么样子的病都能够侵入我的身体，就严重的生病。那这两年因为我开始跳舞呢，所以我的免疫系统好了很多，现在不生病，可是呢就是极度的不愿意想，不想跟人家说话，极度的需要安静，需要沉淀。有些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有些人他就只想要自己坐在一个房间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大家可能有这个误解，觉得老师们暑假放两个月好像你好空哦，可以拿一年的薪水。其实真的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个情况，老师们很辛苦。我虽然每次都说我喜欢教学，我也觉得教学是对我来讲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不代表着我们不需要这两个月的修补自己的身体，是真正的在修补自己的身体，让它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你就想，如果今天你断了四肢里面的任何一只，你上了支架，这些所有的这些程序都可能要一到两个月才能够恢复。同样的，一个老师的身体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透过一个暑假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身心灵完全的恢复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八月开始开学了，他要再一次的进入到这个战场，再接连下来十个多月的时间，绷紧了神经，每一天在那边为我们学生们努力。如果你不在教育界，你可能完全不知道这样的情况。那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现在有科技啊，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啊，你愿意做老师的人不就有这个使命吗？你就要坚持啊，什么工作都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你离开的时候还要把你那天教学的计划通通细节上写下来交给下一个人来做。你即使你今天不上班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需要写下那天你该做的每一件事情 down to the minute， 每一分钟你要做什么写给下面一个人看，那个人好为你做你该做的事情。我想没有人这样吧，所以老师们都不爱请假的。所以呢，是的，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坚持，我们的喜欢，我们选择了这个职位。可是这不代表的我们要去接受社会上很多不理解教学教育的人他的声音上面的打压，或者是态度上面的打压。大家千万要了解，老师真的是很辛苦。我们在这个需要更多包容的一个社会，我们在教导的我们的孩子是这个未来他们需要所有的技巧都是在学校里面学会的。所以呢，我是非常的谢谢我的孙子的老师们，带一个孩子不容易，真的带小孩子不容易，更何况他班上有这么多的小朋友更是不容易了，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想要特别的就是给，既然说我们讲到了这些融合教育的本质还有很多的差异，我想第二项我就要谈到了，就是融合教育哦，它在美中台分它的本质比较和差异，这个在我前两集的节目有特别提到过。那我想今天再次提醒大家，融合教育在中国跟台湾做的是比较

不同，与欧美是有一些本质上的不一样的。在中国台湾的融合教育，基本上这些学生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不会再离开。可是在美国和芬兰的这个大前提是，我希望能够赶快的把这个孩子从他的这个级三级里面往前推，就不要再有这么多的孩子留在这个低的这个级了。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往上推，往前推，而不是让他待在这个级别啊、哦，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我听到在中国，在台湾很多的时候，一个学生他一旦被分到这样子的一个级别里面，他就是一直待在那边了。那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说有所谓的放牛班啊、哦，就是说好像他成绩不好，就会一直待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也听说在中国的话，他的分班呢、啊、是从第一名排到第不知道几千名，然后呢就是。一组一组的学生从第一名开始就抓，然后就是这样子分班。所以当你分到第后面的十几二十班的时候，通常就是成绩都不好的学生在那个班上。那这个融合教学的目的是希望到最后大家都能够往前推，而平等平升到那 Tier 1里面去。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未来教育趋势的一些观察。我相信很快的个性化还有个别化的学习会变成主流，也就是说每个学生都会有 IEP 了。然后老师呢，我觉得他的角色应该是从一个传道授业，就是知识传授者，变成是一个 coach 学习教练。那这有什么不一样呢？例如说我现在我在学习舞蹈，我的舞蹈呢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他是教导我每一步每一步的怎么走，所以他基本步都会教给我，脚要放这边，手要摆那边。可是当我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教导我舞蹈的这个老师会跟我说，你需要一个 coach， 你需要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呢要看着我教你的过程当中你还有哪些事情是需要修改的，要第三副眼睛来看你的各种动作形状，这样子呢才能够好像是脱出这个视野看到你真正的需要。所以我相信以后老师们也会变成是一个像是教练的角色，就是帮助你自己去看到自己还有什么样子的需要。那最后就是以后的 AI 科技哦，就会变成是非常常规的一些事情。现在大家好像每个人只要一讲到 AI 就觉得哦 AI 好厉害哦，哦你会懂得 AI 你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好像现在知道 AI 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呢早就没什么大不了了哦，一般人都可以用 AI 的，所以呢很快的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处理常规事务的一个工具了。那最后第四点，我想要给年轻的老师一些务实的建议。那为什么说务实的建议？我们放在台面上说的话很多可能都很好听，可是真正在教育现场每天要跟学生待在一起的就只有谁？就只有我们，就是老师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实事实论，就是真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务实一点来讲啊。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持续学习差异化教学 differentiated education 或者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这个叫做差异化教学。你不是要说一定要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教案写的好像哇这一群要学这个那一群要学这个，把它写得很细节，你自己会太累了。你需要学会在课堂上，就是说你今天有个中心的核心的课了啊，然后你会在课堂上根据这些学生的学习方向理解的态度跟程度还有速度，很快速的调整教学的内容和方式。像我今天在教我们家小朋友数学，发现怎么教，就是五岁的孩子要学会加减实在是很难。到最后很快的我把扑克牌拿出来了，然后就开始玩捡红点，诶忽然间加法就都会了。所以呢这是 OECD 非常反复强调的核心能力。一个好的老师在未来他要能够，你的核心课纲有了哦，你知道你今天要教什么，然后能够看着学生在你的教育现场里面根据他们的学习快速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这个才是你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才是以后未来的差异性教学所需要的。
也就是说，即使你这个小组你已经编排了

他的内容要交给他，也要看着他今天吸收的程度来改变你的方式跟内容。第二个，建立清晰的班级常规以及视觉的提示。我们都听过很多有什么闪示卡、提示卡，一些很结构化的环境对孩子有帮助。这前几次我都提了很多怎么样的在教室里面有你自己的一个架构出来。请注意，这必须是你自己的架构，而不是说你看了小红书或者是你看了网络上谁又放了一些很可爱的这些东西，想说哦，那我要来用这个，我要用那个，或者是在学校里面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老师跟你说，哎，我都是用这个，我都是用那个，你这些都能够去听它，越听集思广益是越好。可是到最后你必须要去尝试完了之后，用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你能够最快的速度去上手，同时能够去转换、去利用、去能够很有创意性的来引导你的课堂，这个才是你最好的建构，而不是去拷贝人家的、去使用别人的。你必须要为自己思考，你最最最最容易去转换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子。尤其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哦，我们不需要做太多，我们要减少混乱哦。所以所有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减少未来混乱的最好的投资。所以在开学之前你就要坐在你的椅子上想，我常常这样子，学生都还没有入位呢，我先在我的教室坐在我的位置上面，我就会审视着整个教室，当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会怎么样的去 handle，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会怎么样的 handle， 我会这样子去想，然后问我自己，我要怎么样的能够让这个动线呢是最不混乱的一个动线，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能够最快的让学生能够安抚下来或是安定下来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这要非常的清晰，在还没开学之前就在你脑海当中就已经都建构好了。第三，你一定要主动的寻求和善用团队资源，绝对不要一个人扛。你知道我以前都觉得说我是一个完人啊，后来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完蛋的人。为什么？因为我都只想要一个人做，我觉得我自己太厉害了，我觉得我是很会教的人，我得奖过的一个老师，我非常行的。后来才发现，天哪，当我的班上要分成几乎要十个小组的时候，我不可能一个人能够承担扛得住这些小组，我必须要请资源老师来带一个小组出去，我必须要请特教老师帮我再带一群小朋友出去，我要找助理帮我去 handle 其中的一群小孩子，有辅导的人员要进来帮我去做其中的一个差异性小组，这样子我才有时间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和我的差异小组在一起做。所以一定要能够善用这个团队的资源，你绝对不要想一个人去做，这个时代啊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也听过有人跟我讲说，哦，我是很内向的，我是什么什么阴型的，我是什么 IN 什么的，我都理解。可这是一份工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会有个对象，你这个对象如果是人的话，你就必须要想，你不能只自私的想我就是一个什么很内向的人啊，我这个人就是不能说话不能口语的人，这个只会为自己放下了很多的限制。为什么？因为你是某一种样子的人，就必须24小时都不能够为任何事情改变呢？为什么不能够为你所在乎的人做一点小小的调整呢？我们并不是要叫你改掉你的个性，我们要做的是在你工作的那六个小时当中，为了你所在乎的人做些许的调整。所以你可能觉得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共事，做一点调整。你真的觉得不希望教室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坐着，你去想一个外面的环境，可不可以在外面放一张桌子，走廊上面放，你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所以你能够有你舒适的环境，也能够让孩子能够在正确的方式之下学习。最后，你必须要保护自己的能量和情绪。教书是长跑哦，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教完了一整个学年之后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修复我们的脑的细胞，我们的身体的细胞组织，这是真实的情况，我们需要很大的时间来修补、来沉淀、来恢复。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也需要补充能量，我们也需要情绪的修复。教书是长跑啊，你一定要懂得设定界限。我暑假我就不看任何

和来自学区或学校的 email。 暑假我就不会去参与任何教学方面的方案，即使他们说我们会付你钱哦，就是即使人家说大家都会来哦，我都不参与，反正就基本上就是走线就是了。暑假那两个月就人间蒸发两个月啊，就是设定界限，一定要休息，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长时期的陪伴这些孩子。很久之前我分享过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教学，在一年级，那我班上就是有个特教的学生。那因为我那时候常常生病，所以我生病了一两个月之后回到学校，那个孩子彻底疯了，然后被送去了另外一个特殊教育的一个特种学校。那时候我好后悔，我跟自己说我以后一定要身体要变好，我要有个好的身体，我才能够长时期的陪伴我所在乎在意的学生，而我不要让任何一个学生同样事情在发生，他一直想我的老师去哪里了，然后造成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学生是有感情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断的跟自己说，我要照顾我自己的情绪，照顾我自己的身体，照顾我自己的 mental health 啊，我的精神健康。所以一直到今天，事实上我非常的讶异，我已经教学教了30多年了，明年要退休了，我到现在还想，好像才几天前我才变成老师的，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过眼云烟，时间过得好快好快。那因为我是愉快的在进行我的每一天，我是愉快的喜欢我手上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是很被神眷顾的，我是很被上帝爱的，所以我深信我做这份工作是一份天职，是一个呼召，所以我愿意长期的来做这个陪伴，让我自己身体呢能够撑得住。那也就这样子30多年就撑过来了，今天身体远比30年前好，真的，我今天的身体远比30年前的救我这个旧的我的版本好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千万不要忘记照顾你自己。当老师哦，很容易因为长时期坐着就把坐骨神经做坏了，就把你的髋骨做坏了，就把你的肚子做大了。所以我真的是良心建议，我看到太多太多老师因为坐太久而把身体弄坏了。让自己常常走动，在教室里面教室外面常常的走动，站起来和学生互动，你会发现自己呢能够变得能量满满，情绪健康，而且能够走很长远的路。最终呢，我们身为教师是一个使命，我们不是在教一个班级的学生，而我们是在塑造整个更包容的社会。我常常在说，我有信心我教出来的学生，如果有一天我变成老人了，我在马路上碰到他们了，我深信我教出来的是一群非常非常好的，让我们社会往好的方向走的学生。我有自信，我有自信我教出来的学生都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每一个老师都能够有自信，你教出来的学生不管他是什么样子的学生，可是从你这边出去之后，他就是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非常暖心的一个人。如果能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社会是不是只会一直往正向走，越来越好。那我很有自信我教出来学生是这样子的，所以以后有一天当我老了需要帮助，希望这些孩子都是社会上的好帮助了。最后，真正的融合教育不是把特殊的孩子塞进普通班，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被尊重。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就是我们这个系列教室变了我怎么办最后一集。从下个星期开始叫新的系列，有12集的节目，让大家知道我们在教室里面有哪一些21世纪的潜规则，没有人会告诉你，也没有人写在任何一个地方，可是当你懂得这些潜规则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好用，让你的孩子少走很多冤枉路，你也能够少走很多冤枉路。那我们就下个星期拭目以待新的系列。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吉、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啊，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啊，平凡双人物，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啊，潘荣吉，目前担任啊，目前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也担任系主任的工作啊，同时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跟理事长。那我们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于啊。东南亚各地的新住民女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知道在台湾这几十年我们透过跨国婚姻我们有在台湾呢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跨文化跨国婚姻的这个整个家庭的资产社会的一个力量。那我觉得很棒的，我们有机会来邀请我们的新住民女性，他们在台湾这个跨海远洋远

0: 远地而来，能够在这里建立家庭，然后一起来为台湾的社会尽一份心力。我想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边邀请的是林丽娟，丽娟是来自于越南，那我想可以请丽娟来跟我们多一点自我介绍，介绍你的故乡啊，介绍你在这边。
1: 冰冰三人物，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丽娟，来自充满热闹跟活力的城市胡志明市越南。
0: 是，
1: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与很多小朋友互动的，就是在安亲班陪读老师。目前我是一位医保的妈妈，我们的小家庭是住在树林新北市。
0: 哇，是，所以丽娟你说胡志明市是很充满的这个热闹很有活力的地方啊，我都还没有去过那个越南胡志明市。那你会跟我们，就我知道越南胡志明市以前叫做西贡，对吧？
1: 对，是西贡，
0: 它是一个很大的很热闹的地方哈，
1: 很热闹的地方，就是目前就是大部分就是很多外国人啊，不同的像不同的地方集合在一起，所以比较热闹，
0: 很热闹哈，
1: 这是一个我们越南的经济的
0: 主要的地方哈。是是是，我也希望未来会有机会能够到越南去看一看哈。
1: 那
0: 啊，开心哈，我是真的这样打算的，我明年就应该会有带我们的学生团队哈。然后你说刚刚有特别提到哈，所以你现在其实都已经在工作了，都有在工作，还是说更主要的工作是跟家自己的孩子？还是
1: 是因为我的小孩比较小，所以我是陪他的时间比较多。我大概是做 part time 的。
0: 是，所以一方面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方面也有
1: 去上班赚一点点的小零钱。
0: 哇，不简单嘞，这样能够要两边能够兼顾。所以刚刚讲到是医保的妈妈，孩子多大了？
1: 22个月。
0: 22个月，哦，好准确啊！那开始也是到处跑了哈。
1: 对呀、
0: 告诉我们说你怎么会来到台湾啊，或者说你怎么样开始你的婚姻啊？
1: 其实我来到台湾就是从2019年的时候来台湾的，可以算一算，台湾现在就是不长。不短也不长，大概有六年了。
0: 年
1: 我来的时候就是我是往方向就来读书。
0: 哦，是吗？
1: 对，我是在师范大学读语言。
0: 哦，是是，你在那边念语言之后也念学位吗？还是说？
1: 我就是在念语言，就是通过我是遇到一个是我的很好的老师，因为我们在那上语言的课那时候，老师突然问我们：“你目前你未来的梦想是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是。
1: 那然后我突然就是想到，我就想当幼儿园老师。
0: 哦，是吗？
1: 那老师听着我的梦想，就是他会介绍我去国北教育大学，就是读的是幼儿园与家庭教育系。
0: 对，
1: 那时候我就是是很好啊，就可以后来可以变成成为我的梦想，就是好老师可以老师会帮助我推荐我去学校，然后我申请上研究所。
0: 是，所以你现在在念研究所。
1: 对，
0: 哇，真的不简单嘞哈！你又是念原本在本科念了4年幼儿与家庭嘛哈？
1: 没有本科，我本科就是在越南毕业就是韩语系。
0: 是吗？
1: 对，
0: 哇，所以你是很多语的，很多多才多艺的哈。那所以未来的梦想是想要进入到幼儿园的这个。
1: 对，
0: 那真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的儿童与家庭学习就是培养教保人员，就是进入到幼儿园的现场里头的哈，所以未来会有很多机会可以再多看看你的所以现在是在念研究所的部分哈，这很棒。那来台湾，那来看看来台湾念书，对不对？学习，可是后来跟先生相遇了。
1: 对的。
0: 怎么开始的？
1: 就说起来也是有一个很突然，也是很惊讶的故事。
0: 是，
1: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段读书就是真的不容易啊。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到2019年2月的时候我来，那就到九月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好像自己撑不住了。很累，很压力，经济啊，工作的，还有上课了，比较有点压力。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想，还是我放弃。我就那时候我就其实我就买了10月中的机票回越南的，
0: 是，
1: 就是9月买的，
0: 对，
1: 9月就是那时候大概短短5个

0: 月，
1: 嗯，
0: 然后正在那段时间，我是在一个交往软体里面，我认识了我先生。
1: 哦，
0: 那我们就是第一次见面是在麦当劳。然后我们一直在手机那边聊天啊，
1: 嗯，
0: 那是在短短的时间后，就是我发现这位先生男生有点不跟我以前认识的男生不一样的，
1: 嗯，
0: 哦，第一他不一样就是他会煮饭，
1: 嗯，

0: 我会煮饭。第二的就是他很会找主题跟我聊天。
1: 哦，
0: 就是通过每次我跟他聊天的主题，我会开始更了解他的思想、他的未来等等啊。
1: 嗯，
0: 那然后我就开始感觉到，哦，他是我后来要找的另一半。
1: 嗯，
0: 然后短短还有五个礼拜，这个五个礼拜里面就短短我下个月我要回去了，我怎么办？然后我就是自己要赌，跟自己赌了一波，我会跟他，我就是跟这位男生告白，告白，
1: 告白，
0: 对，
1: 是你告白，
0: 对，我告白，就是我看看，如果他真的对我有感情的话，就是我可以为了他继续留在台湾。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是回越南了。
1: 嗯，
0: 对，就是而且是我想说补充一下，为什么我要找一个会煮饭的老公？
1: 嗯，
0: 是不是我不会煮？是因为我就想，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两夫妻住在一起，还是在男女感情上面，你去工作，我就回来，他就是很累。你很累，不然你累的时候，你还要煮饭给他吃嘛？
1: 是。
0: 那时候如果他会煮饭的话，他可以换成他煮给我吃，
1: 对，
0: 或者我们一起
1: 下厨，
0: 就觉得那感情会比较好。
1: 嗯，
0: 而且我想他会煮饭，可能他会打扫，会洗碗嘛，
1: 家事，对，
0: 对，家事嘛，知道他会比较整齐一点。那真的，我觉得我选对了，因为现在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夫妻不是我煮饭，煮完饭了，吃完饭了，他会自己默默拿去洗碗，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莫名自己啊，对方两边会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不用要提醒个对方。
1: 哦，所以你们也不用特别提到说家事谁要做这个谁要做，大家一起参与。
0: 对，你看到哪里不好，你就是做了，
1: 哦，
0: 不用等到啊，你过来要做那做那个就没有，就
1: 是
0: 我们自己看到，
1: 这个帮我们做家事就大家的事，对不对？好，不是我帮你，你帮我，对不对？是大家一起两个共同家，我觉得很棒哎。然后刚刚讲到这个煮饭哈，那你最喜欢吃他什么菜？他会做什么菜让你觉得？
0: 他会做就是台式，或者又做甜点。然后我们交往的时候，他有请我来他家，他会煮甜点给我吃啊，还是会煮。他最拿手就是那个炒米粉。
1: 哦，炒米粉。
0: 对，所以每次我都想吃炒米粉的时候，我就说：“爸爸、孩子、老公，你可以煮给我吃吗？”说，哎：“你已经会煮了，为什么还要我煮？”说：“不是，那个味道不一样，就比较好吃。”就让他下去
1: 是
0: 下煮给我吃，
1: 是给他很明示的方向啊，就他也很乐意做，对不对？
0: 对的，
1: 啊，真好，真好，很幸福哈。那你们的聊天常常会聊到些什么主题？
0: 就聊天就是未来你需要你叫什么？为什么你啊？那时候为什么你要选择外籍老婆啊？然后有时候后来就是会聊天，你有没有喜欢小孩？都是因为时候想生小孩的时候，一定要看对方是不是喜不喜欢。
1: 嗯，
0: 那时候他说他没有跟我说他不喜欢。因为我要再猜他是他不喜欢，如果生出来的话，会对于我会很累，也是对成他一个不好的印象。那要看他如何。后来他说我不知道怎样教养他。
1: 嗯，
0: 就是他不是不喜欢小孩。
1: 嗯，
0: 那我这个方面还好啊。哦，如果教养的话，就是我可以教养他。嗯，还是我会给他一些的思想，给他一个问题，给他想出来，他可以在哪个方向他教小孩啊？比如现在如果后来小孩长大了，就长到他去上国小国文还是什么？当然我国语不好，可能我是国语就不是。发音不好的话，不标准的话，我会交给他。我说这个是交给你了。那然后数学，如果你很厉害，你就是交给你了。那另外下一个哪里不好，哪里我就是我的专长，我会教他小孩这样。
1: 先分工，也顺便给他提醒一下他的擅长的地方，对不对？丽姐，你的数学是不错。
0: 嗯，对，还好，
1: 是吧？哦，刚刚我听到的感觉，我就直觉，因为这刚刚，当然我这个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有认识到一些越南朋友哈，他们在那边留学，但我知道他们的数学都非常的好，所以刚刚只是这样测试一下，果然是也是其中一位数学的高手哈，所以很好，在家里的一个分工。当时哦，其实要进入到这个婚姻里头其实是蛮大的勇气，对不对？也是一个蛮大的做决定，对不
0: 对？
1: 当时有没有当时的考量是什么，或者说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家里的人同不同意？
0: 我家里的他们听到我是要当台湾媳妇的时候，我父母很开心，尤其是我妈妈。她说她就感觉到，哦，可能我女儿终于都可以嫁出去了。因为她一直跟我说你要

0: 结婚结婚了，因为我已经过了快过了三十几了，所以可能是可以说我是晚婚。
1: 嗯，
0: 对，
1: 嗯，那时候算是几岁？
0: 我结婚哦，二零二四年结婚，那时候都要34岁。
1: 嗯，
0: 对，
1: 就是
0: 晚婚。
1: 是，所以其实这样一回想起来，家庭家里给你其实是蛮大的自由度，对不对？给你自己做选择哈。
0: 对对，
1: 嗯，
0: 是因为我是老大，第一老大，第二我的。性格比较稳，所以从小我父母就对我很安、放心的，
1: 是
0: 对，他没有担心什么，他只是有时候都说你晚上你，我说我那么晚回来，回去晚回来，你不会怕我被谁欺负吗？说我不怕，我只怕你会欺负
1: 别
0: 人。
1: 所以你是真的让他们很放心。不过这样听起来也是啊，我相信这也是一种啊，家人给你的一个，就是说你远嫁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他们也不会太担心，因为他知道你会把自己照顾好，会让他们好挂心这样。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彼此的一个认知哈。那当时到台湾来，那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你本来就在台湾先念了书，对不对？有没有觉得说在台湾的一些跟你所期待的，后来进入到婚姻啊，当然念书跟家庭的建立是不太一样。对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觉很大的一个差异？
0: 其实会一定会有一个差异的，因为你交往还是念书时候就认识那先生，然后到你进入到结婚的时候大概不一样，它就变成两边的家庭的事情。
1: 对
0: 对，就是其实我就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其实又讲到婆婆关系的问题，就是从小就是在越南的时候听到从妈妈的口中，朋友同事的口中会讲到一些关于有坏有好的婆婆的关系，那然后我就是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样处理的问题呢？对不对？那然后有一次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就快过年了，那我先生跟我说，你要不要去我高雄跟我父母一起过年。
1: 是。
0: 那然后我的时候比较紧张，那我说那时候你妈妈，我就直问你妈妈是怎么样的人。那有给我照片，就是那时候婆婆都蛮大了，就是现在都有70几岁。
1: Okay,
0: 她满头发是白色的，那时候看起来很瘦，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我说你妈妈会很看起来很瘦吗？她说没有啊，不是很瘦吗？就是她也是蛮好了，但是那时候我心里会想有可能这位妈妈就是可能是我未来的婆婆，而且小姐想这是她是台湾人耶，她的语言和那个习俗一定不一样，也是让我有点很担心。但是那时候我就会想到一句话，就是己所不辱，就是勿施于人的话，就是你要对待，你不想别人对待你怎么样，就
1: 是
0: 你不要这样对待他。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比较安心了。
1: 是。
0: 那结果真的我遇到一个很幸运那个婆婆，因为她是一位又善良又体贴的婆婆。每次我们回去高雄的时候，她会准备我们喜欢的东西的食物，然后还是准备一些的食物给我们带回台湾，她台北吃。然后我觉得最真的就是有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他知道我就是学费不够，那时候，他会偷偷塞钱收红包给我。
1: 哇，好感动啊！
0: 他是说你拿去交学费吧。
1: 是。
0: 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好像不好意思。他还说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妈妈说已经当你是女儿了。哦，那时候我觉得，很温暖。
1: 是啊，
0: 我是觉得好像是真的就遇到是第二个妈妈了。
1: 是啊，我觉得丽娟在讲这个哈，零几年前的事情，可是给你的印象这么深刻，然后这么感动，听你在讲的时候眼睛还是泛泪哈。我想这个妈妈就是说那时候未来的妈妈，但是她已经把你说你就是我未来的女儿，我已经把你当女儿在看待哈。因为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因为她在讲说结婚婆媳的议题，婆媳的问题可能都，而且还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哇！我觉得也为你感到高兴哈，有这么棒的妈妈哈，这么棒的婆婆这样子的来对待你。那你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跟婆婆讲一点感谢的话吗？
0: 就是很谢谢妈妈，是因为有你，我才有现在有一位又

0: 这忧伤人也有会有责任的先生，所以真的我很谢谢妈妈的、
1: 嗯、啊，这好感动哈，这谢谢妈妈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相信就像你说的，妈妈这样的一个好品格，好的也传给他的孩子，所以等于说你在跟先生相处上面，我相信也得到很多从妈妈来的一些影响。那你们在生活当中来到这边要吃不同的东西，不同的饮食啊，来这边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越南的饮食啊，台湾的饮食啊，
0: 就长得到就觉得蛮有兴趣的。 是因为我们越南人是比较喜欢吃辣和酸的食物、
1: 嗯、是，
0: 然后我都蛮喜欢吃辣的对，然后我过来的时候就最记得第一次我去早餐店，我就买蛋饼，然后我看到了桌上有鱼罐辣椒、嗯、我就会觉得这还是很辣吧，就是我放了两次，那时候来我吃的哦，这是什么辣椒呢，就是一点都不辣，反而就很咸但是每次都是这采用这种的方式，就后来就是比较聪明一点了，所以问一下你有没有你们那种辣椒就不很辣那种嘛，那都是但是店员会说有他们自己做的辣椒才有，不然就是有时候自己带辣椒去吃东西的。
1: 那你自己也会做辣椒吗？
0: 不会，但是生辣椒直接吃。
1: 哦，生辣椒直接。
0: 对，
1: 那也现在应该也知道哪一些品牌的辣椒是比较合口味的咯。
0: 对对的。
1: 啊，先生喜欢吃吗？
0: 先生还好，他的就是还好。
1: 有没有受你的影响？
0: 但没有
1: 一起吃。
0: 他没有说的
1: OK， 就各吃各的，对，每个人口味不太一样的。
0: 对，然后最还有就是有趣的，就是一次我去大概九点多我下班的时候、嗯嗯、那我回来在路上回家，
1: 是，
0: 那看到有一群人在那边、哦、挤在那边，我说、嗯、他们在那边干嘛呢？ 是不是要打架吗？
1: 哦，是吗？
0: 我就快快跑过去看是不是打架，是因为我们在原来就说看到一群人只要打架还是发生什么事故，
1: 一群人
0: 就跑去看。
1: 啊，
0: 然后跑过去看到他们每个人拿到一个袋子，粉红色，我说是什么？等着垃圾车来了。那唱歌，哎，我觉得哇，很有画面，那种感觉蛮有趣啊。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越南完全看不到这个画面，是我们每一家户户外面会有一个垃圾桶，那早上会有清洁人员来把那垃圾桶清掉，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
1: 可能
0: 是台湾给我最印象了那个画面。
1: 哦，这个当你在描述的时候也是很有画面啊，你说这个打好像感觉要打群架，但是还播着音乐。
0: 对，播着音乐。
1: 好，是台湾的另外一种风景了哈，不过现在也习惯了嘛。
0: 对，习惯了。对，
1: 有意思哈。那跟长辈跟婆婆家里沟通用什么样的语言在谈呢？
0: 就是我婆婆是以前的工作就是在台北上班，就是一个贸易公司，所以她的会讲国语会比较好，比公公比较好一点，所以跟婆婆沟通还可以，但是跟公公沟通可能会讲一半台语一半国语的话，就是那时候真的我就是听不懂了。
1: 那你现在台语也有进步了？
0: 一点点，
1: 一点点，
0: 还是不会，可以猜得到。有时候他们讲话用台语讲，可以猜到里面他们内容在讲什么。然后我再跟我先生确认一下，是不是刚才你们在讲说的那个一体的。
1: 先生也会跟你学一点点越南语吗？
0: 有一点
1: 点，一点
0: 点。
1: 我就我知道，好像越南语的那个感恩的。
0: 对，就是台语越南语的话就是那感恩，
1: 感恩，
0: 对，就是感谢的。然后有时候我们我先生会在越南跟我们办一些的结婚的过程嘛，就是他的越南所以教他一些就是新教，就是
1: 新教
0: 你好，
1: 对
0: 对的，感恩，
1: 感恩，
0: 对呀、就是讲的一些的招呼一些的，
1: 对，
0: 跟大家讲话一些的，
1: 是，我其实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哈，我很多的回忆也会想起啊，好像刚刚讲到说在德国念书，我看过一些朋友里面的越南的同学们哈，那学那个数学的都非常的好，然后也有一位好朋友，我们就是打球的好朋友，常常住在宿舍里头一起打乒乓球啊等等，其实都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在我自己的年轻的时候，所以今天是很开心哈，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哈来听听看你的故事。那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听听你家里的故事。我相信刚刚讲到是22个月的这个大宝，一定有很多。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我们非常开心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一系列的新住民女性家庭故事叙说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于越南的丽娟。那在上节目当中，她来跟我们谈到在台湾念书的这个过程，然后进入到婚姻家庭，然后特别遇到这么贴心又善良的婆婆。刚刚我们真的在谈话里头，我们也都一起能够再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这个。一起的相处哈，那我想我们从丽娟这边听到哈，就是孩子现在也都是快两岁了嘛哈，那我想在这个异乡好了，如果可以这样讲，都在不同的地方来照顾孩子，你自己的有些什么样不同的经历？觉得容易吗？会觉得说孩子带给你的意义或者说你在这边带孩子会不会觉得很孤单，会不会很不容易呢？
1: 就是我在生，就是我就最担心说生小孩出来，我会跟他说什么语言？
0: 是，
1: 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的文件，就关于研究一下新住民的家庭生小孩的问题，就是会有一件负面也是有正面的，
0: 没错。
1: 对，那时候在怀孕的时段，我会跟我偷偷跟我先生说讨论一些，怎样教育小孩啊？那我就问他，那如果生小孩出来了？我打算我跟他讲粤文，你跟他讲国语，你觉得如何？
0: 是。
1: 那然后他跟我说，可以啊，就是反正他会后来他会多一个语言，后来就对他很多帮助。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是可以比较可以通过这个问题了。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生出来就其实。会蛮多的困难的，因为其实先生开始说他不会怎样教小孩嘛，就全是都是我一个人要顾他，那有时候觉得蛮累的。那其实看到如果在自己的家乡的时候，第一次有妈妈爸爸帮我照顾，那想去那就是给爸爸妈妈顾一下，就是那现在没有，就是

0: 先生上班了，我就是一个人顾他，去哪里又带着他，觉得有被蛮辛苦一点了、然后就在想，哦，真的有人帮助会比较好啊，
1: 是，
0: 就是觉得有点蛮累的，对。
1: 是我在学校过去里头，我们也常常会有这些的合作啊，比如说陪同新住民女性带着孩子亲子教育啊，谈一谈孩子的情绪的发展啊，生命教育啊，各方面或者怎么样运用绘本故事啊，来带孩子讲故事啊等等的。其实我相信未来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把这些资源，特别是在台湾，不管是教育部官方的或者说家庭教育中心啊，我相信在新住民中心协会里面这边一定也有很多的机会或者很多的资源可以让你们更多的就还带孩子有更多的精神的一个方式。那我想孩子现在已经都是快两岁了，对不对？那你有打算说有时候会带孩子回自己的家乡看看你的成长的地方吗？
0: 哎呦，因为他从小时候，我大概4个月6个月的时候，我已经有带他回越南。
1: 哦，真的。
0: 对，然后我就是的想法就是每一年暑假，我会带他回去跟公公婆婆见面接触。然后到每一年过年就是会轮流啦，就比如去年我带他小孩回去越南，让他知道越南的过年的怎么样，然后今年我们会在台湾跟公公婆婆一起过年，就是每一年轮流在不同的国家，就是让小孩会知道，他会知道妈妈出生的国家在哪里，有什么经验，让给他会知道妈妈从哪里来的，
1: 很棒的。哎，讲到过年，那边的过年时间跟我们这边过年时间不太一样吧？
0: 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吗？
0: 对，
1: 是。
0: 其实就是我还是很喜欢想念越南的过年的气氛。
1: 是吗？
0: 对，然后我第一年过来台湾的时候，我还以为台湾还是跟越南一样的，但是不一样啊，它的气氛会差很多。
1: 哪边比较？
0: 越南比较热闹。
1: 比较热闹。
0: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我们想过年我们就是才有新衣服穿衣服嘛，
1: 是，
0: 然后就是会全到过年前，
1: 对，
0: 前一个礼拜过年的时候就最热闹的时候，你去哪里都很热闹，大家呼呼去买东西准备过年，买新衣服，
1: 是
0: 啊，然后去年货，
1: 对，
0: 但就是你去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乡，都会感觉到过年的那个气氛有开，有播出来越南过年的音乐啊，歌曲啊，但是在台湾没有感觉到的，
1: 淡掉了，
0: 对，会淡掉那个感觉
1: 。那边大概过年这样庆祝大概多久时间？
0: 也是跟台湾一样，就是可能年初29开始休到初六就开始上班，
1: 是，所以前面的围炉啊、除夕啊，
0: 对，
1: 一样的，就
0: 是
1: 一样
0: 的这样子，
1: OK， 那。来到这边会不会想念家乡的菜啊？因为我们常常会想到来这边就会想到，这个越南这个春卷好好吃哦，越南河粉啊，牛肉河粉啊，我不晓得哈，这个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但我不晓得对你来讲，你有没有自己也喜欢的，或者
0: 对，真的很就是。出国了，就是开始感觉到很多，因为以前有朋友姐妹就是从国外回来，很喜欢去越南唱，觉得为什么要喜欢？因为现在自己经历都觉得真的很想念自己的家乡的食物。那时候在台湾，有时候要吃一碗牛肉粉，就是很道地的味道的话，就去很远，那不如在家自己煮。
1: 自己煮。
0: 对，所以来过来了，就是在家里有时候我煮很多，就是越南菜呀，还是煮我以前妈妈煮的饭给我吃，我这也是煮给我先生吃，就是让他知道我从小就是吃这些菜的，就是可以知道我从小怎样。过去那感觉，对，
1: 哇，那也是不简单的，那你要也要会做，对不对？能够把它做出那个道地味道来，所以做给先生吃，也做给婆婆吃吗？
0: 对，有做给婆婆吃，
1: 哦，真的吗？
0: 婆婆也蛮喜欢。
1: 哦，他们也很喜欢。
0: 对。
1: 哦，那你常常做哪些你的拿手菜？
0: 就是河粉啊，生春卷啊，
1: 哦，
0: 就是一些就是越南我妈妈煮的饭，炒蛋啊，还是。比较特别的东西的食物，就是给我先生吃。他们说，他有时候他说，你从小就这样吃对吗？说对啊，从小就这样吃。就是他也会发现，哦，从小就吃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有时候他也是很期待我煮的越南的东西，他说他也蛮喜欢吃。
1: 是，
0: 对。
1: 婆婆他们有没有特别也是给你拿？

0: 一些菜给你一些回应，他们喜欢吃哪些东西？
1: 就是我们回去的时候煮一些是春卷，
0: 就
1: 是觉得很清爽很好吃的、对，生春卷、
0: 是是，还有一种叫做法国面包，那个是那个是包什么？
1: 对呀，法国面包里面都不包我们越南的火腿，对，然后小黄瓜、肉松，就是我们的肉松跟越南的肉松是不一样的，对对，所以但是法国面包比较难做了，就是也是只要出去买回来吃。
0: 哦，对呀、对呀、你要自己在揉面团要烤，对不对？
1: 对。
0: 我毕竟很棒，是你自己又学这个幼儿家庭这个领这个方，对不对？哈，现在除了大学部啊，现在念研究所，那你自己在啊带孩子上面有没有给你一些比如说、带孩子，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带给孩子睡觉前，你会跟他讲故事吗？会不会，或者说？唱歌给他听啊之类的，
1: 有的，因为觉得我蛮幸运的，我觉得选择这个教育的领域，然后就是通过教育我去打工，打工就是当陪玩陪读姐姐的时候，
0: 对，
1: 如果到达不同的家庭，就是我在他们在台湾的不同的家庭的小孩，我就学到很多，因为我看到每家在家里他们会有个游戏区，但里面会有很多故事绘本，但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很没有接触到那个这个这块方面的，就从在这里我就学到哦，原来为什么以前我小的时候不喜欢看书，是因为从小没有学习到，是台湾小朋友为什么那么小都会很喜欢看绘本，就是因为从小妈妈就是教育到他们的有接触这样，就从在这里我学到了，然后生小孩之前就是怀孕的时候，我就是在网络就是买一点二手的绘本，就是买一些绘本，他小的时候可以跟他讲故事啊。
0: 是，
1: 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你最少一在家里就有最少有20本的绘本，就是可以跟小给小孩互动。那我就是在那方面我学到了，就是在家里的给准备给小孩看，就是有跟他讲故事。那我们就是有时候呢，我就常常唱一些的歌谣。
0: 是吗？
1: 越南的歌谣就给他听，哄他睡觉，他蛮喜欢的。对，
0: 是吗？
1: 那有时候又唱台湾的歌谣，有时候台湾越南的歌谣就轮流唱给他听，就是在那边睡。有时候只听了两个语言，我都不知道他听得懂吗？还是只他就是其实他比较很喜欢的。
0: 哦，是吗？我都很期待，你可以来一小段越睡。那个睡眠前的一小段歌曲，你怎么唱给小朋友听？
1: 因为从小就是还是唱给从小我听到，然后我就唱给小孩，就是还是在越南啊，我唱就是全家相亲相爱的首歌，就是巴吞港啊，干呀吞鸟，然后我就说哦，巴

0: 要啦，哥。那我小小的翻译就是，爸爸爱，疼爱你，你就像妈妈，妈妈疼爱你，想你就像爸爸。那好啊，我们全家就是相亲相爱啊，不见了就是大家都想念的，互相想念啊。
1: 哇，
0: 对，这唱歌啊，就好有不同的。
1: 对，旋律很好听，内容也好温馨啊。
0: 对的，
1: 所以小朋友现在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0: 对的，
1: 好棒哈、哦！那啊，现在也会唱那个中文的，
0: 中文会唱一些啊，数星星啊，有时候是唱个啊，一箱
1: 一箱
0: 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但是我会编一下，变成我小孩的名字啊，想一想天星星啊。满天都是龙须糖，那然后就会说妈妈爱你，好爱你，爱你爱你，好爱你，就这样就是传达给他，就是哦妈，我就自己编个不来，就这样给他去睡觉。
1: 对，啊，我想这以前不仅是说啊，我看到那个做妈妈的喜悦哈，还加上说有在这个儿童跟家庭幼儿家庭的领域里面的学习的，很善用的把这个讲故事、这唱歌的技巧都能够带出给孩子。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互动哈。那我想来到这边肯定哈也是会有这个那个来这边一段时间，会不会有人问你说你是哪里人之类的？你自己会一般都怎么会？父母亲都是越南在本地的吗？
0: 对，父母亲都在本地的，
1: 是。
0: 所以我刚才说很多人就觉得我的口音有点不一样，
1: 嗯，
0: 他会说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就跟他笑笑，你猜猜我

0: 去什么难
1: 度、啊、他们怎么说？
0: 因为那时候他们在哦，你是从香港来吗？那时候他说新加坡来吗？我说不是、我是从越南来的。
1: 是是，
0: 对，
1: 是是，
0: 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人也是猜得到我是从越南来。对，
1: 那你自己比如说有时候也刚刚讲到说定期都会带小朋友回去，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就以你自己来看，你要回去啊，是回家去，还是这个回家去？你自己怎么看？就是哪边是你的家？
0: 我觉得两边都是我的家，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回家。
1: 是是是，那你会希望孩子以后也是固定期都是回去那边陪陪家人？
0: 就是从小就是可能因为两边的父母都是年纪很大了，所以你不可以给他在这里，也不可以追那边，就是最公平的话，觉得两边都跑两边啊。
1: 嗯嗯，
0: 对，就是暑假可能会给他在从小的时候给他在台湾啊，在越南多一点。
1: 对，
0: 那因为他大一点，有可能他会有朋友了，他可能都不会愿意跟你回去越南了。
1: 是，
0: 对，就是从小跟他还是在学习的时候，学龄前就是带他回越南。
1: 是，
0: 然后他大一点，他可以暑假在台湾，然后但是过年可能会是两边轮流过，就真的就觉得两边都开心。
1: 很好哈，现在有个陪着孩子成长，孩子也会慢慢陪我们成熟哈。那当然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头，不管学习啊哈，或者说现在教养孩子，一定有一些，还有包含你所提到除了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抽一些时间去陪着其他那个别人家的孩子，陪伴他们。你自己有没有在这里遇到一些比较挑战的、比较困难辛苦的时候？
0: 会有的。因为开过来的时候是因为我是在就是餐饮业上班嘛。餐饮业上班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的口音不标准，那老板跟员工会跟我说建议我不要点餐，跟客人 点餐，会怕我发现我的口音不对不好。那然后我那时候我说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委屈。那然后上班时间也是11个小时，因为餐饮嘛。那然后礼拜六礼拜天还要上班整天。
1: 是
0: 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问我自己，你会甘愿过这个生活吗？因为你就一直就过去嘛，那然后就是我就是觉得我不甘愿这个生活，然后我就是要自己提升我自己的价值，我的知识，然后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敢不敢你走出你这个安全圈，因为你在那边上班，你就想如果你出来了你做什么？那还好，我就是我先选择了我的未来，我的那个学位，然后那个从那学位就是开始，我真的赶出来。那赶出来的时候，也是去做的工作，陪读小孩，陪玩小孩，就是也是有一个很挑战的，因为其实有很多些了，我就在 FB 是找工作嘛，然后有一些的妈妈就是打电话过来跟你访谈。但是他其实也，我也不是可说，也是理解每个妈妈的辛苦的着想。那有些妈妈说，她直接会跟我们说，对不起，因为你是外国人，不好意思，因为我想我小孩就是发音要标准，就这样，就是委婉，就是拒绝我。我说也是为了解的，对，因为每个妈妈会是为小孩好，然后就是也是没有没关系，因为我们在社会里面会遇到不同的人，那不同的人的话就是一定你会遇到不同的爸爸妈妈，有不同的要求，那小就遇到一些的妈妈也是蛮好的，然后我们是照顾他们小孩好，他都会遇到会介绍另外一个妈妈介绍给我，那我就会记得就是我这样陪他们读哇，只是我的经验可以在那边可以学到他们的环境，他们父母怎样对待小孩，那我就可以学到后来我怎样对待我的小孩啊，然后也是在他们就是怎样给小孩玩具啊，我就也很好，然后我就会记得就是我怀孕我肚子快生的时候还是帮他顾小孩啊，对，我觉得那个蛮有趣的，一个陪读妈妈姐姐，
1: 对，
0: 飞的啥就去幼儿园接另外一个小孩回来，然后妈妈也蛮好的，说你肚子大了不用帮他洗脚，你过去帮我弄煮饭就好，那妈妈就洗脚，然后那边好像就是跟他妈妈说很熟，那边聊天不是一个不同那个 关系。那然后有时候我就是很大胆，就是问有一个妈妈的妈妈。

0: 是认识的男生，因为怀孕的时候开始不知道男生还是女生，都开始问里面，哦，妈妈你有哪个衣服不没有不要可以给我吗？他说，哎，你怀孕了？我说对。然后妈妈也很勤劳，就是收拾他们的不要小孩不要的衣服给我给我。然后我觉得蛮温暖蛮温馨的。有时候妈妈说，啊，你娟娟啊你还要衣服吗？我就给你好好妈妈给我。然后我觉得，哦，这样的话我就会省了一笔钱就买衣服给小孩。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1: 是是，其实我们在这样对话当中，啊，真的可以看到里面，啊，充满的这种，啊，活力跟学习力。虽然尽管遇到一些困难说，但是我要成长，哦，我要突破，哦，我不怕困难。我觉得这个是你很宝贵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力道，而且在很多的环境里头你都展现我们叫做女性的韧性。
0: 对的，
1: 哦，我相信这个是很令人敬佩的事情，哦，那我想，在最后的时间，我想也许你也想对你的，先生或者婆婆想说一些话，对，如果能够有在这个节目当中，哦，我想有没有给我们说一些什么样子的？
0: 嗯，其实我就是真的很谢谢我的婆婆的。其实因为我有现在的先生，就是有婆婆才有现在的先生，所以我觉得真的很谢谢他的。
1: 嗯，
0: 那第二就是我就是很谢谢我的先生，因为他有一次跟我说，虽然他我们交往的时候，他有跟我说，虽然他没有那么多钱来满足我。但是最少他就在我的，情绪价值、精神的价值可以满足我，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为了他留下来就觉得是对的。因为其实到现在，如果我喜欢去哪个地方，想去哪个地方，想吃什么，他会很热情，很就是满足我那个问题。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
1: 哇，
0: 这个问题，
1: 你今天讲到一个很棒的字眼，就是满满的情绪价值。这是其实一般的，我们都说有时候在夫妻哈，当然跨国婚姻哈也是另外一个挑战。但是这种特别是从现太太的角度，其实我们很希望先生能够对我们情绪上的同理，给我们这个支持，哦，特别刚刚讲到的情绪价值，给我们满满的这样的一个满足，我觉得真是为你感到高兴。那，啊，最后我想来这边，不管是念书进入到婚姻，跟进入到这个家庭里头，然后现在又有孩子，哦，但想给自己说一些什么样话语，给自己怎么样子的一个鼓励或期待呢？
0: 也是说就谢谢我自己了。
1: 是，
0: 因为当初自己很勇敢走出来我们的安全圈，
1: 是，
0: 然后来到台湾，那然后就每一个困难我都做着就是累积下来的，
1: 是，
0: 都是让我成长成为我现在的我。是，就是前面路就是真的会有很多的事情，丰富的事情就是在等待我来。但是我还是要记得，有心的什么事都可以解决，没有心的你会变成一个理由。就是也是祝福自己会健康平安幸福。
1: 哇，好棒哦，哈，我相信你这个是一路走来不断的坚持，然后也真的是很勇敢的去面对任何的挑战，而且相信未来还有很多我们继续要成长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你带着一个很坚定的一个韧性跟韧定，我相信这条路会越走越顺，而且越来会走向你想要过的一个生活。我们在这里也衷心的祝福你。那我们非常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们也更多认识的越南，也来认识的来自越南的女性让我们台湾的我们的也可以更多认识就是在新住民女性在这边的整个生活的适应跟很多我们对女性的一个韧性的一个展现，我们非常开心那也节目告一个段落，我们在这里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馨馨老师。

0: 心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今天很开心，我们呢继续邀请到我们的重磅嘉宾，现在是现任的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也是桃竹苗职业重建服务中心的主任啊，我们的吕淑珍理事长再度到我们的节目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聊，来欢迎您，
1: 谢谢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欣欣老师，很感谢您的邀请，来到这个节目与大家共同交流分享。
0: 是的，我们每一次在寻找来宾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用心哦，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透过这样一个管道，其实是非常的难得的机会，因为现在网络收听的啊，节目啦、啊，不管是看的啊，哦，还是这个影像的啦，哈，或者是文字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特别针对我们的听障朋友的族群，其实是不多的。那甚至我们扩大到有些是语障的的这个朋友们啊，然后他还有沟通，总之合起来有沟通上面的问题的，其实不是少数哦，非常多的人在沟通上面会有遇到一些状况。那不论是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角色，不然你是一个学生啊，或者是一个工作者，其实人跟人在生命当中的相处，有的人缘分短，有的人缘分浅，但是也有人是你跟他时间很久，可是就是沟通很有状况哈。那其实也有很多人是在跟自我有一些过不去，总是觉得自己不满意等等的。你跟自我的沟通、自我的对话，这都是每天我们的脑筋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的问题、啊。真的是一直在巴德我们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个自杀率的真的很高，好像新闻在报，好像几天就一个新闻。那最近又有一些校园的，不，现在不是只有学生，好像连老师都有一些状况哈。那我们想说，请教一下我们的理事长哦，怎么样能够深入浅出的让我们的这个听障朋友们呢，还有这些家属朋友们也能够理解到，目前在这个大环境的状态下，我们怎么样有一些迷思要突破，然后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对生命的态度啊，会比较好一点。来，
1: 好，谢谢。我想现在是这个大家谈到自杀的议题的时候是令人心情沉重哈，
0: 对。
1: 那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因为有些自杀的新闻几乎是常常会在报纸上或媒体上面看到。
0: 是。
1: 那现在目前呢，就是大家的我们健康台湾、幸福城市，那我们需要再做些什么，可以救助接住这些想要自杀的人。
0: 对，
1: 那因为在自杀这议题的确是很多元的，自杀绝对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那可能也包括家庭的关怀，家庭里面的温暖，然后家庭是一个爱的园地，但是不是吵架跟这个互相矛盾的地方，所以沟通就非常非常重要。
0: 对，
1: 那在职场里面也是很需要。为什么我的工作都比别人累呢？那有些主管说啊，你的工作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达到呢？所以就开始会有一些霸凌的事件那还包括高龄，高龄会碰到我们现在在所有的年龄层里面，高龄的标准死亡率还是最高。但是这几年是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就是我们也发觉说，这个高龄很多的可能是久病不愈，或者是照顾者照顾到最后自己很累。
0: 高龄照顾高龄，
1: 对，长照的悲歌，
0: 对，
1: 所以标准死亡率最高的还是高龄者。那但是自杀人数最多的是在我们的25到44岁，就是到64岁这边的一个职场，职场里面的部分。那这几年自杀爬升率最高的是青少年，就是斜率很高。

0: 那这些年轻人，可能有些是还在学校校园的部分，
1: 嗯，
0: 那有些是刚出入职刚进入职场，
1: 嗯，
0: 还在适应，好，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又刚好碰到感情事件，
1: 嗯，
0: 好，所以这些等等都是一些相关因素，
1: 嗯，
0: 所以青少年的爬升率真的比较高。

0: 想法或企图或已经有计划或行为了。
1: 嗯嗯嗯，
0: 好，那当然指标性就是他可能已经走在这个自杀的企图上面了。那我们这些自杀关怀员还有社区关怀员能不能接住，
1: 哦，
0: 所以心卫中心的角色也很重要。
1: 嗯，
0: 那这些人，哦，后续的被关怀支持，那能不能到位，
1: 哦，
0: 那当然现在政府有些政策，哦，包括15到45岁免费咨商三次，哦，像劳动部也有一个职场的心理健康自杀防治，甚至可以谈到6次。
1: 嗯，哼哼，
0: 现在目前也有在推校园里面的以前叫生理假，现在叫身心调试假。
1: 是是，对对，
0: 的心理健康已经慢慢被被碰着出来，就是被重视出来。
1: 对，
0: 那世界各国也都在 COVID-19 之后，世界各国也重视到这个心理自杀的心理健康和自杀防治的议题。
1: 嗯，
0: 那也开始很多国家就挹注到更多的预算跟经费。
1: 嗯，
0: 那我之前也担任世界心理卫生联盟的副主席。
1: 嗯，
0: 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的那时候的理事长就特别强调，好，各个国家应该要投资更多，更多的心理健康的一个经费，还有元素。好，那所以那我们的国家108年就是有自杀防治法通过了。
1: 对，
0: 那通过之后我们要做些什么，那后续应该怎么去觉察。
1: 好，
0: 所以不管是家庭，好，渥太华宪章里面特别提到家庭的心理健康，好，还有校园，
1: 是，
0: 还有职场，
1: 是，
0: 还有社区，
1: 嗯哼，
0: 还有医院，好，医院可能是最后生病，或是癌症，或是慢性病，好，长期的一些煎熬，那照顾者有些人也照顾到最后很辛苦，
1: 是，
0: 好，所以这些等等，就是照顾者也需要被照顾，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叫自杀遗嘱
1: 啊，
0: 其实自杀者之后他可能影响到。
1: 很多人哦，身边影响99个人呢，
0: 所以自杀之后可能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结构，
1: 嗯，
0: 可能家还有影响到大家的心理，
1: 嗯，
0: 有些人觉得说这是不要去跟人家讲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有些人又担心污名化，
1: 是，
0: 所以就是那种潜水艇，就是潜在心里面很多的事情不能讲。不敢讲，
1: 嗯
0: 哦，那但是这些问题事实上是还没有解决的，
1: 是，
0: 哦，有些人我会问说他为什么就这样子走了，
1: 周遭的人也是疑问，啊，
0: 对，很多疑问，哦，还有很多痛苦，
1: 对，
0: 那很多想解答，
1: 是，
0: 甚至有些遗嘱就是说我想去能不能有个通灵的话，我想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
1: 问问，嗯，真的还很多的不解，
0: hey， 很多的疑问，
1: 对，
0: 很多的未知，
1: 对，
0: 所以有些尤其遗嘱是比较年轻的或小孩，
1: 嗯嗯，
0: 会变成很深刻的长久的梦魇，
1: 嗯，hey，
0: 所以有些变成自杀遗嘱会不会也变成是高危险群，
1: 是，的确研究上好像有这么研究他们的这个后来，hey， 他们的日后的生活还有很多受到这个自杀事件影响，
0: 是是，那个创伤有些时候是隐藏很久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心理上如何去解开来，
1: 嗯，
0: 哦，所以有些时候还真的可能不止3次或6次，
1: 嗯，
0: 有些时候需要长期的陪伴跟谈，
1: 嗯，
0: 哦，那现在目前有些人也考虑到隐私性，哦，有些人谈了就怕被人家知道，
1: 嗯嗯，
0: 所以现在目前在协助这心理的辅导心理咨商的时候，就会尊重个人隐私，
1: 是，
0: 那就是谈的时候绝对不会去透露他的当时的状况，
1: 嗯嗯，
0: 那就保护他，所以现在很多包括校园学校里面有辅导室，
1: 对，
0: 那有些辅导室就是可以接住学生他的心理的需求，
1: 嗯，
0: 但是有些校园有些学生不敢去找学校的老师，
1: 嗯，
0: 或是辅导老师，
1: 嗯，
0: 他想去外面谈，嗯，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好，就说他也可以找行为中心的人谈，
1: 嗯，
0: 好，或者找心理治疗所，好，等等，好，这些都是一些管道，好，
1: 嗯，
0: 那我们就说常常就是有些资源，
1: 嗯，
0: 哦，学校老师知不知道有些资源可以去做转介，
1: 嗯，
0: 那职场里面现在有一个叫 EAP，
1: 嗯，
0: 好，就是。

0: 职场健康促进，
1: 嗯嗯嗯，
0: 那就是员工健康支持方案，
1: 是
0: 这里面也包括心理健康，
1: 嗯嗯嗯，对，
0: 不然有些人工作最后很不快乐，
1: 嗯嗯，
0: 啊，做之后寻求自我解决，
1: 是
0: 那在校刚刚在讲说在医院里面，
1: 嗯哼，
0: 即使一个生理的问题或是这个其他疾病问题，其实都生理会影响到心理，
1: 嗯，
0: 所以他的生理上面会造成说啊，心里就很愁闷，
1: 嗯，
0: 或是觉得说会被带来给家人的困扰，
1: 嗯，
0: 会带来给家人的负担，
1: 嗯，
0: 所以有些就说，那我干脆自己结束好了，
1: 嗯，
0: 哦，所以就，可是他不知道，其实家人是关心他、爱他的，
1: 嗯，
0: 就像我们今天讲爱我，对不对？
1: 是，
0: 哦，那有些爱又讲不出来，
1: 对，
0: 那又怕变成别人的负担的时候，就会想说啊。自我结束，
1: 嗯，
0: 事实上别人都希望你存在的，
1: 嗯嗯，
0: 那你为什么要放弃自己？
1: 哦，是，
0: 当然就生命都很复杂的，很复杂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从不同年龄层不同的场域，
1: 嗯，
0: 会发觉有些自杀的议题现在目前是正大家都很关心关注的一个议题，
1: 是，
0: 对，
1: 现在这几年的宣导，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这样子的周遭的人哈，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需求，其实有比较敏感一点呐，啊。
0: 对，
1: 所以听说这个教育部的这个通报率哈是有变高的，就是他们从校安事件，因为如果说在学校里面如果有人自杀或是自伤，哦，这种身体受损啊哈，这种的不管，欸，他们也统计其他的，但是比如说你们两个打架这种叫身体有受伤，哦，这个也叫校安事件，然后就要通报，然后如果说这个学校发现有人是跳楼的受伤，哦，那你就要通报，但是是属于一种是自杀的一个行动的，哦，可能是自杀未遂，所以这样子一个项目的自杀的向度是另外一个，所以在校安通报，大家如果知道学校老师很忙，他们就是被狗咬也要叫做校安通报，
0: 哦，是
1: 对，所以他们很多事情要通报，那其实就是说让他们去注意学生这个受伤是什么原因，
0: 嗯，哼哼，
1: 那有时候他们的自伤其实也是有一种情绪的压力的一个 情形啦，他们这样的行为，那所以自伤和自杀的通报率现在是很多，就是从小到大好像听说到大学 这几年通报率都上万件了，
0: 嗯，
1: 那还好有这样通报大家比较警觉，那问题真正造成这个致死率的行为出现就会比较下降，啊，比较减少，如果没有人通报，嗯，可能搞不好这些人都不知道，结果就变成真的就自杀身亡了，
0: 是是，
1: 嗯，所以 我感觉我们大家都会蛮在乎这个心理上的安全，嗯，心理有没有在职场工作是不是能够能够安全，这个是现在很重要的事情，
0: 是是，
1: 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周遭的人能够不要一直往这个负面的想法，一直就是觉得说我好像活着没有什么好处了，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如就结束了我的生命好了，好像有些这样子的一种了无生趣的这种情形，或者说他遇到困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好像觉得全天下都不会有人帮助他，那种被抛弃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的人其实他们在心里面的那个困境，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哦，去改变他的这种眼光，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深入的去改变他过去啊，但是可以改变他看待事情的认知和他的眼光。那有我想我们请教理事长，哦，您之前在这个学会有提出来的一个，就是一个年会上面有提到，就是改变生命叙事，哈，但我觉得很有趣，我们真的能改变我们的过去吗？其实是不能呢，哦，我不知道从理事长的角度来怎么跟我们说说看，什么叫做改变生命叙事？
0: 是是是，我想生命都是一个有价值的连续性，
1: 嗯，
0: 那怎么去看

0: 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说你是被需要的满足，
1: 嗯，
0: 有没有被需要的满足？
1: 对，
0: 如果他当时他觉得说大家都不爱我，
1: 嗯哼哼，
0: 大家都觉得不需要我，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
1: 嗯哼，
0: 那他就很多的负面负向的思考，
1: 嗯哼哼，
0: 那负向思考就很容易造成自我的伤害，就觉得说那我在不在都无所谓了，
1: 嗯嗯，
0: 好，那这时候就像我在教学的时候，学生有些时候跟我讲，老师我不是想死，我是活不下去，
1: 嗯，
0: 好，那我就说你的辛苦点痛苦点是什么，
1: 嗯，
0: 一定是有让你活不下去的理由，
1: 嗯，好，
0: 那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能够陪伴支持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1: 嗯哼，
0: 好，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1: 嗯，
0: 因为越不讲出来其实是越压抑，
1: 嗯，
0: 越痛苦的，能够愿意讲出来那反而是一个抒发，
1: 嗯哼，
0: 然后对方听的人我们就一问二应三转介，
1: 嗯，
0: 怎么样同理心，
1: 嗯哼，
0: 好，所以在我们的自杀叙事里面特别强调，就是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生命故事能够讲出来，
1: 嗯哼，
0: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
1: 嗯哼，
0: 跟这种不想生的意念，
1: 嗯，
0: 好，这个部分呢，那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碰到有些案例是有些可能家庭的脆弱家庭，
1: 嗯，
0: 或是高风险家庭，
1: 嗯，
0: 或者是可能家庭暴力，
1: 嗯，
0: 好，或者是可能家长一句话就是可能说不要玩手机了，可是孩子有些时候听了就觉得说，那你剥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哼哼，
0: 就是我想手机跟人家玩游戏，
1: 嗯，
0: 或手机跟人家联络，
1: 嗯，
0: 这是我的社群，
1: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你把我剥夺了之后那我就死掉算了，
1: 嗯，
0: 所以会变成我们就是现在生命的价值，
1: 好，嗯，
0: 所以在在建议上面当然是希望说在校园里面我们就开始很强调社会情绪教育，
1: 嗯，
0: social emotion learning, 好，就让大家学习在困境当中如何去面对，
1: 嗯，
0: 因为我们过去太重视 IQ,
1: 嗯，
0: 重视德智体群美的治愈，
1: 对，
0: 所以你发觉成绩就好就代表一个学生或者孩子的价值，
1: 是，
0: 好，考试考得很棒，哇，你就是模范生，
1: 对，
0: 考得不好，哎，你没有用了，所以你会发觉说好像大家都把那个治愈当做 priority, 当做最重要的，
1: 嗯，
0: 但是有些孩子不见得天生就很会念书，
1: 对，
0: 可是他可能有些特质哦，
1: 嗯，
0: 哎，像我孩子的个同学他真的是学习不来，
1: 嗯，
0: 数学英文从来没考过二位数，
1: 哦，那就是以零分起跳的九分最高，
0: 对对对，一位数，好，
1: 真是有点惨，
0: 所以呢，所以他常常就是要再去辅导室加强辅导，
1: 哦，
0: 因为他跟不上班上的同学，
1: 是，
0: 所以呢他加强辅导，加强辅导之后回教室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回来了，因为我们就是要回归主流嘛，
1: 对，
0: 要融合式教育嘛。啊，他回来的时候觉得同学他们都之前上课都一起啊，
1: 对，
0: 我要引起别人注意，
1: 嗯，
0: 所以我就拿笔去戳同学，
1: 嗯嗯，
0: 哎，我回来了，
1: 嗯，
0: 或是故意什么拉椅子，
1: 嗯，
0: 让同学跌一跤，
1: 啊，
0: 然后他说我回来了，你们知道我回来了吗？
1: 有点引起人家注意，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后来譬如说那个老师就问我说，嗯，啊，这样的孩子怎么办，
1: 嗯，
0: 因为
1: 成绩不好啊，
0: 对啊，成绩不好，然后又引起学同学，那同学在联络簿上就会写哪个同学怎么样怎么样，
1: 哦，嗯，
0: 那家长就会问说可不可以让这同学转走，哦，
1: 哇，
0: 那事实上转走
1: 就待机就打掉了，
0: 对，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呀，
0: 啊，
1: 他换一个地方可能还是成绩这样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他想跟朋友玩的心还是在吧，
0: 是是，
1: 嗯，可是别人又不想跟他玩，这个排挤的状况，
0: 对，
1: 到底怎么改，
0: 那因为大家又很重视治愈，
1: 是，
0: 所以呢很多孩子或者家长说啊，你就跟着成绩好的进了同一组，
1: 哦，
0: 不要跟他成绩不好的同一组，就你会发觉
1: 就被排掉了，
0: 又被边缘化，
1: 对，
0: 所以很多孩子都说我在校园里面有被霸凌，其实就说他觉得大家都 不
1: 喜
0: 欢
1: 他，
0: 啊，不欢迎他，啊，分组的时候常常就是我常常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 嗯，
0: 哦，那这个变成小孩子价值观里面

0: 就觉得我常常在教室里面也是多余的，
1: 嗯，
0: 所以这就会让他感觉说啊，那为什么别人都很欢乐很快乐，
1: 嗯，
0: 为什么永远在这在人家不要我的那种被遗弃的边缘，
1: 嗯，
0: 所以像这个孩子我就跟老师讲说我们怎么样去看他的优点，
1: 嗯哼哼哼哼，
0: 好，那老师也是说啊，他也很辛苦，每天改联络簿啊，都跟家长都在抱怨，甚至家长晚上打电话给我，那孩子怎么样了、啊
1: 嗯嗯
0: 啊？可不可以让他赶快转走啊？
1: 嗯，
0: 好、哦，变得我们班上都因为他秩序大乱。
1: 对，
0: 哎，啊，这老师就想说啊，我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嘛。
1: 对，
0: 哦、啊，那时候当家长会长，会长你可不可以帮忙一下？
1: 哦，
0: 那我就说，我就协助辅导，
1: 嗯、
0: 协助辅导班上如何去接纳这位同学。
1: 是，
0: 就后来我就跟那老师讲，我们优势观点，
1: 嗯，
0: 他会什么？
1: 嗯，
0: 他的优点是什么？他说，嗯，他好像做木工做得不错
1: 哦，
0: 所以我就
1: 工艺上面不错，
0: 对对，工艺，
1: 嗯、
0: 哦，他操作型不错，
1: 对，
0: 好、哦，知识型、认知型比较不好，
1: 是是是是，
0: 哦、那我就说那没关系，好、哦，那我就跟老师，他真的很有意想要改善现在的学校的班上的一个学习气氛跟同学之间的纷争，
1: 是，
0: 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以后同学从辅导室回来的时候跟其他同学讲要欢迎他、
1: 嗯、
0: 要感受到他回来了、
1: 嗯、
0: 他说哎某某同学你回来了、
1: 嗯、
0: 然后用欢迎的角度去欢迎他回来、
1: 嗯、
0: 而不是说啊你看看你就成绩太烂所以被辅导好啊你就常常情绪、就是一学不来的时候就会生气、
1: 嗯、
0: 对自己生气啊班上就觉得啊你就是异类
1: 嗯
0: 我们就是把它把怎么样把它变成接受成同类
1: 嗯,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跟老师讲说跟同学讲他一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致上欢迎
1: 嗯、
0: 哎、然后哎、嗯、然后的英文数学不好没关系旁边两个座位一个是英文小老师一个数学小老师、
1: 嗯、随时可以帮忙、啊、
0: 对随时可以帮忙
1: 对
0: 不会的就是哎我教教你
1: 是、
0: 哦、啊那时候他的、毕业纪念册要做光碟
1: 嗯
0: 然后那时候 我们家小孩就他说老师说谁要帮忙他做光碟然后我女儿就举手、
1: 哦、
0: 就说哎我来帮忙他做光碟、
1: 啊、
0: 然后就说你可不可以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
1: 嗯、哼哼哼
0: 好你就、欸、给我、
1: 嗯、
0: 我帮你扫光碟、
1: 嗯、
0: 好然后帮你啊你想讲些什么话要跟同学讲的话
1: 嗯
0: 啊就帮他做就 OK 啦就是意思说他不能的我们同学就协助互相帮忙、
1: 嗯、哼哼哼哼
0: 然后呢他不会的我们就帮他叫小老师
1: 嗯
0: 好结果后来他真的是有做那个木工哦
1: 嗯
0: 那老师说你喜欢做什么木工结果后来他们教室的海报板人家都是那个这墙壁贴的这个纸他们海报板是一个木框架
1: 哦他做的
0: 这个孩子就是真的很认真花了一个月然后就订木架然后还有磨光、
1: 嗯、
0: 还有最后上漆、
1: 嗯、
0: 都是要一点完成的
1: 哇真不简单
0: 所以我就说他考高中没真的没没
1: 没办法前三志愿也没关系
0: 没办法很困难嘛
1: 对啊
0: 我就说那他的木工就哎，他木工海报板做得很棒就让他同学还有家长去亲师座谈会的时候
1: 都
0: 看
1: 看
0: 一下
1: 看、哦、
0: 都可以老师说你看这就是你们一直说这个孩子怎么不乖啊
1: 对
0: 你看这是他做的海报板
1: 是
0: 好
1: 是
0: 让他们就看可以看到小孩子不要只看他的弱势那一面也可以看到优点
1: 没错
0: 对然后就同学大家就和乐融融
1: 对
0: 所以当时他毕业典礼完了之后他们就全部同学都到我家来唱卡拉 OK
1: 嗯
0: 好唱了之后哎结果那同学有一天就发觉有一天已经他长大了哈，那时候已经30岁了。
1: 嗯，
0: 有一天他到我家来修理水电，好，我的灯不亮，然后他说：“啊，这是不是某某某的家？”
1: 嗯，
0: 我说：“对，你怎么知道？我跟他是同学。”
1: 嗯，
0: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一讲，哇，就是那位同学
1: 啊、哦，变成水电工吗？
0: 对，因为他就是他就没有去考试嘛哈，
1: 嗯，
0: 然后就觉得说他就跟他爸爸学水电工的那个师傅、
1: 嗯嗯嗯嗯、对。
0: 这是他学习的专长
1: 对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本来那时候他们还担心说他可能要去精神科就医啊、
1: 哦哎、
0: 本来他们说、啊、小孩子这些情绪问题行为问题、嗯、
1: 是
0: 那、啊、怎么办是不是赶快去那个附近的精神科
1: 看一下医生拿药
0: 对对对对、
1: 哦哎、是

0: 那我就说我们试试看，可以看他的看他的优点，然后救他。
1: 是是是，
0: 那就后来真的很快乐的在学校，真的国中毕业，然后他也就继续跟他爸爸学水电工。
1: 真的，
0: 后来有一天老师跟我讲，他现在是他家里的经济主要来源者。
1: 对，黄仁勋说水电工都不会被 AI 取代，这行是选对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从以前看他在这个15岁的时候，到现在他已经30岁，就发觉看到他是非常正向的，而且阳光的。哎，
1: 其实是当时老师您在当家长会长的时候，有跳下去协助辅导这个，跟他的爸爸妈妈还有老师都有做一些沟通，
0: 对，
1: 然后就改变了这个孩子他的一生的
0: 生命
1: 的这个走向嘛，
0: 哈。
1: 那其实他假设他当时没有人协助，也许他一生的这个路会有不同的发展，
0: 是。
1: 所以我们是说，实质的自己就能够有寻求一些协助。帮你自己讲话也行啦，或是你自己去向外寻求协助，你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未来的，改变你，其实每一刻你都能改变你的未来，每一刻都是重要的，每一个决定都是重要的，只是在当下也许小孩还年纪还小，而且身处在那个困境，他需要有一个有能力的大人来帮他稍微拨开迷雾，把那个前面的路清空一下，说你现在走哪里可能比较好，不然孩子是很无助的，而且很无辜的。在学校看到的很多孩子，他们可能就功课真的就不怎么好，他也不愿意怎么不好啊，但他其实真的没办法想，用想的就让功课变好。但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有努力了，不是只有用想的哦，因为现在很多小孩是用想的，我要功课变好。那有些人真的很努力去补习还是有点不太好啦，那但是他怎么样看待自己，怎么样用一个等于说是能够把自己这个比较不好的地方要接纳，我觉得对小孩是个重要事情，对他的家长也是个重要事情。刚刚理事长说大家都太注重那个治愈了嘛，太注重这个成绩的最后的表现，你考的第几志愿啦，你是上了什么科系啊，哦，现在好像跟3C无关的科系大家都会觉得啊，你这不好啦，你探我的爸爸啦。是不是他得要先自我能接纳自己，然后才有可能去面对他这个现在这个境况。
0: 是是，
1: 有些孩子就是在自我接纳的时候就一直无法，他自己可能家长都接纳了他还是无法接纳。
0: 是是，
1: 这个自己怎么描述自己是一个很重要关键。
0: 所以有些时候会跟老师还有孩子们，就是同学们，会分享，就说有些时候会读书不见得会考试，有些人很认真一直读啊，
1: 对，
0: 但是考不好啊，
1: 是啊，他或者是考试的时候就是拉肚子啊，
0: 对啊，心理的反应就开始焦虑了，
1: 对，
0: 就开始跑厕所了，
1: 是啊，或者一直就头痛什么的，就没办法看清楚，啊，
0: 对对，没错，所以我说会读书不见得会考试，
1: 对，
0: 那会考试不见得会做事，有些人会考试哦，
1: 是是，
0: 但是老师叫什么，只要帮忙，他都说我要念书。会考试不见得会做事，
1: 少做就少学会了嘛。
0: 对，那会做事不见得会做人，
1: 也是。
0: 有些人做一大堆事情，得罪一头拉口的人，
1: 有哦，
0: 沟通不良，
1: 对，
0: 越沟越不通，
1: 真的。
0: 然后呢，就做的时候，人家跟你讲说，要做什么。我都做了哈，但你发觉
1: 不耐烦还什么的哈，一句话讲的态度不是很好，沟通态度不好，就反而就变成没有苦劳，也没有功劳，什么都没有，还获得讨厌两个字。
0: 是，所以就是说我们常讲说啊，做事不见会做人，
1: 真的。
0: 那像之前有个学校毕业典礼，对，那刚好就是一个风波嘛。校长说，如果你毕业之后没办法做一个好什么有座位的人，
1: 就
0: 但自我了结，这样好，类似这样，就可能我们不是有意要去伤害别人，但是有些时候你做

0: 做事情做久了就觉得说啊，人就是要这样子，你要对社会付出贡献，
1: 嗯，
0: 但是有些时候在讲话的拿捏的时候，我们就说怎么样去让大家觉得爱的教育
1: 是
0: 好、
1: 哦，这很重要。
0: 是
1: 这个就是真的，我们回到就是说，不管是你做到校长也好，或者是做一个小孩子好了。其实都要一直不停学习那个沟通的方式和技巧，因为不同年代的人讲话的样子不太一样。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年代，你讲二十，对，你这句话十年前不会有人给你想错，可是十年后可能就大家就会歪楼的情况是群体效应啊，就歪得很严重，也是很无辜。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听听这个理事长怎么样让我们学习这个比较良好的这个生命价值、生命态度啊？好，我们待会再回来听见你说爱我。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今天邀请到的是自杀防治学会的理事长吕淑珍理事长啊，他刚刚跟我们聊到很重要的一些，从小怎么样让一个孩子就能够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角度，让他看待他自己的生命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这个也许当时不是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可是您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就能够对这个家庭还有对这个孩子做出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方向。你这样子的自信和这样子的一个你愿意这样做，其实最重要是因为您对你自己的生命的热忱，我相信是有一个使命在

0: 身上，那种情怀是怎么养成的？我是个人觉得很好奇。
1: 可能从小就是常常被选出来当班长，服务，然后呢，区队长，然后或社长哈，这等等，就常常就觉得视野就常常会觉得是看到是整体的群体的最佳的想法，最佳的利益，然后个人真的是放在后面。那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我从很多的从小到大的生命教育，以前都还没有讲生命教育，以前都讲心理健康促进健康
0: 以
1: 教育。
0: 前好多种名字
1: 对
0: 哈，
1: 对
0: 生命
1: 对，
0: 教育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叫生命教育。
1: 对，后来才开始有推这个生命教育。
0: 对。
1: 那我觉得这是让孩子大家都能够觉得生命可贵，
0: 是。
1: 好，不然现在有些年轻人会觉得。生命是我的权利，
0: 对。
1: 是我的人权。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我们在前年做那个这个这民意调查，发觉越年轻的人越觉得自杀是个人权。
0: 有听说，
1: 对，
0: 而
1: 然后
0: 且比例还蛮高的呢。
1: 对，已经达到50%了。
0: 是。
1: 那反而年龄越大的就觉得生命是一个责任，所以你会发觉说有些。为什么有些时候他责任就是啊？我你看我小孩都还小，我不能随便说我要走了。哎，那真的有些人会到生命的最终点说啊，我不要变成是别人的负担。那个又是另外一种生命的思考。好，所以我都觉得说这些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生命？那生命是真的是很有意义、无价的。哎，因为失去你一个生命，可能多少人伤心。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在讲说，从小的教育，那我觉得这是情绪教育里面真的从小做起。好，所以凯特王妃特别讲，心理健康就从小做起，
0: 没错。
1: 真的是从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知道说他什么时候笑哭，我们都知道说他为什么笑，为什么哭，那怎么陪伴他笑，怎么陪伴他哭，这些都是。家长的课题，哦，那所以就延伸到说，哎，从小学到就是到学校，老师也是有他在职场的压力，校园是学生的学习的园地，但是是老师的职场，所以这有些时候很复杂，老师还面对家长、学生还有学校的行政，那一个班老师要面对可能二三十个学生，也要面对。40到60个家长，
0: 他们后面都如果夫妻是还在，就是双亲啦。但是单亲也不是不要应付哦，他们都各自不同的想法。
1: 那单亲家庭也有单亲的议题，
0: 对，
1: 好，还有就是离婚的问题，
0: 对，
1: 哦，那有些时候小孩子就徘徊在两个父母亲中间的那个。跟爸
0: 夹
1: 爸，
0: 心饼干，
1: 哎，真的是很辛苦，
0: 对，
1: 所以现在当然也是很希望，就是结婚之后不要轻言离婚了，因为其实离婚之后对两个人的世界，还有对小孩子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0: 没错，
1: 哎，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议题。那我们就说，结婚也是个保护因子，生小孩也是个保护因子，但是如果说即你生了小孩之后，有些担心产后忧郁啊，那有些人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会不会吸脂后自杀？这些都是一些自杀的议题，就是说每个生命都可贵的。你看有前阵有个家长，有个妈妈，小孩子生出来就把他丢在垃圾桶，而且是健康的。哦，就是他还特别强调男宝宝啦，我是觉得我们现在还是有些
0: 性
1: 观
0: 别
1: 点，
0: 还是有
1: 而
0: 一
1: 且觉
0: 点，
1: 得性别议题就是保男
0: 男
1: 生
0: 的比较重
1: 对
0: 要，
1: 可贵对，嘿，但是我都觉得小孩子生出来健康都很重要，健康就好，嘿，性别其实其次的，有时候都觉得女生也不见得不孝顺哦，女生更孝顺哦，嘿，或者是不同的懂事方法。哦，但是我觉得，反正小孩子只要我们好好教，他们在正常的轨道上面，我们都 OK。好，就也不期待说他一定要智育多好，他能够，我刚讲读书不见得会考试，考试会不见得会做
0: 做
1: 事，
0: 事
1: 会做事不见得会 做
0: 做
1: 人，
0: 人
1: 最后一关，
0: 会做
1: 人不见得会助人。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助

0: 人是真的快乐之本。
1: 是，
0: 所以你看，有些时候我都反而觉得说，有些孩子说啊，老师说要帮忙清洁打扫，小孩子我不太会念书，可是我很勤劳。
1: 嗯，
0: 那这就是他的优点。
1: 对
0: 嘿，
1: 对，
0: 我们
1: 勤劳嘛，
0: 对，我们就说这就是优点。那他在家里愿意做家事，
1: 对，
0: 那不见得读书念得很棒。
1: 是，
0: 所以我就说，行行出状元，
1: 真的。
0: 那也许他是凡是那种助人的特质，
1: 对。
0: 凡他的人际关系、情绪管理会更好。哦，那这个部分就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所以有的时候说从小开始学习，那高中到大学又有高中大学的课题，
1: 是，
0: 高中的时候课业，哦，在一些研究发表也是发觉，高中的压力最大源可能是课业。那大家又觉得有些高中生要参加一些比赛，
1: 对，
0: 大学甄选的时候、甄试的时候才能够加分。哦，现在有多元入学嘛，
1: 对对对对。
0: 哦，什么加分
1: 其他
0: 加
1: 表
0: 分？
1: 现有得奖啦，哈，得名啊，这个好表现都可以写在那个学习表现上
0: 对
1: 面，
0: 对对，学习
1: 学
0: 护
1: 习历
0: 照
1: 程
0: 上面
1: 啊
0: 的
1: 什么
0: 历程，
1: 的，
0: 对。那大学有大学的课题，大学不只是课业，有可能还有一些感情，还有人际关系啊。除了系所之外，还有一些社团哦。那有些交朋友的这个概念想法，有可能交个男朋友，然后哎失恋了，那个爱情学分也是很重要，哎。
1: 其实每一条路都有可能会跌倒或遇到一些挫折，
0: 是
1: 从
0: 是，
1: 小到大。但是理事长刚刚说一个很重要，就是会做人不一定会助人。
0: 是，
1: 那我们要怎么样？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有一个叫生活伦理的那个什
0: 哦，
1: 么
0: 特
1: 德
0: 征，
1: 性啊，德性的那个每个礼
0: 品
1: 拜都
0: 德。
1: 说品德，你的啊，比如说要有爱。或助人，哈，或者是你要这个诚实。以前我们蛮讲究这些品格，对，其实像正向行为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哈，每个人的正向行为，其实到最后，回归一些品德方面的这个，你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很明确的变成叫做什么叫做诚实，或什么叫做有爱。有爱的精神，哈，像刚刚理事长举的那个例子，他让这个孩子功课不好的孩子，我们旁边就安排老师能够让这个孩子接受到说学校是欢迎他的，那也许就是，你要看重他进门的时候，你要说哦某某某你回来了，
0: 是，
1: 然后呢安排老师帮你安排这个小老师坐你旁边。那同学，那坐旁边的小老师不能就不理他，你也要照顾他。那这
0: 是，
1: 个小老师也要有爱的精神。大家
0: 是是，
1: 总不可能说一个人进门这么久了，你都没有跟他打声招呼，坐在后面那个人那么久，你都不知道他中午是有吃还是没吃。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这个是有一点像是这种情怀，好像我们在现在的教育好像讲究的。好像比较微弱一点啦，哈。虽然是有一些生命教育啦，有好多的讲座课程，可是真正说，一个是有没有人示范，有没有人带头做这个风气，其实好像老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老师的分派，老师看待某个人的眼光是喜欢还是讨厌，同学也都很厉害啊。老师讨厌他，所以我们也就不要跟他太好。那其实老师也是一个最重要以身作则的人呐、啊。那我觉得听起来，虽然在那个很糟糕的环境，也许老师也没有理他，然后同学也没有理他的环境，这个小孩已经摇摇坠落、欲
0: 是，
1: 坠的样子。可是还有这个遇到一个好人同学的妈妈愿意跳下来。那同学妈妈有的也不一定会理这样子的同学耶，甚至会说：“儿子，不要跟这样的人分一组啦，不要跟这样的人玩。我们这跟功课好的，多跟功课好的接近哦，才会进步。”其实很多家长也是会这样想，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去接纳和对这样的人有一个友爱，伸出一个。关怀的眼光啊，和关怀的手，这真的是要靠一个国民的素养。我觉得刚刚从理事长这样讲，我们的这个，生命教育有没有落实彻底哦？其实
0: 是，
1: 自杀防治好像也跟这个很有关
0: 有关
1: 系
0: 系，
1: 啊。
0: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好，那刚刚讲品格教育，好，
1: 对。

0: 还有是生命教育，
1: 是
0: 这些都是息息相关。
1: 是、
0: 那我们就过去讲说 IQ、现在讲 EQ 情绪的一个、管理，现在叫讲 RQ、抗逆指数，我们的每个人的韧性，自己如何去对面对挫折，所以刚讲如何跌倒如何爬起来、以前都说别人要扶我，现在我要怎么样自己自救、
1: 是、
0: 那如果说真的你有困难、真的是自己、接不住自己的、你一定要寻求帮助，
1: 对、
0: 寻求帮助就怎么找到外援、有可能跟同学讲，有可能跟老师讲，有可能跟家长讲、这些都很重要的、资源、然后再过来如果说真的还是没办法，有些、当然说还是有些帮忙、比如说有些还有些专线，好，必须1925，
1: 对，
0: 就是安心专线，依旧爱我，
1: 可以自己打电话，
0: 对，
1: 求救，
0: 对，还有1995，生命线专线，还有1980，张老师专线，这三个专线我都一直推广，因为什么？有些人就说啊、我现在很就想要坠落了，就觉得自己情绪很down了，
1: 对。
0: 然后一直都提不起来，我真的不知道找谁帮忙。
1: 对，
0: 那这次三支专线
1: 1925 1995 1980，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救命线。
1: 对、
0: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去求助是一个可耻的行为，
1: 是，
0: 甚至有些工作职场里面，甚至有些是大老板，他有困境啊，
1: 是，
0: 那他也需要去找人家谈一谈。
1: 其实人都会有、不管是大老板还是谁，
0: 是
1: 真的
0: 每个人
1: 都会有这么一个状况、那问问别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0: 是是是，
1: 对，我想可能黄仁勋也应该也曾经有过，所以他才有今日的成功，他一直都不会避讳说他过去曾经也快要倒闭过呢。
0: 对,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他很大的特质是很亲切和蔼，
1: 对，
0: 很接地气，
1: 对、
0: 就是他也不说哎，你是要高官或是要觉得很平民，我觉得那是很亲切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不管是、这些专线啦、还有求助啦、还有旁边的一问二应三转介，我们可以怎么样协助
1: 大家有一个尝试，能够知道说哎，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应对哈，守门人的这个一问二应、真的不行的时候你就赶快帮他转介，
0: 是是，
1: 哇，真的很重要。那我们要、
0: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有个网站，
1: 对，
0: 就是心情温度计、心情温度计，就是大家可以在上面写出你过去一星期的心情的状况，那上面跟你讲如果说你分数几分的时候你可以需要找些谁来谈，这样子
1: 就是心情发烧了、
0: okay? 对，
1: 可能就需要有一个管道让自己舒压降温，
0: 是啊、APP 免费，
1: 也有 APP、那个 APP 也有，然后网络上查都会有心情温度计，在自杀防治学会也可以找得到。
0: 是，
1: 那最后我们请理事长稍微跟我们预告一下这个接下来下半年度有一些活动很精彩，
0: 是，
1: 那是不是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们也能够知道？
0: 好的好的，我们最近办了一些像困难个案研讨会、还有自杀防治守门人的课程、然后再接下来要办8月7号到9号会配合生策会会办个高龄产业的一个博览会、那我们在那边也有做个高龄的专区、怎么样看待自己健康活化健康老化，
1: 真的、
0: 那9月份呢，我们9月12、13有个国际研讨会我们预计邀请了7个国家、来介绍，比如日本、韩国、澳洲、香港，还有美国、荷兰，就是会就是介绍他们的国家的自杀防治、还有就是职场健康促进，还有一个是对身心障碍者如何重返职场，
1: 哇，
0: 好，
1: 好多。
0: 因为避免他们失业率
1: 很重要，
0: 因为失业也会影响到自杀，
1: 没错
0: 的部分。那9月14号，我们会接着我用桃竹苗另外一个计划，会办一个也是接着国际研讨会，然后会做一个合理调整。就是在职场里面有些身心障碍朋友，职场里面如何去做适应？那现在还刚有提到，不止身心障碍者，有可能是精神疾病诊断，还有就是失智症，还有中高龄，还有职业灾害、职灾过后的

0: 这些部分我们都做一些合理调整啊，如何做，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九月份的议题。
1: 是
0: 那最后一场我们十二月份五号六号会自己办个在华山文艺华山这个文艺中心那边做个策展，
1: 嗯，
0: 就生命的珍爱生命
1: 的
0: 这个
1: 原
0: 油，对，原油会、
1: 啊、
0: 然后我们就包括生命的协谈、文字协谈一些、相关的方案，
1: 也
0: 邀请新卫中心一起来参展。
1: 哇！
0: 那我们是希望说，有些不管年轻人各种年龄层，大大的小小的家人一起过来都很欢迎。
1: 真的会哇、非常多元的活动安排耶！
0: 是，
1: 真的是觉得。一个是多生几个是一个可能长青春永驻的原因以外就是每天都有很多新的计划要等着你去执行，好像也是一个青春永驻的这个妙招、
0: 常常保持活化那我也很庆幸自己生了五个小孩，
1: 真的
0: 就是现在目前有些少子化，
1: 真的
0: 就鼓励大家 生小孩了，
1: 生小孩是保护因子，刚刚有听到
0: 是
1: 结婚也是保护因子好好好，非常谢谢理事长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多他重要的人生的经验。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哦，在你不清楚、不莫名的地方，还是有非常多人在为你规划，还有为你付出他的真爱。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同一个时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上线收听。好，
0: 谢谢，
1: 今天就先到这边，拜拜喽。
0: 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拉风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一周，你过得好吗？我跟你说，今天我邀请一道非常重量级，而且我也觉得非常的佩服的，那就是徐文俊医师。那为什么佩服他呢？因为呢，他在2019年啊，创立了财团法人台北市睿智社会福利基金会，担任着董事长以及兼任的执行长。他呢也透过这个基金会，哇，真的是来帮助了好多好多的失智家庭哦。更何况呢，他不仅在成立这个基金会，在医院里面也在林口长庚担任这个神经内科的医生，并且呢还担任呢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哦。哇，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工作哦。所以我能够荣幸的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真的非常的开心。所以现在邀请他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好，主持人好，谢谢您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想全球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哦，就说哇，怎么会一位医生投注在现在的社会很大很大的大家担心的失智症，而且还创立了这样的一个睿智社会福利基金会哦。所以我现在就是邀请董事长也来跟我们说明基金会成立的原因，它的宗旨，还有包括哪些的服务项目呢？
1: 好，话说要回到大概200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就是921大地震之后不久哈，那正好这个桃园市的圣保禄医院哈，圣保禄医院是天主教的这个修女会的医院哈，所以是一个教会医院。